0: 约收是收跌0.26%，收于每桶68.6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17%，报每桶72美元。另外，隔夜的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23%，报每盎司4176.3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33%，报在每盎司62.48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0: 本周美联储会议纪要、 SpaceX 入职及财报季开幕等重磅事件将陆续登场，市场波动或将进一步加剧。即将公布的美联储6月 FOMC 会议纪要是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份会议纪要，市场高度关注其政策思路的细节。在六月点阵图中，半数投票委员预计2026年年内至少加息一次，货币市场已完全定价12月加息25个基点。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仅5.7万人，大幅不及预期，但失业率小幅走低，物价压力有所降温，能源价格回落也缓解了通胀担忧。SpaceX 将于7月7日美股开盘前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从6月12日 IPO 到纳入核心指数仅15个交易日，创下纳指100创立以来最快纪录。本周美股二季度财报季正式拉开序幕，达美航空将于7月10日盘前公布财报，百事公司将于7月9日盘前率先披露。两家公司分别对应出行消费与避选消费，是观测美国居民消费景气度的关键窗口。
1: 欧洲稳定机制在周一发布的最新年度风险评估报告中警告，若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与全球资产价格大幅回调同时发生，欧元区可能陷入衰退。根据这一不利情景预测，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在2026年放缓至 0.6%， 并于2027年萎缩 0.4%。 欧洲稳定机制敦促欧元区各成员国增强财政韧性，重建财政缓冲能力，以帮助经济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冲击。
0: 以色列央行将最新的基准利率下调至 3.5%， 符合市场预期。以色列央行表示，当前经济指标显示，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经济活动大幅下滑之后，经济活动将持续复苏。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能源价格出现下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
1: 知情人士透露，印度市场监管机构计划大幅放宽投资者做空股票的限制，将可用于融券借贷的股票数量近乎翻倍。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计划降低股票融券的保证金要求。
0: 两名熟悉原油产量数据的消息人士周一透露，阿联酋在退出欧佩克、摆脱产量配额限制后，六月原油日产量提升至380万桶以上，逼近历史峰值。测算数据显示，阿联酋六月原油产量创下2020年4月以来新高，初步印证该国5月1日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解除原油生产配额约束的决策具备合理性。此次产量攀升后，原油市场关注点已从担忧供应中断转而顾虑原油供给过剩。
1: 国内通胀高企，政局波动叠加海外地缘冲突多重压制，英国企业未来3个月投资意愿跌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英国商会最新季度经济调研数据显示，仅17%受访企业计划未来3月加大投资，较一季度的21%明显下滑。酒店、餐饮、零售行业收缩投资意愿最为突出，分别有38%、35%的企业拟削减投入。展望全年经营，仅44%企业预期营收上涨，低于一季度的49%。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文件显示 ,SK 海力士在公开募股中发行 1.779 亿份美国存托凭证，每份 ADS 代表 1/10 SK 海力士普通股，每股面值

0: 5000韩元，预计净筹资约280亿美元。基石投资者表示有意购买高达70亿美元的 ADS。
1: 韩国昨天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为该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此次交易改革推出时机微妙，韩元已跌至17年低位，年内累计跌幅超过6%。昨天，韩元对美元小幅走强。对市场而言，24小时交易制度意味着套利空间收窄，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对于汇率走势的扰动降低，韩元持有成本有望下降，但短期内波动率上升的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这意味着历经约400天、跋涉大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
3: 回望啊，这一路天问二号都干了啥？天问二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升空驾驶啊。2025年的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0000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二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细，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二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03，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 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问二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快速回升，并且呈现出了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报道。
4: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

0: 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的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会突破1000亿。产业加速跑，人才从哪里来呢？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且进行招生。这个前沿的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来听报道。
4: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5: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4: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具身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6: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地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4: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
7: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4: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8: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的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4: 具身智能的快速升温背后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产业需求。从15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 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

0: 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1: 为此，我们围绕巨神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0: 席悦认为，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巨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
1: 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巨神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巨神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0: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
2: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0: 国家发改委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6月24日召开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系统调节技术经济研究课题开题会。课题组围绕虚拟电厂参与电力系统调节路径、建设运营成本、成本疏导机制等方面介绍了研究思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表示，自数据要素乘以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持续深化，农业人工智能应用进程不断加快。据宋丹阳介绍，截至2025年底，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空间达38 PB， 实际存储总量达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面向社会开放数据总量达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包含数据集4673个，覆盖农业科技、农产品价格、教育培训等领域，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总量3 TB， 资源年度消耗数量超2.4亿个。农业人工智能应用进程不断加快，数据要素乘以现代农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2: 上半年猪价跌破10元每公斤，但进入7月后，猪价迎来明显反弹。数据显示，7月5日全国生猪收购均价上涨，外三元生猪均价达10.70元每公斤，21个地区价格上涨，多地大猪存栏已阶段性偏紧。7月6日，外三元生猪价格进一步走高至11.06元每公斤。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月6日至7日，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7月6日至8日，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2: 继去年首次推出居民身份证办理夜间专场便民举措后，上海公安今年暑期再度启动这项便民举措。昨天到8月24号期间，全市16个公安分局的118个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每周一延时服务至晚上8点半。本市户籍、外省市户籍市民均可就近前往派出所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相关业务。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边刘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转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光缆超越 CPU，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 CPU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光缆超越 CPU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U；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溢价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 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

0: 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呢，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 14.7 万套，创下了近五年的同期高位。新房市场同样也迎来了结构性的回暖。六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楼市预期乐观，不管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性需求，都在加速释放。来听报道。
2: 上午十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3: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4: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2: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四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六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5: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2: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6: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2: 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
7: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2: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1: 随着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甚至还要便宜。来听报道。
8: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六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9: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8: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

0: 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福建泉州市德化镇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到了6月到9月呢，就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那今年当地的陶瓷出口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听报道。
4: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5: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4: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6: 我们7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7: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些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1: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雅相：
8: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4: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3: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业务，您听说过吗？看起来好像可以解当事人的燃眉之急，但是这样的捷径真的能走通吗？来听报道。
9: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10: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需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9: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10: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10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9: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 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

0: 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九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1: 此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万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0: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1: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2: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0: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1: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

0: 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策略构建与策略平台。凡威策略研究平台是一个面向量化全场景的云原生工作站，支持 Python 策略编写、回测与模拟仿真。平台集成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因子库，策略追踪功能将持续监控运行表现，组合优化工具辅助绩效归因。用户可以在仿真市场环境中验证策略效果，后续将开放策略共享社区，促进优秀策略的交流与复用。从策略构想到实盘验证，凡威提供全链路支持。东证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30给大家带来黑色专场，届时欢迎大家通过东证凡威小程序收看直播。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6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下跌0.06%，深成指下跌1.16%，创业板指下跌1.77%，科创综指下跌0.79%。从盘面上来看，玻璃纤维、玻璃基板、工业气体、稀土、PCB、商业航天概念跌幅居前，煤炭、农业、银行和超硬材料方向走强。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作为 A 股市场化改革的一项的关键举措，昨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实施首日 ，A 股平稳收官，其中上证4041.24%，下跌0.06%；深证成指报15416.8%，下跌1.16%。此次新规，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明显，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0: 7月6日 ，A 股交易新规正式落地，每个交易日15:05至15:30，投资者可参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由于部分投资者与券商签约了保证金理财业务，账户资金会在15时后被自动划转，进而出现无资金可参与盘后定价交易的情形。对此，中信建投、银河证券、申万宏源、兴业证券等券商紧急提示投资者，取消保证金自动参与理财的功能，或者提前设置好账户的预留资金。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6日21时 ，A 股共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83家预增比例约为90.22%。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当晚，21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雅化集团预计2026年半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710.17%至857.48%，成为当晚发布业绩预告的预增王。
0: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修订发布《证券公司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评价指标总分105分，评价结果直接报送证监会，供分类评价参考使用。对券商而言，这不仅是一次业务能力的检验，更事关其行业地位。
2: 近日，中国银行启动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下架多时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重新现身。根据公告，中国银行本次发售的大额存单分为3款产品类型，涵盖1个月至5年共7个期限，起存金额均为20万元。在常规产品中，1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5年期利率分别为0.8%、1%、1.1%、1.2%、1.55%和1.6%。另一款面向个人客户的3号产品，各期限利率较常规产品下调0.05个百分点，5年期利率为1.55%。
0: 数据显示，本周将有15只 ETF 结束募集，整体呈现出聚焦高景气赛道、机构集中度高和主题型产品居多等特征。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市场结构性机会持续深化，投资者对具备清晰产业逻辑、政策支持明确的细分领域偏好增强，高端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持续获得政策倾斜，多数公募机构顺势推出主题 ETF， 以满足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对各类资产的配置需求。
2: 日前，上交所网站更新宇树科技 IPO 审核状态为注册生效。7月2日，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的注册申请，从今年3月20日获受理到6月1日过会，再到7月2日注册生效，宇树科技 IPO 审核仅用时百余天。
0: 7月6日，中钨高新股价跌停，收报80.46元每股，总市值1833亿元。龙虎榜显示，当日多个机构席位展开多空博弈，其中三家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净买入3.45亿元，三家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净卖出5.35亿元。
2: 7月6日 ，A 股培育钻石板块再度走强，延续了2026年以来的强势表现。截至当日收盘 ，YN 培育钻石概念指数年内累计涨幅已超140%，板块内过半成分股股价实现翻倍。
0: 玻璃基板大消息不断。三星电机于7月2日宣布，公司已与日本住友化学集团全资子公司东宇精细化学签署主合同，共同成立一家名为 Glassum 的合资企业，用于生产玻璃基板的关键材料玻璃芯。同日，在2026年投资日活动上，京东方玻璃基封装再版业务首次面向市场公开亮相。
2: 7月6日，中公教育开盘涨停，每股报2.09元。公司提示风险称，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晚间，深交所发布公告，深交所密切监控该股交易情况。深交所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合规审慎交易。据了解，7月5日，中公教育在各大炒股软件中热度榜断层是第一，甚至超过了热门科技股。
0: 神州高铁7月6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国投高新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交易对手方为某国有综合交通集团，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 7月6日，港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遭遇重挫，截至收盘，该股报98港元，较前一日大跌10.01%，单日市值蒸发约54.5亿港元，成交量放大至1713万股，约为近20日平均成交量的2倍。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1，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鑫。周一，光纤概念股大跌，龙头长飞光纤全天跌幅达到6.98%，股价报收于441.94元。不久前的6月25号，长飞光纤摸高600元，短短8个交易日，区间跌幅达到26.34%。在港股市场上，长飞光纤的跌幅更大，昨天盘中跌幅一度达到了19.48%。光纤板块整体走势低迷，周末发布业绩利好的航电股份昨天开盘之后呢就快速跌停，上演了利好出货的走势。7月4号，航电股份公告说啊，预计今年半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亿至4亿元，同比增长852%至958%。如果按照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0.81亿元计算，公司第二季度净利润预计2.79亿至3.19亿，环比变动245%到294%。其他有标志度的光纤股，如亨通光电、中天科技、烽火通信、通鼎互联，也走出了连续下跌的走势。今年以来，光纤价格持续攀升，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催生了新一轮的资本开支周期。那为什么突然间市场风向又变了呢？分析认为啊，引发这一轮调整的导火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6月24号康宁在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推出了下一代玻璃光互联组玻璃桥。6月25号光纤板块开始下跌，与此同时玻璃基板概念股走强。6月25号，大族激光发布公告，称将投资建设年产6000万新公里光纤及预制棒项目，总投资不超过25.2亿。投资者担心扩产造成市场内卷。 中信建投6月29号发布研报认为啊 ，AI 发展对光纤的需求拉动明显，目前行业依然供不应求，产业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股价已经先跌为敬，说明当前市场的博弈焦点已经从行业景气度转移。

0: 到了远期预期。简单来说，就是资金不再博弈今年业绩好不好，而是转而衡量两三年后行业会不会走弱。从大盘来看啊，周一科技板块再度走势分化，创业板指下跌 1.77%， 科创50指数上涨 1.04%， 液冷服务器、交换机表现活跃，铜箔、电子布、光纤概念走弱。据半导体业界最权威的研究机构 SEMI Analysis 最新发布的爆料说，全球算力霸主英伟达下一代最顶级的 AI 超级计算机和旗舰芯片在制造上碰到了物理极限，被迫面临长达一年以上的严重延期以及性能砍半的命运。有分析认为，这次延期和缩水直接精准打击了 A 股几大热门板块，高端 PCB 也就是电路板及覆铜板、光模块与光通信等。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啊，由于英伟达的神级芯片性能砍半，新系统延期，客观上拉长了美国算力向前迭代的周期，这也给国内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芯片留出了极其宝贵的喘息和追赶时间。这是昨天 A 股市场上科技股走势分化，部分国产链走强的原因。综合来看，全球科技股正式进入宽幅震荡的阶段，现阶段市场不再单纯交易行业当下业绩景气度，而是围绕海外技术迭代瓶颈、全球资本流动性、国产替代进展展开预期博弈，板块内部分歧、强弱轮动将成为常态。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

0: 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创业板指呢偏弱啊，下跌的幅度接近2%，全市场呢有超过3500只个股飘绿。板块当中，煤炭、医药、猪肉等防御性板块昨天走强，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06%，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16%，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1.77%。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跌0.09%，报在4163.6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05.10每克，跌幅是0.2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家上市公司连董事长都不见了， ST 金鸿顺实控人不到岗超过了9个月，完全失联也超过了半年。不仅如此，实控人还欠着公司1.06亿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还，这也导致了控股股东股权全部被冻结。 ST 金鸿顺6039222终于是迎来了公司层面的监管立案核查，而就是这么一家问题公司，如今连控股股东都不想要它了。 ST 金鸿顺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将于2026年8月15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这部分的股份占到了众德科技总持仓的4.84%，占到了公司总股本的1.45%。那么这些股份能卖多少钱呢？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拍卖信息，本次拍卖标的的展示起拍价为3091万元，折合每股11.89块，竞买的保证金是310万元，每次加价幅度是10万块。 其实对于市场来说，此次公司被立案调查并不突兀，也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就在今年的1月份，公司实控人

0: 人刘许就被爆出彻底失联，屋漏偏逢林彦宇。同时被爆出的还有控股股东违规借贷、亿元资金占用以及股份全部被冻结等多重风险。对于这些负面信息， ST 金鸿顺的信批也并不及时，这就导致了2025年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审计报告以及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而受到实控人资金占用、违规涉诉的影响， ST 金鸿顺2025年的业绩是大幅亏损，公司2025年实现营收 6.39 个亿，同比减少了 26.33%， 规模净利润是负的 1.02 个亿，扣非净利润是负的253万元，资产减值与坏账损失对公司基本面造成了严重冲击。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立案调查如果证监会最终查实公司存在着信披违规的事实，后续公司将面临着监管处罚又与投资者民事索赔的双重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啊，应该说是上窜下跳的一天啊。科创50指数盘中上演了深 V 走势，沪指呢也是一度试探4000点关口。那么热点当中呢，昨天的医药板块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的表现活跃，煤炭板块也是强势拉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啊，接下来的话，七月份的市场风格会不会从科技股换到低位的医药板块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4日至6日到山东调研，他强调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昨天，国家数据局举行了2026年数据要素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副司长袁迎珍表示，今年数据要素大赛人力资源赛道设置了8道赛题，重点突出数据融合、模型创新、场景落地三大创新导向，赛题内容侧重解决科技决策、精准服务、风险防控、人才开发4个层面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健身服务消费提示，针对健身预付式消费中频发的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并重点关注预付资金信托监管模式。昨天，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表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4大主题，触达不同受众群体。 根据介绍，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330款产品，占据产业高地。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猪价迎来一轮短期强势反弹，并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10元关口。根据中国养猪网数据，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从6月26日的每公斤9.47元，一路攀升至7月6日的每公斤11.06元，近10天连续走高，累计上涨每公斤1.59元，涨幅大约16.8%。根据消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控股、奇瑞汽车、领跑汽车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中国车企汽车销售较日本车企高出8000多辆。从市场份额来看，当月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大约为12.01%，高出日本车企11.31%，约0.7个百分点，首次实现反超。再来关注市场方面，香港政府建议修订证券市场上市规则，拟容许香港证监会撤回向上市申请人发出的反对通知，同时建议引入干扰程序低于暂停交易的替代方案，使证监会能在适当情况下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的条件。昨天 A 股交易新规实施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成交活跃，成交额超过3万亿元，多只主板 ST 股票涨停或跌停，成交额出现明显放大。数据显示，7月6日 ST 板块高开低走，万德 ST 板块指数下跌1.06%，在涨跌幅调整为10%的同时，多只主板涨跌停的风险警示股票成交额都较前一交易日放大。从整个 ST 板块来看，7月6日成交额为195亿元，7月3日为169亿元，成交放量。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雅化集团。雅化集团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1亿元至13亿元，同比增长710.17%至857.48%。业绩变动主要是锂盐市场价格持续上行，公司锂盐产品销量和销售均价同比增长，主营业务收入显著提升。世源股份。世源股份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4.5亿元至16.5亿元，同比增长264.62%至314.91%，基本每股收益2.07亿元至2.36亿元。业绩变动主要是公司聚焦核心业务发展，围绕产品迭代升级、AI 技术融合应用及全球化市场拓展持续发力，业绩实现同步增长。金晨医药。金晨医药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1亿元至1.4亿元，同比增长153.55%至220.71%。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中间体板块产品销量增加、产能利用率提高、产品成本下降等。宝地矿业。宝地矿业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78亿元至1.91亿元，同比增长189%至210%。业绩变动主要是国际金价走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西亚图矿业新增金多金属矿粉销售，且冲岭能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联宏新科。联宏新科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4亿元至4.3亿元，同比增长148.96%至167.63%。业绩变动主要是联宏格润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可降解材料一体化项目于2025年4季度投产，EVA27、POPPG 等新装置产能陆续释放，新产品产销量增加，销售收入和相应利润同比增加。上半年，锂电碳酸酯溶剂、生物可降解材料聚乳酸、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装置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产品产销量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贡献业绩增量。恒力石化。 恒力石化预计2026年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2亿元，同比增长136%。业绩变动主要是行业供需格局改善、产品价差扩大、盈利水平大幅提升。报告期内，石油化工行业供需结构边际优化，景气度稳步回升，炼化 PTA 及下游聚酯新材料产业链运行平稳，产销顺畅，行业格局持续向好。藏格矿业，藏格矿业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35.5亿元至37.5亿元，同比增长97.20%至108.31%。业绩变动主要是主营业务盈利水平显著提升，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长所致。宇树科技，7月6日，据上交所网站消息，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神州高铁，神州高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投高新通知，国投高新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交易对手方为某国有综合交通集团，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各方正进行论证和磋商，交易尚需履行国资报批程序，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7月7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德福科技，德福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5万吨人工智能高端电子电路 AI 铜箔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AI 铜箔项目投资总额22.5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19.8亿元，由全资子公司琥珀新材实施，达产之后将实现年产5万吨高端电子电路铜箔产能，产品包括 FPC 用铜箔、 RTF、 HVLP 载体铜箔等，主要应用于 AI 服务器、高速交换机、光模块等领域。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中远海控，中远海控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数量为5000万股至1亿股，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15.40元，预计回购金额为7.7亿元至15.4亿元。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三花智控，三花智控昨天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已组建液冷专项项目组，相关液冷产品布局于各业务单元，产品矩阵覆盖一次测和二次测。目前公司在液冷相关业务进展顺利，以热管理零部件供应商的身份切入液冷新业务场景，一次测二次测公司已有产品供应，核心品类涵盖阀、泵、换热器等，同时结合客户远期应用需求持续开展研发，不断完善产品线，以为全球部分客户提供相关产品。仿生机器人零部件业务逐步成为公司重要的第三增长曲线，储能与数据中心、热管理等新业务加速落地，持续为公司长期发展注入新动力。国际方面， SK 海力士昨天， SK 海力士正式启动赴美上市的推介程序。据美国证监会文件显示， SK 海力士拟在美国 IPO 中发行1779万股美国存托股票，每 ADS 代表1/10普通股，每股面值5000韩元。按其韩国首尔上市股票上周五收盘价计算， SK 海力士估计发行净所得大约为43.14万亿韩元，约合280亿美元。今日提示，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69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上海市政府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进展。香港金管局今天与香港证监会、香港交易所、债券通公司等联合举办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SpaceX 将于7月7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三星电子将于7月7日发布第二季度初步财报。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昨天市场表现真的是上窜下跳的一天啊，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上演了深 V 的走势啊。除此之外呢，昨天的市场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此外呢，昨天板块当中医药股是领涨，而科技细分赛道则是出现了领跌的表现啊。还有我们也看到了中继续创啊，作为一个标杆性的企业，它是回踩了六十日均线的。此外，我们看到像中国巨石啊、航天股份啊等等都是纷纷跌停啊。那为什么在近期的市场会频频出现巨震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陈同证券投资顾问盛海俊，一起来说说。盛海俊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那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啊，这个出现了频频的巨震啊，首先想问问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2: 巨震的个股都是高波动的个股。如果说从技术角度或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看看这些巨震的个股，前两天还好好的天天涨停，突然之间来个跌停。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咱们的规律角度来看，这些个股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行业，高波动的板块。你如果是让工商银行高波动，可能性不大。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了解的是咱们这个市场很多的个股，很多的行业，它有不同的属性，或它有不同的一个风格。科技股它就是个高波动，涨起来是像疯子一样，那跌起来的时候也是，大家都知道，那一上下波动非常的大。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市场也有充分的了解。很多的个股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前期涨幅三四倍、四五倍甚至十倍以上，您说它的波动大不大？您说它里面的获利盘多不多？您说这个市场稍有风吹草动，稍有一些消息利空消息，您说来不来个跌停板？我觉得都很正常。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您在买之前，你一定要了解的是，我买的比如说红利，那就是个低波动，它不会有涨停跌停，它也不很难有涨停跌停。但是你买的科技，你买的一些概念，你买的一些题材，航天、无人机等等一些行业，您说这些行业它属于是低波动吗？绝对不属于，它一定是个高波动，涨起来是非常的快，它跌起来也非常的快。然后如果说你了解了这些的话，您是不是再去考虑我是该参与还是不该参与，到时候由你说了算。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说，就是咱们这些分析师也好，投资顾问也好，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你说清楚了，然后呢您自己决定您该参与还是不该参与。我们不能给投资者任何的说，哎，现在一定参与，明天一定挣钱，那是神棍。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参与高波动的板块的行业，涨起来也很快，它跌起来调整起来也非常的快，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那么确实啊，这个正如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现在调整的多的也是前期可能涨得比较明显的那样一些个股，对吧？它的特征就是波动会比较的剧烈啊。那么这种巨震的话，您觉得可能还要维持多长时间啊？比方说是
2: 会维持一段时间，
1: 会
2: 维持一段时间。很多投资者的话呢，我知道都看涨，你说有些年轻人，有些20-30岁左右的刚刚入股市的散户，他在前一波的话对于科技股非常的看好，他们认为的话科技就是中国的未来。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一旦一只个股，一旦一个行业，或者一旦一个板块出现调整的话，不会一天结束的。昨天跌停板，今天立马就涨停，那属于是说实话，那属于是打靶都打不准的那种。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你一定要认为的是，当整个科技股开始调整的时候，它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比如说一个月、15天甚至3个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非常的大。千万不要认为调整第一天，哎呦，就调整第一天是给我拉回给我买进
1: 买的机会，
2: 你想多了，想多了，对吧？而且这种调整的话，不是3%的调整，也不是20%调整，是足足的一个跌停板的调整。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股民来说，他们不会去接这个棒，但是很多的一些新股民，很多的一些投机资金，他们会去参与，选择的问题嘛。所以说投资人，你选择如何操作，这里面你自己选择的问题。
1: 那现在比方说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可能已经是重仓科技股了啊，现在该怎么来应对呢？
2: 我其实书上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现在学的一些书上说得很清楚，对于高波动的行业、高波动的板块，如果您在底部参与，您可以无视，因为你的成本远远低于整个市场的一个股价。
1: 对。
2: 那对于一些短线投资者去操作进行一个套牢的投资者，其实投资者就要问自己一句话：我是做短线的，短线就应该设置走位。你说你是不是给把工商银行，我准备持有工商银行10年，我要不要设个止损位？不必，大可不必嘛。大家想想对吗？如果我就是想持有工商银行一个星期，就看它涨，我就赌它涨，那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设止损位，因为你是一个短线的思维。哎，短线思维它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是，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流动性都放在一只有可能会套牢的股票当中去，给自己资金一点机会。嘿，不同的操作，不同的理念，答案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晨通证券的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再见。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47%，报在4022.59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20%，报在15385.64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下挫0.16%，报在3941.71点啊。其实大家市场比较关心是昨天的探底回升之后呢，是不是意味着短线调整告一段落啊？所以今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开盘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陈德茂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陈德茂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昨天的创业板指啊冲高回落，跌幅接近2%的，先想从创业板指这边来说一说吧，是不是还会有调整的可能，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么首先呢，其实最近的科技股票呢，最近的一个调整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啊。主要的话，我觉得还是前期的一些这个机构抱团的一些这个资金啊，有一些这个获利止盈的一些动作啊。因为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所以呢，现在正好是处于一个七月份啊，这个资金的一个风格啊，一些机构资金风格切换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上，所以走势的话，可能波动就会比较大。但是其实从外盘的整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从昨天这个晚上呢，像美股的三大指数其实还是继续涨的，像半导体啊、存储啊，还有像这个这个三星的一些这个业绩报啊，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其实现在的科技主线，其实我觉得依然还在啊。那么后期的话，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线的话，那么这个传导下来的话，可能马上咱们的中报业绩里边，那随着这一波涨价概念，可能说对于一些存储啊、先进的一些封装啊、设备的材料啊，那这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公司，应该后期还会有一些这个对这个业绩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然后其实现在市场的话，我觉得在支撑位的话，其实我们的4000点的位置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因为接下来的话，其实整个指数在昨天其实就是探到了4000点附近，
1: 是
2: 今天的话大幅这个跳空低开，说实话超出了预期啊，因为昨天外盘咱们的中概股的大部分指数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对，
2: 今天的话其实走势低开之后，那大概率我觉得会走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反弹的啊，会回补一下。那么整个题材方面的话，大家呢如果说想去关注呢，首先就是最近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核能革新啊，就是有一个千纪元啊，天枢碳十四这个核电池啊，就这个核电池概念，一个新概念新题材，这是属于说技术性的一个新突破。那么关注新题材的同学啊，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些里面的一些相应的核心标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 AI 的投资重心，现在就是往一些更广泛的，就是我们的一些上游原材料端涨价概念啊，甚至说一些这个超大规模的这个云厂商啊，那可能说后续的这样一个投资啊也会加大，所以后续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一些 AI 的这个基建概念。
1: 那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话涨幅居前的机器人板块又是领涨，相对靠前了啊。当然昨天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些这个宇树科技的一些消息啊，像机器人板块的话，近期短期会不会有一个反复活跃的情况呢？怎么看？
2: 好的，其实机器人板块的话，从上周开始啊，就是五个交易日当中差不多有4天啊都是属于领涨的板块。
1: 对，
2: 那么说明现在的话，其实市场的资金啊还是比较认可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的。因为机器人的话是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这个 AI 物理的一个终极方向吧。所以现在很多一些新产品开始落地之后的话，所以接下来的话，整个我觉得整个下半年啊，对于这个机器人概念，大家的话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些里面的一些核心标的的。我觉得后面还会有一些行情。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陈德茂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拜拜。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5: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6: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其实从七月前几个交易日来看呢，整个市场风格正在从极致分化走向均衡轮动啊，盘面不再是科技单边主导，而像煤炭啊、银行啊这样一些红利品种也有逆势领涨的表现，创新药板块呢也是反复活跃啊，现在多主线并行的特征越发明显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排兵布阵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近期的市场啊频频巨震啊，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种巨震的表现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我觉得现在确实市场呢，从七月份以后啊，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刚才主持人讲的一个巨震啊。一方面我们看，这个二季度涨幅比较亮眼的一些科技股啊，这个出现了波动，相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加剧啊。那么特别是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的话呢，也出现了一些频繁的一些反弹啊。当然这种反弹的话呢，轮动节奏非常快啊。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说哪个板块低位走得特别的持续啊，即使像前两天连续的一些板块，实际上昨天有一些也收了上影线啊，就说明在低位反弹了一段以后啊，
0: 对，
1: 那么市场呢也慢慢的有一些抛压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市场实际上还是比较混沌的，就是说确实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没有特别明显主线，这个可能还是跟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一点观点不同，就是可能现在你刚才提到的是各种主线就是可能并行啊，或者上下上跌，但我觉得可能现在确实还是比较，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主线的，我觉得就是一方面上面的东西我们看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很快啊，因为确实过去的一段时间特别是二季度积累的涨幅比较大嘛，而且面临的中报的检验，而且最近应该说各种一些可能偏空的消息也比较多啊，它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可能就是各种小作文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可能我们看到科技股目前走得比较的吃力啊，那么当然在调整一段以后，因为确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多以来科技股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因为特别是有些品种我们看了一下高位下来也有可能普遍有二十多个点啊，有些可能多的可能二十多个点都不止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因为第一段下跌它一定是速度比较快啊，但是正是因为快呢，它也往往面临着这种反抽啊，就是盘中有反抽，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抽它可能仍然还是里面做波段的这种资金很多啊，因为里面的筹码慢慢的你能感觉到是有点散的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今年或者说过去一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啊，前期在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最近也有反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合情合理，因为毕竟前期的那个剪刀差拉得过快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普遍现在反弹了，低位反弹了一段以后你也能感觉到就是也没有特别强的持续性啊，
0: 是
1: 就是因为下面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即使我们现在看最近有一点持续性的东西，比方说你像创新药，像像券商、像机器人那些，那你能看到波动也很大，
0: 是
1: 就是你像昨天上周强的一些，昨天实际上很多也是冲高回落，阴线实体也比较大，就是说后排的一些低位的方向我觉得
0: 连续性也不佳，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都你一定还是要有这种波段的节奏，就现在唯一跟之前有区别的就是之前下面的机会普遍不多，
0: 对
1: 啊，因为你都被科技分流，但是现在是就上下波动比较大，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明确主线，就大家可能各个支线互相争夺资金，所以你就是互相拉扯，所以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往往看到低位板块起来反弹了一段以后，大家可能焦点比较高，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了可能高就是波动分歧的这种范畴了，所以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高位的科技还是低位的那些修复的方向啊，就是你还是都要有这种波段的策略，就是如果说逐渐出现这种比方说你在低位的逐渐出现这种放量滞涨有点涨不大动了，那你该做波段再做就做波段，等它回下来再来，那你高位的科技现在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连续下跌以后，我觉得就是等反抽，但反抽上去，我觉得还是要减仓，啊，可能要几次来回以后才筹码慢慢的沉淀下来。但是我觉得不是铁树啊，这里更多是一个可能一个就是，构筑一个箱体或基底的过程，使筹码重新凝聚。但是这一阶段确实波动都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操作的策略。如果确实做不好，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控制仓位。少操作，等市场重新就是慢慢的有主线的东西走出来再去做，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主持人，
0: 确实，就像您说到的，可能我们现在用一句多主线并行的这样一个句话，可能是不太确切的啊。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低位方向它是有活跃的，但是每天的持续性它其实不强的，对吧？你看昨天表现比较突出的，像煤炭啊、银行啊，今天其实又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啊。目前煤炭整个板块是跌了1.98%，包括像医药板块的话，创新药这一块啊，今天其实也是这个低多少这个涨得比较少一些啊，多的跌得比较多一些的这样一个板块啊。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您刚才也是给到我们一些操作建议，但是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科技股还是比较的关注啊，因为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可能目前就是重仓科技股。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投资者朋友的留言啊，他的 ID 叫做蓝天白云，他说大半年挣的钱这几天就亏回去了，所以有点不知所措啊。接下来他觉得到底是该买还是该卖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确实也是一个风险教育吧啊，因为你特别拉的，比方说加速的一些品种，一旦调整的时候，实际上也会比较快的啊。因为确实我们在整个二季度的时候，科技股是特别热的啊，尤其像比方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特别印象明显，像科创的半导体 ETF 都有过一次涨停，就是那次实际上大家情绪最高的时候，实际上就风险慢慢来临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科技现在是高位波动啊，但我觉得不是结束，就是你涨不快，掉下来也快，但是它一旦反抽起来也有，但是你要利用这个反抽的过程当中，你要做波段做差价，就是你我最就是可能就是你砸得快或砸了一段以后，就市场情绪都非常悲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你应该要情绪慢慢的要有所增加，就是你可能原先你在里面的可能就熬一熬等反抽，但切记的就是什么，频繁的来回追涨杀跌，就你高位的时候不跑，然后你砸了一大段以后啊，你就感觉可能你相对波动比较大嘛，然后可能你就受不了，但是往往这种你可能又有反抽了，就是科技股的波动大是现在目前这个阶段的常态，所以你不要被科技股波动大牵着鼻子走啊，要反向利用这种科技股的波动大，就是我觉得可能要跟市场的情绪要有一些逆周期逆向的。
0: 好的，谢谢吴涵荣的观点，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靠稳的恒指报23636点，上行20点，涨0.09%；国指报7821点，上9点，涨0.12%；科指报4586点，上45点，涨1%。大市成交金额616亿元。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有369家个股上扬，75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创科实业表现最佳，刷新了135.7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在134.5元，涨幅4.59%。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分化啊，包括创业板指、科创五零指数、深圳成分指数等等，目前是成功翻红的。而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我们看到了游戏、电池、能源、金属、金属新材料啊、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的，今天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也看到了昨天的贵金属啊、煤炭啊表现强势的一些个股。我没能够延续强势的走势，反而来到了今天跌幅榜前列啊，包括像化学制药啊、中药还有医疗服务等等啊，今天都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

0: 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游戏股整体上涨 3.23%， 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涨幅居前的星辉娱乐目前上涨 13.91%， 巨人网络的涨幅是 6.01%， 还有游族网络目前上涨 6.21%， 冰川网络的涨幅呢是 5.60%。 除了游戏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电池股上涨 1.75%， 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力王股份上涨 18.48%， 诺德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荣百科技上涨 9.49%， 五矿新能恩捷股份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4% 以上。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整体上行 1.23%， 而在这其中呢，东威半导目前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油盐硅上涨 17.40%， 还有像瑞芯微目前也是封住涨停，报在193.73元，有盐新材的涨幅呢也是达到 10%、目前报在55.98元，新元股份还有格科威等等目前都是跟涨，涨幅都在 6.5% 以上。除了半导体之外呢，今天还要说到元件板块微涨 0.37%， 而在这其中的威尔高目前是封住了涨停。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下挫 2.82%， 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表现。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小城科技下行 6.89%， 湖南白银的跌幅是 5.69%， 招金黄金目前下挫 4.04%， 盛达资源、兴业、银溪目前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3% 左右。再要说到的是煤炭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多的我们看到是新吉能源，下行幅度是 4.90%。 此外呢，山煤国际、大有能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 4.3% 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来看的话，一些科技股份呢是明显的突围，在蓝筹前排位置基本都是这个科技股份，包括到了美团涨 4.47%， 小米上扬 3.61%， 联想上行 3.52%，腾讯涨 3.5%。 就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50点，上行134点，涨 0.57%。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 0.51%， 报在4020.34点，成交金额是3074.83亿元。深圳成分指数呢目前下挫 0.29%， 报在15372.33点，成交金额是3693.5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也是由红转绿了，跌幅是 0.11%， 报在3944.94点，成交金额是1625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啊，最近的话有不少公司是公布了业绩预告了啊，那有一部分公司在公布业绩预告之后呢，它的业绩比较亮眼，所以导致第二天的市场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虽然说有亮眼业绩的一些公司，可是在第二天可能股价表现也不理想，就出现了一些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对于这种中报的披露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关注，怎么来观察呢？
3: 主要还是要基于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中报的业绩预期呢，基本上也都在机构的预期之内啊。那么，无论是大家看到增速比较高的，还是增速不高的啊，那么其实呢，在6月份的行情演绎当中，基本上也有这样一个预期在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去的业绩，现在已经是7月份。那么中报是上半年的业绩啊。其实中报本身，对股价不会产生影响啊，那只是基于中报的背景下往后的推演啊，比如说 全年的业绩，下半年业绩，甚至明年。

0: 会不会有更超预期啊，增速会更高的表现？这样的话，股价才会有对应的涨与跌啊。那么所以说，我们看中报披露的时候，有些业绩出来，它股价可能是正反馈，啊，有些你看上去它增速也很高，但是反而是兑现了，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兑现的话，可能的理解就是未来的预期展望可能就不如上半年了啊。那么它可能会有些资金就会选择预利好去兑现啊，所以说。到业绩的一个观察，主要还是要对未来的一个推演和展望啊，并不是仅仅的中报业绩赚了多少钱啊，有多少增速啊，这么一个那么它可能对股价的影响呢，并不是说仅存于过去的一个业绩。
1: 那据您观察的话，现在啊，如果说是对未来的展望的话，哪个方向可能现在它的整个行业景气度啊，确定性会更好一些，更强一些呢？据您观察。
0: 我想主要还是集中在 AI 领域的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啊，尤其是国产的半导体方向啊。那么我们看，比如说存储啊，这个中报的业绩都是比较亮眼的预期，而
1: 对，
0: 且三季度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继续提价，而且到明年可能还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高增的持续性就可以体现出来，而且可能未来的业绩会进一步的增长啊。那么
1: 确实，
0: 再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啊，那么在全球啊半导体的扩产周期当中啊，那么半导体设备的订单会率先的体现出来啊，等等，所以说可能我们觉得还是聚焦在当前市场的主线啊，AI 领域的算力硬件当中啊，可能在中报披露过程当中会被验证，同时对未来的预期展望当中可能也是比较乐观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过有业绩大增600倍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这样的一份好的业绩的话，能不能足以支撑存储板块接下来继续强势呢？因为最近确实是有在挣啊。后续的话，您觉得机会强不强？大不大？
0: 我觉得整体的持续性还是可以，展望的啊，就是因为整个的三季度啊，目前已经看下来，价格还在继续涨，而且，虽然全球都在扩产，但是扩产周期会比较长，可能到明年年底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
1: 好
0: 所
1: 的。
0: 以说我们觉得业绩的持续性呢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久一些啊，不像有些方向它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业绩啊，那么可能业绩兑现了，它可能就会股价的往下的波动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说未来还会有更加乐观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中报的这种业绩披露反而会催化股价的一个相对偏积极的一个表现。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

0: 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一起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沪上两市目前呢出现了震荡下行，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8.11点，4023.48点，跌幅0.46%，成交金额是3936.3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下跌0.16%，下跌了32.48点，15384.68点，成交金额是4678.5亿。创业板指微跌0.04%，3947.20点。科创综指呢是上涨了1.24%，2347.7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39%，2023.81点。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04%，1258.93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第四代半导体、游戏、电子竞技、培育钻石、AI 芯片、半导体，还有纳米银、网络游戏、复合节流体、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影视院线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跌幅居前的是煤炭、贵金属、ST 股。另外，昨天生物医药板块今天又重新回到了跌幅榜的调整的位置，长寿药、还有单抗概念、免疫治疗、生物制品，另外石油石化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56.8美元，下跌0.2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03.78元，下跌0.04%。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公募中考成绩单出炉了，全市场共有245只基金年内净值翻倍，创下了近年的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半程冠军回报已经高达了183.67%，不仅拿下头名，还顺手刷新了公募基金史上半年最佳的业绩。上一个记录是2015年创下的160.31%，10年之后记

0: 录再创新高。245只翻倍基金的整体分布呈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头部集中，翻倍基金集中在华夏、易方达、嘉实、国泰等头部机构，每家都有超过10只产品上榜，其中华夏基金旗下的17只产品实现翻倍，覆盖了 AI 算力、先进制造、半导体等多个高景气赛道，主动权益与指数被动双线都有斩获。二是赛道分化剧烈，翻倍基几乎清一色地聚焦在科技制造方面， AI 算力产业链、半导体、先进制造三大主线之外的产品难觅翻倍踪迹。与此同时，消费、医疗、港股等主题基金则是整体承压，部分基金的区间跌幅超过了30%，全市场主动基金首尾业绩差距超过了217个百分点。由此看来，选错赛道与压中风口之间的鸿沟令人瞠目结舌。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翻倍基金的批量涌现并非是压注式的孤注一掷，而是建立在平台化投研体系之上的系统性输出。以华夏基金为例，17只翻倍产品分布在多条不同的赛道，由不同基金经理独立管理，主动权益与指数投资双线同步兑现。这种多点开花的结果折射的是公司整体投研平台的能力边界，而并非某个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体神话。拉长周期来看，上半年的翻倍只是这轮科技长周期的一个切片，部分产品近3年的回报接近了490%，近5年回报超过了520%。由此，赛道对了，拿得住才是真正的胜负手。如果说主动权益看的是基金经理的阿尔法能力，被动的指数产品则考验的是基金公司的赛道布局眼光和指数的运营功力。2026年上半年，被动指数类产品交出了一份比主动权益类更为亮眼的答卷。全市场业界排名前5的产品中，被动指数基金占据了4席，而且都为科创板半导体主题 ETF， 区间回报在169%到171%之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科创半导体板块在上半年承载了 AI 算力加国产替代的双重逻辑，一边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拉动了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的需求，而另一边是外部压力加速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节奏。两只靴子同时落地，板块行情的力度和持续性远超市场预期。宽基失血，行业崛起，是上半年 ETF 市场最核心的结构性变化。那么具体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的人士，今天跟大家聊聊氟化工板块。氟化工是 AI 时代被低估的隐形冠军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近日是澄清了市场的传言，那么它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应用？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7677南方远航混合 A。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一类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基金公司是南方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国内第一批的公募老牌头部机构啊，综合规模是稳居在行业的前十。目前的权益投研体系非常的成熟，包括覆盖的体系包括 A 股、港股双市场的投研体系非常的完整。在港股投资方向的话，经验非常充足，中长期的业绩非常稳，在大型公募里面是位居上游的，机构资金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同类基金近一年的一个平均收益一个情况的话，偏股混合型基金如果从长统计的话，平均收益大约是在21%左右，但是市场分化是比较大的，成长风格的基金的话收益是普遍比较高的，然后价值均衡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是这个基金的一个收益一个情况。
0: 那么这只混合型的基金啊，它的掌舵人是谁，基金经理的大致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基金也是三家啊，是从业神啊，在基金独立管理的话，大概是有2年多的时间啊，在南方基金目前是管2只啊，现在的产品业绩呢是跑的同类的均值啊，擅长是 A 股成长加港股的均衡配置，它的能力圈的覆盖包括科技、高端制造、医药消费，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它也比较注重这个回撤的一个控制，不会去压单一赛道，这是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产品特色啊，主要是在这个因为偏股型的这个基金的话是60%-95%的一个仓位啊，它总体来说是仓位说是比较偏高的一个状态，然后港股通的这个占比的话最高也能达到50%啊，总体如果是从特色来讲的话是 A 加 H 股两地分散布局啊，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选股逻辑是自上而下精选成长个股啊，兼顾这个景气度和估值，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啊，这个是降低单一板块的一个波动啊，这个是基金最大的两大特色。
0: 那么曹端慧先生，您个人啊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南方基金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基金经理的话也具备两地的选股能力啊，行业分散组合回撤控制也比较强啊，这个不足的点呢就是基金经理相对来说独立管理这个时间还是偏短啊，因为只有2年7个月的时间啊，像还没有从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看还没有穿越一轮的牛熊啊，仓位的上限也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大盘系统性下跌的时候呢，可能会考验这个基金经理这个能力啊，然后从这个综合来说的话是一个强平台，然后呢基金经理能力的话可能啊还有待观察啊，这个是这个综合的评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支 ETF 基金啊，这两年 ETF 的发展规模也是非常的迅速，嘉实中证港股通医疗主题 ETF 最近呢创新药板块啊也是盘面当中不时的有所异动，158003，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ETF 基金。首先来介绍一下嘉实基金公司的情况，这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是吗？
2: 对，是的。嘉实的话它是在指数投资里业务是行业的一个标杆，它的这个 ETF 产品的线呢非常的齐全，然后它这个指数团队呢常年是 控制误差做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程度啊，包括港股指数产品的话，储备也是非常丰富，流动性管理也很成熟，是机构配置行业指数基金的主流选择之一啊，嘉实基金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2: 因为它投向是这个嘉实、中证、港股通、医疗主题啊，因为今年或者说近一年多的时间，港股比较低迷，然后医疗也
0: 对。
2: 比较低迷。如果是港股加医疗的话，那就是低迷上的低迷，所以近一年的这个整体的收益可能是在-6%到-10%之间的一个情况啊，主要还是前期受这个集采啊、医保谈判啊、创新药这个前期的进度受的一个波动啊，估值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
0: 那是不是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 ETF 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2: 好的，基金经理是王子涵然后是在这个嘉实的指数投资部是任专职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任职是目前有4年多啊，长期运作 ETF 产品，严格执行被动复制。

0: 策略，擅长把握偏离度，控制在行业优秀水平，无主动选股啊，无运作稳定。因为基金经理的话，像 ETF 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弱化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它只要这个跟踪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它的特色刚才也介绍过了，主要呢就是去投资的
0: 对，
1: 是港股通的医疗主题的 ETF。刚才你已经说到了，最近一年表现啊，其实还是比较弱的，但是估值是在历史的低位，有没有一些机会？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前面我们聊到这个港股加上医疗这两个板块，近一年都是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时间维度拉长去看的话，这个估值分位也是处于历史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医疗应该说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啊。然后可能这几年因为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医药的话，如果我们从左侧的角度去看这个交易机会的话，现在肯定是一个中长线布局的入场点，或者说是一个加仓点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投资者，因为这个是纯行业的一个窄基金啊，它的持仓呢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就是单押一个赛道啊。这个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工具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
1: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7592，汇添富瑞选成长股票 A。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成长类型的股票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汇添富的话是业内公认的这个成长股投研的大本营啊，主动权益的实力是行业的第一梯队啊，包括 TMT 啊、高端制造啊、科创成长这个行业研究的深度是非常领先的，然后投研的一体化研究框架非常的完善啊，成长股选股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然后中长期的主动业绩也是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近一年的这个收益情况，刚刚前面这个混合偏股型基金已经说过了，大概是21%左右啊，做一个补充。基金经理和产品特色方面的话，基金经理叫王欣欣，是金融工程的一个硕士，他之前是在卖方研究做过啊，然后这个量化选股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在2026年的新发产品呢是。你任基金经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他是比较喜欢聚焦 A 股高景气中成的标的赛道啊，然后他会选一些业绩这个兑现，然后估值合理的一些个股啊。基金特色的话，因为它是纯 A 股的一个主动这个股票管理基金啊，仓位不会低于百分之八十啊，常态的话是一个高仓位的一个运作啊，主打中小盘。成长的一个主线，基本面选股叠加量化风控模型，兼顾盈利增速和估值性价比啊。行业的话，它会分散到像科技、软硬件、高端制造啊、新兴消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基金这个仓位方面，如果是聚焦中小盘的话，因为近一年的风格大多数这个收益来源于大盘成长，那中小盘的话。布局的话，这个属于一个逆势布局的一个机会啊，相对来说估值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啊。如果从这个时间节点加上这个产品的头像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产品。
1: 那么他的基金经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相关的投资经验啊，足不足呢？
0: 因为他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因为他之前在卖方做过，应该就是在券商的这个投研体系面做过研究员哈，分析师这么一个履历。然后，因为他是刚刚做这个基金经理，肯定是经验上是不是？但是，近几年的公募基金来看的话，经验并不是一个基金经理这个核心的能力
1: 唯
0: 吧？
1: 一的评判标准是吧？
0: 有一些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大开大合啊，有在这个市场上，他反而能获得超额收益啊，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是也是劣势啊，这个可以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好，最后。

0: 呢，曹德辉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好的，我们先说优势方面啊，包括这个像天赋就强大这个成长，这个投研的一个团队会有选股啊、残疾的一个主线啊，它是贴得非常紧啊。然后呢，基金经理也会兼顾这个基本面和风险控制啊。基金经理的话，这个能力啊还有待观察啊，这是他不足的方面啊，缺少一些牛熊的验证啊。然后还有一些不利的方面，可能就是如果是大盘处于一个下调的风险，因为这个仓位它是要保持80%的一个仓位嘛，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回调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上涨的时候呢，这个高仓位呢，同样能为投资者获取这个超额收益啊，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氟化工行业。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很多人呢，对于氟化工的印象啊，还是停留在空调制冷剂、冰箱冷媒这个阶段，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统的化工板块，周期性强，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呢，最近啊，瑞银把逻辑给彻底的翻过来了。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氟化工 AI 驱动新机遇的受益者当中啊，有一个数据挺亮眼，就是氟化工指数呢，自从5月初以来，已经是跑赢了更广泛的化工板块整体指数大约9%。那么，为什么 AI 会利好氟化工？AI 和氟化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好的，主持人。那AI 之所以对氟化工构成利好，主要是因为氟元素啊和它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在 AI 的这个发展所涉及的许多的关键环节和领域都展现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具体的话，可以从下面的几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它是属于是半导体制造的一个核心材料需求，AI 芯片和存储芯片它们去扩产的话，直接带动了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级氟氰酸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电子级氟氰酸呢，又是半导体清洗和着色工艺中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化学品啊，整个的一个高端品种的话，供给当前是比较紧的。再比如说像这个氟化液，氟化液的话是半导体制造的这个清洗和冷却过程中啊不可或缺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因为环保问题呢，全球最大的这个生产商 3M 其实已经是停止了相关的生产，那就导致短期内下游的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找不到一个替代方案。那所以说未来几年啊，像这个氟化工、氟化液在这方面就会受到一方面的利好。那再有呢，比如说是这个含氟的电子特器啊，它是制造芯片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尤其是像这个高端的课时环节，它这个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对它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大。那再比如说像这个 AI 硬件和数据中心，它们当中这个材料的升级啊，会对氟化工当中一些材料有需求啊，比如说像这个质子氟乙烯，那它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低下的这样的一个电常数啊，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它是下一代的这个 PCB 覆铜板的比较理想的啊这么一种材料。那整个市还有就是整个市场对于氟化工，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氟化工在这个 AI 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所以呢，使得这个市场啊，给到整个的氟化工材料，就是相当于是一次价值的或者说估值重塑吧，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很多的这种被低估的这种氟化工的公司啊，在这个时候就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上调。那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就是 AI 的发展啊，可以是大幅的提高了，就是对一些特定的氟化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并且呢，推动着整个氟化工行业往高端化和这个新型化往这方面去进行发展，而且就是也使得整个氟化工行业的估值能够得以提高啊。比如说，在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面，像这个电子级的氟氰酸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质子氟乙烯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液冷材料啊等等，都是受到它这样的一个利好。 那 AI 的算力扩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替代，已经把这个氟化工从传统的制冷剂啊基础材料，慢慢就是推向像这个半导体制造高端化啊这个方面去进行发展。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年啊，氟化工行业的成长逻辑会逐渐向电子材料和 AI 基础设施转型吗？
4: 我认为会的，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目前已经是逐渐的形成了。那氟化工的整个的一个成长逻辑，而且已经是就是显著的市场已经给它去进行重新定价，已经按照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去给它重新定价了。那如果说我们具体去看的话啊，就是可以看它几个转型的方向。一个的话，它可以向这个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级的这个氢氟酸啊，由于半导体制造关键材料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像当中的一个 G5 级的这样的一些高纯度的产品，那在这个里面需求就一下子就增多了。那我们国内的许多企业啊，也通过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啊，去打破了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垄断。再比如说像这个韩福特系当中的六氟丁二烯啊，它也是AI 芯片当中的一些先进制程，比如说像三纳米的一个刚需的啊，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上游。那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整个的窗口也逐渐在打开啊。再比如说像氟化液，那因为这个刚刚说到全球龙头企业的停产啊，它也是在往前进行突破。那再有呢，推动转型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政策啊，政策推动着这个氟化工往前去推进。因为在我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啊和半导体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战略的推动下，那氟化工企业呢已经从传统的这个制冷剂啊转向这个高附加值的可以叫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啊。像一些龙头企业的话，比如说我们就知道一家啊，已经是投资了差不多是200亿元去专门去建设这个高性能的氟滤芯材料啊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当中重点转型的布局的方向就是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还有这个 PTFE 啊等等。那这是一个就是往电子材料方向去转型。那另一个呢，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啊方向去转型。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当中，它是 AI 基建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统称吧，就数据中心。那当中的这个液冷材料就成为了一个氟化工啊，可以去进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 AI 需求的爆发呢，使得数据中心的整个的一个热密度快速的提升。那像一些传统的方案，比如说像风冷啊这些，其实逐渐的就被替代掉了。那像当中的这个氟化液，因为它的这个绝缘不燃，而且它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些散热特性，那就成为了这个液冷系统的一个标配。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也是在跟进，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的这个方向去进行转型。那整个的一个转型动力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氟化工行业正在从原来的我们称之为叫规模扩张，就是大啊，慢慢的往这个价值提升往强这个方向啊去进行转变。像这个传统业务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瓶颈，或者说转型的瓶颈呢，当前其实主要是在这个三代的这个制冷剂啊整个的一个受配额的一个限制。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也是未来可以突破的方向。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附加值领域的打开啊，像这个电子材料啊，这些都是和这个 AI 基建有关的，毛利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些氟化工企业的一个转型动力。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当前的这个氟化工行业就是转型的话，就是已经是不仅仅就是说可以说是传统行业了啊，已经是这个 AI 的算力扩张和半导体国产化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当前行业突破增长瓶颈的一个过程。那同时也是这样的一些氟化工企业，我刚刚说到就是从大到强啊这样的一个转型，从就是低毛利转型成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好的，主持人。
0: 那目前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4: 在国外的话，其实一方面就是全球的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比如说像这个氢氟烃的这个之前说是要淘汰，那现在的话截止到五月份啊，应该是这个氢氟烃的淘汰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延迟啊，这从全球来看也是当中可能是机会所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和美国是相继去调整了啊，像这个制冷剂的一个环保政策。像英国的话是宣布啊，2026年它不会去修改氢氟烃的一个削减计划，那本来说是要修改的，到2027年啊还是会沿用现行的这样的一个法规。 那美国的话，它是修正那个拜登时期当时一个比较严格的管控，那也是延长了新普丁的一个合规使用的期限啊，并且呢也是放宽了相应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呢，就是短期内啊缓解了海外市场对于这个新普丁替代的这么一个紧迫性。那也同时呢，它会推迟啊，因为新普丁还能用，那它就推迟了四代制冷剂的一个渗透率和提升节奏。那对于我国的一些制冷剂的出口企业啊，尤其是出口这个。

0: 不听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可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那再有呢，去从全球看的话，就是这个技术和专利上面啊，当前其实还是由这个国际的一些龙头企业去主导，尤其是一些高端的领域啊，比如说是这个制冷剂的专利的壁垒，像霍尼韦尔啊、科牧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其实都掌握着核心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好
0: 那
1: 的，
0: 截止到2017年呢，霍尼韦尔已经是掌握了全球差不多是164组的这样的一个专利。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得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氟化工行业。那么刚才呢，胡涛先生也介绍到了氟化工行业啊和 AI 之间的一些联系，也谈到了它未来几年的成长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胡涛先生介绍一下氟化工行业的产业链，它的上中下游分别有哪些？
0: 好的，主持人。那氟化钚的这个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资源和这个基础原料，比如说当中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银石啊，也是当前这个氟元素唯一规模化的这么一个矿产来源。那经过这个矿产加工之后呢，它会变成这个酸级的银石金粉啊，也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可以。

0: 这个是起点，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一些半生的原料啊，比如说像这个硫酸、石灰石啊等等。那当中的话，像硫酸，它就是一个反应原料，它通过和这个萤石金粉去反应之后，那它就可以生成这个叫无水氢氟酸。那它这就是一个氟化物当中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再比如说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中间体，也是当中一些就是它其实涉及的品类非常多。那基本上都是属于它这个上游的材料这一块。那还有就是。 中游的话，是一些基础的氟化工产品和一些核心的材料。那中游同时也是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环节啊。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分支啊，一个是这个无机的这个氟化物，像一些传统的像氟化铝啊、冰晶石啊等等啊，都是算在当中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新能源相关的，像六氟磷酸锂啊，以及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啊，也是。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氟碳制冷剂啊，也是当中。 那再当中还有这个像三代制冷剂啊，同时也是它的这个中游，但是呢，三代制冷剂当前是受到这个环保配额的一个限制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四代制冷剂啊，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都是它这个中游环节。那还有就是一些含氟聚合物啊，比如说像这个氟塑料啊，也是像这个新能源限塑啊，化工的这个防腐上。 都会用到，再比如说像这个 PVDF 是这个锂电的一个粘粘剂啊，也是同时也是光伏的一个背板啊，再比如说像这个 FEP 是这个电子传输线啊，当中要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再有像这个含氟的一些精细化学品啊，当中像比如说半导体啊、半导体特器，像这个六氟丁二烯等等，那这些都是算在它的中游当中。下游的话就是一些应用的市场。 不涉及的这个行业，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主要是像有这个新能源，新能源当中的这个锂电池，那就要用到这个六氟磷酸锂，还有就是 PVDF 吧，还有就是像光伏啊、储能呀，还有这个新能源车的热管理，热管理当中就要用到制冷剂，这是它下游。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一直在说的，就是个半导体和电子，那当中主要用到的像这个电子级的这个氢氟酸啊，还有这个含氟的一些电子特器，还有就是 PTFE 的这个副铜板，那这些像半导体这一些啊，也基本上就是现在是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下游。那再有就是像传统一些像家电的这个制冷啊，还有这个高端制造一些家电制冷，大家可能都知道，像空调、冰箱这些都用得到。那像这个高端制造上的，比如说像航空航天的这样的一些密封件啊，如果说像商业航天当中要用到的，那可能也是它的一个下游。再比如说像这个化工的防腐管道啊，同时也是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下游。 甚至像这个医药和农业上啊，也都可以用到这个氟化汞。那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特征呢，当前其实还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往这个高附加值啊、高端化，往这个半导体这个方面啊去进行发展。那比较核心的壁垒呢，还是在于这个上游的萤石啊，萤石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这么一种战略资源，而且供给比较刚性啊，所以说萤石可以说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啊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那投资策略上的话，一个是可以聚焦这个配额的优势，还有这个高端化、高壁垒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像这个配额优势的话，主要是这个制冷剂啊，制冷剂的话，因为2026年像这个二代的制冷剂啊，现在是要去进行削减的，因为这个铝业要进行削减。那像三代制冷剂的这个配额制度啊，就延续了。那一些由于整个的一个制冷剂的行业集中度啊比较高。 而且呢，主流的一些品种啊，我们预计可以比较长期的啊维持这个在四代制冷剂放宽，或者说在三代制冷剂受到限制之前，基本上主流品种都是可以维持一个供需的紧平衡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价格上啊还有一定的上行的这个空间，所以说可以布局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含氟聚合物和一些精细化学品啊，因为它们是整个的附加值啊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个锂电极的 PVDF
1: 在这个当前储能和动力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拉动下，那整个的一个高端产品的景气度啊，当前是比较高的。再有呢，就是电子特器啊，电子特器主要就是涉及到的是半导体领域，整个的一个像显示面板行业啊，包括也是对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那还有就是刚刚说产业链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萤石资源啊，萤石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起点，所以说这个资源保障能力。 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风险点呢，是在于一个是也是政策上啊，环保上，就是制冷剂的这个环保的政策其实逐渐是趋严的。那这个配额的发放啊，如果说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啊，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再比如说是一个。 周期性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前整个的一个 AI 啊带来的半导体下游需求的增长，那使得许多企业去进行扩产。那如果说整个当中的一些
0: 中油环节如果说它的整个的一个产能过剩的话，那就会受到这个周期性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会面临一个价格的下行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供应链风险啊，比如说像氦气啊，这个高科氟啊这样的一些原料，其实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海外供给的，像卡塔尔、美国啊这样的一些国家都是比较受他们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那在一些地缘问题下，或者说出口管制下，
2: 那可能会导致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大幅的上升，那进而会压缩啊下游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这个风险点，那也是要值得我们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就氟化工板块啊这一行业的未来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3: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光模块龙头中继旭创在7月5号晚间发布了澄清市场的一个传闻的信息。7月5号晚间，光模块龙头中继旭创在深交所的互动平台上就两大市场传闻是进行了澄清。有投资者提问：康宁的玻璃桥技术是否对公司构成利空？ 对此呢，中继旭创表示，上述技术是 CPU 内部光耦合组件的新方案，不是光模块产品的替代方案。即使未来中长期成为主流，公司多元化的技术布局也能够充分的适配。6月24号的时候，康宁公司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推出了面向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架构的 玻璃激光互联技术玻璃桥，也就是我们说的 Glass Bridge。该产品呢是基于玻璃波导技术，用于实现光纤与光子集成电路 PIC 之间的直接光学连接，解决了硅光芯片和光纤模式不匹配、人工对准成本高、量产良率偏低等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位投资者提问啊， 说近期传闻中继旭创上游物料炫光片被封锁，市场定位公司只是一个中游的组装厂，面临着上下游挤压的双重风险，公司靠什么核心技术来应对风险呢？中继旭创是直接否认了上述市场传言不符合事实，强调公司在核心物料方面都有正常的采购渠道，供应商也在积极支持，没有被封锁的情形。 对于中油组装厂的说法，中继旭创表示，光模块虽然有组装的工序几十道工序之一，但是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组装行业。高端光模块涵盖了硅光、相干、光路仿真建模、高频高速电路、精密光学耦合、色散补偿算法，另外呢还有像高速雾霾测试以及温控与散热管理这些核心技术， 而且还需要长期可靠性测试和大客户严苛的准入认证。中继旭创表示，总结来说，光模块的系统设计和整合优化以及制造工艺都是核心技术，绝不是简单的拼装或是组装。公司依靠快速高效的研发效率、精密制造和大规模的交付能力，能够紧跟大客户迭代的一个步伐，巩固核心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受到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拉动，中继旭创近来的业绩啊，近年的业绩呢一直保持高的增长。中继旭创今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9.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实现规模净利润57.35亿元，同比增长262.28%。 单季度的盈利规模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51.7亿元的净利润的总额。对此，公司表示，当季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终端客户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强劲投入，公司产品出货持续增长。最近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光通信板块持续承压， 多重的负面因素交织，压制着市场的信心。一方面，市场流传 AI 算力过剩的论调，存储、光通信等高景气赛道同步降温。此外呢，康宁玻璃桥技术对原有的光模块产业链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再来看一下中继续创的股价，已经从高点每股1416元回调了20%。截至到7月5日收盘，中继续创报每股1098.92元，总市值为1.23万亿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么在7月5号晚间，中继续创呢是在互动交易平台啊就两大市场传闻进行了澄清。玻璃桥呢并不是光模块的替代方案，上游的物料封锁传言不实。那么投资者很关注的是中继续创它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3: 对，我想这个是专业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中继续创易中天，易中天嘛，是吧？新一城中继续创TF 通讯啊，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的范畴基本上比较一致的啦，就是光通讯、光模块啦，是吧？我们所以把它归类于 CPU 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么我想从公司目前的这个主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经营情况，那半年报也好，年报也好啊，定期报告当中都会把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篇幅比较长，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就第一个就是 CPU 的供封装的光学技术。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和这个算力啊，提升这个算力中这个速度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供封装了以后呢，就光和电啊，它压在一个芯片里面，它的物理距离就非常短，就能够提供它的反应、运算、推理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它主要是用在超高密度的 AI 交换机或者这个高密度的一些运算的网络当中啊，不也包括可以运用在一些可拆卸的 CPU 上面啊，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也就是他把它做主要分类的这个 CPU 供封装的光学技术啊，来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啊。那么我刚才也讲，这是下一代算力中心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它有硅光的集成技术。那么这种硅光集成技术也是运用在超大规模云数据中心当中的，比方说 AI 算力集群的短距互联。什么叫短距互联？就是距离短。那它因为是两种这个芯片压在一起的，那么它的这个物理距离最短呢，导致它运算能力的提升，所以是算力集群的短距互联。那我想大家能够从字面就能够解释，首先叫算力集群，那基本上就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就是短距离的这种互通互联，这种提高它的这个训练的这种能力。那么还有呢，叫相干的光技术的光传输的技术，它主要是用于长距离跨地域的云数据的中心互联。那比方说城域网啊，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之间的这种城域网，上海、南京、北京、成都啊，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用东数西算来做案例跟大家做介绍，是吧？因为那边的能源比较便宜，那么我们的数据传过去啊，那么它这个就是跨城地区长距离的这些信号的传输，所以在城域网之间可以做这个中心数据的这种互通互联，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微小的，比方说像800G、1.6T、2.4T 啊这样的一种高密度的这些芯片之间的运算的数据互联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运用在通过这种光技术的两种芯片吧压在一起啊，缩短它的物理距离，提高它的运算能力，以及长距离的这种传输。那么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像车载激光雷达的这种发射模组当中，它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智能驾驶，今后智能驾驶里面这个车载激光雷达是一个常用的工具。 比方说现在这个谷歌，那它有这个自动驾驶。

0: 啊，在当然国内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马路上还没有看到了。那在海外，尤其在美国是这样，它已经投入。那么它这个一辆车对吧，头顶上面一个激光，车载激光雷达，然后啊，这个东南西北四个角上面那也是有这个激光啊，车载的激光雷达啊，一方面是扫描啊附近的这个车辆、人行人啊这个路况，然后做这种运算啊这种推理，然后啊保持它的这个合理的安全的行驶的速度，所以这个也是啊目前实际上已经在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我想它的这个核心技术，从目前来看，它可能分了几个大项，那几个大类。那么这个各类别下面啊，主要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应用吧。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海外算力板块是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乔老师，您觉得这属于情绪的波动，或者说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还是 AI 的中长期贝塔逻辑发生了变化呢？
0: 我觉得主要是交易拥挤度啊，或者说就是情绪了，因为前面大家从比方说用OpenAI 是吧 ？OpenAI 在2022年10月份啊推出了 ChatGPT。然后两周之内它的活跃用户达到了100万对吧以上，然后3个月之以后它就能够有1亿的啊这样的一个活跃用户，所以它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从2022年11月份啊这个 OpenAI 推出 ChatGPT 到现在实际上也就3年半啊这个时间，大家已经现在好像大家似乎不讲这个就 out 了是吧，就变老灯了，所以确实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在去年以来啊，包括中期续上，大家可以看去年5月底的时候它股价也就90来块对吧，那么今年你看一年多一点吧对吧，去年5月底嘛，那一年一个月嘛，现在才7月7号嘛对吧，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1000多块了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涨着涨着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资金和情绪了啊，前面可能还是从产业逻辑上来讲，但是呢涨着涨着以后资金蜂拥而入，那么我觉得是这个赛道的问题了啊，或者说资金的这种排浪式的推动啊，市场情绪不断亢奋，不仅是 A 股啦，这个海外一样是吧，日韩啊美国啊这都看到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用力过度了，或者说火车开过头了是吧，那么一旦出现比较啊这个实质性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算力过剩，也不过也啊一种可能性是吧。 Meta 讲他现在在做算力中心建设，如果说建了以后自己用不掉，那么他可以出租啊出售啊是吧，他也讲了很多前置条件的，并不是说他已经出现了现实的啊这种情况，觉得哎我这个已经过剩了，然后我就准备出售出租了，不是这样，他只是现在在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他的这个高管，那么他说哎如果多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卖掉或者租掉，那这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市场一听就有点害怕了，那至少说明隐约也是一种啊警示，说是不是会啊产能过剩，但这个不是现在能够或者说近阶段要发生的，似乎并不是市场共识，大家还是觉得至少在2028年之前，这个供不应求，这个算力的这个资本开支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增长。这样的话，对上游的这种算力硬件设备显然是供需两旺的。但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一有风吹草动就比较谨慎，讲到底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节制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已经是玻璃心了，碰不得，稍微碰一碰它马上就会有连锁反应，再加上赛道拥挤，因此它一旦发生资金撤退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拥挤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累计涨幅过大，然后呢涨势过猛啊，和产业的实际的这种增长的距离比较远啊，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最近的调整实际上还是一个情绪和资金的这个作用。当然现在的价格和产业的实际的增长，我觉得确实距离是比较远的，那也需要中报来印证吧，比方说中期续传也好是吧，还是新医生啊海光信息啊等等，大家都需要业绩来进行验证，然后做评估啊现在估值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

0: 我相信是站得住的。当然如果说哎，反过来看啊，年报季报季报的同比环比不是那么理想，那当然它就会有调整。那我们也看到像阳光电源这个英维克啊，是吧，这个前者存储，后者是液冷，那也是一季报的时候它的年季报的同比环比不理想，股价马上就跌，是吧？所以我想最终还是要靠基本面来印证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险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早盘的时候 A 股呢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是震荡下行。就在刚刚，上证综合指数一度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是4001.38点，下跌了39.38点，跌幅0.98%。成交金额6717.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11.68点，15306.77点，跌幅0.41%，成交金额是7858.5亿。另外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下跌0.44%，3930.74点，科创综指是逆势上涨1.02%，2342.82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5%，2025.39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42%，1251.28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早盘的时候，板块也是发生了一个快速的轮动，锂电、化工、半导体行业震荡拉升，而昨天位居涨幅榜前列的生物医药啊，还有创新药板块呢是震荡下挫。除此之外，像海运、煤炭板块也出现了震荡的下行。锂电池概念股盘初就有所活跃，雅化集团一字涨停，福素科技、诺德股份也都是封到了涨停板。另外像光华科技、天弘锂电、恩捷股份等跟随上涨。在消息面上，雅化集团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亿元到13亿元，同比增长了710%到857%，锂盐产品出现了量价齐升。化工板块也出现了震荡拉升走势，荣百科技涨幅居前，另外像阿科利还有西龙科学都是直线拉涨停。中原证券指出，随着化工行业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放缓以及需求的复苏，未来行业整体景气度有望边际复苏，带动盈利底部回升。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昨天晚间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啊，今天继续是震荡下行，每盎司4144.2美元，下跌0.56%。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903.80元，下跌0.44%。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到37度，气温呢是出现了上升，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一天一个价，大容量硬盘一周内涨价超过了50%。7月5号，有记者走访了线下电脑城时，有经销商称，内存条、固态硬盘、大容量机械硬盘的价格基本上是涨了几百块到数千块不等，而电脑价格也是同步上升。还有消费者展示了去年购入的内存条，相同的产品

0: 品今年涨价已经是去年的5倍多。具体有多夸张呢？2024年8月，有消费者在京百达京东自营店购买了京百达64G 的套装 DDR5 台式机内存条，当时的价格是1446.73元，而现在商店内同款售价已经高达了7999元，涨价幅度高达453%。而走访时，记者也发现有多家经销商都没有大容量硬盘的存货，现货最大容量的硬盘基本只有3T。大容量如10T的硬盘则需要提前付款预订，最快第二天才能到货。那为什么会不囤货呢？有经销商直言不敢囤货，因为怕后续价格下跌砸在手里。受到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此前宣布上调 iPad 及 Mac 系列产品售价的苹果，线下授权店价格也是全面上调。Apple 授权专营店的销售人员称，店内的现货平板价格基本涨价了1200块到1800块 ，Mac 系列呢是上涨了1800块到2000块。那么线下涨价了，线上又如何呢？线上渠道的涨幅更为直观。有网友晒出了亚马逊海外购的订单，希捷20TB 的台式外置硬盘，一周前的到手价为3040.85元，短短几天，平台售价就跳涨至了4823.29元，单款产品的涨幅突破了50%。业内分析指出，存储价格可能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的状态。而这场从2025年下半年便开始的存储涨价潮，背后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称，在供给端，三星、美光等企业持续减产，导致了存储芯片供给紧张；而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带动的服务器存储需求爆发，云计算厂商大规模采购高容量硬盘，叠加了消费电子市场逐步复苏 ，PC 移动设备需求的回暖，由此供需失衡加剧，导致了价格上涨。此外，全球供应链局部扰动，如关键零部件生产受限、物流成本上升，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但对于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来说，业内人士称，刚需就买了，别赌短期大跌，尤其是内存、系统盘、大容量备份盘，但不要恐慌囤货，非刚需可以等大促或者是价格波动窗口。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日前呢，国泰海通是发布了今年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作为年内首家披露中报的头部券商，公司超预期的盈利数据也是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公司上半年扣非净利润同比是大幅上涨了 164% 至 171%， 归母净利润突破了200亿元的关口，二季度单季盈利环比翻倍，创下了合并之后的半年度业绩新高。在专业人士看来，公司近期密集落地股权投资整合以及超预期的业绩预告，对短期业绩爆发、中长期成长赋能形成利好，同时叠加资本市场政策持续落地， A 股交投高景气，券商板块估值处于十年低位，市场资金高低切换等多重利好的共振，有望带动券商板块迎来阶段性的修复窗口。日前锂电池增长主要关注动能和储能，动力和储能，储能占比啊显著提升。在7月6号晚间，藏格矿业、雅化集团、恒力石化、联宏新科多家锂电池的相关上市公司发布了今年的半年度业绩预告，而且多数实现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藏格矿业预计上半年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35.5亿至37.5亿元，同比增长97.2%至108.31%。雅化集团刚才我们说到了，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上半年是11亿至13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710%至857%。荣百科技能则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亿到1.2亿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目前锂电池的增长主要关注的是动力和储能。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储能的锂电池出货225吉瓦时，同比增长139%。储能锂电池占比显著提升至42.86%。储能锂电增长主要受益于政策端的发力、电池技术的进步以及 AIDC 等细分领域的需求增长。截至到今天，已经有18只锂电池的概念股发布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以预告区间中值统计，多数的个股能实现净利润的同比翻倍的增长。其中像东方盛虹、航电股份、雅化集团、永泰科技、冰化股份排名前五位，净利润同比增幅依次是1090%、904%、783%、405%和208%。另外，在石油石化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的背景下，多家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也实现了大丰收。恒力石化在业绩预告当中表示，今年上半年炼化 PTA 以及下游聚酯新材料产业链运行平稳，产销顺畅，行业的格局持续向好。万华化学呢，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98亿至104亿元，同比增长60.05%至69.85%。新凤鸣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13.8亿至1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94.59%至111.51%。联宏新科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亿至4.3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148.96%至167.63%。此前的一天，东方盛虹这家呢也是炼化的一体化巨头，发布了业绩预告，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2亿至50亿元，同比增幅高达987.39%至1194.51%。那除了石油化工板块之外，其他板块呢也有不少上市公司上半年实现了业绩翻番。亚化集团我们刚才说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浙江东方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8.72亿元，同比增长约114.25%。宝地矿业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1.78亿至1.91亿元，同比增长189%至210%。因为今年上半年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国际黄金价格走势强劲， 所以呢，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盛源股份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14.5亿至16.5亿元，同比增长264%至314.91%。好，我们再回到二级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再度回落到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下，3996.37点，下跌了45.01点，跌幅是1.1%，成交金额7082.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54.23点，15261.58点，跌幅1.01%，成交金额是8277.2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跌幅达到0.79%，3917.88点，下跌了30.94点。但是今天上午啊，我们看到科创板块呢还是表现不错的。科创综指目前虽然跌幅有所收窄，但是依然是上涨0.26%，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74%。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今年上半年468只美元理财扎堆上新，收益4%，诱人吗？但是小心汇率会吃掉你的30%收益。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欢迎关注今天理财百事通的主要内容，我们来看看美元理财的情况啊。首先呢，要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在上周四的时候，美国公布的六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六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5.7 万人，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因为预估是增加 11.3 万人，前值是增加 17.2 万人。美国的六月失业率为 4.2%，也是达到了去年六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市场预期的 4.3%， 前值为 4.3%。 数据公布之后，美债的收益率出现了下跌，美债收益率直接会影响到以美元计价的理财产品，受到底层资产投向差异的影响，人民币和美元理财产品收益走势也出现了差异。如果说不考虑到汇率的损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去年成立的美元理财产品当中啊，到今年只有 67% 的产品收益是正的，33%的产品将会面临的本金的损失。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美元指数的回调，美元理财和汇率利率双重优势正在收窄，产品吸引力明显的减弱。那么业内人士呢，也建议可以适度的关注其他的外币资产机会，比如说择机购汇澳大利亚元，并且配置以澳元计价的相关理财产品，来分散单一的货币波动的风险。近年来，跨境理财火热出圈，多支跨境基金限购，再叠加国内的固定资产收益率下行，美元理财受到了追捧。那么今年以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理财收益究竟如何。中金公司在其研报中表示，加息预期的发酵激化了流动性趋紧的局面，导致美元指数在六月下旬出现了快速走高，也突破了阻力位。如果说不考虑到外汇的损失，人民币和美元理财的产品收益走势也出现了差异。我们可以分产品的类型来看，以美元计价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今年以来年化收益率为 3.09%，比人民币理财高出了186个 BP， 以美元计价的纯固收类的理财产品今年以来年化收益率是 3.27%， 比人民币理财高出了44个 BP， 以美元计价的固收增强类的理财产品今年以来年化收益率为 2.84%， 比人民币理财高出了17个 BP。 美元理财和人民币理财今年的收益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那么此外，有近80%的美元理财今年以来的年化收益率超过了3%。整体来看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理财产品啊，收益靠前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虽然说美元理财的资产收益相比较于人民币的理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也需要警惕美元理财可能会带来的外汇上的风险。首先，今年上半年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了 3.1 个百分点。另外，随着美元指数的回调，美元理财的汇率和利率双重的收益优势正在收窄。另外呢，我们看到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是有望从供给端提升效率，抑制通胀，风险资产整体仍然处于可投资的窗口。展望美元的汇率走势，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进程逐步的收尾，美元将重新获得基本面的支撑，存在逐步企稳的可能性。另外呢，中金公司也认为，往前去看啊，美元的美国的基本面不支持年内实际加息，被高高举起的加息预期和美元指数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被轻轻的放下。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随后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在昨天晚间呢，其实美股啊，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科技股是出现了上涨，但是今天随着三星电子在韩国市场上的一个大跳水啊，我们又开始关注到在 A 股市场当中，今天像创业板啊，还有深证成分指数也出现了继续的一个震荡的下行，上证综合指数呢又跌破了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您觉得市场为何持续会回调？科技板块接下来后市怎么看？
2: 这个应该讲韩国的三星的下跌呢，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的业绩啊非常好。
0: 对，
2: 这个有远远超出预期的，但市场呢还是不认啊，说明大家对未来预期呢发生变化。另外呢，韩国啊可能资金杠杆用的比较足啊，所以这就导致了韩国股市一个大下跌了。那么这个呢也自然影响到经济，因为这个周末的时候公布了一些公司的中报预告的话也是非常好，那么大家担心啊会不会再度出现这样一种问题啊，大家也都是一路的跟着跌啊，业绩好备用。那么这种情绪影响下呢，就早盘就是出现一个，首先就出现一个低开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开始试图稳住啊，上次还试图有所反弹，那借助一些这个别的股票，但是呢这个动力毕竟不足，人气啊暂时比较明显，所以呢就再度下跌。从现在来看，它是要寻找重新寻找到一个支撑啊，到那个时候再重新再来找到一个向上的契机，而目前来看呢这一点还没有找到，所以今天呢亚太市场都是下跌的。应该说这个对于存储芯片也好啊，这一类当前期涨了过高的市场，确实是需要花时间来消化。
0: 那么随着 A 股进入到半年度的业绩验证期啊，您觉得科技主线的内部是不是也会出现分化的情况呢？
2: 这肯定会有的啊，有些品种可能不错啊，这个业绩还在提升啊，但也有些呢可能当时跟风炒作的啊，必然会分化。另外呢，有些尽管很好，但是呢估值已经批得比较高，那么这当中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应该讲现在我们以往周期有句话啊，中报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个股开始价格上的一个重新排队，那么现在来看正好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啊，它开始一个重新排队啊，高了都要向回归。当然这个本身我们说由于整个热潮还在啊，大家对它的业绩各方面的预期还在，调整以后呢新的机会也会逐渐产生，但是就目前而言可能还是没有到一个一下子就到底的这样时间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整理的，这个短期的一个调整的压力呢还是不容忽视的。
0: 那么接下来您觉得市场的风格会有所变化吗？
2: 大家都在谈风格切换问题啊，高低切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一方面呢这些低估值的啊一些业绩股红利股啊最近也有一点表现，包括像昨天像出现了煤炭啊银行等的上涨。但是呢换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当科技股总体下跌的时候，这些股票恐怕撑不了多久，像昨天银行股一度是撑着啊把指数翻红，但是到了下午呢它也撑不住啊，这个也就是少数股票上涨可能也拉不动整个大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风格上可能会均衡一点，不至于都是少数股票去涨啊，但是呢有一些调整的这些股票的压力还是这个压力还在，但是要其他股票逆风而上啊，完全取代它风格，这个让蓝筹股啊来引领这个大盘，科技股呢完全退位，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0: 昨天呢我们看到像生物医药啊、创新药板块、 CRO 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今天呢又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最近好像并没有多少可以持续的热点，是吗？什么原因呢？
2: 对，这就是现在一个问题啊，有人看到这个板块能涨啊，前面跌的比较多，借条消息它涨起来了，但是由于一方面没有后续资金，另外呢这个大家对它后市的预期也不明朗，所以往往

0: 就淡淡。这个昙花一现啊，之前的白酒啊什么都鲜味不同程度都出现过这种状况，所以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对一些个股啊行情，对一些板块的行情呢，这个临时突然冒出来的，不能抱太大期望。
1: 桂老师对后市怎么看？您觉得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企稳？
0: 那我想一个呢是要中报啊，这个披露高潮已过啊，中报披露多了，这个大家信心可能就逐渐恢复，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如果没有新的热点的话，那原先的点要有一个新的出发点啊。它哎，这个热点带来新的故事啊。第三呢，我觉得长城啊这些公司的上市呢，可能也对它是会带来一个契机，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在等着这些大盘股上市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的来看呢，还需要内外部各方面条件的综合。
1: 但是，这样的一些科技龙头的上市，会不会引发出市场的这种虹吸效应啊？
0: 如果是市场很高的话，那肯定会有这样风险。但如果大盘已经跌下去了，那效果可能又是相反。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指数啊，这个在新股上市的时候，指数高低也是蛮重要的。它是低开高走还是高开低走啊？这个还是有影响的。
1: 好的，谢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三大指数啊，我们看到继续的震荡下行，上证综合指数呢一度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啊。目前我们看看下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关口能不能够有所修复，但是整体来看呢，个股依然是跌多涨少，怎么看的？
4: 今天整个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缩量，说明现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一天好一天弱的话，搞得大家是有点无所适从。那主要来讲就是科技调整之后，我们看科创的话其实是达到了五周均线附近，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昨天打的那个下影线比较长，那今天来讲我觉得依然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那它整个的反弹的空间和时间啊，感觉上其实还是没有完成。向上的话，我觉得那个缺口不一定说会补掉，但是至少会往缺口那个附近啊再去做一些尝试。那当然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之前观点，就是科创其实差不多了，在这个位置想要再复制之前的这种比较凌厉的走势是比较难，上去也是应该去做一个减仓。那另一方面，在科技调整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其他的品种也没有说能够完全的切换过来，也是跟着这个科技一同在调整。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说叮咛两天，如果说科创是反弹结束之后再次走希望的过程当中，再去看市场是不是出来的资金能够切到其他的方向。其他方向其实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来讲是微盘股，大家看微盘股其实跌了很多之后底下是震荡走了几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点，微盘股能起来整个市场人气就能起来。在权重当中的话，可能大家看一下飞影金融的话，其实也是周线上的话两根阳线打起来之后横了两三周的时间，所以觉得大的可能看飞影，小的话就看微盘股这一方面在后面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切起来。当然主观上我觉得能够起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除了微盘股呢？
4: 其他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讲大一点的就是在飞银这一块，然后主要其他的一些泛科技我觉得可能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别是 AI 硬件上游这一块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其他的方向，你说机器人前两天表现了一下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另外来讲我觉得可能像油色这一块，因为大家最近也看了很多卖方的一个报告，油色这一块其实也是有一定基本面想象的空间，然后技术面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走势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大的这块可能就是飞银和油色可以关注一下，小的这一块可能也就是就是微盘那一块，还是走一个相对来说在超跌股当中也要选一个两头的策略。从行业上来讲我觉得并没有说非常具有确定性的行业或者非常有想象空间的行业，因为有这样好像
1: 好。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

0: 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8: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倪梦雪。倪梦雪，你好。
13: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近期天然橡胶的走势啊，它的基本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因为最近呢，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
13: 嗯。我们看到天胶的话呢，整体在整个二季度都是属于青胶开割的一个状态，它这个供应呢是有一个持续释放的过程，但是阶段性的这个降雨呢还是扰乱了一个割胶的节奏，所以整体的供应释放就是虽然有影响，但是还算是顺畅。开割初期的话，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个厄尔尼诺预期的一个加强，推升了胶价走高。随着这个供应持续稳定释放之后呢，胶价其实上行的动力又有一些不足，后期叠加了这个美元走强、能化走弱这些外部影响，然后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明显回落。那美伊冲突的问题现在已经逐步缓解，合成胶呢高位回落之后也跌得差不多了，整体的像对天胶的这个向下的引导基本上也体现在盘面上。国内产区的话，今年其实新胶开割的期货还是比较稳定的，随着开割推进，目前产出是一个增多的情况，所以行情还是回归到这个天胶本身的一个供需层面上来看。目前的话呢，产胶区 国内的一个胶水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从泰国产区来看的话，进入到六月份之后，产出增长之后，原料价格还是有一些承压。那么整体的话呢，从国内的一个产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虽然新胶产出在增加，但是原料胶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后期可能呢要关注一下三季度，就是海外的这个替代的指标进入国内市场带来的这个供应端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压力。短期来看的话呢，由于整体的一个开个推进还比较强，外部影响又逐步在减弱，所以呢胶价在这个短期是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一个承压的。
12: 那么进入到下半年的市场行情啊，胶价怎么看？这种反弹上涨的走势还会延续吗？
13: 目前的话呢，因为开个推进是比较顺利的，所以胶价目前在交易这个新胶释放比较顺畅的这个压力。那今年市场关注点呢还是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预期。上半年的话呢，其实这个预期刚刚出现的时候是对胶价有一个推升的。那目前气候对产出的影响因为尚未兑现，所以说价格呢很难有一个持续上行的一个动力。但是其实我们也一直提到天胶这个品种，它的供应端的长周期的一个增量还是有限的，所以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全球供应呢都很难有大幅的一个增长。但是它的需求端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包括国内市场从上半年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新能源车作为下游的这个支撑啊，它的产销增速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出口的增长更快。我们看到五月份的话，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了1.1倍。那么在这个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新能源车预计还是会持续贡献这个增量，包括我们看到天胶下游的这个全钢胎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啊，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一个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一个实施方案，其中也提到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渗透率要达到40%，包括这个保有量都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呢这块都会形成一个需求端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支撑，至少呢在今年的话呢整个的一个需求支撑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全钢胎这一块。那9到10月份的话呢，这个正好又是下半年的一个产胶的一个旺季，很可能厄尔尼诺的影响呢，有可能在这个9、10月份会体现出来。那么如果到时候供应端有一些风吹草动，价格就会一涨难跌。所以中长期的价格中心，我们还是觉得维持会一个逐步抬升的这样一个观点。等到短期的压力释放之后的话，预计胶价还是会稳步上行。
12: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林梦雪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和介绍啊，也提醒大家注意相关的一些因素对于天然橡胶价格的影响。以上呢，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要提醒各位投资者朋友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3: 再见。
1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报在23509点，下跌107点，跌0.45%。国指报7776点，下跌35点，跌0.45%。科指报4522点，下跌18点，跌0.41%。大市成交金额1792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76家个股上扬，1117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目前表现最好的是美团，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涨4.14%，报78.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 A 股的行情。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啊 ，A 股是出现了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集体下挫，沪指和深证成分指数跌幅都超过了1%。全市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是超过了4700只。逆势活跃的有半导体产业链，像有盐硅、东威半导、瑞芯微等涨停，木犀股份涨幅超过了15%。游戏股呢，今天上午也出现了逆势拉升，新辉娱乐涨幅超过了10%。但是下跌方向主要是创新药整体的下挫，海南海药跌停， ST 板块也出现了集体走低，ST 卖去等多只个股封到了跌停板，个股呈现出普跌的态势。上午的半天成交是1.64万亿。在板块方面，刚才说到了除了游戏和半导体之外啊，像有机硅、培育钻石这些板块呢也出现了逆势走强。那么跌幅居前的除了创新药和 ST 板块之外，像贵金属、煤炭等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目前呢，这个科技股份的表现是很理想的，除了这个美团是排在了蓝筹第一位以外，紧随其后的是腾讯，也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涨3.45%，报467.5元。联想方面上2.25%，报在20.92元。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汽车相关股份呢也是走强，这个理想汽车、吉利汽车都占到了蓝筹前排的位置，分别上行1.47%，报在46.94元，以及涨1.23%，报在18.87元的位置。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啊，以这个整体来说都走低的这个状况开局。那目前呢，其中的表现稍微跌的少一点的有这个在鼎医药，跌0.27%，报在15.01元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板块呢今天还是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了。另外我们还可以来关注一下科技股份的走向。目前呢，科指股份当中这个解禁的智谱啊有5.82%的推升。另外像这个联想上行2.25%，报在20.92元。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走强的，包括到像这个万国数据涨3.91%，报30.3元；金山云涨3.56%，报4.9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05点，下跌110点，跌0.47%。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缇。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热线电话为各位开通02162780977。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

0: 从大盘到个股，
1: 最直接的观点，
0: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2162780977，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提出您所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3: 哎，你好。
2: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顾先生的电话。顾先生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一个股票，30058，这个蓝色光标，这个公司我买了股票套牢了。问一下杨老师，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和这个上面的压力位、下面支撑位，现价可以补仓吗？
2: 好，具体的操作建议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啊。300058的蓝色光标。
3: 嗯，好。蓝色光标呢，那之前的话是经历过大幅的一个炒作啊，但是呢它的股价的上行是缺乏这个基本面和业绩支撑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一季报啊，这个收益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很这个突出。但是呢这个市盈率已经来到了90倍左右，那今年的话这个马上就是中报的落地，那预期啊就是说它所属的行业来看，这个中报可能大概率也不会很好，所以当前的这个股价呢还是处于一个高估的一个状态。那眼下这个股价已经是来到了就是这个年线这里附近，那这里的话如果说跌破的话，我认为大概率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段的弱势调整的一个周期啊。当然经历过前面已经风险大部分释放之后的话，后面再调整空间不会很大，节奏也不会很快啊，但是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就算有这个再起一波行情，我觉得大概率也等到 AI 应用或者是它的业绩大幅好转之后。
2: 金女士你好。
4: 哎，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的是000970的中科三环。
2: 嗯，
4: 我想问一下它基本面怎么样，还有没有上升空间？谢谢老师。
2: 好，今天很好啊，逆势上涨的，而且是涨停的中科三环。
3: 啊，那中科三环的话，今天走势确实是比较强势的，而且从趋势上来说的话，最近这段时间有明显的一个股涨的一个动能。那本身作为一个稀土永磁材料的一家公司，我们看到前面的话这个稀土板块是涨得非常的好，后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战略金属啊，比如说像钨铂这些涨得也是非常的好。那现在的话像永磁这一块确实也是有轮动补涨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业绩上来说的话呢，目前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也不排除它的中报或者是后面这个业绩可能会超预期，所以眼下结合它的一个走势技术层面，包括它的一个所属行业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保持一个观察。
2: 丁先生你好。
5: 对，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老师一个那个300113那个顺网科技，
2: 嗯，
5: 这个股票的那个基本面情况好像最近一直在跌，基本面情况怎么样？后续该不该？谢谢。
2: 好，来看一下300113的顺网科技。
3: 好，那顺网科技的话呢，这个公司做的业务呢还是比较广泛的，之前是游戏传媒这一块是主业，那么后面的话也涉及到一些增值的电信服务，包括 IP 经济啊这些，这个都有涉及。那么从业绩上来说的话呢，中规中矩吧，但是市场给的它的市盈率我觉得是偏高的，因为如果按照游戏的估值来看的话，那现在市场当中10几倍、20倍左右的这个像腾讯这些龙头的话是普遍的情况。那现在的股价呢也是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30块跌到现在17块，这个趋势目前还没有止跌，所以眼下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一个弱势，等待这个市场包括这个公司股价止跌之后啊，就是横盘这个缩量之后啊，再去考虑。眼下来看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2: 袁女士你好。
6: 喂，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吉林化纤，00043。

0: 的业绩怎么样呢？他的止跌了吗？现在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老师。
1: 00420的金陵化纤业绩什么时候公布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它的中报的业绩公布时间，8月27号公布今年的中报。
2: 对，像这种传统行业的化纤、化工之类的，在7月15号这个出现业绩预披露的概率不是非常大，因为业绩预披露的话，一般是业绩上升或者下降50%以上才会强制预披露的，否则的话就要等到8月底啊8月中旬之后。这个从一季报来看的话，再结合今年整个这个行业的环境，我觉得业绩想要有大幅的改善，概率也不是非常大，因为它所做的基础化工、纤维素，包括纤维原料这一块的话，市场的需求和景气度并不是非常高，那么股价呢也是走的相对来说弱一点啊，所以对于这种公司呢，我觉得中短期的投资的机会可能并不是非常大，如果大盘有大涨，它可能也会有反弹，但是走出趋势性行情或者独立行情，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
1: 方先生，你好。
3: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中金岭南是000060，它这个走势和业绩如何？它的压力会支撑为多少？请老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0060的中金岭南，今天是不是有这种破位的走势啊？跌破均线了。
2: 对，最近走的弱一点啊。那中金岭南的话呢，听名字大家好像会以为它是一个黄金类的，但是其实呢，这家公司主要是做这个铅锌这一块的采选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加工和冶炼之类的这样一些业务，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工业金属这一块的有色的品种。那工业金属呢，景气度相比战略金属和贵金属景气度都要差一些，所以股价呢很难有大的一个上行的空间，因为市场的需求不是很好，但是呢，股价在这个位置呢，估值给的相对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大概率可能这里是一个箱体运行的一个状态。
1: 朱先生，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咨询个股票，300145，300145，南方邦益，我今天追进去了，开盘价也是追到最高价，均价是6.33块。
1: 你想问什么？
4: 下面6.13块会不会到？我是南京613厂的人，想等个6.13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南方泵业300145。
2: 好，南方泵业的话，最近的股价是有个突破箱体向上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量能也是有所放大，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分歧，所以从量价趋势上来说，还是走得不错的。那最近的话，也有可能像这种水利建设呢，跟南方的个别省市地区的洪涝灾害啊，因为进入到梅雨季节，这个洪涝灾害可能会带动或者刺激这个水利建设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就是它走势的一个持续性啊。从业绩和估值上来说的话，目前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那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脉冲性的一个行情，逢高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调整压力。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啊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科大讯飞支撑位在哪里？002230。
2: 科大讯飞呢，整体走势是偏弱的，但是公司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它其实是国产大模型的这个龙头公司，而且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未来的 AI 应用这个板块能够有所补涨或者是有所活跃的话，那科大讯飞是一个核心的受益品种啊。目前来说，可能还是会维持一定的一个弱势，主要要看一下中报的业绩是不是这个同比去年或者是环比今年一季度是不是有所改善，改善的概率据我们这个研究下来应该是概率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置可以保持一个关注。
1: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易中天当中的中继续创，今天上午啊，股价出现了探底回升，短期企稳了吗？后续还有没有反弹的空间？
2: 中继续创的话呢，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前2天这个有家公司

0: 昨天有家公司叫江波龙啊，江波龙是因为上周末这个业
1: 业
0: 绩
1: 绩
0: 大幅超
1: 大
0: 预
1: 增，
0: 期啊，
1: 对。
0: 大增，但是昨天大涨之后，今天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阴线反包的大跌啊，所以从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光模块或者是半导体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呢，就是市场的股价已经基本上反映了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那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的一个调整，今天这个止跌，它是一个缩量的，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抄底的或者是进入的一个资金，所以调整应该大概率还是没有结束的。即使中报业绩不错，那么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是业绩不好的话，那这个股价呢承压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位的一些品种的调整压力。
1: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600268的国电南字，最近也是弱势的下跌啊。
0: 国电南字呢是电网设备啊，电网设备最近走的都比较差，那这个可能一方面的话也是跟业绩的预期可能不会很好，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科技股的一些资金的虹吸的效应啊，导致的传统行业普遍是受到了一些压力。那这个位置呢还没有止跌，我觉得最起码要等一个止跌横盘之后再去做观察。眼下来说的话呢，向下空间可能不会很大了，但是这个相对这个板块在全行业当中性价比不算很好。
1: 好，最后来看300270的中微电子。
0: 中微电子的话，同样这个也是属于前面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个股啊。那强势的主要逻辑就是基于科技股的一个补涨，因为它主要是做应用软件的。前一段时间这个美股的 AI 应用和软件是有过反弹的，但是软件这一块的话，相比硬件，目前的逻辑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业绩增长这一块。所以眼下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围绕箱体的这样一个运行，机会不大。
1: 谢谢杨勇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同时呢，也结束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超额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出现了震荡调整，沪指呢是失守了4000点的关口啊，黄白线分化非常明显，中小盘股普跌，微盘股指数呢跌超3%。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啊，上证指数呢是截止50收盘下跌了1.04%，报在3999.03点，成交是7533.62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了1.02%，报在15259.2点，成交是8771.53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78%，报在3918.22点，成交是3883.6亿。科创综指微涨0.23%，报在2324.95点，成交是2730.65亿。科创五零指数呢是上涨0.66%，报在2009.23点，成交是1018.3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6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5757亿啊。在盘面上的热点也是非常的杂乱啊，全市场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啊，超过47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啊，其中半导体硅片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算力芯片概念出现震荡拉升，先进封装概念震荡回升啊。在下跌方面啊，创新药概念震荡下挫，有色金属板块走强。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呢也是震荡调整的之中啊。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4138.3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呢是0.71%。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C 有金方面呢是报在903.1元每克，半天呢是下跌0.51%。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起呢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8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5%到90%啊，这个气温是持续的往上升高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那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这个阿基米德啊，来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那么在今天的直播之中呢，我们也请嘉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上半年基金市场的一些特点，并且对于下半年基金市场以及投资方面啊资产配置方面的一些逻辑和思路啊，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这个投资有任何的想法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啊，加入到我们讨论之中来。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酷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意，非常欢迎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上半年，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啊。首先，我们可能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基金市场啊，因为基金市场其实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哈。那么上半年这个 A 股市场分化非常的大，那么上半年的这个特别是公募基金市场也是呈现出比较分化的。格局啊，我看到数据说，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可能，最好的和最差的，他们相差的幅度比较大，有210个百分点啊，另外这种翻倍的基金也很多啊，突破了这个100只，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产品，比如说像消费啊，像港股啊，它的这个回撤也是比较厉害的，下跌比较厉害的啊，
1: 对。
0: 所以就您观察，整个的上半年公募基金啊，它的业绩方面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分化到极致。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就截止到像那个6月28号，就6月底，全市场的我们说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的翻倍的这个支出呢，是126只，100多只，确实很多。然后其中呢，领跑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年内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75.21%。然后紧接着其后的是方正的富邦核心优势 A，它的涨幅是达到174.7%。那像这种成绩啊，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如果把6月中算作是中考，就是中考、期末考的话，这个期中考在历史上都是历史的新纪录，创了一个新纪录，
0: 罕见的，
1: 非常罕见。但是与此同时，您刚才讲这个分化，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吊车尾的这个差生它怎么样？就今年的排在末尾的基金年内的跌幅有超过34%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首跟尾它的业绩差距，像您刚才所说，有2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非常的明显。那一边呢是大量的100多只翻倍基涌现，一边是就是像我比如说重仓了消费或者说港股的这个基金出现大幅的亏损，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过去去看其实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极致的一个分化，上一次出现我们去追溯的话，应该是在2015年，那一次是创业板的牛市跟蓝筹股低迷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业绩高度的依赖单一的一个赛道。这个呢就是翻倍的基金，我们去具体看那126只基金，基本上都是一个特点，就是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啊、PCB 啊、芯片啊、半导体。我们举例，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领跑的那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旗下有很多只翻倍基金，那这些基金呢，我们去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几乎都是一样，高度一致，这个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 AI 的概念股基本上同时出现在大量的，就是它旗下大概近10家基金的一季报的这个年末的这个排名当中。有些个股年内的涨幅呢，其实都已经非常大，都超过了200%。也就是说，几乎今年的这些基金啊，上半年的这个超额收益其实不是靠选股能力，我们这个话说的直接一点，而是靠什么呢？是选赛道的这个能力。
0: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涨幅这么高的这些基金，他们的规模怎么样？如果很大规模的话，在重仓这些赛道的话，感觉风险也蛮大的。
1: 是，有些规模还不小，真的不小。这个规模它可能比如一开始是个小基金，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募集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它也不可能规模小了，对不对？就是那这种赛道制胜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基金上，其实就是它方向压对了，哪怕我今年管的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是个新手，他也能战胜老将，轻轻松松跑赢公募基金当中的老将。但是如果说你方向压错了，你管的这个，即使你是再资深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今年你也是无能为力，被小将是轻轻松松的超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现在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民一定要注意，就是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在愈演愈烈，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风格在变得很明显。很多的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在近期，它为了去追

0: 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是跨界大幅的去买入了 AI 的一些算力等一些科技股。部分的产品的前十大重仓股当中，消费股的成分已经清零了，没有了。那这一类基金可能短期啊，就比如说这个季度排名会好看一点，但是本质上呢，它偏离了这个产品本身约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这个特征很明显。
1: 嗯，
0: 那下半年他们就有点危险了。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了科技回调，消费又就是说，哎，跌得差不多起来的话，它很有可能会两边挨打。这个是基民要注意的。那不过还好，就是6月1号起呢，有大概就是195个基金在正式启用调整之后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这就意味着监管呢对于风格漂移这个事情他也关注到了，要求后续呢就是说他要调整他的业绩比较基准，那么可能后续会有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会回补他的一个仓位。第四个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资金端的反应特别的剧烈，很多的翻倍基金现在闭门谢客了。但是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截止到6月29号，我数了一下，有37个业绩翻倍的产品，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暂停、封闭，或者说我暂停大额申购的一个状态。你要申购，我只能一点点钱去申购。那排名前九的主动权益基金全部都已经限购了。那基金的限购的本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为了防止就是说大钱进来把之前的那些客户的收益给分摊掉啊，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提示，这个赛道现在太拥挤了。我再提醒一个特点，回顾2021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最火的是张坤，张坤管的最火的那只基金叫易方达蓝筹精选，没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他也是在他的业绩巅峰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基金他就限购了。这个限购了之后，很快接下来白酒这个板块它就见顶了，就回落了，一直调整到这个现在。所以关注这个历史，因为历史它不一定会简单的重复，有可能这一轮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想把这个客观的一个存在的事实带给我们的基民。
1: 是哈，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能感受，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上半年一些业绩比较亮眼的这个基金，它就是压对了赛道啊，它可能就是重仓了那么几只啊，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的几只个股啊，而且持仓呢也是非常的集中啊，所以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其实这些基金它的上半年的这个收益已经非常的高了啊，但是接下来这种，因为它是依靠单一赛道嘛，啊，
0: 对，
1: 然后这个，依靠单一赛道，依靠重仓这么几只个股换来的这种高收益，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之中，会不会出现也是比较高的这种透支的风险？
0: 我说答案是肯定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肯定是有这个的风险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1: 这个要看。
0: 对，就是这种很极致的这种压住啊，就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的一个积累。那上半年的分贝它又不是因为是均衡的配置，或者说是我精选个股去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而是我其实就是靠压住在就是说 AI 的这个产业链上。那这个策略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就是其他的基金会仿效，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类的基金，我也去做科技了，什么类的基金，大家都把手上的这个老灯给灯给裁掉，去换这个科技，最终形成一个越涨越买，然后又越买越涨，它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一个效应。但是这种循环怕的是什么呢？就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呢，就是我们就要踩踏，反过来就是反向的就是踩踏了。那打破会是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是一旦遭遇到业绩验证了不及预期，就是它可能还是涨，但是它的这个涨幅已经开始收窄，达不到我们预期某个季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部的流动性出现突然的一个收紧的这种时候，它会迅速的很快的时间来不及给你做反应，你没有那个时间在最高点的时候说我正好在最高点的时候走了或者怎么样，没有的，马上就形成一个负反馈，然后就是负向的一个杠杆的一个往下走。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持仓的集中度一点点去看一下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的翻倍基都把就是说 AI 产业链的这个持仓推到了30%以上，这是普遍的。头部的基金形成了一个复制粘贴式的，我说这个叫抱团，就基本上所有的基金或者说一个旗下大部分的排名前十的基金同时重仓，就重仓那几只股票。我以中继续创为例啊，截止到一季末的话，它被超过50个主动权益的基金重仓持有，其中大部分的都是很多的都是一些现在我们看的是翻倍基。那这种高度同质化的持仓结构一旦遇到板块的回调，就是我们说的负反馈的出现。再来看一个估值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的 AI 的核心的这个重仓股年内涨幅已经超过200%了，即便我们说它有业绩的一个支撑，就是股价 它肯定也是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一部分未来的这个增长预期吧，这个是肯定的事情。我以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举例，像2026年它的这个预期市盈率攀升到了60倍以上，而25年年底的时候它仅仅只有30倍左右，那半年的时间我就让它的估值翻了一倍，靠的并非是盈利翻倍啊，靠的是我们说的市场情绪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扩张。那么现在的这个资金投向 AI 算力方向的集中度，不管是从行业的维度还是个股的维度，一定是在一个历史比较极致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肯定是需要防守出现这个踩踏的这个风险的，就是这是一个情况。从历史上第三个角度，我们从历史去看，就是压住极致赛道的这个事情肯定不新鲜的，我们做节目做过这么多期，就是唐老师你肯定也经历过，像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2020年的时候的白酒，哪个没有经历过公募基金抱团，然后到业绩亮眼，然后到资金的涌入，然后又到抱团瓦解，经过这四个就是说故事的这个周期，那我们现在也还是在演绎这个周期当中。那么当前公募基金对科技板块的超倍，虽然没有达到当时消费板块的一个历史的峰值，没有到那个的一个峰值，但是科技行业跟消费行业本身还有点不一样，就是科技它的波动更大，它的估值也会更高。那么一旦我们举例来说 AI 的资本开支放缓了，或者说海外的订单它不达预期了，然后这个拥挤度引发在科技股上，它的这个调整虽然它可能现在的集中度没有当时的消费高，但是它可能引来的波动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大。那么当前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呢，已经定价了未来几年超大规模的一个云厂商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高增长，万一某个季度的业绩的指引出现了一个下调的话呢，那么可能整个 AI 产业链的链条的一个估值都有可能会面临就是说一些这样一个波动，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1: 所以现在可能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了啊，但是这个风险到底什么时候刺破，大家不能轻易的做结论啊，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哈。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些基金的历史的这个数据来看哈，一般来说就是上半年它的业绩能够比较快速的增长，增长幅度比较高的话，这个下半年往往就面临的波动比较大啊，收益，因为你比如说你上半年已经100%了或者60%以上了，你下半年如果要是赶上上半年的这个增长，那其实难度也比较大哈。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因为我可能很多基民他上半年确实是因为持有了这几个基金他获得了比较高的这种收益，
0: 对，
1: 他比较关注说这个就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展望下半年的话这些上半年表现比较优异的基金能否还会继续保持它的态势，还是说可能也会出现回调啊切换之类的。
0: 我的判断啊，倒不一定说他们下半年一定会跌，但是我觉得他继续维持上半年的那种高举高打是有难度的，就是维持一个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倒是有难度的，业绩应该会出现分化的，而真正具备选股能力的基金经理应该是能稳住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就是靠纯压赛道的，那我觉得他会面临一个回撤。我们重要的还是去看，就是几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事情。一个呢，我们参考历史的规律啊，刚才唐老师您说到，就是历史的这个经验当中，上半年高收益的基金到下半年的时候有可能会波动大。举例来说，上半年我记得去年好像上半年的这个创新药的基金就很好，但是也是到后面就是过了一个年终之后慢慢慢慢又不行了。那么我们以21年还有呢新能源的这个主题基金，当时也是很多21年在中考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年终的时候，新能源的基金很多实现了一个翻倍，但是下半年呢仅有少数的基金我们去看延续了一个强势，而大部分的当时的新能源的基金呢在下半年是回吐了30%甚至是更多，这是21年的事情。那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高度依赖某个赛道嘛，那经过半年的爆发的增长，本身它能不能继续推动是一个难题。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现象很重要，刚才我说了排名前九的基金或者说头部的基金已经开始出现了限购，大家不要去忽视这个现象，因为一旦头部的基金出现了密集的限购之后，意味着什么？规模扩张受限，就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推动它了，那么它后续的增量资金的支撑会减弱，而增量资金是推高这个高估值的板块继续往上最直接的一个动力。那如果说大量的我们说的这个翻倍机出现了一个限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一块 这个活水上面它给它卡断了，那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点。那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分贝期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它真的不是说完全依靠个股的一个选股的能力，还是根据它的一个赛道赌赛道，那么在这一块能不能持续，这就是第二个一个问题了。此外呢，就是今年临近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节点，之前我刚才不是

0: 提到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是做消费的，或者说我是举例来说我是做周期的或者怎么样，现在全部都压住，比如说我之前是做医药的，我全部都是搞科技了，他们接下来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合规的一个考量。协会，我们说这个就是监管，它不会没有关注到你的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那现在很多基金呢，已经在主动的去兑现科技的盈利，因为他也知道他的风格漂移了，这个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了，然后关注到了，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了。那么他们其实是要去切回去的，就是我要把高位超配的那些科技，我给把它的仓位回补到我原来合约当中约定的那些核心的底仓当中去。那这种资金行为的这个调整，因为现在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到底有多少挂羊头的卖狗肉的，我超配了，超配之后多少我要切回去，但是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少的一个资金量吧。那这个的资金量一定也会对相关的标的，我认为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压力。那么当消费开始卖科技，又买回消费的时候，那实际上对科技的又有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压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综合刚才我们讨论的这几个，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呢，我觉得下半年不是说它一定会回撤，但是下半年再像上半年那样的高举高打，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性在减小。
1: 在减小，在降低啊。那其实形成上半年这么极致分化的原因呢，就是资金推动，资金都在压住那种单一的赛道。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您刚刚其实说了很多，也都是说，公募基金它的这个极致的抱团嘛，然后也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啊，科技比较强啊，那种传统的这种价值板块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况哈。上半年这种抱团的现象，我们一直在说，哎，会不会瓦解，会不会趋于均衡，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啊，一直还在均衡的这种
0: 很
1: 状
0: 团
1: 态。
0: 结。
1: 对，所以展望下半年的话，因为它一直这么团结的话，它可能一直会助推高的越高，低的越低啊。那么就是展望下半年的话，这种资金的这种抱团，公募的这种抱团，还会持续吗？您预计？
0: 我觉得会松动，而且松动一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它的瓦解的方式有可能不是崩一下，就是啪一下断掉，
1: 我们也
0: 而
1: 不
0: 可
1: 希
0: 能
1: 望啪一下，啪一
0: 对，那
1: 下
0: 对所有人都
1: 伤
0: 是
1: 筋动
0: 灾难，
1: 骨。
0: 对，
1: 对。
0: 而且它甚至对不是科技的其他的板块也会是灾难，
1: 对。
0: 对吧？但瓦解的形式呢，有可能它是一种渐进式的均衡，而不是啪一下的断掉。市场的资金有可能它不会一夜之间我从科技撤出来，但是它有可能会逐步的从。我也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1: 其实这两天 A 股市场我感觉
0: 能看
1: 可
0: 出来
1: 能
0: 了，有点
1: 有
0: 感觉
1: 点
0: 出来了，
1: 外
0: 对
1: 溢
0: 吧？
1: 了，是吧？
0: 对对对，能感觉出来一点，就是从全面的压住科技，到演变到科技呢，我要去做一个内部的去伪存真，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炒了，而是说我去伪存真。但是价值板块估值也要修复，并行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看当前抱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现在公募基金，就是说我们看一季度的话，它对科技的超配的板块是达到了9.9%。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上消费最极致的时候抱团到多少呢？是到18.7%。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二季报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出来，就是说看不到那个什么，就是肯定是比9.9这个数据还要再更高一些了，但是有可能还没有到消费的那个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第二是抱团的松动会有什么样的催化剂出现，是我们基民需要去关注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就是关注业绩的验证的窗口的打开，尤其是进入了7月份之后，因为中报季报会去检验哪些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真伪。哪些只是讲故事？那如果说有些 AI 的概念，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增速是明显低于预期的话，抱团资金一定是迅速的撤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的一个合规的一个压力，而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就是我刚才讲的，6月1号起，就是有195个基金是要正式的启用它调整之后的业绩比较基准，就是为了防止你风格漂移这个事情，挂羊头你就卖羊肉，挂狗肉你就卖狗头。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风格漂移的基金一定要去回补它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们说的合规的一个压力。第三块是资金行为的一个自我的强化，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资金，就是说它本身已经限购了，然后呢，这个增量的资金又在边际减弱，而存量的资金呢，它获利了结的意愿一定是在想上升的。那总有基金经理想，我今年都做翻倍了，我为了就是保住我的业绩，后面不要回撤掉，我那个就是跌回去了，坐了个过山车，我今年的这个业绩不保，奖金不保，那我还不如我现在就先获利了结一部分，对不对？就是总有一些基金经理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去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呢，我觉得 就是它的松动基于这一。

0: 上的这三个原因它一定是会出现的。那如果说抱团松动的话呢，市场会出现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会出现我们现在慢慢看到的，像六月一号那天其实已经慢慢看到了，就是科技大跌的时候，其他的3700个个股在六月一号那天是一个上涨的，已经落万物生。
1: 嗯，
0: 那这个现象有可能我们慢慢能看到一些高低切换的一个持续，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消费啊、医药啊、化工啊、有色啊，哪个板块有基本面，哪个板块有可能会先迎来一些修复性的一些机会。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也不是没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呀，有些化工品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出清的信号，而且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的估值也在历史的很低位了，然后产业趋势也向好。你说消费当中完全没有挖不出来的东西吗？我相信也不是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整体讲的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抱团松动然后变得越来越健康的一个过程，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过程出现。对、
1: 嗯、对，但是从下半年的具体的基本面的操作来讲的话呢，感觉也是操作难度越来越大的。操作不好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收益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影响哈、啊。
0: 对
1: 因为下半年也会出现很多这种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到底这种高位的能否还有多久啊？那种低位的这个资金溢出来之后，能不能带动低位的这种基金进一步的上升，也会要画个问号。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我们下半年啊，比如说您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赛道、
0: 嗯、
1: 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样的这种节奏进行一个布局。
0: 嗯，我建议如果说基民下半年的话呢，一定是做组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就往三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吧。
1: 嗯，
0: 一个还是就是我们说首先强的还是要关注，其次反转的也一定要配。
1: 嗯，
0: 就是一个呢是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还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低位困境反转当中的板块。
1: 嗯，
0: 我具体的一个一个去说啊。
1: 嗯，
0: 这三个方向
1: 因为马上这个广告时间、
0: 嗯、
1: 还有半点报时、
0: 哦、
1: 啊，这三个的这个比例你可以说一下，一句话又总结吗？还是说
0: 我现在先均配吧，就333
1: 好了。333啊，好的啊，好的啊。那具体呢怎么个配法啊，背后有什么逻辑支撑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呢啊，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走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有自己怎样的这个见解和看法呢，可以通过啊我们各种渠道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进入到半点报时的时刻。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

0: 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理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4: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5: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4: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库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啊。我们希望跟杨如意呢共同总结一下在公募基金领域上半年的一些持仓的这个特点、业绩的一些情况，并且展望下半年，作为我们基民朋友们啊下半年如何布局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投资途径也非常多啊，通过基金来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们也非常的多啊，而且可能基金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可能更好把握和操作一点啊。如果你真的是买股票的话，这个个股现在的甄选的难度也非常多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刚刚跟这个如意聊，就是说比较看好啊下半年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再给我们详细拆解一下。
15: 对，我刚才说的这三个赛道我一会儿一个一个说啊。就是为什么用333这样的一个比例呢，是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每一个的逻辑都不一样。一个代表的是业绩确定性高增，一个代表的是产业趋势明确向上，另外一个代表的是估值低位等待修复，这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投资类型。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这是确定性最强的自主可控的主线了。因为从产业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爆发，它带来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 token 的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几倍，那海外的这个高端 GPU 又是持续的受限，所以然后包括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巨头的一个算力的缺口，它一定要由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填补。那26年的这个二季度呢，发改委它要求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那9款国产的这个 AI 的芯片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安全一级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标志着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从技术的验证期已经跨入到了可商用的一个替代期，这个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开来分析了，我们马上去说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呢，又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液冷这些，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

0: 大脑，那这些硬件呢，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不可或缺的。像这个全球的这个云厂商，它正在上演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北美跟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不断的在创下一个新高，大部分涨下了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方向虽然涨幅很大，但是它的方向的这个确定性又是很确定，所以呢，建议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介入，如果没有上车的话，不宜在现在这个时候马上去做一个追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虽然看好
1: 节奏把握好，
0: 但是节奏你要把握好，要讲清楚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如果配了前两块的话，把第三块一定要给我一起去配上的，我们就去做一个组合。既然选基金做基民了，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基金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像积木一样的去搭起来，一定要搭上这块，就是低位的一个困军反转的一个板块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服务消费啊，这些就是这些板块上半年其实都是被资金所冷落的，估值也在历史的一个低位，但是有些细分领域已经出现出清了需求改善的信号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就是临近我们说拐点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一些工程机械啊、细分的一些化工品啊、创新药啊等等。那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上，像 CHO 还有创新药的这个耗材等方向，它是有望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演进的。那现在有些 CHO 的这个公司的估值也回落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入场呢，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可以等待中报的业绩的一个验证，或者说 PPI 数据出现持续性的改善之后去做一个右侧的一个跟进。这三个类型的方向最重要的其实是持仓的节奏，而不是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基民真的是就是我打算这么去做的话呢，你就去做一个要么就是分批建仓，要么就是逢低布局的一个策略。如果是在科技的主线上，我们刚才讲算力芯片或者硬件上，你就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一些分布的一个加仓，千万不要在它大涨的那一天去把这个基金申购进去，每次它有调整五个点或者说到八个点的时候呢，那你就去加一次，分个几次去完成一个建仓，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如果说是低位困境的这样的，我们说就是做反转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基金呢，你可以就是说多一些耐心，就是说我们等等一下右侧，就是去看看更确定一点，或者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左侧哪里是右侧，那么你就索性怎么样，你就定投。你在就是说第三种方向上呢，你就去就是说把这个基金去做定投，来平滑掉你的成本。你用定投的方式一定会迎来困境反转之后的它的一个把你之前的这个就是说成本大幅的就是说拉回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倒觉得说赛道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赛道市场上能做的就这么些，重要的其实是你怎么去做投的一个时机跟方式，会更舒服一点。
1: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权益类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啊，但是这个基金的种类也非常多。就回顾上半年的话，其实除了一些权益赛道它的部分的这个基金表现非常亮眼啊，其他的比如说固收类的或者是量化类的或者可转债类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收益。所以对于我们基民朋友来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压住到这个权益类的赛道，就其他的那种相对稳健的话，您觉得下半年的话我们怎么来配比较好？
0: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其实他们反而跟权益类基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每一年你都应该关注，因为权益类的基金其实应该等到就是市场有好的时候，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每年一定的一个标配。但是这一类稳健的，就是尤其是对于风险偏好不是很高，或者有些基民你已经在科技上浮盈非常丰厚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像唐老师讲的，你要去关注这种类型产品，因为他们是平滑组合的波动，降低回撤非常有效的，你把它看成一种工具。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特征跟业绩的一个表现，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些是固收加的产品，有些是量化对冲的基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市场是有一个回调阶段的，因为当时美伊的这个战争导致的一个调整嘛，他们的回撤是明显优于了股票型的基金的。那基本上对冲类的这个基金在三月份平均的收益是负的0.23%，这个回撤相当的小了，最大回撤是远远低于了就是我们说权益类的基金。那这种跌的少的特性在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投资者的吸引力是绝对的上升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风险收益的一个特征，我们又担心

0: 如果说科技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整了之后，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你就应该提前就是把这个就是对冲类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先给布局上。还有呢，一块是可转债这一块，就是有些是做可转债的套利，或者有些时候是我就做配一部分可转债的这种类型的产品。那可转债我们讲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我下有债底的保护，上又有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在权益市场好的时候呢，就是它一样可以去博取我们说权益类这样的一个收益。但是如果当市场去下跌的时候呢，你的可转债它的债性又会被激活。所以下有保底，上有弹性，我觉得它就是说跟股票相比的话，它一点也没有，就是说它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少。那对于就是可能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纯做稳健，比如说我做量化对冲或者说做债券，我觉得收益太低的投资者，那么你可以折中在可转债类型的这个基金当中，你也可以去做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一类型的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基民。如果举例来说，你已经在科技成长方向有很高的一个仓位了，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把浮盈，比如说你就拿10个点的这个浮盈，那对你来说也是轻轻松松的这一点。你把这一点的浮盈，你就把它配置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量化对冲的产品啊，或者说一些固收加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可转债类型的这种产品都可以。你现在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个魅力，因为它的收益可能很低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遇到了我们说方向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当时浮盈的这一块的，就是说一个切换，有可能在下跌的过程中就保护了你，或者会让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你已经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切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接下来市场还是单边的上涨，或者说比较大的时候呢，量化对冲类型的产品在单边上场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是一定会跑输我们的这个就是纯权益类的一个产品的，甚至比如说当拉券商或者说拉银行，就是拉这种类型的时候，你的这个量化对冲类型产品甚至有可能会亏钱。甚至有可能会亏钱，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垃圾，这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特征。但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记住，就是说你只要拉长时间周期看，因为不会永远出现就是我们说狂拉券商或者说狂拉银行的情况。一旦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束了之后，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又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把在你投之前，把它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对。
1: 对，那就跟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对于这些基金进行一个配置啊，基本上我们也是用了蛮长的时间啊，对于这种下半年基金市场的这种风格呀，包括一些选基金的这种逻辑啊，给大家这种介绍一下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我们的 A 股市场啊，毕竟我们这个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种 A 股市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 A 股市场的这种分化非常的严重啊，像这种大盘股啊，上证指数它的涨幅呢只是微涨啊，但是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啊，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它的涨幅呢也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下半年 A 股市场的这些大小盘指数啊，或者是风格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从短期来看，其实大家进入到7月份更加关注到就是说中报啊这种情况啊，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7月中旬基本上是预告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啊，到中旬之后的话，就开始真正的进入中报披露期了哈。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从短期上来看，我们 A 股市场的这种投资者觉得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有哪些风险要规避？
0: 好的，正好中报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业绩的一个验证嘛。
1: 对。
0: 上半年那些讲故事涨上去的股票，我现在就要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考量一下你的股价的一个支撑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说业绩高增已经基本上完全锁定的一个板块了，比如说像半导体行业，它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算力芯片的头部的厂商，它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75%到160%。这一类的方向当中，如果它的中报是继续兑现了它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它还能获得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认可。尤其是那些一季度的业绩已经超预期，然后再叠加二季度的订单继续饱满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中报超预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些部分的消费电子、通信设备的公司，它会受益于 AI 的硬件的放量，中报也有可能会交出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直在提

0: 困境反转。困境反转当中，我一直讲，大家等一等右侧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的右侧的确认的机会有可能会在中报当中去出现，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了。部分呢，可能一些消费，或者说化工，或者说医药公司，它如果在中报中我出现了业绩的触底回升的一个信号，那么当它的一个低估值再叠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组合，它一定会吸引我们说从高科技当中流出来的那部分的资金去切换过来。包括我们说消费的那些基金，它又要把科技卖掉切回去，它一定会回到这些当中去，会形成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一块也是确定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比如说一些化工行业当中的一些部分的细分的品种，钛白粉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价格可能已经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定企稳的一个反弹。那如果它相关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中报当中验证了出现了盈利的一个拐点，那么可能整个板块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催化剂，一个板块迎来一个反弹。那像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方面，如果说龙头公司的它的在手的订单跟新增的合同，它的数据是超过它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它也会确认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回升。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潜在的一个风险，因为中报很重要嘛，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业绩的一个证伪。上半年，比如说我们是概念或者说是故事的这些公司，如果说遇到了中报的时候，它的不达预期，它的杀伤力很大的，一个是杀它的估值，一个是杀它的一个逻辑，这是两者一个双击，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避开那些蹭 AI 概念的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它又没有真实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地，又没有技术壁垒，那这种就是等于中报一揭露，就是整个的就把它就是说就面纱给揭掉，它的股价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叫利好的一个出境。如果说 AI 当中的有些就是中报，我确实很好，但是此前我的这个股价呢，我充分的我已经定位了这个预期了，已经把这个预期给充分的定价了，那么有可能会见光死。这种我们以前过往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见过，业绩符合预期了，但是股价还是下跌了。那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我们要当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重复发生。举例来说，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的板块有很多龙头股。它就在超过了，就是业绩超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出现了利好出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股价它是不是已经透支掉了这个中报的一个利好。大家要做好，就是说虽然它数据也不错，但是股价不涨还跌的那个，那时候你赶紧先撤出来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在风险当中就一起去。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抱团的一个松动，这一块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报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管是风险还是机会，都牢牢的一个去把握
1: 还
0: 住。
1: 是比较关注的，还是要仔细研究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
0: 对。
1: 看看之前上半年高增长的那些股到底业绩，我觉得。这个符合预期还不行，得超出预期，可能才能维持它的股价的上涨哈。
0: 那肯定对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
0: 对。
1: 是，所以这个中报披露之后，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个股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这种分化和调整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关注啊。那么从这个整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下半年的风格方面，因为上半年风格真的是太极致了，就二八分化。太极致了啊！这几天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出来啊，大概可能只有30%、20%、30%的这个个股是上涨的，另外的一些个股呢都是处在下跌的状态，
0: 是
1: 还有百分
0: 虹吸
1: 之
0: 效应
1: 很
0: 太
1: 多
0: 明显
1: 的
0: 了。
1: 对呀、啊，个股都可能就是已经是跌到很低的这种程度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话。这种风格的话，是还会这么极致的话，还是说，也会是均衡？可能还是慢慢的，稍微均衡一点哈。
0: 对，我觉得下半年再这样也就是实在是对，其实并
1: 感
0: 没有
1: 觉
0: 它
1: 接
0: 的
1: 力
0: 好
1: 走
0: 处。
1: 不下去了，就
0: 对，
1: 感
0: 如果
1: 觉
0: 再这么走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任何对科技本身都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逐步的走向适度的一个再平衡吧，就是有几个变量在发生，就是慢慢的会去推动从之前的那种抱团的极致的一九分化，慢慢的走向一个适度再平衡。我们看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估值的差距已经拉到了我们说极致或者说极端的一个水平了，就是科润50的市盈率它处在近十年9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位，而对比之下，啊，食品饮料、医药这些板块的估值还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 那沪深三百的股债收益差已经逼近了均值负两倍的一个标准差，权益类的整体的配置的这个价值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内部分化就意味着它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部分板块的股息率已经超过了3%，而成长板块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剪刀差。太就是说这样的极致的剪刀差，我觉得没有均值回归不可能，就是均值回归它只会迟到，它不会不出现。第二呢，是业绩的这个验证它可能会去伪存真，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些蹭概念的那些，我觉得中报之后它一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同时就是中报出来之后，你说现在跌的这些老灯里面真的没有中报出来能够企稳的吗？我不相信一家都没有，一定有，一定是有可以被挖掘的。而当这些就是说出现的时候，你说资金有多敏感，也一定会去就是说这个当中去挖掘机会。第三呢，就是说资金的行为正在发生边际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的翻倍机它本身已经限购了，那么增量的资金在边际的减弱，这也是追科技的钱正在减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同时呢，就是风格漂移的，你之前都去搞科技的那些非科技类的这些产品，你们要在监管的就是说合规的要求之下，回到你该做的这个地方，该回补的回补。那么这两种就是说资金的，一个是科技增量资金的没有啊，也不是说没有啊，就是一种限购的一个行为，跟有些风格漂移的回补，它一定会去估值更合理的地方去做再配置。但是呢，就是再平衡也不意味着风格全面的一个切换，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当中的某些赛道，它的这个基本面，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确实是向上向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觉得最后综合，它不是一个风格继续的上跟上半年一样的极致，而是下半年慢慢慢慢开始存在一个渐进式的一种再平衡吧，对，当然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基民，对基金经理，对谁都是好事情，
1: 就是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
0: 对，
1: 那么其实最后也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4分多钟时间，我觉得还是我们总和整理一下吧，就是对于下半年的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体的判断，以及对于我们投资者下半年的不管是这个配置也好，还是投资也好的一个策略的建议，总结一下，跟大家梳理一下。
0: 我觉得下半年指数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维持一个结构性慢牛的格局吧，不太会出现指数的一个单边的一个暴涨，也不会有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可能性在，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心给安下来，就下半年简单来说还是有的做的，可以做的，然后节奏上可能是先震荡再消化，然后再逐步抬升。我们有几个核心支撑，为什么说下半年可能不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支撑它的一个因素，第一就是我们盈利端确实还是有支撑的，一季度比如说科创板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07%，半导体行业的规模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科技产业的业绩的兑现它确实是在进行，如果中报继续验证这个趋势，盈利端一定是有力的去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数。第二，政策端是对我们的大盘是有呵护的护航的，徐武的开局之年，科技的自立，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的方向的明确，集成电路被定位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这些都是代表我们政策环境是一个偏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三就是资金端整体的资金端在改善，今年呢，我们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这个份额是近三年以来首次的一个回升，然后居民的资产配置也逐步的向存款，它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现在还有什么资金还能去什么地方，就是逐步的迁移出来，就是说去向了我们权益类的这个投资当中去，包括公募REITs也推出它的指数基金，种种迹象都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这是一个利好的偏暖的一块。但是指数是很难就是说快速的拉升的，而且快速的拉升对就是说行情很快就走完，对，那么我们觉得具体的可能运作的一个节奏上，它有可能是进二退一这样的一个震荡逐步上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们也不用去换指数了，就把我们的这个赛道跟个股去选好。那么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选择当中呢，你可以把成长作为一种锚去做一个进攻，然后又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均衡，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困境反转的这个东西去作为你的盾，去把这两个锚跟盾一起去做一个配上，我既要去抓 科技的主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但是我也要随时去为风格。

0: 的就是变化去做准备。那么我们权益当中呢，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科技成长啊、资源品啊这些，我们都要去配。然后困境反转当中的有色啊、化工啊等等，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个配置。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整体去做大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投资者，我们的建议呢，就不光是我们说 A 股当中去了，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还是可以，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观点，港股跟美股，就是说你一个是港股跌得太低了，而一个是美股涨得太高了，就是这两个我建议在你的配置当中，就是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基金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把它给配上。然后永远留，可能留个1成左右的一个现金流在。这个现金流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做，如果说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你随时有一个灵动的仓位，可以去做一个回补。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节奏。
1: 好的啊，希望给大家以相关的参考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财经午间到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谢谢如
0: 谢
1: 意，
0: 谢
1: 谢您，再见哈。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谭帅啊，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上证指数。

0: 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5205.07点，下跌了213.81点，跌幅1.39%。到目前呢，成交8938亿1400万元。今天明显呢，我们看到了成交量能方面的一个收窄。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3899.63点，下跌了1.27%。到目前呢，成交3970亿7600万元。科创综指是报在2311.69点，跌了0.35%。到目前的成交2792亿6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是报在1994.99点，跌了0.06%。到目前的成交1043亿92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这会儿呢已经是飘绿了，最新是报在1243.77点，跌了0.18%。到目前的成交115亿48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4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1.5块，跌了6.27块，跌幅也是达到了0.6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8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73。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儿是小暑啊，确实我们是感受到了这个热浪了。今天而且有高温黄色预警。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在65%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5.9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6%，但是有高温黄色预警，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家上市公司连董事长都不见了。 ST 金鸿顺实控人不到岗超过了9个月，完全失联也超过了半年。不仅如此，实控人还欠着公司1.06个亿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还，这也导致了控股股东股权全部被冻结。ST 金鸿顺603922终于是迎来了公司层面的监管立案核查，而就是这么一家问题公司，如今连控股股东都不想要它了。 ST 金鸿顺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海南众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将于2026年8月15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这部分的股份占到了众德科技总持仓的4.84%，占到了公司总股本的1.45%。那么这些股份能卖多少钱呢？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拍卖信息，本次拍卖标的的展示起拍价为3091万元，折合每股11.89块，竞买的保证金是310万元，每次加价幅度是10万块。其实对于市场来说，此次公司被立案调查并不突兀，也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就在今年的1月份，公司实控人刘许就被爆出彻底失联，屋漏偏逢连夜雨，同时被爆出的还有控股股东违规借贷、亿元资金占用以及股份全部被冻结等多重风险。对于这些负面信息， ST 金鸿顺的信批也并不及时，这就导致了2025年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审计报告以及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而受到实控人资金占用、违规涉诉的影响，ST 金鸿顺2025年的业绩是大幅亏损，公司2025年实现营收6.39个亿，同比减少了26.33%，规模净利润是-1.02个亿，扣非净利润是-253万元，资产减值与坏账损失对公司基本面造成了严重冲击。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立案调查如果证监会最终查实公司存在着信披违规的事实，后续公司将面临着监管处罚，又与投资者民事索赔的双重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

0: 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哎，我们今天从这个江波龙的季报来看一下存储模组上市的一个赚钱逻辑。不过这股票今天表现不咋样，目前是跌了9.06%啊。随后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呢，在20分左右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最近啊，竟然是看到了有些房子房东一夜跳价，那什么情况？那么听众朋友到时候对于自己房屋的市场估价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一下，江波龙是22年上市交易的，22年8月5号 对吧？上市第一天其实涨得还行，涨了80.32%。那么上市第一天的收盘呢，是收在97.28块。22年8月5号到现在4年不到的一个时间，还差一个月不到一点啊。那如果当时，敢买入的，可能到现在收获颇丰，但前提他得拿得住啊。
3: 你说的都是假设。
2: 对，你看那这个极致假设，你还可以看一下它最低价，对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江波龙的季报出来了。那么最近存储大家炒的，对，季报预告，然后呢，存储呢，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大存储的相关的电脑什么都在涨价，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聊一下，从它的季报预告来看一下存储模组上市的一个赚钱逻辑，好不好？
3: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在说之前的话，我想先说两个行业，一个叫房地产，一个叫黄金首饰，就珠宝店。比如说咱们市场当中比较有名的老铺黄金啊，或者老凤祥啊，或者是咱们的以前的万科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最大的成本，这家企业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其实说白了挺简单的，房地产企业它最大的成本是买地的钱，对吧？买地的钱。然后呢，黄金首饰的话呢，或者是金店的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金店的话呢，一般来说是金价加上一个手工费，30%-25%的人工费，这样的话呢，得到一个成本。所以说呢，您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房价在涨的时候，你会发现房地产企业的业绩会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卖出的房价扣掉他的买地的钱，扣掉各种成本，房价越高，他赚的钱越多。然后呢，黄金首饰店呢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就黄金价格在不断的上涨，黄金首饰店它赚了2块的钱，一块是什么呢？我去年投的黄金是1000美金一盎司，今年涨到2000美金一盎司，平白无故我就挣钱了，对吧？不用卖，我这些原材料我就挣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由于黄金不断的上涨，老百姓买黄金的首饰的那种欲望或者是那种兴趣越来越高，导致你的销量也同步的在增长。这样的话呢，又是1块钱。那为什么说这两个行业呢？其实就跟咱们今天要说的江波龙以为代表的叫存储模组厂商有关。第一点，存储模组厂商它简单的商业模式是很简单，首先我拿一笔钱， 我向

0: 安行，像美光、像海力士、像长鑫，就是中国的长鑫，这些存储颗粒厂商买那些存储颗粒，买回家以后，我加上我自己的叫内存芯片，加上自己的主控芯片，加上自己的所谓的接口芯片，然后把它组装起来，或者是咱们叫做封装起来，形成一个咱们叫内存，咱们叫固态硬盘，咱们叫移动存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商品再卖掉。很多的投资者不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存储模组厂商，就问一个问题，它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我可以告诉投资者，从今年一季报的江波龙也好，百威储存也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也好，它最大的成本就是向三星、海力士、长鑫和美光买那些存储颗粒的钱，占到整个生产成本的75%。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模式，就是跟黄金首饰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问他，你家今天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人工吗？不是，是门面吧？也不是，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个黄金原材料。模组厂商也是，它最大的成本就是存储颗粒，这个是很简单。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江波龙的嵌入式储存44%，固带硬盘24%，移动存储21%，内存条9%。就是它的所有的主营业务收入当中的一个切割，但是都和所谓的存储颗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您会发现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江波龙的业绩在最近一年当中涨了那么快？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黄金在涨价，它售出的黄金价格还在涨价，也就是说它赚了两部分钱，一部分是什么呢？我存的那些原材料，哎，涨价了。那我可以把它卖了更高的一个价格。第二个，我把它封装成一个内存，再卖掐，又涨价了。那同步两笔一起涨价，碰到了一个大风口，或咱们叫的大周期。所以说呢，它出现了业绩同比出现了将近600倍的一个上升。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它的业绩好不好？那我觉得没有问题，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作为一个财务或者是基本面的分析的话，一般看三张表，第一个叫利润表，第二个叫资产负债表，一个叫现金流表。所以说，如果说单看利润表的话，哇，太厉害了！那个你看600倍的业绩上升，那这市盈率一下子给它打成十几倍了。但是呢，您看它的现金流量表，你就会发现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负的。赚这么多
1: 他没
0: 钱，
1: 现
0: 现金流
1: 金。
0: 量表是负的，没现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你说你很有钱，又住大别墅，又是开大 G，又是出国旅游，然后呢，突然之间发现你们家的现金流量表的话呢是负的，
1: 就是你还欠着债，你还欠着银
0: 你还
1: 行的卡
0: 欠
1: 债。
0: 着债。哎，对，你还欠着债。那原因是什么呢？就很简单，我把这个季度赚来的钱，我又去向三星买那个原材料。
1: 它的周转很
0: 懂我，
1: 快。
0: 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赚的钱还没到我的手上，我就又去跑到那个三星啊、海力士啊、长鑫，问他们再次去买原材料。2024年它的原材料的库存是多少呢？80亿。到今年一季度的话呢，它的库存有180亿。哎，那就这么变成了什么意思呢？很多投资者会说了，哎呀，赚那么多钱分点红吧。我告诉你，分不了红，为什么呢？现金流量表是负的，
1: 他没钱，
0: 他没钱。然后呢，四季度之后呢，我们再看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也很简单，他的账户上有40亿现金，有73亿的短期债务，有30亿的应付账款，有94亿的长期债务。大家想，这张资产负债表给别人一看，哇，他怎么欠那么多债呀？对吧？将近欠了将近150亿左右的，将近200亿左右的所谓的负债。在这种情况下，现金只有40亿，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赚来的钱没有进现金，现金这个科目啊，没有进入这个现金科目，全部进了什么呢？
1: 投入在生产啊，在买啊，在进货
0: 呀。全部进了，就是他赚的钱没有进入现金这个科目，他进了什么呢？原材料那个科目。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有些投资者会说了，哎呦，他今年好挣钱呢，我这一股挣了20多块、30多块、40多块，他年底起码分个30%左右的分红吧。可惜，不好意思，他没有那么多钱分红。因为他那么多现金全部都去买成了什么呢？买成了原材料。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奇异点，什么奇异点呢？比如咱们举个两种可能性，如果这未来的一年当中

0: 存储设备，内存条或者是固态硬盘，或者是咱们所谓的高速的内存等等一些东西的话，继续上涨。我可以告诉投资者，江伯龙日子好日子还会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买的原材料又变成了高价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价格出现了回调，或者是存储出现了回调，那他接手的原材料的那个价格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哎，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1: 就高了，对的。
0: 在这里呢，我为什么要举出什么呢？就黄金股或者是金首饰的个股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今年一月份是黄金价格最高的时候，大家对、
1: 嗯、
0: 对吗？
1: 对对对对。
0: 一两月份最高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到今年下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就黄金价格从大概1300跌到了相当于现在900。大家不妨去看一下，比如说老铺黄金的股价走势，
1: 嗯，
0: 老凤祥的股价走势。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的是，这些股价和黄金价格非常贴切，什么呢？涨的时候一起涨，
1: 那是，
0: 对吧？那跌的时候，黄金价格一旦开始回调，您看这些黄金首饰类的上市公司就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调。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说存储啊这个行业的话，在未来如果市场有价格波动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波动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会产生重大的歧义。为什么呢？你上个季度好像赚得好好的，怎么下个季度又变成亏损了呢？
1: 嗯，就是不知道这个转折点在哪里，对吧？
0: 对，
1: 其实
0: 就
1: 是怕这个拐点的出现。
0: 就怕什么呢？这个存货这个价格啊，
1: 嗯，
0: 出现大幅的回调。
1: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从财务角度，从商业模式去剖析一家上市公司，不代表建议大家卖啊，大家千万不要起疑，说那个有个老师在电台里面老是说这个股票不好，要把它卖掉，我没这么说过，我们只是剖析商业模式和财务报表来给投资者做一个简单的咨询或者是一个意见，
1: 或者说
0: 到投资者
1: 给大家一个风险提示。
0: 这个风险提示、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投资者，如果你买了这些上市公司，你不妨关注一下最近的内存的价格的上涨和下跌、
1: 嗯、
0: 它继续上涨业绩会继续好、
1: 嗯、
0: 如果一旦开始拐头下跌、
1: 嗯、
0: 那你得注意市场风险。
1: 嗯，对，确实是这样，因为它是这样的，它赚钱了，但是赚钱之后呢、
0: 嗯、
1: 它并没有把利润及时的一个锁定，而是说
0: 没有利润，没有
1: 对对对对对，他没有锁定嘛，
0: 没有拿到钱，
1: 哎，他就是没有锁定嘛。随后呢，他干嘛了呢？他去投入，继续购买，就继续进货嘛，
0: 不继续买土地嘛？
1: 啊，对，不就
0: 地产上不一样
1: 吗？
0: 就赚了钱以后就继续买地嘛，就是这么回事嘛，大家懂吗？
1: 嗯、
0: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嗯嗯嗯，好的，行，那今天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
0: 嗯、
1: 谢谢海俊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听众朋友，稍后是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走入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载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光缆超越 CPU，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 CPU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光缆超越 CPU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U；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溢价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

0: 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4: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这有招，为您开通的是我们的二手房的估价热线，热线电话62780977，62780977。在这儿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下午好，朱慧君。
5: 哎，甜甜，下午好。
4: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今儿是很早就开始播我们的热线了啊，下次记得我们这个热线开通时间是20分左右，好吧？王先生您好。
6: 哎，今天你好，嘉宾好。
4: 哎，说下您的房子。
6: 我听了多少年的这个这一档节目，今天轮到我自己有支持了。
4: 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啊，您说普陀区。
6: 兰高路十全路交叉路口的泰邦巷小区。
4: 兰高路十全路的
6: 泰邦巷。
4: 太邦巷是太阳的太吗？
6: 对，就是邦的是河邦的邦
4: 啊，
6: 巷是大街小巷的巷。
4: 哪个巷？
6: 大街小巷
4: 啊，大街小巷，小巷人家的巷。
6: 嗯，
4: 太邦
6: 巷
4: 这个是老公房吗？
6: 88年售后
4: 啊，88年售后，面积多大？
6: 6楼的二楼
4: 啊，6楼的二楼，
6: 一户三梯，
4: 一梯三户是吧？
6: 一户三户，
4: 一户三梯，这是豪宅里的豪宅了。
6: 对，我说错了
4: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面积多大？
6: 东边套
4: 啊，东边套面
6: 三室一厅。
4: 三房一厅，东边。
6: 三房一厅。
4: 您跟我们说一下面积吧，我已经问了好多遍。
6: 76.18。
4: 76.18做到三房一厅，那你的这个厅不大是吧？
6: 一室朝北，两室比较小，一室也比较小。
4: 哦。
6: 所以它是三房一厅。
4: 哦，房间比较小。
6: 房间还大一点。
4: 哦，就房间比较小，厅呢？
6: 居住，但是你厅比房间大，卧室嘛，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大，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没事，对的。
6: 那个我们的电梯已安装，但是我们二楼三户
4: 无所谓。
6: 随时可以开通，当然二楼是无所谓，但是有的人有需求，因为我挂开的时候，有的人也来问了，你可以用吧？
4: 啊，
6: 那我这个情况呢，大体上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需要我解决？
4: 好的，嗯，不需要了。我们来问一下嘉宾啊，嗯，他这个是属于兰高路十全路，就普陀区的，嗯，太邦巷，然后是88年的售后公房。6楼的二楼，但它的面积在当时的房子里面算很好的房子了，76.18平米的三房一厅，东边套，一梯三户，三个房间呢，就像我们现在三房两厅那种，两南一北很好的这样一个户型啊。来，
5: 嗯，好的，那这个
4: 我们嘉宾声音可能比较轻，您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会告诉您的，好吗？
6: 好的，好的，
4: 嗯、好嘞，来，朱慧君，
5: 这个房子它在老公房里面面积算是
4: 很好了，对的，
5: 对的。但是老公房里的话，就是它的总价的会比那个就是小面积的是要高一点嘛。那单价上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你大面积的会略微的稍微低一点点这个样子，反正目前的也是给个参考吧。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380到400万左右。
4: 380到400万左右，这是给您做参考的一个价格。然后您
6: 这
4: 售后公房，
6: 所以来看房的人呢， 抽的也是这个价，而且因为我的房型很好。
4: 啊，对，您的房型，甚至有听众朋友在说，哇，太邦那边有这么大的房子，确实这种老公房。
6: 对对对对，我的房型我们
4: 这，对对对，
6: 这边算
4: 算好
6: 的，
4: 对，我觉得应该算好的。八八年能够有这个面积，
5: 如果能做到有厅的话，
4: 对，很不容易了。
6: 嗯、
4: 我也觉得很不容易了。好的，
6: 好的，好的，
4: 嗯，好，
6: 谢谢，
4: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6: 谢谢，
4: 嗯，再见，
6: 嗯。
4: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977，目前是有空线的啊，6278097977，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4: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
7: 哦，我这边是在那个，宝山区的，叫宝林两村的。
4: 宝山区的话我们说一下在什么镇好吧，因为宝山区有点大，就郊区的话我
7: 街道友谊路街道
4: 啊，友谊路街道，嗯，友谊路街道，
5: 宝林二村对吧，刚刚
4: 宝林几村，
7: 宝林两村，
4: 宝林二村
7: 65平方，对，小三室，
4: 宝林二村65的小三室，嗯，六楼的几楼，
7: 六楼的四楼，
4: 有电梯吗？
7: 对对，
4: 有吗？
7: 一梯四户。
4: 有没有电梯？
7: 没有，
4: 没有电梯，一梯四户。
7: 没有电梯。
4: 你的30户几个房间朝南？
7: 两个。
4: 两个。您是在边上还是在中间的那种？两南一北。
7: 中间的，在中间。
4: 中间的啊，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7: 91还是92的吧？
4: 91、92的，相对比较新的啊，91和92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的宝林二村65平米的30户，6楼的4楼，1梯4户，它是中间套，91到92年。你这是售后公房吗？
5: 应该也是老公房了。
7: 对的。
4: 售后公房，你记得啊，你在买卖的时候是有税收的优惠的。如果你手里不止一套，想做置换的话，先卖出再买入，首先你的个人所得税可以退。第二个呢，你这售后公房，你调出当年的这样一个合同的话，你再去买房的话，你的契税也可以做减免，知道吧？好，
7: 但是我是买过来的
4: 啊，那就不算了，那就不算了，
7: 哦，
4: 你必须要从使用权到售后公房啊。好的，65平米的30户，1梯4户，91到92年的，来给个价格。
5: 嗯，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90万到210万左右。
4: 190万到210万左右，好吧，就200万上下。
7: 好的，好，
4: 好吧，
7: 好的，
4: 好，就这样啊，
7: 谢谢，
4: 再见，嗯嗯嗯，
7: 好，
4: 我们的热线627809777，6278097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房子要估价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是私信了我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但是，有可能这个广告前估不完啊，先说一下，在青浦区银浦街道，就朱家角路588号的首创喜悦心愿，
5: 角路
4: 588号，首创喜悦心愿，
5: 应该也是新房子的首。
4: 2016年的房子，应该是商品房，它是在朱家角路淀山湖大道这边的。
5: 嗯，叫首创喜悦什么
4: 心愿？
5: 心愿，
4: 嗯嗯，这样吧，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这套房子，好吧？
5: 好，
4: 那个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627809777继续为您开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 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估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朱慧君。朱慧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刚私信的这套房子啊。朱家角路588号的首创喜悦心愿，18楼的3楼，78平米，应该是2房2厅1卫生，对的。然后是2梯4户。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经济型的这个小房子，
6: 对，应该是那个时候他那边应该是造了一批这样的，
5: 对的，对，90平米以下的嘛。当时因为这根线是在90，现在是到140了嘛。然后他的厅和房间都是朝南，其实新婚小夫妻或者小朋友单身还挺好的。2016年的这样一个房子，来给个大概的价格，我们后面4条线都满了。
6: 哦，好的好的，这套房子我看一下啊，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楼层是刚刚说的是
5: 3楼，18楼的3楼
6: 啊，楼层稍微要差一些，
5: 对，稍微欠缺了一点点。
6: 嗯，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240到260万左右。
5: 嗯，240到260。好的，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吗？喂，您好。哎，您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7: 我的房子是在宝山区，宝山区的话，牡丹江路1298弄。
5: 牡丹江路1298弄啊？
7: 对，
5: 小区名称什么花园？
7: 华能城市花园。
5: 华能？
7: 对。
5: 华能城市花园啊。这是商品房吗？
7: 商品房。
5: 哪一年的商品房？
7: 2002年的吧。
5: 哦，也是比较早的。面积多大？
7: 101.7。
5: 没听清楚，当中正好卡了一下，100多少？1.7。
7: 101.7。6楼的1楼。
5: 6楼的1楼，这个房型是2房2厅还是3房2厅？当年这个面积像2房2厅，对吧？2房2厅，几个卫生？一位？两位？
7: 一位。
5: 啊，6楼的1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7: 一梯两户。
5: 有花园吗？
6: 对，
7: 有。
5: 有花园，花园多大？
7: 大概20平左右吧。
5: 哦，
6: 这个是有自己有
7: 20平不到一点
6: 的，对吧？
5: 你的花园是自己有围栏的是吗？
7: 对，围栏的，
5: 自己有那个，就是像不说围墙吧，因为花园就是属于
7: 围栏
5: 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对吧？你可以决定种花还是种菜。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宝山区牡丹江路1298弄的华能城市花园。这是哪一年的商品房？二 2002年
7: 的吧，
5: 对，我记得是零二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记全。
7: 2002年的，
5: 零二年的商品房，101.7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6楼的1楼1梯两户，这是适合年轻人住的一套房子。来给个价格哦，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楼啊，对，
6: 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在500到530万左右。
5: 500到530万，好吗？
7: 嗯，好的，谢谢。
5: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7: 好。
5: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我们估的价格跟你的心理价位或者你所认知的价格有点出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你这房子不光光是房子的因素，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叠加起来的。而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估价呢，仅针对房屋，不叠加其他的任何因素，所以希望大家这点要谅解。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8: 嗯，你好。
5: 哎，您好，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8: 两位好，两位好。
5: 哎，
8: 我在那个是那个虹口区那个幸福南路的车站北路。
5: 幸福南路车站北路。
8: 新市南路。新市南路。
5: 那个朱慧君你知道吗？
6: 是不是新市南路啊？
5: 啊，大概是新市南路，
6: 新市南路车站，
5: 新市南路车站北路，因为那边的路我实在不熟，所以我根据谐音我想不出来。新市南路车站北路小区名称是什么？
8: 南站小区吧。
5: 啊，南站，南站小区啊。
8: 南站，南山。
5: 啊，南山小区。
8: 南山小区。
5: 啊，南山小区，哪一年的房子？
8: 是96年的。
6: 就是
5: 96年的老公。
8: 六楼的一楼，
5: 一梯几户？
8: 1梯3户的。
5: 1梯3户，您面积多大呀？
8: 要40。
5: 40是两室户吗？
8: 一室半
5: 。你这个小区是叫南山，东南山的南山是这意思吗？
8: 对的。
5: 东南西北的南，一座山的山是吧？
8: 对了，
5: 南山小区，
8: 东南小区啊，我这个小区还搞不清。
5: 他没搞清他的小区名
8: 称。那个就是新市南路的车站。
5: 这样吧，你把门牌号告诉我，就是多少多少弄，不要说你几号啊，什么路多少多少弄。
8: 新市南路1100弄。
5: 新市南路1100弄，我让我们的嘉宾给你查一下，到底叫什么小区啊？
6: 1100弄。
5: 对的。就靠近车站北路的，他可能自己
6: 是春江小区啊，
5: 春江小区，
8: 啊，对，
5: 大家把小区名称搞搞清楚啊，隔壁小区价格有差别的啊，好吧，
6: 但是南山小区倒是没有，南山小区
5: 好的，96年的老公房，然后是40平米的1室半，6楼的1楼，带天井或者花园吗？
8: 天井有的，
5: 天
8: 井
5: 多大？
8: 天井大概14-15个，
5: 14-15个平方，也是单天井，对吧？然后是1梯3户，
8: 嗯，
5: 你是边套还是中间套？
8: 中间套，
5: 中
8: 间
5: 套。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市南路1100弄的这个老小区啊，具体名字我也不记得了。96年的老公房，6楼的1楼，1梯3户，40平米的1室半，带14-15平米的天井，来。
6: 带14-15平米啊，天井还
5: 就单天井嘛？
6: 嗯，
5: 它是一个单天井的。格局
6: 老房子啊，
5: 对，1室半，你那半室是暗的吧？因为它中间套嘛，
6: 大的连通的那种，
5: 对对，就是属于房间走到厨房当中隔了半室的那种。来给个价格吧。
6: 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30到150万左右。
5: 130到150万，好吗？
8: 好。
5: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邵先生的电话。邵先生您好。
9: 你好。
5: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9: 普陀区交通路1913弄。
5: 交通路靠近什么路呀？
9: 靠近宜川路。
5: 靠近宜川路，小区名称有吧？
9: 宜乐新苑。
5: 哦，宜乐，宜乐新苑。哪一年的房子啊？
9: 80年的售后公房。
5: 80年，售后，面积多大？
9: 面积36.22。
5: 一室户吗？
9: 一室半。
5: 一室半，那你这一室半有点小哟。几楼的几楼？
9: 6楼的4楼。
5: 6楼的4楼，楼层还行。一个楼面几户人家？3户4户？
9: 四户。
5: 一梯四户，这个你一般是在中间套了，因为这种一室半的话中间套居多，也有可能边套。哪一年呢？八零年的。八零年，这房子很老。你是边套是吧？零一或零四室。那你是全民的吗？还是说那你是
9: 全民
5: 的吗？哦，全民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交通路宜川路的宜乐心愿，是叫宜乐心愿吧？就
9: 对对对，
5: 宜洛心愿。哪个洛？
9: 洛阳的洛。
5: 哦，洛阳的洛。宜洛
10: 心愿就是跟宜川六村是一起的吗？我看了一下，
5: 你是跟宜川六村在一块儿吗？
9: 对对对。
5: 啊，宜川六村我记得以前有好多房子来估，这两年好像真的不太听到了。对的，
10: 所以我要问一下他年代，因为那边八零年也不算太老，他那边有更老的房子。
5: 他们那边好像是有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
10: 就是
5: 那
10: 种
5: 三楼五楼。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
10: 他这个房子不是分门啊，全独用一门关，正常
5: 你一门关死的吧？你
9: 一门
5: 能关死吗？
9: 关系多门多户的。
5: 没有，因为我以前也见过八十年代的老公房，因为是我同学家，是这样的，他们家
9: 的
5: 厨房卫生和他们家两个房间当中隔条走廊的。
10: 对，
5: 我也见过这
10: 种
5: 房子
9: 啊。没有，我们这个是一门
5: 关系，但是宜川这边
9: 厨房都是一起的。
5: 宜川这边会有这种老户型，所以要问你一下。好
9: 的，
5: 我们来看一下八零年的老公房，然后是36.22，然后是一室半，所以这个面积是蛮小了。一室半，六楼的四楼，一梯四户，全民。
10: 嗯，好的，
9: 对对对，
10: 可以。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50万这个样子。
5: 150到160万，好吧。
9: 好的，好的，谢谢啊。
5: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9: 再见。
5: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11: 您好，
5: 哎，
11: 往生了浦东新区。
5: 浦东新区，
11: 东方路潍坊路。
5: 东方路潍坊路啊，潍坊新村啊。潍坊六村是吧？
11: 潍坊小村，办公室十弄。
5: 潍坊多少弄我们就不说了，反正你是潍坊六村，对不对？
11: 小村。
5: 哦，潍坊十村。
10: 哦，十。
5: 潍坊十村，哪一年的房子？地段好。85年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11: 71。
5: 两房一厅啊？
11: 3房。
5: 30户，对，潍坊有30户的。30户，几楼的几楼？
11: 6楼3楼。
5: 哎呦，楼层也好哎，这套房子地段好，楼层好，就房屋的。
11: 这户是几千？
5: 它的房型估计也好，然后是71平米的30户，6楼的3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1: 3户。
5: 一梯三户，你中间还是边上？
11: 边上。
5: 边套全民的吗？
11: 这是，那个都是三房才是旁边。
5: 啊，会吵吧？
11: 嗯。
5: 旁边会吵吗？
11: 不吵。
5: 比较安静的是吧？你是在小区内部就没有沿马路是吧？
10: 马路的那个影响
5: 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浦东新区东方路潍坊路，这是好地段，就800万再过去一点点嘛，对吧？潍坊十村，没说错啊，800万再过去一点啊。85年的老公房，71平米的30户，6楼的3楼，一梯三户，边套全民。
10: 嗯，好的。这个房子就自住的话，其实还是
5: 对蛮实惠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30户有的时候使用价值比两房一厅要来得高，因为它每个房间都可以独立开，
10: 是
5: 很好。
10: 就是，但是它像租金啊，或者是售，我就说在老公房里面，可能还是越小的，它那个租售比
5: 啊，对，
10: 或者售价会稍微高一些。
5: 对的。
10: 好的。这套房子楼层还可以啊，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450万到470万左右，
5: 450到470万左右，好吗？
11: 好，450到470了。
5: 对
10: 对呀。
11: 谢谢啊，
5: 就能干啊，
11: 谢谢，再见，拜拜。
5: 好，我们俩上海话都被带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5: 哎，您说。
12: 哎，老师，我问一下，这是房子是在闵行的，新庄的。
5: 新庄，说一下什么路，什么小区，好吧？
12: 稻村路、水清路。
5: 稻村路啊？
12: 对。
5: 水清路，小区名称呢？
12: 稻村二村。
5: 稻是道路的稻吗？
12: 报纸的报，报纸的
5: 报。
12: 报
5: 春路。
10: 报春路，
5: 好的，报春二村， 这是老公房了，
10: 应该是老公房，
12: 对，1994-1995年的，
5: 1994-1995年的售后公房，面积多大？
12: 71.5，
5: 71.5是你自己原。

0: 始拿到现在的，还是你二手买下来的？
1: 二手买的。
0: 好的，那我售后公房政策就不跟你说了。71.5两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1: 六楼的四楼。
0: 这个呢，年轻的时候住住还可以，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这个楼梯就有点不招人喜欢了。六楼的四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 一梯四户。
0: 一梯四户，
1: 边
0: 套就全明的，是这意思吧？71.5平米的两房一厅。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报春路水清路，这是闵行的啊。报春二村的老公房，71.5平米的两房一厅，两房是朝南的还是南北的？
1: 南北的。
0: 南北的哦，所以你是边套，两房一厅，六楼的四楼，一梯四户，来。
2: 好的，71.5，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71.5个平方，这套房子两房一厅，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250到270万左右。
0: 250到270万左右，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我们的热线62780977，还来得及接一两个啊。江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是徐汇区。
0: 徐汇，
3: 因
0: 为家里有小孩的，特别喜欢这个区。
3: 皖南六村。
0: 我就不问几号了。皖南六村，你有学区因素啊？我们今天给您估的价格不包括学区因素，你到时候加成这个学区因素的话，有可能价格会，变化有点大的。
2: 但是这只能说，这个小区大家都知道，它是好像什么复旦的。
0: 对，复旦附小。
2: 对，它这个
3: 学区是叫复旦徐汇分院学校。
0: 对，复旦附小徐汇分校嘛，而且就在他们里面。就在皖南六村里面，就隔一条小路，
3: 对
0: 吧？开进去这条路对面。
3: 对，
0: 皖南六村几房几厅？
3: 两室。
0: 两室户，面积多大？
3: 45.7。
0: 45.7，那你应该不是03室的面积比你这个大。45.7，两室户，几楼的几楼？
3: 五楼的五楼，有电梯。
0: 五楼的五楼，那里顶楼不是六楼吗？
3: 有五楼的，
0: 有五楼的。好的。
2: 十几年的这个房子，
0: 哪一年的房子？蛮早的。
3: 这个房子老了，大概是80年吧。
0: 80年，我知道你们一号是六楼的呀，为什么你这房子是五楼的？好吧，皖南六村两室户，我在这儿还是要跟您说一下，我们不给你考虑学区因素啊。纯房子的因素，但是你在买卖的时候，学区一定会有影响的，因为实在你们这个小区太近了，学校就在你们小区里面，然后是两室户，45.7平米，五楼的五楼，一梯四户还五户？
3: 一梯四户。
0: 哎，你们这房子真的跟一号不太一样，因为一号我知道，一号的话是一梯五户，然后你是中间套还边套？应该中间套，因为双南的嘛。
3: 我是中间的。
0: 好的，
3: 一梯四户，已经装好电梯了。
0: 装好电梯，我知道那边都装了，而且那边的电梯装的还蛮好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徐汇区皖南六村的两室户，45.7平米的五楼的五楼，80年代老公房，一梯四户，来。
2: 一梯四户，
0: 对
2: 吧？对
0: 的，他们一个小区还有不同楼层、不同房型，这个我倒没想到。
2: 他这个房子是可能不是同一批次的时候造的，就等于是。这个房子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说实话，他这正常的，如果是不包含学区因素，参照周边的那个老公房的一个售价的话，肯定也就300多万。
0: 300来万，对，参考学区因素，可能上差蛮厉害的。
2: 说实话，现在这个正常的市场价的话，就是因为
0: 400多万，
2: 肯定也是考虑这个学区的话，10万上下吧，只能说是。
0: 单价。
2: 有。
0: 单价要10万上下，好吧？
2: 对。
3: 多少？
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市场成交价确实没有办法忽略掉学区因素啊，所以你这个小区目前的成交价单价在10万上下。
2: 10万上下，
0: 对的，
2: 那相当于你这套房子就是450万。
0: 对，如果纯
2: 剥离
0: 学
2: 区因
0: 素，你这套房子就300多万。
2: 300多万，
0: 7万多，好吧。 但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剥离了来跟您估价，
2: 就是说
0: 对的，
2: 对，
0: 没办法完全剥离了跟您讲。
2: 完全剥离的这个价格嘛，它这个价格肯定也不可能、
0: 嗯，不可能，因为你到市场上看不到这个价格，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嗯，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谢谢。
0: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剥离了学区因素来估价的房子，
2: 就是、
0: 太难了。
2: 如果我说他不考虑任何学区因素，那这个房子正常来说可能六七万，七万块已经框顶了，
0: 嗯、
2: 就是。
0: 嗯，但是实在是这个学校带来的影响太大了。这学校其实过去没几年，这我知道。
2: 对，
0: 真的是过去没几年，
2: 一颁布以后马上这个小区的
0: 房子是
2: 价格就应声而
0: 涨。我知道，因为原来有长辈住在这个小区，所以我会相对熟悉一点。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最后来听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两位老师。
0: 说一下您的房子。
4: 我的房子是在虹口区大连西路，
0: 大连
4: 253弄。
0: 嗯，靠近什么路？
4: 靠近曲园路啊。
0: 啊，玉龙大厦。
4: 靠近虹口公园的边路
0: 啊。面积多大？
4: 99.5。
0: 99.5。
4: 两室一厅。
0: 两房一厅，哎呦，这个两房一厅好大哦！哪一年的房子？
4: 98年的。
0: 售后公房吗？
4: 我是二手房买进的。
0: 哦，二手房买进的，一个楼面积。
4: 92.8户，2.8户。
0: 老公房，嗯，27楼的几楼？
4: 27楼的10楼。
0: 27楼的10楼，嗯，2梯8户，梯户数不太理想，其他都还蛮好。你的朝向有问题吗？
4: 边套全明的、嗯，
0: 朝向有问题吗？
4: 朝向不大好，就是朝西的，嗯。
0: 嗯，朝西的，
2: 对，朝西的，对吧？
0: 它全朝西的吗？
4: 啊，对，两间都是朝西，就朝西朝南或者朝西朝北啊。
0: 嗯，好的。
2: 它厅什么可能是暗的这种的，对吧？
0: 厅是暗的还明的？
4: 全明的，厅里面也有窗，
2: 啊，也有窗。
0: 好的，
4: 全明。
0: 大连西路253弄的
4: 玉龙大厦
0: ，然后是99.5平米，它的面积挺可观的，两房一厅，一卫生吗？还两卫生？
4: 一卫生。
0: 一卫生，98年的老房子，2梯8户，27楼的10楼，来。
2: 嗯，好的，这套房子楼层的话还可以，就是朝向上有点缺陷。嗯，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我看一下啊，99个平方，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20到540万左右。
0: 520到540万，好吧？
4: 啊，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4: 谢谢，
0: 再见，
4: 谢谢，
0: 嗯，再见。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估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有听众朋友说看到楼梯觉得不招人喜欢，说明不够自律，腿脚不行，不是了，只不过就是走多了，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伤膝盖的。对的，
2: 年纪大了的这肯定是。
0: 对，而且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原来我对楼梯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自己曾经脚部骨折过一次，然后那时候我觉得3格楼梯对我来说都是天谴，因为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所谓的，但是你要想到当你老了，然后你也有腿脚不方便的一天，对吧？有人说这个80岁还可以练单杠，这个我也不否认，但是你每天上上下下对于你的这样一个关节也是一种磨损，这是第一个。而且老了磕了碰了摔了，那万一受点伤，这个4楼真的很抓狂的。因为我上次脚骨折了之后我才知道，不要说4楼了，4格楼梯我都抓狂。
2: 这个就是没有碰到的时候都觉得
0: 对对对，所以
2: 我今天能走的话就当锻炼身体了。
0: 对的，
2: 年纪大了可能真
0: 的是的，对
2: 的，
0: 对的。但是呢，有电梯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条退路嘛，有备无患嘛，对吧？好的，行，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都很欢乐的开始讨论了啊。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不客气，天天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稍后我们进入到2点的节目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此时下午2点的盘面大致情况。上海市场呢是今天上午跌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目前报3991.39点，跌1.23%，成交金额是9881.9亿。深圳市场15265.21点，跌了0.98%，成交金额呢是11508.1亿。两地的成交量呢今天是急速的啊萎缩，目前呢只有2.1万亿的一个水平了。创业板跌0.70%，北证50跌0.78%，中小100跌0.40%，而且这个沪深300是回调0.97%。今天贵金属这边呢是引领大盘的一个下挫，跌了5.30%。其他的一些包括

0: 强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好，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今天科创综指回调目前微调0.04%，报2318.29点。科创50呢维持0.63%的上涨，还是涨了12.46点啊，报2008.76点。AU49 金呢是回调0.69%，每克跌了6.28块，每克目前是报901.49块。好，这是现在盘面的基本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一小时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公募中考成绩单出炉了，全市场共有245只基金年内净值翻倍，创下了近年的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半程冠军回报已经高达了183.67%，不仅拿下头名，还顺手刷新了公募基金史上半年最佳的业绩。上一个记录是2015年创下的160.31%，十年之后记录再创新高。245只翻倍基金的整体分布呈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头部集中，翻倍基金集中在华夏、易方达、嘉实、国泰等头部机构，每家都有超过10只产品上榜。其中，华夏基金旗下的17只产品实现翻倍，覆盖了 AI 算力、先进制造、半导体等多个高景气赛道。主动权益与指数被动双线都有斩获。二是赛道分化剧烈，翻倍基几乎清一色地聚焦在科技制造方面， AI 算力产业链、半导体、先进制造三大主线之外的产品难觅翻倍踪迹。与此同时，消费、医疗、港股等主题基金则是整体承压，部分基金的区间跌幅超过了30%，全市场主动基金首尾业绩差距超过了217个百分点。由此看来，选错赛道与压中风口之间的鸿沟令人瞠目结舌。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翻倍基金的批量涌现并非是压注式的孤注一掷，而是建立在平台化投研体系之上的系统性输出。以华夏基金为例，17只翻倍产品分布在多条不同的赛道，由不同基金经理独立管理，主动权益与指数投资双线同步兑现。这种多点开花的结果折射的是公司整体投研平台的能力边界，而并非某个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体神话。拉长周期来看，上半年的翻倍只是这轮科技长周期的一个切片，部分产品近三年的回报接近了490%，近五年回报超过了520%。由此，赛道对了，拿得住才是真正的胜负手。如果说主动权益看的是基金经理的阿尔法能力，被动的指数产品则考验的是基金公司的赛道布局眼光和指数的运营功力。2026年上半年，被动指数类产品交出了一份比主动权益类更为亮眼的答卷。全市场业绩排名前5的产品中，被动指数基金占据了4席，而且都为科创板半导体主题 ETF， 区间回报在169%-171%之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科创半导体板块在上半年承载了 AI 算力加国产替代的双重逻辑。一边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拉动了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的需求；而另一边是外部压力加速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节奏。两只靴子同时落地，板块行情的力度和持续性远超市场预期。宽基失血，行业崛起，是上半年 ETF 市场最核心的结构性变化。那么具体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周二时间我们来连线的广发证券的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市场进行了回调，但是这个回调并不是市场风格哈，好像现在这个跟昨天不一样，没有这个嫌弃的那种转换的一个感觉。

0: 反而一些这个医药板块今天都跌得比较厉害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吧。
1: 哎，好的。那么今天市场的话，这个虽然指数跌幅不是很吓人，但是呢，下跌加速的话，将近4800多家，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都在回调。那这的话就有些比较的奇怪，比较奇怪，因为我们说科技如果回调的话，那么你可能受到了韩国股市回调的影响，但是呢，像这个券商啊、医药啊一些低位板块的反攻，也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包括这两天的像这个机器人啊，包括那个商业航天啊，这两天今天也是在回调，也就是说今天的下跌加速是非常大，非常大。那我们看，这样的回调的话，实际上从基本面来看，好像暂时没有看到有这样大的一个全面下滑的一个基本面，好像暂时没有看到。因为原本的话，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科技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呢，你去看到现在为止，整个行业不管从业绩也好，订单也好，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好，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瑕疵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就像你这个韩国股市今天跌还是蛮多的，但是三星的业绩报表还是大超预期，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韩国那边跌得比较凶的话，一个是业绩落地了，可能部分资金担忧利好落地变利空；另外的话，还是担心他们那边一个杠杆的 ETF 怎么样妥善处理的问题。所以呢，整个科技的基本面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好下半年科技正常上扬。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好什么？今年下半年比较好的就是低位板块整体反攻，可能医药和券商有机会是领头的。因为我们看整个上半年，除了这个科技以外的整体 A 股走势还是非常的羸弱。那么主要的原因的话是什么？这个股票型 ETF 被持续的赎回，被某些大资金持续的赎回，一直赎回到6月底。那么到了7月初，也就是说这一个礼拜。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的话，通过我们对于上交所、深交所官方数据的一个整理的话，那就7月份开始，整个 ETF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明显的净申购，啊，非常明显，就等于说大部分板块都在被净申购，然后呢，科技这一块净申购的幅度是最大的，就是正好这一段时间科技在回调嘛，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下半年科技的基本面到现在还是很好，然后呢，ETF 这个最大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呢开始净申购了，所以我们认为，低位板块在下半年应该不会像上半年这样，应该是一个大幅反攻的。但是今天这个走势的话，就有一些比较奇怪，就涨得比较奇怪。首先我们要看会不会后面会有什么基本面上的一些问题，如果基本面上没有这么大的瑕疵的话，我们认为今天会不会是下半年正式反攻之前的一个挖坑行情？我们认为有可能也会是这样，就是说，今天跌一下，明后两天又开始能起来了，或者说基本面上我们也找不到太大的问题，那么可能是挖坑行情。因为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科技来说，不管是通信设备这个半导体，这经过大概3、4天、4、5天的回调之后，很多核心个股已经到了高位不能再破位的阶段，有如果再破位的话，整个科技的形态可能会有一个走弱。另外一点的话，低位板块像券商啊、医药啊这些东西，好不容易在低位有一些反攻的迹象的话，如果这个时候情绪再打压下去，那么就等于说，不管高位还是低位，都会面临着一个进一步的破位。那我认为现在的基本面应该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这两天再观察一下。只要没有大的基本面的瑕疵，然后明后两天能够企稳的话，很有可能今天就是一个下半年行情起来之前的挖坑行情。好，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而且这个不同以往，今天成交量是明显的萎缩了啊，这个感觉在这个市场信心好像有点这个，这两天撑了两天有点这个不足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今天的市场当中，刚才你也说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尽管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包括第四代半导体，喂，能听到吗？喂。
1: 现在可以，
0: 今天包括中芯啊、第四代半导体啊、碳化硅啊，这些还都是维持在了市场的一个，相比来说啊的一个这个强势。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市场当中的跌幅最深的，像贵金属今天这回调幅度比较深啊，但是呢，像整个的一个医药板块，前些天还觉得。

0: 市场风格转换的过程中，这块呢未来是不是一个看点？随着现在半年报的一个这个披露啊，大家对医药板块是不是刷新了对它的一个认识？那么下半年在整个的创新药医药板块应该怎么做？你的建议又有哪些？
1: 好的，那么之前我们就建议是医药和券商这两块，我是看好它是下半年低位反攻的领头羊。
0: 嗯，
1: 因为这两个板块的话，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就是实际上基本面上没有是太大的瑕疵。因为一般性如果低位反攻的话，如果要领头羊，那么起码要让市场认可，不能有太大的瑕疵。那么像医药板块的话，目前看实际上它业绩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体还是不错的，一季报到二季度还是不错的。那之前的话可能都是一些场外因素的担心，一方面的话这些因为说大方向的话就是什么，之前我们说的 ETF 被持续赎回，这是一个大方向，所以呢造成科技以外的很多板块的话都不行，但到了下半年这已经开始有反转了，目前看已经有反转，但是看后面能不能延续。然后呢说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医药的话就是场外因素嘛，
0: 嗯，
1: 就是说BD 交易，一方面的话担心我们这边会不会对外有些限制，然后呢美国那边是不是对我们有些限制，但是最终来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太实质性的限制，所以最近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反攻。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去年医药板块涨的去年的话我们看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有翻了一倍，那个时候炒作的主要的原因的话是 BD 交易特别火，整个2025年。那么在今年的话我们看到今年2026年这个 BD 交易的话比2025年还要火，也就是说刚刚半年过去，我们已经给出了去年70%的一个交易金额，那么已经到了950多亿美金，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呢整个一个基本面实际上是不差的。那之前的话很多除了科技以外的板块走得很多的话，我们就认为还是什么流动性的原因，那流动性的原因的话就集中在这个 ETF 上，如果这个东西能够下半年一个明显的改变的话，最起码上半年这些这个基本面没有太多瑕疵的这些板块的话，它会有一个估值修复和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好像券商、医药这两个方向。
0: 嗯，除此之外，支撑今天盘面的，现在已经这个表现的是大盘相当弱势，支撑盘面的这些行业和新闻消息又是这个正相关。你比如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今年的人形机器人的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那么这个包括这个规上工业企业 AI 应用的普及已经超过30%，这可能是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这块的又一个佐证，它的一个上涨的佐证。还有一块就是存储芯片，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消息，就是它的一个涨价潮继续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周开幕了，华为最大规模的一些像这个节点啊，这个最大规模的超节点真机啊，还有这个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等等的啊，这些都在市场中会首秀。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锂行业啊将迎来这个战略端和这个盈利端的一个双重的催化。所以这个市场当中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行业方面的和科技板块相关的这些消息啊，它和今天这个市场中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强劲维持是不是正相关？那么还会不会继续？
1: 因为从科技来说的话，我个人是一直非常看好的，一直非常看好，因为我只认可一点嘛，
0: 对，
1: 只要这个行业这个产业资本还愿意去扩产，产品的价格还在上涨，上下游的话还在不断的签长协议大单，那么只要这些东西一直在维持的话，这个行业它就不会差。
0: 对，它有个还有个逻辑啊，投资逻辑。你现在这么多的一个这个风难这么集中，你这么大量的一个资金在科技板块上，如果不是在这个板块做多的话，如果你还能去到哪里呢？下半年还能够怎么搞呢？这个你说一下，
1: 对
0: 我们怎么去畅想？
1: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核心热点大方向还是在科技，因为这条线到目前为止从基本面上还看不到任何的瑕疵，短期情绪一个波动是正常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下半年的话可能比上半年相对好一点的，我们认为相对好一点的话就什么呢？可能 科技以外也会有点机会，但是呢，认为主流的机会还在科技上面。那么其他板块的话，因为上半年就是我们前述的 ETF 一直在被净赎回，那么 ETF 被净赎回的话，大头都是什么，像沪深三百啊、上证五零啊、中证八百啊这种它的指数，所以呢，很多板块如果比如说科技还有部分热活跃的资金往里面顶，那么其他板块如果没有资金往里面顶的话 ，ETF 又在被一直是赎回，那的话就失血会比较严重，那就很难支撑得住。那么到了下半年，如果 ETF 这一块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整体的反向净流入的话，那么就等于说其他板块的失血会反过来了，然后呢，起码这个技术性反攻啊。正常的反攻啊，估值修复、啊、还是需求的。然后呢，这科技的话，再根据它的基本面再继续震荡上扬。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话，按照我的认为的话，就是什么，比上半年应该好，应该会好做很多。
0: 应该好做
1: 科技，喂，
0: 是年终是比较这个，七月份可能是有点难做。是你觉得是这个下半年判断会这个条件梳理会更加清晰，市场的这个风格也会更加清晰，会好做一些是吗？
1: 对对，就是肯定说在选股啊，包括大部分板块都有机会，因为上半年的话确实太集中了，太集中了。
0: 对对。
1: 那下半年的话，可能低位反攻也有机会，高位科技震荡上扬也有机会，那么可能机会这个概率会大很多。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0: 好，以上是曾毅虫对市场的一个判断。上海市场呢，现在是1.49%的回调，3980.69点。深圳市场是1.44%的回调，上海市场成交金额10407亿，深圳市场12100亿，合计两地市场呢，现在是2.2万亿啊。今天这个成交量明显是观望情绪非常重了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好，稍后的这个财经对话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的这个总经理左建明啊，听一下建明对于今天市场的这个观察。那么目前还是贵金属领跌大盘，5.50%的回调，而这个 AU49 金报价呢，目前也是回调了6%左右。好，我们来连线左建明，建明你好。
3: 哎，你好，叶老师。
0: 好，今天市场呢是这个继续回调，而且成交量呢萎缩的比较大，但是科技股表现的还是略强一些啊，说下你的观察吧。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今天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调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指数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的3800到4200之间，那个市场当中到了4000点以上开始，那个整个市场当中的交投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迟疑。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的量，可能就是来自于之前那个抱团的个股的话，那个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虽然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解读的话都会认为是海外的科技巨头们针对于算力那个市场当中会有所争论，我认为的话另外一个也会告诉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啊，无论是我们现在还是10年以前甚至20年以前，无论是做庄的模式的时候，还是说当2019年时候我们公募基金抱团的时候一样，当抱团到了极致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的过程。因为在抱团的一个机构里面，只要有一家机构开始出，或者说一家机构开始跑，那整个市场当中的话，那个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连带效应。所以我觉得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啊，针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关注度，那个开始很明显有了一个提高的过程。这个提高不是说那个是向上的一个过程，而是争论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放大。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到了一个中报披露期的时候，往往业绩预好的公司或者业绩预增的公司，其实在今天哪怕是现在跌幅已经超过1%的情况当中，还是有不少的公司是出现翻红的，而业绩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的一个一般，那个那这么一来，有一些公司可能今年的压力就会相对比较大。从刚刚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当中去看，中国的四大类消费，房地产、汽车包括家电跟手机四大类的消费都是出现双位数的下滑，这 这是一到五月份，那六月份大概率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么一来的话，跟一些这四个行业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啊，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偏大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一方面开始有部分的机构开始有一个分化的过程，另外一个针对于中报的预期的话，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做一个展开。嗯，好的，尹老师。
0: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我们来评价目前的像整个的医药板块啊，包括这个创新药在市场当中呢，最近这一两个月啊，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数它，感觉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浮动最大了哈。
3: 对，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会围绕着几块啊，第一个就是医药股板块，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那个特别是创新药当中，我们去年聊到过好几次的，像长山药业，很明显市值管理非常成功的标的。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国内那个在创新药领域里面之前有可能大家都会去把恒瑞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标的，之后的话把百济神州作为科技创新的一个一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去年我们的一个医药行业降价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偏大，那这么一来的话，有部分的医药股在去年冲高之后很明显开始有了一个回落了，有到目前为止接近要有一年左右时间了。而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我们的医药股如果是要出现调整，特别是针对于之前那个过去这10年20年，一般性调整的周期都要在一年半以上。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现在已经进入到低位区域，但是要真正的见底回升，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契机。第二个，在医药股板块里面的话，我们会对于一些细分子行业关注度会明显的提高。那个接下去像我们所观察到的，像做香精业务的、做尼古丁业务的公司，可能它的一个业绩的成长的确定性，大家的话相对比较看好一些。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在一些细分子行业关注度会有一个提高。
0: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恒润医药还有这个药明康德算是这个大家一提起这个医药板块当中的两双老大吧。当然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一个平台，再一个就是更多的它就是创新药的一个这个龙头企业。如果在你的建议来看，更看好这两个龙头，更看好哪家公司？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医药股里面，可能我不太会去看这么大型的标的，因为在一个比较大型的标的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指数化投资。可能在一些医药股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更多的那个一方面，在这些大标的，如果是要投医药股的话，一定是在大标的当中作为一个标配，之后在一些弹性的标的里面，那个可能会放了权重会多一些。第二个，为什么会针对一些大标的，可能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的话，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可能跟我们的机构投资者纷纷的一个入场有关。而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机构投资者入场的速度开始变缓了。那这么一来，一些大型的标的可能就算比较强势的标的的话，也会在高位搭建一个平台，很难会有太多的一个增量资金进场。毕竟作为一个千亿级的标的，如果是作为普通投资者做一个撬动是很难的，更多的需要一些大型的机构化的一个资金。第二个，我认为现在的话，不光是要看到国内，更多的我们有可能是要对外，特别是看到在出口海外市场当中，如果是这两个标的之间的一个选择的话，毫无疑问，药明康德的话，可能它的机会点会来的更多一些。好的，叶老师。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在这个整个的金融券商啊这个板块，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怎么走？的确有一些这个券商股，上半年那个半年报出来的一个表现应该是非常好的，你看好券商的机会吗？
3: 好的，我觉得券商板块的话，可能今年下半年是为数不多确定性相对比较高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我们在现在虽然是刚刚叶老师所提到的，我们现在已接近2:30的时间，2.5万亿交易量不到，那个其实我们认为那个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已经不错了。那个有可能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量的情况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个赚钱效应或者是板块聚焦的话，其实是很难能够维持这么高的一个交易量的。 而我认为券商板块的话，可能是今年下半年为数不多那个要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资金净流入的一个板块。一方面，今年的一季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了，平均如果是把行业前十名的券商，国泰海通今年是一季度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商誉减值，那个我们看到中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是把国泰海通不算的话，那个今年上半啊、今年一季报我们的话，前十大的券商九家券商加在一块儿加权的话，平均的净利润增长超过50%，这个是非常那个应该是属于非常炸裂的一个业绩了。那如果是延续到二季度的话，大概率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业绩惯性，所以我们认为今年券商的一个业绩今年起码是在上半。

0: 该是不错的，而且我认为这个不错的一个业绩的话，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延续的过程。因为从刚刚所公布的七月份之后，证监会新的表态，针对于像并购重组又有新的一个口子放开，起码是储价发行包括快速发行从3亿扩张到6亿，这些的话都会给很多券商的新业务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个券商板块的话，这是今年下半年为数不多那个能够承载非常大型的资金的一个管道之一。当然了，我们认为在券商股里面的话，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分化的过程。今年我们看到业绩一季度能够有增长100%的券商超过了有10家，到了中报的时候会不会还能够有维持这么高的一个数量级，这块的话也要去通过这次的中报来检验一下。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那么在这个整个七月份也是一个大家淘汰这个市场中呢比较羸弱的啊这些这个利润的公司，还有这个选择新标的的一个机会吧。大浪淘沙，市场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整个的半年报啊出清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将会面临着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一些格局。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外汇这块，美元指数目前报100.96点，涨0.10%，还是维持在相对的强势吧。欧元对美元1.1429，跌0.10%；美元对日元162.0213，跌0.05%；英镑对美元1.3379，跌0.08%；澳元对美元是0.6940，跌0.23%；美元对瑞郎0.8065，涨0.15%；美元对港币7.8428，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8054，跌0.0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756，涨0.0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1961，跌了0.29%；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678，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1037，涨0.37%；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7265，涨0.31%啊。好，那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期货方面连线的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好，我们来关注的黑色系商品期货在周二市场的表现。
12: 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整体表现是出现一个小幅走弱的情况，罗纹钢2610合约下跌0.2%，目前收在3070元每吨附近。那在3100附近的这个空头增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多空的分歧也是比较的大。那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就是目前有整个海外央行加息，包括美联储缩表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这对大宗商品的整体的需求可能还是偏疲弱。第二呢，这个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讲呢，目前处在一个这个夏季的一个夏季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淡季，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以后呢，这个工地的施工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就造成了这个库存出现一定的累积。第三点呢，就是市场普遍预期就接下去铁矿包括焦煤是有一定下行空间的，那如果成本坍塌的话，那么成材的下行还是有一定的空间。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那2950到3000是一个绝对价格的一个低位，如果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空的话，可能打穿这个2950到3000这个区间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3050以下去做空就显得非常没有性价比。第二呢，是从这个目前的绝对库存来看，那目前绝对库存虽然说环比有一定累库，但是绝对库存整体还是偏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工厂的产量也偏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多头认为还是有一定抄底的空间。第三呢，这个从成本角度来讲呢，目前这个价格是低于 电炉的这个平电成本的，所以产量的回升可能也会比较慢，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螺纹钢2610合约会围绕着3050到3100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区间进行一个波动整理。焦煤2609合约今天下跌0.5%，目前收在1940元每吨附近。焦煤的分歧，焦煤焦炭的分歧可能会更大一些。相比于成材而言，那首先从焦炭的现货情况来看，那现在焦化厂是第十轮提涨。那从钢厂了解情况来看呢，可能第十轮落地有一定难度。但是即使按照第九轮落地的话呢，目前焦炭的这个2609合约也是贴水现货比较大的，所以多头认为，第一呢，这个焦炭有向上修复基差的一个需要；第二呢，从铁水的情况来看，那目前整体减铁水的量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呢，也造成了焦炭现货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第三呢，从复产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山西整体在事故之后复产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所以呢，这个多头认为往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但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第一呢，就是如果说第十轮没法落地，那就说明焦炭现货提涨已经结束了，就到头了，接下去就会往下提降。那么期货是一个远期合约，它是要表达远期利空的这种观点的，所以合理的一个贴水也是必要的。第二呢，从这个现货的情绪来看，我们看到，动力煤的价格在最近几周出现连续回落，主要还是因为，今年的整个动力煤的旺季啊，就夏天迎风度夏的旺季需求比预期的要差，整个华东区域的这个天气也没有特别炎热，相比于去年来说，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动力煤价格回落也造成了焦煤焦炭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压力。第三呢，是从这钢厂的利润来看，钢厂目前整体利润偏亏损，所以钢厂有减铁水的一个诉求，这也造成了焦煤焦炭后期需求可能会下降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短期来看，可能煤焦会维持一个震荡反复的一个格局。相比来说呢，铁矿的2609合约下跌0.3%，目前收在737元每吨附近，在750一线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对应铁矿的这个美金价格在100美金附近。我们认为这个铁矿整体下行的趋势可能还没结束，一方面是今年是一个西芒度的一个增产的一个年份，第二呢，这个钢厂如果利润没法有效回升的话，铁矿的价格可能还是会要有继续向下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这个我们认为抄底是需要谨慎的，就是。
11: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的变化。
12: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FX 指数今天下跌0.97%，均线指标方面呢，呈现五日均线下穿十日均线的走势，所以呢，从最近几天的情况来看，整体的股指还是有一个调整的需要的。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我们拉长周期看，目前的这个点位呢，还是在四月中旬的一个上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六月初测试了4580点这个一个支撑之后呢，短期4600一线的支撑可能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在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趋势性波动的情况下面，可能还会维持一个下方4600上方5000点的这样一个 IF300 指数的加权指数的一个震荡一个区间整理。
1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2: 再见。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是报在6.8054，跌了0.02%啊。今天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是6.8007啊，涨0.09%。欧元对人民币呢是7.7758，涨了0.06%。100日元对人民币是4.1961，跌了0.29%。周二时间，我们来连线的上海维 T 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1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表现还是就是说以震荡为主。那么在上周提过的这个支撑，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存在的，因为的话毕竟呢就是说前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那么上周的话刚刚就是说回踩过一次，那么后续的话就要看这个支撑的它的一个有效性。那么对于本周的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整体就是说还是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上周在美联储主席沃什刚刚就说过啊，就是说从他的表态来看的话，比第一次啊就是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来看更为这个鸽派。那么第一次会议上他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表示了一个鹰派的言论，但是呢这一次他明确了近期通胀就是说水准明确的就是说回落，而且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货币政策并没有那么紧迫的就是说 修正啊，所以的话就是说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技术上非常明显啊，只要就是说继续回落至100.50到60区域的话，继续就是说以做多为主，但是呢上方压力位也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就是101.80附近，这也是就是说近期的一个高点附近，那么只有向上有效突破101.80才能打开进一步的一个上行空间，那么后续的话可能在100.50到101.80这个区间内啊震荡找出新的方向的概率比较高。主持人，
1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3: 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3: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8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啊。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3: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2: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3: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情况，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花，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2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2: 对，
3: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对吧？
2: 对，
3: 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2: 对，
3: 哎，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块庄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2: 对，
3: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的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

0: 你把这个活儿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0: 哎，对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0: 哦，对，
1: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0: 是
1: 也
0: 的，
1: 有
0: 是
1: 一
0: 的，
1: 些，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0: 哦，
1: 年轻
0: 是
1: 人
0: 的，
1: 创业想搞民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0: 是的，
1: 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0: 是的，我
1: 但是怎
0: 们，
1: 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哎，
1: 没
0: 就是
1: 错。
0: 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所
1: 对。
0: 以我们给大家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你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这方案看的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具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四八快装集团我们旗下啊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是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所以
1: 对，
0: 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四八快装，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啊！来到咱们上海也第8年了。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地级市，我们这要招一户啊，乡村别墅的样板间。如果说你有需要，或者你在上海周边郊区，你有自己这个别墅的，想改造、想翻新的，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消费者怎么能够直接和您联系呢？
0: 这样可以的。不，我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大家可以加了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看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种一些效果图啊、设计图啊。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本人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那么在这个回过头来说，这个四八快装在这个旧改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些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是在这个管理上啊，质量的把控上啊，这些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四八快装呢，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50-60家门店的一个连锁性的直营公司，是由我们的管理上和传统公司有很多的是区别，是不一样的。在管理上呢，我们和传统公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首先呢，就是 我们四八快装是重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跟市面上和公司对外服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未来如果说有幸啊，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那我们派到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每一位工人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是专职师傅。只有专职师傅，他才能用心的、按时按点的、保质保量的，按照公司给业主承诺的工艺标准服务，才能落地。这样的话呢，才能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岗工师、岗师傅、专职师傅还不行，那么还有管家服务。也就未来我们如果给大家服务开了工以后，我们会有专程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在传统公司叫监理啊。如果您家找传统公司装房了，这个监理能一周来一趟就不错，它实际起不到监管的作用。但是在四八快装的服务体系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管家，只要他负责的工地开工了，每天要他到这个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要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因为我只有如期兑现工期交付，我想要的口碑才会有。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兑现不了，实际这个客户服务完我就不会有好口碑。而四八快装在北这个在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靠的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所以对待工期这个事情，我们是要重点落实的。第二个就盯质量。所以每一个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待到工地现场去盯的，去盯质量。但事实上对于业主来讲，你待在这儿没用，你又不懂工艺，面对面你待到现场，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看来，让业主现场盯工艺这个事儿，我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咱们业主现场来这儿盯工艺啊，每道工艺完成，我们的管家按照四八快装验收的标准来验收啊，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风险。因为四八快装未来给大家装的房，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我们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有任何售后问题的出现。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人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您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要调整，你要改变方案，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加钱。但在咱四八快装不需要，只要合同的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想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咱们管家会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要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自打2019年四八快装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跟我们管家一说，管家立马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天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很多时候想，这个所谓的半包，就过去我们说的半包、全包啊，哎，到底怎么做性价比更高？这可能也是消费者特别想知道的。
0: 确实是很多业主就有时候跟我们咨询嘛，他说：“哎呀，我想买材料，我找个工人干干活，这样合适不合适？”真的跟大家讲，这样肯定合适，因为没有公司挣你的管理费了嘛。正规一个公司都要中间得留个十几个点的利润的，没有这个利润没法干。但是你要自己找工人买材料，你首先第一你要懂这个装修行业，第二个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第三个你要承担他这个工种之间出现扯皮的现象，第四个你要承担质量售后的问题，第五个你承担要这个房子搭花了这种结果，对吧？因为你自己如果找工人自己买材料，你自己业主就是设计师了，你是承担了这个角色的了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术业有专攻，真的老房的改造翻新看似这样的方式能省钱，但事实上如果你材料买多了，你的钱也省不下。 对吧？如果那个工序呢给你没做得好，将来出现翻工了，工艺直接出现扯皮了，对吧？这个方案这个色彩搭花了，你拆了重做，你实际翻的花的钱反而更多。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在你专业的领域你自己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如果你信任咱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的深耕，有很多的问题站到您的细节角度想不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已经有标准的一二三套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建议大家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同时你选对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会让你非常省心放心安心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再说一遍，是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告情况啊，多云，今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市场当中的黄金，黄金14.9金，每克是902.03元，跌0.60%。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141.00，盘中跌幅0.64%。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刘芳。20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转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光缆超越 CPU，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 CPU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光缆超越 CPU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U；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一家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啊，沪指失守了4000点，3990。那么缩量呢？今天是超过5000亿啊！今天缩量还是蛮严重的，只有2.6万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金额。行业板块几乎是全线下跌的，只有游戏和半导体是逆势上涨啊、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医疗美容啊，包括生物制品、通信服务、医疗板块、化学制药、风电啊、全部都是跌幅居前的。那么跌停的股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超过40只。啊，这罕见的跌停数量也是比较这个。

0: 个少见的一天啊。那么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虽然海外有一些关于科技股的继续的推动和利好，但是对于国产链还是大家的兴趣度啊，整体来说还比较高。相对来说，海外链呢今天的表现程度没有国产链那么强势啊。但是下午银行的这波崛起，使得很多前期活跃的一些这个游资啊或者热点啊，就开始纷纷的退潮，很严重啊。那么如何来看这种盘面的现象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会儿呢听听看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收盘之后如何来给大家来梳理啊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这种表现的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呢来连线嘉宾，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今天盘面的这样一种变化和波动啊。我看到了今天市场当中比较跌幅大的，像这个一些前期的这个算是非科技类的啊，刚刚说到了医美，还有这个 CRO，就是我们这个说到了创新药医药啊，这也是反弹了好几天，三四天了，今天出现了回调调整，风电还有房地产、石油石化、化学化纤，还有白酒类的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如何看待今天盘面当中这种波动的情况？今天上证指数失守的4000点。
1: 其实先从大的结构上来说，我还是觉得要讲一下，因为就从大的方向来说，我应该还是保持前期一个判断。就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很难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坚定的一个卖盘要从这儿往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大面上向下的空间呢，大家不用太过悲观啊。每次到这个低点的时候，就都需要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打气的动作，这是第一方面。但是第二方面呢，那个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昨天可能觉得已经是一个情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踩？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还是受外盘影响啊，因为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应该是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或者说是抱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定在局部上会出现所谓的筹码归边的这个情况，那么一定会导致在某一个节点上，可能会突然一下整个市场会觉得后继无力啊，觉得大家这个新增没有很大的一个新增资金，至少从板块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这个新增资金进行一个涌入的过程，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有可能有些有止盈的，那有些可能是不明真相的所谓的吃瓜群众，他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产业没有什么了解，而是通过一些这个短线的一些波动来去衡量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两个叠加呢，就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面上，我们刚刚已经定调了，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它向下的一个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在这个4000点以下的话，其实这个在上个月的月初的时候也出现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那个海外过来的一些消息，导致了整个市场可能它的一个这个情绪上有一定的这个打击，然后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局部的角度来说，我们从选股的角度来说，其实两个方向还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大的结构也没有发生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还是分成 AI 跟非 AI 两条这样的一个链条。虽然说在这之前有过一些这个其他的板块的一些这个异动的一些扰动，但是其实大的结构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几个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个今天在行业板块里面，其实为数不多涨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个是冲在比较靠前的，就是半导体啊。那里面包括像一些这个有机硅啊，在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算力的方向，都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那么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说明大家在这个方向上还是愿意去持续去做一个发力的动作啊，并且呢，在盘中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像光模块的一些这个核心标的，也有一个这个直线向上拉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市场在这个方向还是选择两个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股思路，就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跟大家传递的消息是这个吻合的。一方面是缩圈啊，就是我在不确定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还是在最核心的一些标的里面，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一方面。那么就可以解释了，像光模块下午这些龙头的公司，它就出现一个直线上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呢，还是在扩圈方向。扩圈呢，就是主要是沿着两个思路了，一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前进方向。你看今天的像这个第四代半导体啊，这个碳化硅啊等等这些方向，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前期可能涨的不是那么多，相较于其他行业涨的不是那么多，它有一定的补涨诉求的。那包括像今天的 Fab，就是这个晶圆代工，或者说是像这个封测啊这一类，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其实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方向。 第二个方向呢，其实。

0: 这就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非 AI 了，所谓的老登方向。那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比较不错的标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是以一个基本面选股的思路去进行一个介入，跟这个 AI 不太一样。AI 可能现在就更多的是要衡量一个相对强弱关系啊，是不是有补涨的诉求啊，是不是它这个抱团有松动啊？我们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筹码的角度出发，但是从这个非 AI 方向呢，我们更多是以这个基本面角度去进行一个选股，更多的还是以一个说白了就跟前两年熊市选股的思路有点像，就在这个价位我买它可能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那可能要蛰伏一段时间，最多我输个时间，但是大面上是不会输钱的，可能有些这个所谓的这些红利股，它可能会能够出现，甚至就是哪怕我现在买了，我就10年不动它，我随便它怎么涨，它可能这个分红我也不是特别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入手。哎，那看像一些包括像油运啊，包括像一些有色金属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可能那个 ST 板块里面有一些个股啊，它可能它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经营，而是来自于一些治理结构。而这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呢，又由于在这个 ST 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大股东已经进行切换啊，可能切换到一些比较强的一些主体，就比如说是一些央国企。那这样的话，它很可能会把它整个治理结构进行一个改善。那这样的话，在无论在筹码还是在预期差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反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去选股的一个行情。所以大家呢，尽可能的摒弃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就比如说啊，大家可能看了，哎呀，一个整数关口被击破了，怎么样？你去盯着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你可能很难去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论，更多可能是一个这个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那顺着我刚刚所说的两条思路去进行一个选股的话，我觉得在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样一个板块啊，就是很明显，半导体因为受到锚定率的这个影响，这两天都明显的走强，大家对于业绩有比较大的一些期待啊。说这个业绩就国产替代这块落实到应用，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啊，就说这个中报业绩预期会很高。从目前的角度来说，这个走势也的确是符合预期的吗？你觉得？
0: 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从锚定率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因素影响，更多的应该还是作为一个就是像发令枪的作用。它本质上呢，可能起到的这个产业上的一个向前的催化，其实是很需要这个时间的验证的。你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不要说几个交易日了，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你都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大家说白了，我原本就想在半导体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只是资金突然一下，现在有人发了一个发令枪，大家都往那边去了。
1: 对，
0: 然后正好那个地方又有这个我刚刚所说的扩圈和缩圈两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只要你能沾到其中一条边，你给我一个理由，可能资金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如果之前没有在半导体这一块有很深的研究，你现在再去研究的话，就已经很晚了。尤其这些新的概念，它的一个研究门槛非常的高，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顺着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顺着我刚刚的一个思路。你只要能够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扩圈还是一个缩圈方向，并且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等等这些你能判断到这个结。那个程度就已经够了啊，所以说剩下的更多的还是从一个这个技术的角度去进行的入手。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游戏这块啊，今天好像和游戏这方面也有利好。一方面呢，说游戏的海外的收入增速啊，这个有同比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出海的这块有发力。另外一方面呢，说成本降的也比较厉害啊，效率的是明显提升的啊。对于游戏来说，今天这波行情，你觉得只是今天一根超跌反弹吗？还是接下来游戏作为 AI 应用能够持续有赚钱效应？
0: 我觉得游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游戏从这个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情况，它一直是在走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这个无论是 A 股也好，还是就港股的一些这个龙头类的公司，它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一定是给它走给它一个这个叫低位反弹的，或者说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因为这一块的话，其实跟创新药比较像，无论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降本增效也好啊，还是像这个海外的一些收入的确认也好，其实它的这个程度跟创新药比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尤其是在 AI 应用端的这一块。因为大家其实对 A 这个游戏对在 AI 上的应用，更多的是在这个生产端，觉得就以前可能生产个游戏需要比较多的什么贴画师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编程的这个人员也好，现在这块都由 AI 来进行一个代工啊，所以可能可以让整个这个游戏的一个效率有一个提升。但是呢，它跟创新药等等其他行业或者说是第二产业又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比如说我生产出来一个商品，或者说创新药，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我是实打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实物的一个增加的，而 对于游戏来说的话，它本身它这个容量是有上限的，也就是说我原本可能说整个市场上三款游戏已经是整个市场比较饱和的状态了，我基本这个该玩游戏的人都已经在玩了，突然一下你又给我多出来十款，你变成十几款游戏了，但其实消费市场还是那么大，我原本可能能花在上游戏上的时间已经全花在上面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块上给市场一个很大的需求，那同样对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它跟别的能够真正跟实体相关的这些这个生产的产业来讲的话，它在生产上的一个提升并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线性外推，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点给到它一个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反转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底来到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更多的还是以超跌反弹的一个思路来看待它，如果是以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可能创新药的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那尤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细分一些这个中间的外包环节或者说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实验猴啊等等这些一些比较细分领域的一些公司，它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改善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邓天，我们再来看看银行股啊。今天银行股的这个启动让大家感觉到赚钱效应很差，就是一旦银行启动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之前活跃的题材啊，包括一些科技品种都纷纷的这个往跌幅榜扩大的这个方向去走，你觉得这个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的格局？
0: 其实一方面来讲啊，它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它为了避险，从就假如说我现在不知道买什么了，那我就去买个银行，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但是呢，其实很多投资者你可能不太关注银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银行一涨就其他的都完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我们看一下，你把四大行这些这个走势拉出来看看，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六月份，它有差过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敢说半导体它没有，或者说 AI 这里面它没有机会吗？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单纯的从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当日有这样的一个涨幅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早啊，这个结论我觉得目前是下不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或者说你就是博一个中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或者说是这样的，你想在这几天做个防守，你吃这样的一个短差的话，那可以去关注这个行业。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通过一些其他比较就是这个片面的一些方向去进行一个解读。好的，主持人。
1: 好，哎，这是一块儿，还有就是缩量，今天缩量很严重，缩了超过5000亿啊，到2.6万亿呢。我们之前很长一阶段都是在3万亿以上的，至少对吧？甚至有些是3.5万亿。你觉得这个2.6万亿是单日的一个极度冰点呢，还是说还有缩的空间？
0: 哦，缩量，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缩量呢，它跟放量不一样，缩量呢，理论上它可以缩得很小，那只能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包括我自己也是从这一块角度去看的，就在于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抛出的筹码，所以导致了这个位置它没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也表现出了现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有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不是说这一波行情到这就结束了，可能说大家会持续。都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比较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有这个可以去进行一个继续观察的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还是一样，先看前期就是在这个六月头上可能出现的那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在这个几天这个交易之间是不是像这个上个月一样，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以后进行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角度去考虑会来得更加有参考意义一些。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盘面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天一个价，大容量硬盘一周内涨价超过了50%。7月5号，有记者走访了线下电脑城时，有经销商称，内存条、固态硬盘、大容量机械硬盘的价格基本上是涨了几百块到数千块不等，而电脑价格也是同步上升。还有消费者展示了去年购入的内存条，相同的产品今年涨价已经是去年的5倍多。具体有多夸张呢？2024年8月，有消费者在京百达、京东自营店购买了京百达64G 的套装 DDR5 台式机内存条，当时的价格是1446.73元，而现在商店内同款售价已经高达了7999元，涨价幅度高达453%。而走访时，记者也发现，有多家经销商都没有大容量硬盘的存货，现货最大容量的硬盘基本只有3T。大容量如10T的硬盘则需要提前付款预订，最快第二天才能到货。那为什么会不囤货呢？有经销商直言不敢囤货，因为怕后续价格下跌砸在手里。 受到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此前宣布上调 iPad 及 Mac 系列产品

0: 零售价的苹果，线下授权店价格也是全面上调。Apple 授权专营店的销售人员称，店内的现货平板价格基本涨价了1200块到1800块 ，Mac 系列呢是上涨了1800块到2000块。那么线下涨价了，线上又如何呢？线上渠道的涨幅更为直观。有网友晒出了亚马逊海外购的订单，希捷20TB 的台式外置硬盘，一周前的到手价为3040.85块，短短几天，平台售价就跳涨至了4823.29块，单款产品的涨幅突破了50%。业内分析指出，存储价格可能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的状态。而这场从2025年下半年便开始的存储涨价潮，背后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称，在供给端，三星、美光等企业持续减产，导致了存储芯片供给紧张；而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带动的服务器存储需求爆发，云计算厂商大规模采购高容量硬盘，叠加了消费电子市场逐步复苏 ，PC 移动设备需求的回暖，由此供需失衡加剧，导致了价格上涨。此外，全球供应链局部扰动，如关键零部件生产受限、物流成本上升，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但对于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来说，业内人称刚需就买了，别赌短期大跌，尤其是内存、系统盘、大容量备份盘，但不要恐慌囤货，非刚需可以等大促或者是价格波动窗口。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因为大家对于最近市场当中各个货币呀、币种啊，也都是比较关心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啊、汇率的一些交易呀、等等这些情况啊，那如何来反映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呢？我们一会儿也是来连线啊，这个跟各位做一个相关的梳理和分享，一起来交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张敖，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昨天日元逼近40年低位，持续承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元对日元汇率方面的最新情况？
4: 那好的，昨日的美元对日元持续大涨，目前交投于162.33附近，涨0.59%，那再度逼近了162.83的40年的一个极值。那日元持续深度承压，日本官方汇市干预风险持续升温。那今日亚洲交易时段，美元对日元走势回落，但下跌幅度有限，市场并未出现反转信号。那本轮日元走弱，核心源于美元走强，美元日元利率差，日本货币政策滞后等多重宏观因素。同时呢，日股与日元走出了典型的反向运行特征。日元弱势格局大概在中长期延续，也代表着资金继续看好日股科技股。那尽管美国非农数据表现疲软，但市场已充分计价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支撑美元维持强势，成为施压日元的一个核心因素。那我们整体来看，短期美元强势与美日利差劣势仍将主导日元走势，汇率高位震荡、干预风险潜伏是当前盘面的一个主基调。那股汇反向联动的交易特征也将持续贯穿日本市场，预示着短期日本股市可能会创下新高。那中长期内，只要日美利差维持在高位，日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那日元呢难有趋势性的走强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3: 好，近期英镑对美元9连涨，接近密集压力区间，英镑表示强势，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英镑对美元的走势情况？
4: 好的。那英镑对美元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延续强势表现，汇价呢是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上涨，目前交投于1.3378附近。那近期市场逐步降低对美联储未来继续加息的一个压注，尤其是在美国就业数据降温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美国货币政策路径。那最新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五月以及六月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降温。这一变化削弱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高利息甚至进一步加息的信心，使得美元面临一定的抛售压力，并推动英镑对美元持续反弹。那英镑对美元近期持续上涨，核心驱动力来自于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美国就业降温和能源价格回落降低了市场对进一步的紧缩的担忧，为英镑的反弹创造了条件。不过呢，我们认为英镑上涨并非没有阻力，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明显降温，同时英国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可能会限制英镑进一步的走高空间。未来市场重点关注美国经济数据、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英国通胀变化。那我们短期来看，英镑对美元仍保持偏多格局，但1.34到1.50区域将成为多头进一步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如果美元持续走弱，英镑有望延续上涨；如果美联储鹰派声音增强，则可能推动汇价进入调整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主持人，
3: 好，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4: 再见。
3: 好，对于外汇市场我们做了一个点评和梳理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会有收盘的这个分析啊，对于板块这方面给大家这个寻找一下投资的机会。在广告之后，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

0: 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波动啊，尤其是今天科创板倒是跌幅不大，相对来说创业板明显一点啊。又因为是国产链在涨，海外链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些调整啊。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3: 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也可以接受吧。就今天市场的这个下跌，当然你从比较负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就是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了，这个在心理关口上面，我相信对绝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甚至机构投资者都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影响。破4000大关，可能至少情绪上面会比较悲观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是理性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事件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哈，其实今天市场下跌，我觉得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海外的映射啊，这里面主要是三星啊，就是一大早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单季度的业绩超过了去年英伟达的四季度的业绩，结果呢，这个导致了外围的韩国的市场反而也出现了亚洲市场经常碰到的一个词叫见光死啊，业绩特别好，然后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快速的下跌，导致了这个韩国股市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熔断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科技链条呀本来就是今年市场中的大主线，在科技链条里面呢它也分两个比较细的一个就是说估值的一个方向，一个就是参考海外啊，海外的什么什么什么赛道涨了我们跟着涨，海外的赛道什么崩了我们跟着崩，所以它有一条叫做海外映射，这条链路我觉得是导致今天市场震荡的最核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吧。那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交易新规有关，就今年这个月开始呢，这周开始啊，就是收盘之后仍然可以做交易啊，这个三点以后也可以做一些买卖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就会对这个做市商来说呢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可能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没这个感觉，说延长交易时间不是很好吗？但是从这个机构的角度上面来说，有人要做交易，那交易的背后就得存同样的钱放到那里参与买进和卖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A 股市场来说，会由于交易新规的这个改变，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以前喜欢去这个尾盘交易的一些机构选择了观望，因为没有办法去拉尾盘，即便拉了，把你尾盘股价拉上去之后，在最终的这个后半个小时时间段啊，就收盘之后、啊、还能交易，那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市场的最终的就是尾盘那个地方的这个做多的力量，可能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导致了市场的这个表现，这个相对来说今天不佳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市场的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韩国的三星那见光死把科技链带下来了，第二个就是交易新规来了之后，市场现在还处在一个摸索期啊，就是这个新的交易规则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提供一个资金的再平衡，我相信这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的。
2: 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好奇啊，就是眼下这个市场大家就是接下来还是国产链的这个机会吗？整个弹性或者说预期会比较高吗？
3: 这个预期这个事儿的话怎么讲呢，预期我觉得会是存在，一个是叫做方向，一个是赛道的选择，第二个呢是行情的演绎。赛道的选择我觉得没有问题，方向这个国产链仍然是市场中的主线，第二个就是这个行情的把握，或者说行情的转换。那行情是由多方面因素存在的，不是说有信心主线对这个行情就一定是只涨不跌，行情永远是反复的，行情既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也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啊，当然也有这个资金体量的影响。那至少从今天的

0: 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说，两个是偏空的，一个是外围的影响是偏空的，第二个就是新的交易规则之后资金的体量，就是原本做多的资金，我要不要在尾盘参与把这个赛道的股价拉上去，还是说因为有了新规，我也不清楚规则怎么样，选择观望。所以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叠加，我觉得这个国产链这个赛道方向是正确的，无非就是行情的节奏的把握上面大家要稍微的耐心一点。同时我个人建议啊，这段时间包括一两个星期以内多做一些观望，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老登资产啊，这样一个超跌反弹。今天我们看到，比如医药股前期反弹多了，今天开始分化调整了，对吧？跌幅榜的潜力啊，然后其他的一些石油啊、白酒啊，也是开始出现了调整和下跌。你觉得是不是这波老登的超跌反弹结束了呢？
0: 我觉得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说是超跌老登股结束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本周最大的一个交易的环节还是处在于不确定，就是新交易新规出现了之后，尾盘到底怎么来做这个尾盘的这么一个收盘的动作。我相信即便是机构投资者，可能他自己心里面也不清楚这个规则的深浅，所以在这种相对比较保险的情况下啊，我看到的这两天的市场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谁的钱越多，谁相对走势更稳定一些。比如说银行股啊，因为银行股背后绝大部分都是公募基金在做这个行情的这个做市商，或者说行情的定价，所以相对来说咱们看市场发生风险的时候，银行股是比较坚挺的，流动性充裕。所以我觉得在解决这个就是说收盘价这个问题上面，我换一个思路，就是哪一个板块它背后的就是这个公募基金的或者说参与做多的资金的力量越充沛，它尾盘的股价就越坚挺。如果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有一定的风险的话，或者说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那可能短期股价的波动就会比较的剧烈一些。我是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除此以外，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银行股今天有一波涨幅啊，但是最后还是冲高回落退潮了。你觉得银行股的这样一个盘中的启动又是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信号呢？
0: 银行股的上涨一般来说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调仓换股，比如说一些公募基金它也判断出今天市场要下跌，但是它又不能空仓，那就降低其他有风险类资产的仓位，然后把这个股票转移到这个波动这个盘子比较大的这个股票中来，这是有一个调仓的动作，会导致这些股票会盘中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其他股票下跌，银行股上涨。当然这个叫做避险资金导致的，或者叫做偏移。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我觉得银行股在交易新规出现之后，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充裕，就是愿意购买这个赛道的资金的体量足够的大，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股价相对来说就更表现就更强劲一些。
1: 好的。缩量这件事情也是困扰大家的，就是现在缩量2.6万亿左右，你觉得有还有多少缩量的空间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觉得缩量不构成困扰，当然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前面就说了，这个成交量的萎缩是因为新规变了。你不要觉得这个半个小时的就收盘后那半个小时不需要资金，它是需要资金的，只不过是你没看到，所以你看到的统计的成交量是少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用来什么，就是用来这个收盘后另外那半个小时怎么来去维持它的这个做市商的这个成交，所以是资金被转移了一部分过去，导致我们看到的成交量萎缩。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得等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看到新规之后，交易新规之后，这个市场的总体的成交量有一个新的一个再平衡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新的一个判断。短期来说这个缩量我觉得不是一个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更重要的还是交易新规导致的资金的腾挪的变化，现在和市场的规律现在不太清楚。
1: 好的。好，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对于板块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

0: 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的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最近非常强势啊，锚定率也是带动了半导体整个板块，从昨天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逆势走强。那么今天继续啊，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其中呢，我们看到像这个 GPU 的方向啊，还有硅片的方向啊，都是走得很好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分析点评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瑜，秋瑜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一起来看看半导体啊，就是国产链这块的一些机会和看点，就是这也是导致了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是其实是翻红的啊，是这个逆势走强。半导体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关于中国半导体的一些出货数据啊，还有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幅度都是在两位数，甚至就是大两位数以上的。你怎么来看待这种新闻对半导体整体产业链的推动？
4: 好的，在讲半导体之前，我们首先先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认为2026年的半导体行业它是处于旧周期的一个结束、新周期开始的这种整体的交汇点。因为本轮的半导体的周期，它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像过去几十年、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一样的传统的消费电子的复苏，而这一轮是 AI 技术驱动的结构性的变革。所以说，在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那半导体作为这个人类科技啊，我们说的这个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重要性目前来看其实是越涨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在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依然是比较看好整个大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那么从一些细节来看的话，其实包括像到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在今天 A 股的表现里面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其实今天表现的 A 股表现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科创五零、半导体、半导体设备，包括像科创半导体今天其实是这个领涨的，甚至说有些 ETF 还是有这个2%-3%的一个溢价，这就是说明目前其实市场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依然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关注度很高呢？其实主要是有短期是有两个大点。第一点的话，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召开啊，让包括像华为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新的技术，就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锚定率啊，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的披露，让目前的一些封测，包括像一些液冷的相关的产业链呢，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异动和上涨的。这是第一点，这个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今年的这个我们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今年上半年他们的出货其实是这个非常大的，而带动部分的投资者对于他们预期的中报预期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压住。所以说我认为短期整个大的半导体板块呢，主要是由于这两点去看啊。但是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整个的一个全球的科技板块最近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我们要事先声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隔壁的韩国今天的股指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大幅的波动，包括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存储的芯片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大幅的波动的，这一块可能会影响短期的一些节奏。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这个结论，对于整个半导体先说结论，就是我们是中线看好半导体的一个基础之上，短线半导体可能依然还是会有些波动。 OK， 那么我们为什么是看好半导体呢？因为这一轮其实是处于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加速期，之前也是有数据，就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大概是这个3000亿美金，环比是增长了大概超过了20%，三月份是有超过这个同比增长是超过了70%以上。但是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表现的是最为突出的，比如说从三月份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国家的销售额大概是超过了26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也是这个超过了60%以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增速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它的增速其实还是比较靠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增速比较靠前呢？其实还是主要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创新和我们自身企业需求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轮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一个就是半导体材料。那么相对应来说的话，这个一些芯片也好，或者一些下游的一些应用也好，它表现可能没有那么的强。那么比如说为什么设备和材料表现的

0: 比较强呢？其实这块主要的来源还是因为，我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一些全球存储的一些大的周期，在一季度来看的话，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双位数的一些增长，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一个这个翻倍或者说以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增长，这就带来了我们国内的两长，也就是一个是这个长江，一个是长鑫，他们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扩产，但他们其实是代表着这个一个大的行业，而并不是几家公司，一个大的整个行业都是处于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而存储相关的一些扩产的话，它就会带来设备端的一些提升，带来一些这个材料端的一些提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2026年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来看的话，那么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设备和材料，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我认为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与此同时，比如说像材料端里面，我们可以听，我们投资者听到比较多的，最近2个月听到比较多的，比如说像钨啊，最近也
1: 对，
0: 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比如说一些工业的气体，
1: 嗯，
0: 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那最近因为紧缺的一个环节而带来了一些大幅的上涨。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存在于中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制造端。那么制造端里面其实很多是和芯片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但是这里面我们重点是提醒大家，不是去看材料的一些紧缺，不是去看供需的一个结构，而是去看你技术的创新。那么这里面技术的创新主要来源于2个方面，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个是对于一些封测，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技术，正在从原来的一些配角走向现在的一个主角，就包括像 HBM，它其实也是新的一个封装的技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这次锚定率带来的一个这个金刚石的一些液冷，金刚石的一个整体的散热，也对于整个的中游制造环节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一个提振。那么这一块其实和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是一个全纯增量的一个市场，那么中游的这种制造环节它其实是一个强者恒强，就是你技术能够有领先的一些企业，它在中游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制造环节的话，会呈现一超多强的一个格局。就比如说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大的产业链来看，台积电。它在全球的先进制程里面，它的市场占有率就是超过了50%以上。那你其他的就包括像日月光，它可能有20%，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零散的一些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视角。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国内来说的话，也是如此。你有先进封装比较强这个技术的一些公司，它就是能够吃到最大程度的一些市场订单，因为。包括像我们以 HBM 为例，HBM 的话，它一个封装的技术，它可能会这个堆叠16层，就一个这个封装堆叠16层，那普通的只能堆叠1层。那么你堆叠16层的话，一定是堆叠数量越多，你的技术难度会越高。你一不留神，你可能就会这个，比如说你在堆叠第15层的时候，你可能把这个技术失误啊，你可能把之前的15层全部都给报废掉了。那么你报废掉的不光是你堆叠的一个技术，同样还有人家代工厂商给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芯片。而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 GPU 的芯片，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先进封装技术我们推荐是重点去关注那些技术比较领先的一些行业，那么可能会存在这个一超多强，或者说一超吃所有的这个 winner takes all 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局面。然后下游的环节的话，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多元驱动，就比如说一些智能手机、一些 PC 啊，包括像这个汽车电子啊、一些工业控制、消费电子这几个大的一些环节。那么目前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我们认为它就是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革，就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大模型的一些推理，有一些。GPU、AI 加速、HBM 的一些需求也是呈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增长。就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单车的一些芯片价值量，从原来的传统的燃油车能，当时是这个500美元，能够提升3倍以上，3倍到6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下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造。所以说，从大的一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关注2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上游的设备端和材料端，因为相关头部公司他们的扩产啊带来的一些设备和材料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整个产业链都面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而且其实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调研来说的话，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 WSTS 也是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在今年可能会有这个超过了80%以上的一个增长，明年继续有超过20%以上的增长。那么这一块的增长，大的增量设备和材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制造这块，主要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2个方面，第一个是先进 封装的一个技术，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液冷的一些新的架构，这一块主要是最根据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催化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技术流程的一些新的环节，投资者是可以去从这两个方面重点去关注的，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么从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的一个择机的选择来说，它能不能走出像前期这样的一段涨幅？因为整个六月份他们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剧烈涨幅了，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在七月份的这个震荡盘整之后的话，往后面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希望继续走出一些新一轮的行情的。只是说在走出新一轮行情之前，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震荡消化获利盘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这一块可能并不是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扰动，而是一些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扰动，就比如说筹码的一些拥挤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些视角的一些整体的扰动。那么当然在这个位置的话，那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六月份整体的半导体，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六月份当时一整个月涨了接近60%左右。所以说你看从六月份的这个大涨之后，那我认为其实从七月份的一个视角，你震荡休息、震荡盘整或者震荡蓄力一下，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那可能这个震荡的时间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投资者还是要去进一步的一些留意的。因为其实从现在的一些交易节奏来看，全球是有点趋于同步的，而目前的韩国其实它的一个走势可能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七月份的震荡盘整里面，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在近期可以考虑分批逢低去关注。那如果你是一个偏短线的投资者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依然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些问题，以及后面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基金赎回而带来的一些场内的科技线会有一些大幅波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短期的一些方向。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对于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做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各位，我们这个收盘点评啊，这个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0.24点，全天下跌51.00点，跌幅1.26%，成交1.2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25.11点，全天下跌191.69点，跌幅1.24%，成交1.3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6.0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9.89点，跌幅0.79%，成交174.6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03%，创业板指下跌0.94%，科创综指跌0.18%，上证50最后跌1.2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3483.93点，全天下跌132.39点，跌幅0.56%，成交录得3103.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2.57元，全天下跌5.2元，跌幅0.57%。
7: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广播，将翌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7号，星期二，一下子天气就热起来了，是吧？啊，这个在上海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瞬间会感受到这样一个词儿的出梅，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高考就是从今天开始，对吧？最热的时间段啊，在做更难的题目。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很难，看最后收盘的时候，京沪深三地市场一共才691只个股上涨，对吧？而且成交量减少的非常之多，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的话，3万亿都没有到。今天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跌幅很大的，不知道各位有注意到没有？中证2000、微盘指数、国证2000、中证1000。这几个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超过1.5%以上的还包括了什么中证500呀、科创200呀、包括红利指数等等。但是今天全市场分类指数里面形容 A 股的有一只是上涨的，也有且只有一只，科创50。刚刚在报的时候，科创综指的跌幅也只有0.12%，科创50指数今天最终收盘还上涨0.27%。对于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是的，今天看盘面，甚至于看上证指数啊，跌破4000点，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恐慌担心？但对于另外一部分投资人而言，或者说市场当中，因为大家的体感会完全不同，我们在不同的范围里面啊，做着不同的相关的股票啊，看着不同的市值，会不会不太一样？或者说，也许正因为今天啊，微盘也好，2000啊、1000啊这些绝大部分的个股下跌，使得指数的跌幅会更加明显。也包括刚刚报道的，其实像上证50，啊，权重股在大家心目当中也有某些方式可以去做一些区隔，对吧？科创的权重、创业板的权重啊，还有就是大家更耳熟能详的那些什么银行啊、保险啊、这个白酒啊。移动互联网平台等等这些相关的权重股票，所以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对于每一位投资人而言的话，在这个时间节点要不要想一想，要不要说一说，要不要聊一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了，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您可以去寻找主播包容，在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一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4: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
4: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4: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4: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这个让我来打个招呼，楼上的各位师傅们下午好啊！今天各位啊怎么看怎么干，愿意的话来讲讲看。两个网络平台上面我也留言了啊，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包主持你好。
0: 你好。
5: 我谈谈个人看法啊，现在这个行情大家都觉得很难做啊，确实指数也没怎么涨嘛，所以这个挣钱难是正常的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提一提这个科技了，还真的是个人觉得很危险啊。

0: 昨天我听到一个，反正也是个人想法，他新股民，然后还全仓，然后他觉得这个有点迷惘啊。那我觉得科技，比如说从估值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它1块钱的东西，它就相当于卖3块，它有可能涨到6块，但都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你1块钱的东西，如果说是你5毛买的，它不会跌到没的，那跌下来反倒是机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啊，反正我现在觉得挣钱不难的，今年也还好，也有现在有10%左右嘞，反正就是坚持价投嘛。理解了这个，我觉得挣钱不是很难，当然也不是很贪的那种啊，像这个10%我很满意嘞，因为。就目前的这个指数情况啊，或者这个市场这种动荡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帮主是有什么要问的吧？我就表达一下这个，我觉得科技很危险。
1: 你
0: 这
1: 手上的情
0: 个，
1: 况怎么样？今天有做过什么事儿
0: 我
1: 吗？
0: 手上是，我还是一个低估的港股嘛，我觉得我现在就做一只，反正我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自己一定要看懂。我给自己的那一次判断，我觉得他如果值10块的话，现在他就4块还不到。我接下来我还是可以再买的，大概仓位大概就是，就是还是有钱加仓的，大概1/3左右吧。但是总体的仓位我觉得已经蛮够了，就是只有下来我才买，像上去的话我可能还稍微卖掉一点的。我的那只股还可以的，这两天，反正，有可能还要上，我感觉啊，因为它有那个什么长鑫的那个，长鑫存储它有持股嘛，这些其实我都不是很在意这些，我就按照它这个低估的这个逻辑来。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做一只呢？就是你最看好的跟你后面看，比如说第三看好、第四看好的，这其实差异很大的。我也可以说是运气吧，我原来有2只的，我另外一只，反正我卖掉了，它又跌了，我只能说自己运气好，就是我最看好的，我还是很有信心把它拿住的，就是它跌下来我就敢买，我觉得只要做到这点就行，就是你真正的说明你不是说一定说看懂了啊，但是至少你愿意把你的真金白银掏出来认同它嘛，就这一点。
1: 就是
0: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1: 在张先生面前，有些时候说，当我手上其实可以同时买3只股票的前提下，我愿意花时间在这3只股票里面，至少选一个最好的，或者选一个次好的，以及选一个第三好。那么就说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出这个命题本身，最终你能不能选到最好，我觉得我不确定。可是你做这个动作
0: 基
1: 的
0: 本上
1: 话，
0: 可以确定的，
1: 你就会想办法去比较他们更多的异同，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去比，是这个意思吧？
0: 其实安全性是最重要的，就是也，就巴菲特也一直讲，不要亏钱嘛。就是你拿着这一只，你想最坏情况会怎么样？我那只我说10块钱的东西，它现在4折嘛，我就买了，它现在4折还下来，我有什么理由不敢拿的？分红也不错啊。对吧？分红也是跑赢那个存款这些，你各方面一比较，你再想想10年后会不会倒闭？大致估计一下，我们不能估计得很准啊，这样子啊，那就反正心里就有底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弄了以后，真的好像我也没想着要挣多少，但是确实结果还不错，呵呵，真的是。
1: 就这样做的话，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前面讲到的，有可能，即便亏也亏不了多少，所以不管是短期的亏，你也能够承受，或者稍微再长一点时间，你也愿意给他。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理念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假设它是1块钱的东西，如果你4毛买，你是赚1.5倍；如果你3毛买，你是赚3.3倍；2毛买，你是赚5倍；1毛买，你是赚10倍。所以下跌你是应该开心的，这句话巴菲特也讲过了，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4毛买跌到3毛，你就亏30%多了，
1: 对
0: 你
1: 啊。
0: 这时候你是开心还是？难受，这就是关键。
1: 其实也
0: 这
1: 是
0: 个
1: 因
0: 反，
1: 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买进去的那个点，我们都希望的是明天或者马上。 或者尽快，
0: 对
1: 但我
0: 对。
1: 没有办法去确定。

0: 定一个，我
1: 对，
0: 都不知道会有多久的多久，我要等多久，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其实就看懂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每个人你不要说看懂很多，看懂一两只，这个真的是问题不大的。你专门的研究的话，另外我还想稍微讲一下这个，有些时候即使是很牛的股啊，你要拿住也是不容易的。反正随便讲一只吧，就是那个是什么长网，我看过走势啊，它上市的时候大概200来块。比如说假设你有人告诉你，你100块买，它会涨到500，那比如说两三年，这个肯定是很好的收益了，对吧？它上市的时候200左右，后来它跌到30，有多少人能拿住？只有真正看懂的人才能拿得住的。如果你30拿不住，30多你卖掉了，后来到1500，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还会很后悔。所以这看懂是前提的，这话也不是我讲的啊，就是看懂，就是真正看懂，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啊，什么技术，什么 K 线啊，没有任何意义啊，个人认为啊，
0: 当然，
1: 或
0: 你
1: 者什
0: 说
1: 么
0: 的这
1: 趋
0: 个事
1: 势，
0: 情也让我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去衡量股票的这个所谓你讲的估值，我们经常有些时候愿意用相对的估值法，就 P E、P B 啊、P S 哪怕好吧，就几倍几倍。那么几倍几倍这件事情呢，就感觉当它倍数低的时候，它应该能高，但它最终能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说，
1: 千万不要迷信公式，千万不要迷信，就是
0: 不是，
1: 有些东西，
0: 我刚刚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像您说的，就如果你真的碰到牛股，它有10倍，最终就回头来看，它最后有10倍，但是在一开始那个10倍，也许你用 P E、P B 你是算不出来的，你只有用相对的所谓绝对估值法，大概能算得出来，对吧？你只能说，哎，它30块钱比较便宜，它涨到60了，我那赚已经赚到1倍了，但事实
1: 总
0: 上它
1: 有
0: 的。
1: 些人能看出来，也不可能是大家都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挣钱的就少部分嘛？真的，
0: 对，这也
1: 这
0: 是，
1: 个其实也是很残酷的了，
0: 可是很难，可是很难，再
1: 很
0: 承认
1: 难，
0: 这一
1: 真的
0: 句，
1: 是很
0: 很
1: 难
0: 难，
1: 的，
0: 很
1: 绝
0: 难，
1: 对
0: 对
1: 是很
0: 吧，
1: 难
0: 张
1: 的。
0: 先生？好，好，谢谢张先生来打气，但是呢，我
1: 谢
0: 觉
1: 谢
0: 得，
1: 包主持。
0: 客气，客气，客气，我们也听听大家，有些什么也来出出主意，
1: 好的，
0: 怎么样估这个值？
1: 我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我也很喜欢来交流，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好，
1: 这个节
0: 好，
1: 目非常好，
0: 谢谢，谢谢，
1: 再
0: 谢谢
1: 见。
0: 张先生，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前两天听到一个也算段子吧，就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对吧？荷兰队出局了，荷兰队有一位国脚，据说他在身高发育之前都是1米2还是1米几的这个小个子，小个子，但是没想到发育之后蹭蹭蹭变成了将近2米，1米9以上的大个子啊，就。在股票上涨之前，或者是它最终能涨到什么时候，这对于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算出来，或者没有办法去想出来的事情，对吧？那也是为什么市场当中有所谓，就我们刚刚讲的相对估值法、绝对估值法，或者某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去算？就像有些小伙伴会提说，某一只股票目前的市值是多少，按照它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计算，它的市值应该会达到多少多少多少。那个就类似于所谓的绝对估值了，是这样吧？关于这个话题，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分享，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4月3号晚间，杭景科技00018-18公告称，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杭景科技表示，目前公司各项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正常有序的开展，在立案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资料显示，杭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景西化工总厂，目前是一家由武汉市国资委控股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在1997年的时候深交所主板上市。近年来，公司向科技公司转型，覆盖了人工智能、电子、化工多行业的战略构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前，杭景科技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公司2025年减亏。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1.8亿到-1亿，其实净利润同比还是有所增长的。杭景科技说，报告期内化工板块主要是产品受到了市场环境影响，而造成了销售价格的下降，从而形成了亏损。集成电路板块因为市场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公司对存货、商誉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审慎性原则，计提了适当的资产减值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

0: 曾在2025年初的时候被辽宁证监局下发过警示函。辽宁证监局当时曾公告称，航景科技因为算力设备及芯片销售业务核算不准确，导致了信息披露的不真实、不准确，受到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同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也都因为上述违规行为被出具过警示函。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 彩，
2: 微信Q 彩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那个链接的话，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包括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当然把联系方式填准确之后，别忘了看到手机啊，这个有人打接起来好吧啊，因为要联系到您。在网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英如是前面讲说，这个从总市值来看，昨天是预跌啊，没想到今天跌过头了。本周两天最多啊，合在一起跌了3.15万亿，远超了我自己预估的2万亿的预值啊，而且是什么？什么叫跌破115万亿支撑？115万亿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东东啊？你愿意的话讲讲看啊。他说幸亏大幅缩量且破位轻微啊，看看明天有没有回归的可能。阿明全书前面在讲77点变盘接点啊，是不是真的变还是假的变盘，我也在继续等着看。他说目前我不会积极操作，这样跌应该不是洗盘，是慢慢出货啊。这是阿明全书的观点。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看到阿基爱睡懒觉啊，天地人和啊，名扬桂圆八宝粥啊，丰盛喜乐，我都看到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02162780977，3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3: 你好。
2: 哎，您好。
3: 声音听得见吗？
2: 很好。
3: 我现在交通景德镇。
2: 哦，开始放假敲摇油了是吧？
3: 已经7天了。
2: 哎呦，
3: 到那个江西南昌。我来谈谈这个观点啊。这个大盘这个星期的收盘不能是在4000点以下。
2: 哦。
3: 这个星期啊，如果是在4000点以下，周线开始调整，那么月线。再看了它，但是上去的概率好像我看一下呢是不会上去的概率是蛮小的，因为它上个月在这里放了一个很大的量。所以我今天手上的有一只股票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涨停板了。我这么发觉现在一只股票有8个题材或者10个题材可以炒。它 F 四里面都有一个是什么？有十个东西能够炒，它这拿着一样东西就能把它炒起来。所以现在这个月如果收的不好的，收的不好的话，这个下面下半年就是调整了。因为这个月很关键，它现在这个量能够盖掉上面的量吗？盖不掉的话就是调整了，但是下来。在接下来下半年行情，我估计个人的观点也估计就是，价位比较便宜的股票会涨，价位高的高高在上的，我看它是拉上去也没人跟了，它真的有这么好吗？要打个问号。所以我手上现在这点股票现在就不动，就看这个月的收盘。如果这个月的收盘不好的话，参与的程度就是在低价股里面了，高。自己手上有的在里面再搞来搞去搞吧，别的东西基本上是不会参与的。现在有的股票还刚刚开始开跌了，刚刚开始的，今年下半年有可能跌得很惨，就是这么回事。他现在上半年站在半空中的。

0: 它掉下来它就不上去了，那么在高上在上面的下半年再给你下来再掉下来，叫你们指数不是跌得很惨，但是你们一年下来总账还是亏的，亏的人多，没能赚钱。
1: 您现在选低价股还是您最近就不做股票了？
0: 现在我手上的有的就不怎么样，但是我要选的话还是在我自己手上的这个低价股啊。所以我今天那个涨停板的我看了，它实际上这个股票大股它这个庄家已经吃了很多的筹码在里面了，今天只不过是出了一个消息突然之间涨停板，这个涨停板谁拉的了？不是主力庄家拉的，是散户拉的嘛，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就是他在搞的，他不可能会出来的。随便什么股票他下去的这个庄不会换庄的，还是他，如果他把股价打压下来了，你们就套在上面了，什么时候上去这个股票上去不上市不是我们散户说了算的，因为他说了算的。
1: 那他是谁呢？
0: 就可以啊，
1: 您说了这个他是谁呢？
0: 他们就是
1: 有多少个他
0: 你说什么？有多少个庄家？
1: 有，对啊，
0: 这个庄家我不要搞清楚庄家，我知道这个股票就是有人在里面做的，就是有庄家在里面做的，这个庄家不会出来的。所以他要上去的股票他会拉上去，他要下来的股票就是压下来，你们再说怎么样好怎么样怎么样业绩怎么样好没用的，他就是下来。
1: 就是
0: 现在茅台已经到了1000多了吗？如果再长一点的话1000都要敲掉，就你们大家都去看好了这个股票没有用的，就是这个股价的上下是由庄家决定的，不是我们在里面小散户决定的。
1: 对，曹先生您刚刚这个话呢就一开始听上去呢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呢当我问您庄家是谁或者有多少庄家的时候，您又告诉我说您也不愿意去知道，那你最后做股票这件事情不就完全都没有方向了吗？
0: 不是，你这个庄家你们怎么能看得到的？你们能
1: 不是那您能看得到吗？
0: 我也看不到。我知道
1: 那您看不到的话你买股票你总得根据一点确定的东西去买吧，你完全都不确定的，那你做这件事情最后
0: 不是？我知道的，他在价位低的没有恶炒过的，他的庄家的将来肯定要拉上去的，要炒的。你上面炒过的他是下来了他不一定会炒的，这个茅台怎么会一路下来就不上去呢？这么好的业绩什么封200多了应该是涨上去的，你们现在分红分到的人现在赚到钱了，我看都是亏的吧。你红利拿到手有什么用啊？股市就是这样的，你在上面要当心，在底下的你稍微减一减，那个不要暴雷的你们去买一
1: 点。曹先生
0: 长一点。你说
1: 没什么，也没什么说的，继续好好玩好吗？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这个事情。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再
0: 见。这收盘再说吧。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再
1: 见，
0: 再见。
1: 买股票这件事情，很多年之前就有小伙伴，我们大家互相之间一起讨论。它虽然叫股票啊，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看不见那个纸质的票了，对吧？曾几何时，据说这个市场里面的最早的老股民，当年是拿到过纸质的票。啊，什么是股票？就跟什么是月饼票，什么是彩票，它是一张票啊。但我们身边的小伙伴有一段时间在讨论说买股票跟买彩票一样吗？还有买股票跟买其他的很多票一样吗？最重要的那一条是哪怕是一张彩票，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这个朋友这个晚上啊下班以后就你去填几比几，你去填谁赢谁谁输，是会按照自己心里的一个大概的想法预期，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才去填，还是完全随机？如果完全随机的话，那真的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它会不会不一样？就拿刚刚曹先生讲的那个例子吧，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我看了一下啊，全市场最贵的股价的那些股票，反正有些小伙伴也知道，对吧？我面前的交易软件一瓶37个，两瓶，对吧？那多少74啊？再多我也就算不出来了。好像最贵的那些股票， 今天也就是。

0: 一半涨一半跌，而涨的里面甚至于还有什么10%几啊，4%、7%、6%之类的啊，对吧？但如果又换一个角度，那今天股价最低的那些股票啊，就从1毛3我们也就不讨论了啊，就从1块多、2块多、3块，那个看看今天收盘，那真的是完全的跌多涨少，所以股票的涨和跌到底高价还是低价？也或者，我们到底要去了解或者寻找它一定的确定性才去买，还是完全随机，一切事情交给运气？要么这可能是不一样的门派啊，我不知道。收盘以后，各位愿意的话也来说说，你怎么选股票？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股市？这个市场里面到底，哪一部分资金说了算？有没有庄家？有多少？或者你愿不愿意去了解庄家的成本？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在这两个地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页面或者叫聊天直播室里面啊，可以跟我们打字互动。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6:30，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得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长乐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风景，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刚刚很多小伙伴一边在听，一边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啊。有的朋友天地人和跟我说，一定有庄家，就是我不能到证交所的机房，就好像你要去看，也不应该是证交所啊，你好像应该去结算公司，是吧？啊，这样睡懒觉跟我讨论关于茅台的话题。他说茅台这个样子，其实从侧面来讲，是不是大股东不看好啊？或者还是在等分红啊？就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刀一刀，可以来聊一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前面有好几位朋友也在提这个事情，对啊，我刚刚就在说，有些话题其实是可以通过推及来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吧？有好几种理论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些理论就类似于叫什么什么什么遛狗理论，对吧？就大多数人遛狗是牵一根绳嘛，那如果是牵着前后左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牵八根绳的话，那最后那只狗往哪儿遛，是看其中某一根绳的绝对力量，还是所有绳子的合力？这是一种理论，对吧？那这股票股价还有市场指数这些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二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宝宝好。
0: 哎，您说。
11: 这个成交那个缩掉，这本来看上去是不是好事情呀、啊？
0: 缩量了。
11: 那对对对，缩了嘛，可以，这里可以止跌的，这个量是可以止跌的。
0: 嗯。
11: 但是最好再跌一点，再缩一点。
0: 嗯。
11: 缩的越多越好。
0: 嗯。
11: 它的量要根据前面的那最近的高量的，不能根据在前面的高量的，
0: 嗯，
11: 你只能根据现在的那个这次的高点的量，所以是差不多了，
0: 嗯，
11: 对吧？但是呢，也可以就是再跌一下，
0: 嗯，
11: 再缩掉一下，那它的反弹的啊，哪怕叫反抽吧，这个可能性就大一点了，
0: 嗯。
11: 对吧？这是的，这成交量方面的事情。但今天的科技股其实是，不要说它不好，应该是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个根据指数啊，
0: 嗯，
11: 双创的指数
0: 是的，
11: 双创里面的东西还是有涨有跌。你看它因为分类分的很多啊，对吧？我是买过那个创业板质量，我是谁跌的多，并且得到我喜欢的，我就加谁。
0: 嗯。
11: 但我本来加过的芯片今天就不能加，今天它是红的、
0: 嗯、
11: 对吧？还有红的呢，材料昨天大概跌得很厉害的4%，
0: 嗯，
11: 那你今天再来一下呢，它不来了，也是红的，所以不加，
0: 嗯，
11: 对吧？所以我说它里面还是结构性的，
0: 嗯嗯，
11: 我练还可以啊，可创，对吧？
0: 对，
11: 但是从外面逼过来的就情况不大好了，
0: 嗯，
11: 韩国蛮厉害的，
0: 对，
11: 对吧？
0: 韩国
11: 后来是好一点了，
0: 是的。
11: 那总的来说呢，这个科技股呢要需要什么？明显的是全球性需要调整，不是我们的事情，
0: 嗯，
11: 对吧？全球性的，所以也是，其实也是怎么样说呢？就是也是大家都分歧很大的。其实你不要说美股啊什么，也是分歧很大的。
0: 嗯，
11: 哎呀，这个资本开支到底多了还是少了再搞，对吧？又是一个加息减息的，又是在搞。
0: 嗯，
11: 但是在我们来说，这几天调整是很正常的。为什么？马上8号、9号、10号，我们要公布6月份的数据了，我们这里的数据也是要紧的呀。
0: 对，是的，
11: 对不啦？不要追赶非农，我们要数据不要了。我们的 CPI、PPI 到底是怎么样？
0: 嗯，
11: 对不对？你这不是还有几天的吗？那大家提前调整嘛，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一直这个观点，现在没有有力的数据证明我们可以向4220点以上去挑战去了。
0: 啊、哦，
11: 不要指望，
0: 嗯、
11: 不要多想、
0: 嗯。
11: 但是呢。我也不说这个话，指数不是大家有的说嘛，指数跌不多， 其实指数跌不多，个股也会跌得很厉害。今天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全市场加起来板块只有一个板块，就是我喜欢的防守板块。尽管它不赚钱的，我高兴跟你们说好了，它不赚钱的，银行呀。
0: 啊，对，银行。
11: 不仅是它 ，A 这个 H 股都是它。
0: 嗯。
11: 没什么涨。
0: 嗯。
11: 连起来也没什么涨，没什么钱可以，不是赚钱效应。
0: 嗯。
11: 而它确实充当了一个守门员，球尽管是踢输掉了，对吧？但是它进球数少。被人家贴近的少，对不啦？这他就是球门呀，对不啦？你指望证券啊什么，你看都不站出来了，谁站出来了？没有人站出来了。医药我昨天就说过了，其实难度一点都没有的。这个昨天的吧，哪怕他今天涨，我昨天也要去。他这个图已经放这么多涨过了，你还指望什么了？一下子就创新高去了，绝对不可能的呀。那今天至少他也是不会涨了。所以昨天大幅度调整，哎，今天对不啦？跌得蛮舒服的，
0: 哦，
11: 跌得蛮舒服的，应该给他回流一点，
0: 嗯，
11: 回流一份，
0: 嗯，
11: 对吧？回流一份，但是，今天有个大概今天是哪一个创业板？反正跌的，哎，昨天把那个煤炭，我想过了，它也不可能像医药那样涨，昨天涨得也很好的呀，
0: 哦，
11: 要一大半给他去掉，今天又可以回来一份。
0: 嗯，
11: 现在就看看这个是可以的呀，今天现在就
0: 看看拆拆东墙补补西墙，
11: 不是挑是挑什么？挑就是挑螺丝，
0: 挑什么？
11: 三个手能够拿得出的螺丝去挑来吃吃
0: 啊？找确定对吧？还是这句话，
11: 对对对，
0: 找确定性，
11: 自己没有数的对不啦？就像其实科技股是没有什么数的，但是呢，有一个数我知道的，暂时来说。他还没有把他踢出去，今年的主线是一块牌子，就是他还是场上队长，球是输掉了，这个队长的牌子还在挂在他身上，对吧？至于你现在能不能赚钱，跟他是不是队长没有关系，所以呢，现在还得在他身上跌下去加一点加一点，但是一看苗头，如果真的不对了，反弹要全部交还给他
0: 、
11: 但是我想啊，没有，暂时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随便别人怎么说没有用的，就像上个星期把科技股砍得好得了不得了，也是没有用的，这有什么用呢？市场讲的话，所以对吧，人家就提醒说每次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一样，最后都一样，那这是他们又说了，肯定不一样，因为什么？有业绩，硬件有业绩，结果都一样，还是跌了。所以怎么说呢？对吧？就是统一了，而且
0: 但是老曲，你刚刚这样讲，我也觉得你短期之内也不会给科技股下任何的很绝对的定论。
11: 不会不会，
0: 它一定结束了啊，也不是，它一定起来也不是，所以你还是会。哎，像闲了置忙了用一样啊！芯片跌了买一点，材料没怎么跌我不买，对吧？你是这个心态，我理解。
11: 不是，我这个试验田是这样的，
0: 试验田，
11: 试验的田每个品种都给他们一个玻璃杯量杯，这个里面的量杯倒满了，要提升它，要换大杯子的时候，必须要有董事会决定的。
0: 这个是家里种花得出来的经验。
11: 我一个人，你下面脑子也有个董，那也成立一个董事会的呀，是。思考的时候啊，要正面和反面。为什么啊？现在啊，你叫有些买科技股的人把脑子转过来，他们不会转的。但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就要自己转，一定要自己转。对吧？
0: 对，
11: 而且啊，不要瞎转，不要人家说转能转，而是你要自己客观的分析，把脑子里转过来，自己斗争。
0: OK，
11: 自我革命，知道吧？然后斗争好以后，然后你再考虑怎么应对。
0: 好的啊，谢谢曲先生，你的这个关注点我们都听到了，谢谢。哎，是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既不觉得说科技一定结束了，对，但又不会立马就科技明天就反包，所以你该怎么做啊？像老曲刚刚讲的，就那这个闲了置忙了用，对吧？跌，而且跌的要多一点啊，我要一点点，但这没有跌没跌，那我也就稍微等一等了，是这样吧？是这样吗？网上有好多朋友在讨论啊，一边在打字一边在聊天啊。其实关于成交量这件事情，有好几位朋友在提这个事儿啊。刚刚 那这个这也是老朋友了，云风清云淡股份，而是四大行今天护个盘而已，不单单四大行啊，市值特别大的那一些相关股票，总体来看的话，除了什么工农中建交、什么移动啊，还有什么石油啊等等这些，其实今天都红的。A 股市场总市值前十大的有八只是红的，前二十大的应该有十四五只是红的。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好几位在讨论的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最近一段时间要去做些什么事儿。啊，有的朋友在关心有没有什么 T 加零，有没有什么做？那这个很简单啊，你直接用自己的相关工具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事情的。当然，在那之前需要好好的学，对吧？阿明全书跟我讲说，基本上每个票都有做市，哎，这我同意，都有做市商。但做市商的理由，做市商好像按照很多地方写出来的说，他是希望能够有市场的对手盘，是吧？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他刚刚也讲到了，他说在面前的交易到底有多少，能不能做成，那我一起来相关的帮忙。而且做市商这件事情在更古早一点吧，十年之前，就是上一批新三板集体推出非常之多啊，这个全中国在那个时间节点，新三板的公司最多能够达到大概将近15000家，现在好像又回到了6000，还不是8000家的这个数字。在那个当口的时候，有很多新三板的公司挂牌之后都可以要求有做市商啊，或者说券商提供啊，除了这个承接发行以外，能够提供做市商的服务。但提供做市商服务的时候，上市公司是要拿出一部分的股份给到做市商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是不是有溢价，中间能不能赚到钱啊，而且是不是给多了会不会稀释，这又是从券商而言，或者说从上市公司和券商之间的博弈啊，讨价还价过程当中也是一门生意。02162780977，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12: 你好，
0: 你好，
12: 你好，
0: 您请讲。
12: 主持人你好，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啊，今天的心情大概大家都不是很好。怎么说呢？还是延续以前的吧，尽量控制仓位。尽量熬过世界杯。快了，快了，马上要进入四分之一了。
0: 对对，是的。
12: 所以个人的感觉就是，哪一天决赛，就是当天可以大幅加仓的日子了。快了，大家屏住，一定要屏住。实际上呢，说个开个玩笑，我们现在做股票实际上也很容易啊。因为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比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由于时差的关系啊，或者其他机制的安排，所以你上来
0: 机制的安排，好像是故意安排的。韩国股市
12: 啊，
0: 你必须要早开盘一个钟头。
12: 啊，对，反正日本和韩国反正现在比我们早开盘嘛，
0: 但
12: 是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开盘以前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的。就像
0: 我问你一句。今天韩国股市最多的时候-8%还熔断，
12: 对对，
0: 我刚刚报了科创指数，科创50最后还是涨的，科创综指最后只跌0.12%，科创里面权重大的前三只都是涨的，前五只我没有仔细看下去，前十只你也自己数一数，好像不完全一样。
12: 盘中呢，我看到有消息系统提出啊，弹出啊，说这个韩国的主要是他们是上市的股票，主要一个是三星啊，还有一个海力士啊，这个为主。我盘中看到跳出说，今天海力士盘中最多跌了8个点。
0: 对啊，
12: 所以，当然我后来看到韩国股市在有一定的反弹，好像因为我下午2:30后来有事情出去，我看到反弹了，好像-5点几，好像反弹了接近3个点。盘中他们最差的时候大概有。就像您说的，盘中有一段也好像熔断，是一根平线，好像没有进行交易。那么我想说的呢，因为现在行情呢也确实不好，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也美股的一个叫美光股份啊，
0: 不是收盘之后， 我推送里面都写过三星、海力士啊，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彩电的，这个SK 那个Square 啊什么，然后什么三星电机、现代汽车、LG 新能源，这个是韩国股市的前六大，但是好像前两大还是前三大就占到整个韩国股市市值的1/3。今天收盘之后，最少的跌幅4.48%，最大的跌幅9.85%。
1: 对，反正数据都不理想，
0: 但是
1: 所
0: 你看一
1: 以。
0: 下科创五零的成分股，收盘以后，你看看他们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咱们俩应该看的是同一天的市场。
1: 对，我之前我也看过，我把科创五零作为一个参考的，我也放在我的自选股里边。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只能作为参考吧。反正我现在只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反正因为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比我们早开盘嘛，我们在开盘以前可以看一下他们今天。你看，就像韩国股市，我今天早上一看。它就是低开5.几%，所以我就知道今天必定完蛋，所以管住手，尽量不参与，保持自己的仓位。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早上一看韩国和日本的，我就知道今天没啥话说，尽量不要去参与。所以今天的大盘我也没怎么去看，反正有没什么特别的话嘛，就做做自己手上其他的事。
0: 今天做了什么？
1: 今天我基本没什么操作啊。早上一看，也韩国股市跌了5.几%，就不用看了。
0: 就
1: 然
0: 没
1: 后
0: 有
1: 其
0: 做
1: 中，
0: 跟股票有关的任何事情啊。
1: 就基本上
0: 好吧。
1: 这个就属于难听点，这个风险相对比较高啊。除非你到尾盘的时候，你再去看一下哪些，看看差不多今天跌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尾盘的话，如果有资金适当的参与进来，有一定量进来的话，我才会去买一点。没有的话呀，实际上可买可不买了。反
0: 所以，
1: 正今天美股的美光会怎么走吧？因为我看到自从美国的美光创了新高以后，然后不断的下杀，所以把中国的、韩国的，包括日本相关半导体啊、芯片啊这方面的，也是见到高位以后不断的下杀，要等它什么时候企稳以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对我个人来说的一个美元指数。没有继续往上走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第三一点嘛，仅供参考啊，就是世界杯决赛的那天，可以适当的
0: 下个星
1: 控
0: 期
1: 制一
0: 二，
1: 下。
0: 好，有
1: 对，
0: 数了，
1: 下个星期的。好啊，
0: 谢谢杨
1: 先
0: 先
1: 到这
0: 生
1: 里。
0: 啊，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来，我们听听嘉宾讲吧，我也有点不确定了。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冠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刚刚我们听众在提啊，就是说韩国股市今天下跌，但也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讲，或者说其实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没有必要去讨论。就是 A 股至少科创今天还是蛮强的，跟韩国股市的这个走势很不一样吧？跟我们讲讲看，是吗？
2: 那个科创五零也是近期这个资金热点所在的方向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个，三星电子就是公布一个超预期的业绩表现，然后带动国内半导体的上下游的一个结构上涨。因为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半导体也是有所反弹的。然后同样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有个材料硅片方面，就是龙头近期的一个连续评价。就今天你看那个有机硅就是龙头也是20%、10%的涨停。然后可能是带动了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拉升。那主要就是，A 股啊，确实像刚刚那个嘉宾说的，就是会参照一定的美股的隔日表现，还有当天的这个日盘的一个表现。然后整体昨晚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也是有拉升嘛，所以今天 A 股这个科创五零稍强一些。
0: 那今天整体市场的这样的，就除了科创以外，其他有很多股票都下跌，对吧？我们说的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700只股票不到是上涨的，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归因呢？
2: 今天下跌上涨不足1000家，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个市场缩量了5000亿。然后大家看那个深成指跟创业板指两个指数来看，为什么近5个交易日然后连续下跌？那主要也是这个 AI 的硬科技，然后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调整，然后带动的。那还有这个周末，然后像这个存储龙头出了超预期的业绩之后。

0: 也出现了这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但整体今天下午来看，就是科创五零开始止跌反弹，同样这个下午啊，这个指数这个盘中的时候是一度是持续下跌的，那下午大家会关注到像易中天为代表的一些 AI 硬科技，然后下午是明显的一个放量，然后去维护市场的一个走势，所以就是近5个交易日。像深圳成指、创业板指，还有这个科创五零，出现了连续4天的一个下跌，4到5天的一个下跌。然后今天在科创五零这些半导体带动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还有下午易中天这硬科技的一个缩量整理下，这个指数有这个收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下影线，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调整由科技这个引起的。那今天，整体科技开始持续大幅缩量，开始有止跌迹象，那明天可能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是易中天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带动指数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指数都到了60日均线的一个重要关口的一个缺口，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那今天大幅缩量呢，一个是卖盘卖不动，就是科技股，然后连续4、5天的调整之后，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卖盘意愿减少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就是因为今天市场将近4800只下跌，那同样的就是像刚刚那个嘉宾一样的，就是看到了日韩今天的表现，就是买盘的意愿也不够强烈，所以就造成了这个 A 股今天大幅缩量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就是从细分来讲，就是科技开始有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个人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本周啊，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吧。
1: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在关心，就包括有朋友就觉得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宏观的这个高频数据要周四才出这个 CPI 和 PPI，下个星期大概二还是三才会有关于，这个社融啊，或者是工业增加值一些像，就这一部分如果有，直白点讲，会不会对于老灯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鼓励效应在里面，因为前期有过所谓的反弹或者反抽的样子，但也或者说包括科技那一边，是不是眼前来看的话，行情结束了吗？或者没有结束啊？想听听蒋冠雷你的态度。
0: 现在市场确实就是分化比较严重，就是一个是高位的这个科技与低位的一些就是非科技的一个轮动切换，就包括这两天这个创新药也有部分移动，结果今天全都回落了。然后科技 有没有结束？我觉得整个科技大浪潮当中，这个7月15号出完业绩预告之前，这个之后，得到这个市场这个业绩认证，我觉得科技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就是说那个高位涨得太高了，这个短期提前做一个调整，因为毕竟，你看目前 能影响指数啊，就是三大指数，还有这个科创指数的还是这个科技，所以就是要这个宏观带动下的这个 A 股走一个卖牛格局的话，长期还是看指数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科技调整之后啊，还是会有机会的。
1: OK，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蒋冠雷，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如果你第一次来听到这档节目的话啊，可能会有点诧异。是的，在财经节目《财经频率》当中啊，除了有嘉宾来做分享和交流以外的话，我们每一位个人投资者也可以有机会来举手来发言，说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看法，好吧？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一会儿回来。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稍后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

0: 数字主播播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半夜以前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净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0.24点，全天跌1.2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225.11点，今天下跌1.2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6.08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7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496.89点，今天跌119.43点，跌幅0.51%，成交录得3197.1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2.57元，今天下跌了5.2元，跌幅0.57%。
2: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4: 下班才来。
1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7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单单一看是指数是下跌的，对吧？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上一个小时节目一开始报了，在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形容 A 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只有一个，有且只有一个是上涨的，科创50。但也没有想到啊，科创50，记得昨天也提过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不是把它去联系到说银行今天整体也是上涨的啊？对于指数的稳定，或者至于指数没有瞬间跌得更穿、更破4000点以下，会不会有一定的帮助？这样的效应里边，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在这个位置啊，有的是觉得科技股非常危险啊。有的觉得说，这个星期啊，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不能跌到4000点以下，但今天已经破了4000点了，明天会继续往下吗？然后继续会把各个股票带崩吗？因为近乎深3D 市场今天加在一起上涨的股票家数都没超过700只，而且下跌的幅度0%到-3%和-3%到-5%的股票家数非常之多，合计在一起的话，2000多只，将近3000只的样子。对市场的杀伤力还是有的，你怎么看？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档节目的话，不要诧异，对吧？除了嘉宾可以来聊天以外，各位每天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说说自己怎么想、怎么干。021-6278-0977，021-6278-0977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加8位号码。打到导播间，跟编辑老师简单沟通以后，到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除了 FM90.9 收音机以外，但的确，收音机的这个传输可能也跟整个我们每一座城市的天际线越来越高有关联，说听起来有时候效果不太好，但是网络就方便很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都可以来及时听到我们的节目。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在网端的话，阿基米德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手谈。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蔡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
0: 哎，
5: 好。
0: 下午好，
5: 上周说了一下上半年的那个收益嘛，投降输一半，然后整体来说的话也回血了，后来也回血了，又回到那个正收益了。然后呢，今天大盘就是有一个获利了结的那个短线资金嘛，就是毕竟涨了4、5天了，那么有些前段时间进去的资金呢又出来了，那么出来了嘛观望一下，再加上这两天那个天气影响，极端天气影响和台风影响，那么大家都有点心情有点悲观，再加上后面又有一个超强台风要来了嘛，就大家对这个防汛救灾的事情也比较上心了。那么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也调了一下仓。就是也关注了一下这种救援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我发现有的和那个基建有关系的，管道有关系的，最近也有订单的，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类个股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大家都有一种期待，有一种预那个就是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太多，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后期会有影响，就是希望大家都防控一下。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那个这周我还是继续布局，下半年的那个预期，就是看下半年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增长面。就是现在因为是正好是，中报密集披露预增嘛，那么看了一
0: 预
5: 下，就
0: 告预
5: 是
0: 告的
5: 啊，
0: 这个高
5: 对
0: 峰
5: 预
0: 期，
5: 告预
0: 对，
5: 增， 咱们我也看了一下呢，就是这两天都是预。

0: 真的预检的不是很多，
1: 嗯，
0: 那肯定是先好的出来了，怎么就是怎么我们也要防一防，就是看这个股价和高低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那个冲动，但是我看看也没有让我感觉好很冲动的，毕竟有些上市公司公告同比增长70%-80%，然后它的市值已经达到了800多亿，那盈利也就是几个亿，我觉得也就这样吧，那你这个估值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是很扛揍啊，对吧，然后呢这种是吸引不了我们这种老登的，怎么看了一下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三波人，一波呢就坚守老登的，就像我们这种坚守老登的，还有一波呢就现在是刚刚站进光里的，对吧，那么这帮人呢我们也不去笑人家，那么人家有这个梦想我们要也要鼓励他们，对吧，那么还有一帮呢就是也想出来的，那么就三波人，那么三波人嘛就是我们现在看他们呢我们比较清醒，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比较清醒，对吧，那么我看了一下就盘面上今天资金是减少的，差不多5000多亿嘛，
1: 嗯，成交量少，
0: 然后对成交量少了有点清淡，然后呢板块里面呢也有点乱，然后呢有的是前两天涨得特别多然后回调一下，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后面马上有一个机器人要上市了嘛，
1: 嗯，
0: 那么那个市值有点大，因为前两天是上周有一个风能上市了，已经最高到过4000多亿，
1: 嗯，
0: 在前两天有一个就是风能，前两天还有一个那个做一个模块的也是达到了也要算4000亿，那么市场这个游泳池，我一直说是游泳池，这个游泳池一下子跳进来两个大象，那么差不多就6000多亿，将近7000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是需要有人把位置腾出来的，
1: 嗯，把钱攒出来，对吧？
0: 对，攒出来要让他们能坐下来。
1: 嗯，
0: 那么市场呢也改变了一下那个投资的一个规则，就 ST 从5%变成10%。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它变成10%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啊，
0: 是准备加速出清这些就是连续亏损的或者是基本面有问题的造假的都有这个要出清，因为为什么呢，
1: 哦，
0: 这是游泳池的人太多了，要把没有票的人先要出去，所以我觉得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1: 哦哦哦，你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啊，哦，
0: 对对对，因为拿游泳池逻辑去衡量这个市场，你就这样想，他们这个票已经太长了，就是你买的游泳票2个小时的，你已经游完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哦，
0: 我是这个样子啊，我因为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对吧？但是话糙理不糙，但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种票，就是已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买。
1: 嗯，
0: 有风险系数很大。
1: 嗯嗯。
0: 那么还有这段时间就是有点小皱纹的个股也不要去碰，因为毕竟跌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动了，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它不会跌的，因为像好东西就是高高在上的，是吧，
1: 你这个话倒是也是，就是要承认某些东西的确它还真可能好，对吧，它的确好不好你也不确定，但它就是在高处然后它也没有怎么跌，这也是事实，
0: 就有些东西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对岸啊，看看隔壁啊，那么去看看他们历史上的那些个股留在市场里面的和走掉的有多少，那么为什么会走掉，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票会留着，是因为他们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是不是他们为了国际的市场，那我们市场是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好的东西就是经久不衰的，就是很扛揍的，
1: 嗯，
0: 那么不好的东西肯定是要被出掉的，这个市场还会换血进来新鲜的血液的个股，
1: 嗯，
0: 所以投资上面我觉得下半年不要急也不要躁，就是不要看在碗里面自己不涨让别人涨得很好，就哪怕去买一个公司你去了解它，真真正正去了解它，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是有热点的，是有机会的，是有基本面改善的，那你就去买，买好就耐心持有。
1: 那这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个股都已经在2600点之下了嘛，对吧？
1: 嗯，
0: 很多的，这里面大浪淘沙，你去淘，肯定也有好的。
1: 嗯，
0: 就是需要耐心。
1: 嗯，
0: 就不要因为啊，这两天市场调整了，那对岸隔壁一大跌，而且自己觉得哎呀，今天没希望了。就我们要心急一点，耐心一点。
1: 那因为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朋友来讲，就我。

0: 我倒也不是想总结说他一定有多，但感觉就是说，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当我们不确定市场表现情况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运气的成分去买股票，
1: 对，
0: 就
1: 这个
0: 买了以
1: 是不
0: 后，
1: 对的。
0: 就这个就是说那个之后真的就是你也可以说叫脚踩西瓜皮，你也可以说就只是靠运气来赚钱，但是像你刚刚讲的说，当我们在某些时候股价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企业经，我实在是不确不完全，那我就去看看这个企业到底好还是不好。所谓的要基本面，这个东西可能相对确定性更高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的，而且你有些东西，你就举个例子，你去买一个短线个股，你就相当于把钱借给他，你让这个企业去发展，你刚刚赚了一个点、两个点，你就把钱问人家拿回来，人家这个钱还没有去投入实体的，你就把这个钱拿回来。那么有些个股呢，那你跌了多了，你觉得哎，确实是跌到你觉得估值以内，你拿10个同板块的个股你去比，不管净资产啊，包括它的一个营业收入啊、市场面啊、基本面啊，包括它的一个市占率啊，那你去看，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这个公司的员工，你去做这个生意，你觉得回款快不快？那就是他钱赚的多不多。那现在光里面有些个股，就是因为他现在市场缺啊，所以他卖的贵啊，或者是市场份额大，突然间就觉得有机会了。你就像未来要上市的那个光储的那个东西，以前也是别人。都快要倒闭了，都快不行了。那么人家后来因为一直在钻研做这个事情，哎，风口一来，那么就人家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人家就准备要上市了。
0: 所以，就有些听众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过，包括网上打字，有些朋友也在聊。哎，我去看 ROE，我去看这个 PE 不一定，但 PEG 可能相对这个好像更客观一些，或者就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些估值方式，对吧？或者说有些是跟经营有关系的一些估值的一些指标，这些东西去看、去了解、去学习一下，应该会有帮助，我觉得。
1: 对，所以不要急，耐心。
0: 这个你前面我还是回到你自己啊。就是说，跟台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有小伙伴也跟我讲说，这个好像是不是中央气象台的这个什么，这个播报员都已经发了微博，这事儿可能会蛮大或者蛮怎么样。这，那你买的那些相关的股票，占你自，我要问的是，你买的那些股票占你自己的总的仓位高吧？
1: 不搞3成吧。
0: 然后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就看是不是在这个周末或者怎么着会不会有登陆，你会不会到那个当口就走掉？这个你说说看。
1: 不会，应该不会走，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对市场有个关注度，因为大家都突然间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上面了，放到这上面之后，其实这个当口上面这个企业是不可能立马就达到业绩兑现的，那是要看这些企业未来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然后市场突然间觉得，哎，这件事情应该去做，那么这个企业突然间就慢慢慢慢得到了一些关注度，或者是在 AI 层面上面的，包括一些科技属性上面加持的，那么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场景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场景的，那么就去加持了，那么就会有订单了，那么后续才会有订单。
0: 所以，就
1: 现
0: 是
1: 在去。
0: 你即便看到了台风这个事情，你也没有把它当一个特别短的所谓像游资炒作的这个视角来看，是
1: 对
0: 这
1: 对
0: 意
1: 对，
0: 思
1: 那游资炒作就是一窝蜂的，不行的。
0: 好，我们就先聊这些，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的，
0: 蔡
1: 鲍
0: 先
1: 老
0: 生，
1: 师。
0: 谢谢你的分享，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鲍老师见。
0: 不客气，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转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 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

0: 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观澜超越 CPO，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CPO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观澜超越 CPO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O；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溢价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转债的精选，一周收益7.15%；第二位光大中高等级债券，一周收益3.77%；第三位融通可转债，一周收益3.49%；第四位鹏华丰盛债券，一周收益3.44%；第五位是中银转债增强，一周收益3.19%；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5.48%；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4.72%；第三位长盛积极配置，-3.80%；第四位华商可转债，-3.37%；第五位国泰可转债，-3.14%。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1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297亿4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2660万，合约总成交95876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64%，总持仓1,683,8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6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2厘，跌1.05%，期权成交面额495亿12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9900万，合约总成交1,019,1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8%，总持仓123万53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在8.65厘，跌1.74%，期权的成交面额1359亿60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1亿5130万，合约总成交1,61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6%，总持仓1,276,000,0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5%。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2.12厘，涨0.47%，期权成交面额579亿10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5%，这好像是这几个最高的。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060万，合约总成交2,973,90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95%，总持仓2,521,05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5%。也就是说，如果忽略掉各个 ETF 的规模的话，今天相对而言啊，成交量还比较热闹的是科创五零，对吧？是科创五零，沪深三百基本上都没什么相更加明显的成交，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其实相对于上一个交易日，这些成交意愿啊，这个量也都在下降啊，这个多多少少今天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在往下走啊，也是原因之一，或者说也能够就做一定的佐证，也或者说今天的指数的下跌好像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就一致性预期的下跌啊，类阴跌一些啊，成交量也

0: 在缩减嘛。02162780977，3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好长时间没碰到了啊。
0: 哎，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我上次就跟你讲，那个缺口要补掉了，今天全部
0: 哦，
1: 补光，把3958补掉了啊。那
0: 哦，
1: 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3930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明天是周三，周三我认为是明天还要下去，那最好把那个3930到3950，它打到3930跟3950之间嘛，它不反弹，再打穿。打到3900，就把前面那个低点打穿。打穿以后，这里不反弹，不反弹以后什么意思啊？盘整，这样盘整就说明7月份的下半年的低点出来了。我的目标就是4400啊，我上次就跟你讲了。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证指数年线要穿一穿，穿掉以后，后面就可
1: 对，这一定要
0: 有
1: 穿
0: 机
1: 掉。
0: 会看四
1: 你
0: 千
1: 不穿，
0: 四
1: 我就认为，这个老师啊，
0: 哎，
1: 我认
0: 客
1: 为
0: 气，
1: 我分析，
0: 哪有？
1: 好多人就要说要穿一穿，是吧？我有可能我个人分析啊，他明天不一定穿。来个假阳线，行吧？又看那个3930的3900了，他不去了，他打到3950，甚至说明天低开一下，他上去了，这反而不好，没用的，你懂
0: 没
1: 意思
0: 用的
1: 吧？他是弱反弹，还要下去的，干脆就明天来个一步到位，那就好了，成交量再说，那算最好了。那么低点出来了，那么周四周五肯定涨了，就下半年一波行情开始了呀。目标位是看4400啊。这个是我的乐观，如果再好一点的话，4900。
0: 四千
1: 我就
0: 九
1: 这样，
0: 啊，
1: 我上次就跟你老师
0: 对，
1: 讲过
0: 那
1: 了，
0: 不可客气客气，没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是股友。那你怎么做？你说说看，你现在手
1: 我
0: 上，
1: 现在不买呀，大盘到位了，我再去买股
0: 就
1: 票
0: 是
1: 呀，
0: 你也有一点等它是不是打穿年线，你再去动手买，是这
1: 我再
0: 吧？
1: 去买股票呀，我这样我不会输呀，也输不了多少啊，好
0: 这
1: 吧。
0: 倒也是一回事情，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高在上的科技股还没到位呢，
0: 什么东
1: 就
0: 西
1: 是那
0: 还没
1: 个
0: 到位？涨的还没到位？科
1: 科
0: 技
1: 技
0: 股的
1: 股，
0: 涨的还没到位，还是跌的还没到位？
1: 不能，它高位的股票还有好多呢，就价格不高的，它还没跌到位呢，
0: 没有跌到位，
1: 因为
0: 对
1: 大盘不
0: 吧？
1: 可能好，
0: 你觉得没有
1: 哎呀，
0: 跌
1: 大盘
0: 到位？
1: 不可能好的，要全部下来，通通下来，
0: 通
1: 去掉
0: 通
1: 一半，
0: 下。哎，不是，
1: 高位嘛就是100块或者80块、98了嘛，这种股票。
0: 不不，高位都不，你这个都还太低。高位的话，300块、500块、800块。
1: 不是，我这个举个例子呀，老师啊，
0: 不是
1: 我因为
0: 那个，
1: 没看，我
0: 不
1: 举
0: 是
1: 个例
0: 韩
1: 子呀，
0: 师傅，
1: 对吧？
0: 你稍等一下，就是我刚
1: 你
0: 刚
1: 说，
0: 讲了，因为科技里面的有些股票，它市值现在蛮大的，它都已经进了上证，你让我说完啊，它都已经进了上证指数的成分股，上证50的成
1: 对，
0: 分股，所以他们像你说的，他们要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什么上证指数年线跌完了，好像还收不住，会这样吧？
1: 年线破了以后，它反抽一下再下去可以不啦？你知道这个道理啊？你是不是啊？那就破年线，我可以反抽不啦？它弱势反抽呀，理解吧？
0: 所以我不是理解吧？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真的破了年线，你也未必建仓。
1: 不，我强把反弹呀，强
0: 不
1: 把
0: 是
1: 反
0: 你
1: 弹。
0: 不是4900吗？哪能强个反弹了？
1: 4900嘛，我要看一眼，我要看看看这个趋势它怎么走呀，放量不放量了。它如果底部打到位，就跟你刚刚说的，老师说了，这个年线打穿了以后，它放量了，那么我要进去了，我要看着我第一目标就看4400了，我一股都不走了。
0: 所以你刚刚的这个，就是你跟我讲的整个这一段内容，它既可能是一个长线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短线的操作，
1: 不
0: 是
1: 不
0: 吧？
1: 不不不，这个我要更改一下。我是长线的啊，我的目标是在9月底到10月份看4400。我上次跟你讲了，你可以去查录音的，啊。喂，
0: 好的，我大
1: 好
0: 概
1: 吧，那就这样了，
0: 好
1: 就
0: 嘞，
1: 语
0: 好
1: 音
0: 嘞，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哎，谢谢韩先生，哎，再见再见，哎，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有些朋友，那上海话来了，对吧？是的，没错，上海话还是有很多字眼是蛮有意思的啊，可以来讨论。雷叔好久没有看到了啊，那他在对啊，对他跟我讲的有些东西蛮像是，刚刚不有一个小伙伴在5000家上市公司啊，怎么样去读中报？有 AI 呀，没错，雷叔也在说啊，不需要自己读，对吧？是不需要自己读，有些东西可以通过 AI 的数据。哎，现在各位的手机软件上面，因为 A 股是这个样子的啊，全世界有很多的股票好像不完全是如此。你没有买他家股票的话，你连年报都读不到。A 股是全部可以公开，交易所的网。

0: 站啊，手机 APP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下那个 PDF 文件。你把那个 PDF 文件直接去喂给 AI 啊，让它分析完了以后告诉你啊，对吧？同时还你还可以有很多的筛选，对吧？就像这个季节啊，不是毕业季嘛，这个分数线那就拉一条分数线嘛，500分以下的我都不看，500分以上的年报都拿过来，可以这么做吗？其实没什么不可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看到那个直播中啊，进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房间里面，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一边来听节目。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

0: 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如何战胜心魔。
2: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焦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我本来想买一个股票，然后我一直等，然后它没怎么跌，又涨了，那个时候就后悔了，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没买。
3: 我看上这只股票，我知道你是个潜力股，但是我却没有登上你的车。
2: 对，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没抛掉，我感觉我想抛了，今天想好我要抛了，然后今天涨了5个点，我发现哎再留一下，然后哐当下午的话又跌下去了。这个时候就不停的这个市场上不停的涨上涨跌涨跌，会让自己的话就不停的焦虑。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焦虑情绪的话，我后面发现了就慢慢需要去克服的。当你克服了自己焦虑一个程序的话，就很多东西的话你就会冷静下来，去看背后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大家也喜欢打新股，打新股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也知道涨停板的时候大家都不卖，然后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就一直持有，但是的话总有一天它会开板吧，开板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开板的时候涨了5%，你卖还是不卖。但对我来说现在控制的就很 OK， 是什么呢，不管它涨跌，明天涨或明天再跌，开板那天就卖了，就不存在这个焦虑，就设置好自己的一个纪律。到后来你发现你抛掉了以后有可能会涨有可能去跌，你只要掌握了这个纪律，最后的话基本上涨跌的概率是差不多的。就最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了一个涨这个新股，然后涨停板开开来了以后你不卖的时候它跌了，然后你如果那个怎么说呢，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你不卖的时候它跌了，然后你抛掉了以后它又涨了，你想这种东西正反这样子的就很让人焦虑。
1: 到了某一个时候，生活也会去做减法，对吧？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事儿就不需要去纠结，仅少量去纠结，不要在那上面去花时间和精力。投资呢，投资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去也做减法，把某些东西可以过滤掉，不要去思考。当然还有一些蛮重要，对吧？那比如说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收集信息。娄师傅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写了好多啊，跟我说在北京的大雨中钻进了地铁站啊，确实我现在的阅读也是这样，先把它喂给 AI， 然后回头有时间再去读一下，哪怕没读，但是 AI 那个软件其实就能记录下我当时发给他的这个文章或者这个文件，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吧？在蜻蜓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顾三啊，星星啊，这都是下了班啊，红米酒都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打个字啊，可以来聊个天，好吧。02162780977，对不起，我又看到了新的 ID， 好，来自有福之州，在上海以外的这个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我总特别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的 ID 号来 say 个 hello。 这个月的月底还有可能会到哈尔滨，不知道在那边能不能碰到在那里能够奔现的小伙伴们。我全部都确定完行程以后及时在节目里面喊一声啊。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巡回之旅以外还有好几件这样的事啊，也可能会在好几座不同的城市碰到一直关注我们啊，收听我们，喜爱我们，给我们支持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02162780977，王先森的电话来了，好亮是吧，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宝宝好。
1: 哎，你好，你说说，
4: 今天这种跌啊，跌得很不开心。
1: 啊，哪能啦？
4: 就是看多的也不开心，看空的也不开心。我跟你讲，
1: 为什么？为什么看空的不开心啊？
4: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虽然我主观上认为熊市主跌已经开始了
1: 啊，
4: 虽然啊，主观啊。判断，但是我跟你说你没办法动，客观指标一个不支持。
1: 你
4: 想今天这种跌法，科技就是跟韩股的，这个已经不要考虑了，你就是开盘前面看看韩国怎么走，盘中看看韩国怎么走，后面怎么走你自己心里有清楚。

0: 但是韩股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熔断，是它收盘收回到60天线上面去了，就收到季线上去了。那这个算破位啊？没有破呀。韩股是第一次跌到季线反弹，20天线、30天反压，今天再往下跌，还在季线上面，能做空啊？不能做空的呀，不能做空的。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股指期货，你就算看空，你很难受做空单下去，那么大的贴水啊，9月份还有200点贴水，这怎么弄盘？你上去先亏3个点。也不好下手，很多东西就搞得你非常难受。你明明看的不好的，对吧？你看好的，但你下手，就感觉就少先上来先我先亏几个点，这个就很难受，对吧？当然，那个上周正好你不在，那个正好代班，那么，王毅给我推荐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下手不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你不看空韩股吗？说有一个2倍做空的什么三星，我因为我一直盯海力士的，我知道海力士没有2倍做空的，但三星有个
1: 三
0: 两
1: 星
0: 倍
1: 有，
0: 做空，我第一次听到，
1: 我，
0: 我去翻翻，真的有，然后这我买进去正好是20合1，5分钱20股并1股变成1块多，然后就正好顺手买了1万块钱，然后今天涨上去，那么。这个属于比较偶然的一些事情啊，就在目前这个点位，就我前面讲的，虽然你现在缩量了，虽然感觉大家体感都不好，但问题是你现在做空，第一个客观上指标没到，你说这个地方年线破了吧？没有破呀，
1: 对，还没
0: 月线破了吧？没有破呀，这个你怎么能大规模做空呢？韩国那边。前瞻指标60天线破吧，还没破，明天破了，那另外一种说法。另外破了，你也不是马上进场，你看它还有反抽吧，它再压60天线，你还得往下走的时候，那你再做空。所以现在你可以看空，还没有到能够大规模做空，即便做了空了，你那么大贴水还也很难受的程度。然后做多你也难受的。科技那边不讲了，对吧？你老登就是今天虽然老登跌了，但是没跌到位啊。我第五笔怎么都买不进去啊？
1: 你要不要等一等？今天才礼拜二，礼拜四要出 CPI 和 PPI。
0: 无所谓，我已经无所谓这些宏观数据了。为什么？就买些老登啊，尤其是那我老登三件套，白酒、医药、房地产，对吧？
1: 白酒、医药、
0: 这
1: 房
0: 三
1: 地
0: 个
1: 产，
0: 属于什么问题？就大家都知道不好，都已经到地板上了。就房地产、白酒，这已经到地板上了。你再来宏观数据不好，那又怎么样呢？它已经不好了，所以他们是博弈什么？博弈边际的那个改善。
1: 就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没懂，但我现在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也不能再更不好了，所以反而这个心思活络一点的话，它，
0: 对，
1: 对吧？就可能比更不好要好一点点，这也算
0: 要
1: 边
0: 好一
1: 际改
0: 点。
1: 善。
0: 对，但问题是，你边际哪怕你有一个月、一个季度改善，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也都不能
1: 不
0: 说
1: 说
0: 明
1: 明，
0: 问题的，
1: 不说明，但是
0: 也
1: 钱能
0: 都不
1: 赚
0: 说
1: 到，
0: 明问题。
1: 但是钱能赚到，你
0: 但
1: 是这
0: 是
1: 个意
0: 有
1: 思。
0: 些 DCF 你是算得清楚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哪怕 DCF 里面变量很多，你可以估上限、估下限，你可以去调整。某些那个无风险利率因子，这个都
1: 对，
0: 没问
1: 贴
0: 题
1: 现
0: 的。
1: 率的搞低，
0: 但是很多东西你已经算得明白了，仅限于白酒啊，房地产跟医药你算不清楚的。医药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基态，也都反映了，反映到后面，你现在看谁还有管线，谁还有新管线，其实就那么问题。房地产也是的，也是大家已经烂了，但是烂到谁能够不倒，能够等周期重新起来吧。也就这问题了，所以这些东西属于就是宏观你怎么变，哪怕再往下跌，有些东西你心里是稍微还有点底。就你现在知道它马上快到底了，但是还没到底。
1: 明
0: 就
1: 白
0: 处于
1: 了。
0: 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
1: 那你就这种心态，我听明白了。因为这个心态，我们刚刚不是录音棚还在要调整战胜心魔嘛？那你自己的仓位大概做多少的？除了那个白酒一笔一笔以外，其他现在有开仓吗？
0: 其他们现在用上证五零在对冲白酒呀，用上证五零对冲白酒，对吧？然后
1: 还
0: 就
1: 有
0: 反
1: 什么？
0: 正港股那边因为做空韩股这个东西，我觉得稍微玩玩就好，不能投大量的。做空美股，你还，我现在还在定投当中呢，还亏了15%呢，那些。
1: 但是你别说啊，港股这个话题，虽然我们也在节目里也因为时间关系也就不多聊了，但我记得好像你曾经讲过这件事情，就是
0: 什么？
1: 港股跟 A 股关于到底是有顶还是有底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事情，对吧？我记得你应该知道，你记得你说过这
0: 不
1: 样的
0: 是
1: 话，
0: 有顶有底，我是说估值有顶跟估值有底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 A
1: 对
0: 股，
1: 对。对对
0: 它的估值是有底的。
1: 嗯
0: 就大型国企0.6 PB，甚至0.5 PB，它就是底。你再怎么跌，跌不。但是对港股来说，它是估值有顶，它可能 PB 到1.2，它就结束了。你不要指望它再冲了。但是它的港股问题是你不能抄底的，不是不能急于抄底，
1: 不能急于抄底，对
0: 不能急于抄底。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抄港股的时候，我强调我2020年的时候。中石油我是抄底的，我抄 A 股也抄的，A 股就0.6 PB，四块钱就停住了。但是你再怎么跌，反弹好再跌下来，4块钱也跌不穿。但是港股它是跌到0.2 PB 的，我是0.4 PB 进去的，也是腰斩的。但是你等它，你等得回来的。但你说它有底吗？没底的，有些东西它杀起来就什么都不管的，因为它没什么流动性，倒是最后。在 A 股，因为流动性一直充沛的，然后某队看了有些什么低了，他会买的，那是另外一种话是，
1: OK，OK，okay, okay,
0: 好
1: 好，
0: 吧，
1: 就这些话题我们有空再聊，有空再聊。那今天
0: 好嘞，
1: 这个，你的心情我们收下了，好吧？好嘞，谢谢你，谢谢你，哎，就聊这
0: 好，
1: 些，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哎，02-1627-80977，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
0: 喂，
1: 喂，
0: 包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你说说，哎，
0: 你好，你好，你好。最近嘛，整个还是比较平稳吧，就是这样的。这心态也没好没坏，但是对未来还是也不是特别悲观，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这种状态吧。
1: 今天一天里面有看盘吧？上着班的时候有看过两眼吧？
0: 我看过了，因为前几天我一开始那个创新药涨的时候，我心里也想是创新药，包括北京的那一家做胰岛素的那家什么药业，包括我手头上也有点创新药，知道吧？因为也是盈利了大概20-30个点嘛，就我一直一开始盈利了50-60个点没出，就是那一只我一直没出，就放在里面的。不过现在又回来了一点，知道吧？就这样的。
1: 所以
0: 再
1: 今
0: 就
1: 天，
0: 是嗯，
1: 你说，在这个行情里面现在怎么样？
0: 这个我的一种心理，我心里想法，我就是把我的一部分资金嘛，就因为假如说我有钱，我就买点那些央国企，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央企嘛，就是那个比，这就是分红比较高的嘛，包括就是那些我是想买的那个是作为底仓，就是说拿它的分红也是不动它的，这还有一部分资金呢，就是心里想着包括的港股的，我是最近看看那个港股的创新药 ETF，因为我感觉那个港股的创新药它的波动性比 A 股比较大一点，我也想做那个定投嘛，就这样的。就是用我场内分批买嘛，
1: 定投港股那边是什么？就是这个指数基金还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港股，就是港股通过是创新药 ETF 吧，心里这么想。不过今天买了一点点，对，买了一点点，就这样，
1: 明白。这因为反正也是手上也有子弹，就也有资金，然后也不会这个一把收害，对吧？你慢慢
0: 对，
1: 先
0: 慢慢
1: 买
0: 的。
1: 着啊，一
0: 你
1: 笔一
0: 刚才
1: 笔。
0: 说的那个港股，恒生指数嘛，恒生指数，不过我也是在定投，但是说我那个是定投的很少很少的，我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反正每个星期就投10块钱，就是这样的，就是恒生指数，因为我感觉这个指数比较宽嘛，就是说我也不在乎，就是说每个星期投个10块钱，就是这样。
1: 但刚刚不是，就是王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从估值来讲的话，他觉得港股是有顶的，但是 A 股是有底的。这话其实可以咂摸一下，如果你想做一个长期投的话，就照他这句话来讲的话。 投 A 股的指数好像应该更加划算一些，是不是这样？
0: 我也不
1: 你可
0: 因
1: 以
0: 为
1: 待会
0: 恒
1: 儿再
0: 生指
1: 去
0: 数，
1: 回听一下，去回听他刚才那一
0: 对
1: 段。
0: 对对对，对，因为恒生指数我以前也定投过，定投它盈利了，我也给它卖掉了，就是这样的。
1: 你是就往复去做这个事情，这我大概就理解了。
0: 那个不，因为仓位也不大，不过就是做做，就是感觉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心里也是这种，因为恒生指数我感觉这个指数它是死不会死掉的，所以说比较。对，就是这样的。
1: 也是，今年还发了那么多新股，对吧？当然就看它流动性怎么样了，否则发那么多新股，这个流动性也会
0: 对，
1: 有
0: 反
1: 点。
0: 正投的也不多，反正我感觉那个也到现在投下来也没投多少钱，就这样。
1: 明白明白，所以最近，
0: 就是，
1: 你说。
0: 我心里想，我还是我心里想，我最重要的，我在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反正也不是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反正就是说。还是想在这个市场上，就是活下来嘛，就是慢慢来嘛，反正也不急着说一把梭哈呀，能挣多少多少，就是慢慢观察嘛，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看的，要么是这边的我选的股，要么是这边涨得好，因为这要么是它现在不就是说风格嘛，它一边是那边，一边是这边嘛，就是这样的嘛。对，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所以，既然你会觉得做投资，或者甚至于你手上买的那些，也不是现在着急要花的钱，也是为将来去做准备，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态也放平一些，节奏也放慢一点，长期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着，对吧，小陈？
0: 对，因为也不是这个钱，因为我主要的钱还是放在，就是说两边，就是说做平衡嘛。就是因为上次的话还一个运气还比较好，中了一个新股。
1: 这要恭喜的，要恭喜的。
0: 对，那是比较幸运嘛，就是这样。对，反
1: 好，
0: 正就是慢慢来，我也不知道这种策略对吧？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也说不清。
1: 对，
0: 但是说我还是。因为我还是比较抱着，对吧？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1: 对，我
0: 一定
1: 们
0: 的不是说
1: 就说
0: 这
1: 本
0: 个
1: 质
0: 市场
1: 上，
0: 走得不好，
1: 对，就说本质上，我们都不知道未来这个策略还对不对，但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是一定对的，对吧，小陈？好，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下次我们继续，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谢谢
1: 再
0: 鲍老
1: 见，
0: 师，
1: 客
0: 谢谢鲍
1: 气，
0: 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网上有很多朋友这会儿继续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的02-1627-80977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
1: 今天的这个下跌，我没有想到有些听众朋友其实对于今天的下跌好像觉得还没什么，是不是因为仓位的关系或者怎么样？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跌？
2: 我觉得今天这个下跌倒是为后期这个市场的风格的转变可能会打开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因为我是看资金净流入的。看成交量，今天这个成交量一下子缩了5000多亿，这个缩量还是缩得非常的快的，而且今天的这个点位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正好今天有一个下影线嘛，下影线为什么会收出下影线呢？如果你把今年的前面的两个低点连线连下来，还是正好达到了这个上升曲线，然后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如果从技术派角度上来看呢，达到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下影线，那就说明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范畴，所以我对后面可能说，现在目前的这个调整是为了这2个月，也就是从下周开始，不是要开始陆续就开始公布了嘛？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会更多的去，往这个业绩这一块，就相对比较稳定啊这一块，这个资金往这边去靠。那么今天2个板块，一个是银行板块，还有一个是煤炭板块，其实今天还是。出了很大的力的，这个资金也是在大幅的这样一个流入啊，特别是银行下午还，从下往上拉了一把，说明对于大盘指数的一个稳盘面还是非常的这个，有机会再做一个稳盘的这样一个动作吧。那另外我也是想隔空喊话这个耗量啊，我觉得不要再去做空。那我是从一个是从大盘指数下跌。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目前整个市场里面看的这个半导体，其实我应该觉得把半导体或者科创你单独拿出来，不要跟大盘指数绑定在一起，因为完全不搭嘎。你看这个半导体已经是火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大盘指数不到现在还在4000点， 所以看着大盘指数，然后说，哎，我要去做半导体，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这个逻辑不对。那么如果说要去做半导体涨得太多了，要去做空一下的呢，你可以单独去做空一个半导体这个指数，不是因为说大盘指数的下跌去做空半导体指数。但是对于半导体，我也是觉得最近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不是特别的看好。但如果拉长时间的看，半导体指数，我觉得后面还会再创一个新高，只不过不能每个月都在创新高。你5月份大涨，6月份大涨，7月、8月、9月你还在大涨，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太符合逻辑。而且再加上你现在目前到了半年报这个环节，一定是有这个股价跟估值有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2到3个月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业绩比较好，那可能下跌的幅度不大的。那也就是最多一个小小的一个洗盘，或者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业绩，纯炒作，那么可能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小盘的一些科技或者伪科技，这个可能回来的这个力度会更加大一点。那么对于其他的红利板块，那么7、8这2个月，我觉得不会大跌，甚至可能说在大家都在谨慎的情况下，更多的资金可能会调转枪头去买这些红利。那么红利方向有很多，有电力啊，有煤炭啊，有银行，有保险啊，等等这些。如果资金往这条方向上走，那我觉得大盘指数，4000点之上还是可以的，7、8、2个甚至还能够到4100点的上方。所以对大盘指数，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有担忧。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最差最差的就是，可能还是一个横，大盘指数还是横盘，但是结构性机会还是会有，但这个机会可能跟半导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半导体，我觉得这个调整真的还没有结束，可能也是刚刚开始。
1: OK，好的啊，谢谢明珠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
2: 好，
1: 你，我
2: 再
1: 们就
2: 见。
1: 聊这些，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打字啊，是的啊，所以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了这样一段相关的文字，没错啊。有些时候对于收听节目的这个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个我们到底在哪座城市里面收听啊，对吧？我们到底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再直白一点，我们到底每个月收入是多少，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一个月去定投40块钱，每一笔去定投，就我们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感在里面。但的确，我身边有小伙伴曾经跟我提过这么一句，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从公共财经媒体主持人角度讲，在这座城市里面每天挣100块钱的快递小哥，他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余钱？"今天其实打理的渠道非常之多啊，什么某宝也好呀，这个手机 APP 你随便点一个都是。然后你想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你也可以刷各种各样的东西，短视频啊或者之类的，就全都有啊。你不靠看的，靠听的都能够了解。但最终怎么做？做完了以后结果会是如何？这话题永远绕不过去。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一个傍晚，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把你正在听的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觉得有需要的、能够得到帮助的小伙伴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参与我们、能够来支持我们。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好吧？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莫以钱小而不挣。而莫以风险小而去长。稍后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拜拜。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 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

0: 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台风美沙克至广西洪涝，湖北罕见龙卷风，气象部门紧急提醒，强台风巴威直径超过1000公里，有较大可能性在本周末登陆我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下周在上海的 3D 四馆同步启幕，展会规模和全球首发均创新高。潘功胜最新发声，将提高外汇储备在香港的配资比例，债券通、南向通年度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A 股交易新规落地首日，盘后固定价格成交额激增超5倍，风险警示股分化加剧。今年上半年，京沪深3地的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成交热度有所攀升。国际方面，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船只遇袭事件之后，油价今年上涨了1.5%。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落，超过47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今天也是多数走低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下探，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1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灾减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汛情的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发重大次生灾害。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倒损民房修复等相关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受降雨的影响，局部地区的路段出现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但暂未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或阻断。铁路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尤其是山区路段运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将影响我国东部近海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显著增大，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应对工作，督促船舶尽早避风，并明确一旦辖区风力超过6级，所有的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航，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出行信息，注意出行安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态席卷了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昨天晚间，它又在湖北的黄冈、鄂州等地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目前两地的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那么与此同时，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的东部沿海，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7月6号晚8点左右，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突袭湖北黄冈，不少在外就餐的人们惊慌失措，纷纷躲避到室内，城区部分区域一度断电。
2: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1: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学校体育场顶棚被大风掀翻，部分在图书馆空教室复习的学生被碎玻璃划伤，
3: 全部吹没了。
1: 来自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显示，当晚7点至11点之间，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龙卷风已造成当地8人死亡，1人失联，另有200多人受伤。灾情发生后，黄冈市应急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火速集结，经紧急抢修，晚9点当地交通全面恢复，学生街也恢复了通电。在湖北引发龙卷风之前，台风美沙克已影响广西多日，并导致南宁、贵港等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南宁市7号上午召开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已有5.5万人受灾，2人遇难，疏散群众约4.8万人。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尽管台风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影响，广西仍有29个气象预警正在生效中，西江今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1号前后靠近并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就双台风叠加主汛期的情况，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4: 美沙克台风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的大影响，这也是要改变我们对防御台风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它本体降雨很强，山区一些迎风的地形会加剧降雨的这样一个强度，同时还会加快洪水的汇聚的速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啊，这个台风个儿都很大，目前直径已经超过1000公里了。现在来看，最大的登陆可能是在11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当然也存在可能先登陆我们国家台湾省啊。登陆的时候应该是超强台风或是强台风的级别。这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很可能逐渐的北上啊，届时北方冷空气南下，有可能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进入到小暑节气，也是我们防汛关键期。今年的防汛重点是北方雨。

0: 季叠加了台风降雨的影响，预计接下来盛夏时节，我们国家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会偏多，不排除还会有一到两个较强的台风北上。而对于南方来讲，特别防范阶段性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一些次生灾害啊，城市当中要防范暴雨积涝的风险，加强暴雨洪涝风险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做好重点人群的避险转移工作。而对于像交通运输、电力的供应、通讯的保障方面，也要做好应对措施。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继续热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同步启幕。整个的展览规模、首发新品的数量等多项指标创下了历届的新高。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3: 据悉，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作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3D4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5: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承载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3: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了近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也达到了300余家，相较去年增长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的新品呢将达到150余件，同期的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到了60余场。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增长了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突破了50%。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安排了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到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重点领域。同时呢，正在加快推进规划编制和体制创新机制，如完善铁路投融资的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以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同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4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会上，潘功胜表示，未来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持续优化拓展内地与香港在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惠等领域的互联互通，深化粤港大湾区的金融合作项目达到110多项。此外，他明确将扩大债券通的南向通的规模和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提升至8000亿，将南向通的债券通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债券市场。此外，潘功胜指出，当前在全球利率和通胀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债券凭借其相对稳定性和较低波动性的特征，凸显出了独特的分散化配置优势，持续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增配诉求。加上较低的人民币融资成本，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吸引更多的主权财富和国际企业到香港发债融资。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方面，昨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了。 A 股迎来近年的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性系统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的首日，市场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下午收盘后，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3: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4: 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2: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5: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6: 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啊，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2: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5: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7: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 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0: 最近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的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纷纷创下近五年来的统计高位。同时呢，这股暖流已经从销售端传导到了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板块是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些积极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起到了助推作用呢？
2: 作为市场风向标，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在上半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经超过14.7万套，这一数字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其中仅六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具体到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8: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2: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9: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2: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是提升房企拿地信心的关键因素。
10: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2: 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上半年房地
11: 产销售市场以及土拍市场呈现的积极变化，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8: 开发企业的

0: 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2: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的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3: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5: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3: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2: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的国际汽车联赛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的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了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以及车队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了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成绩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持续进步，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
4: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三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两个亚军与一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6: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4: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VO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6: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4: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 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暑期的开启呢，各地的夏日夜经济逐步开启了。在上海豫园商圈夏日奇幻夜活动当中呢，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的野生动物园再度开启了夜间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 也去潮玩新体验。
0: 傍晚时分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21: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0: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22: 我们永远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2: 今年的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移动幻境当中触摸着历史。
0: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23: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0: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记忆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珠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24: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0: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25: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2: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90.24点，今天收跌了1.26%；深成指报15225.1点，收跌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3911.91点，今天收跌了0.94%。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呢是25985亿，比昨天缩量了5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26: 今天 A 股出现大幅度的回调，核心的原因呢是外围情绪的冲击，加上交易新规的切换，以及半年报时间窗口机构整体的风险规避等多重逻辑共振所致。首先呢，韩国市场今天出现暴跌，导致整体的亚太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三星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增超过1800%，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呢，市场却解读为存储周期阶段性见顶，这个呢也对今天 A 股的科技板块形成了负面情绪的压制。国内方面呢，新的交易规则的落地导致市场短期交易结构的重构，从而也抑制了市场短期的炒作热情。但是核心的原因呢，还是目前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中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期。市场对于中报的整体的复苏呢，目前有比较大的分歧，而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科技类板块呢， 由于此前的涨幅较大，已经体现和定价了中报业绩预期的因素，而其他传统行业呢，业绩相对来说不稳定。所以说呢，近期机构资金呢，在目前中报的时间窗口下呢，整体有个避险的动作。另外呢，今天全天超过180亿的限售股解禁，而且呢是集中在半导体、算力这些高位的标的，再叠加国家大基金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同步披露减持计划，也给热门赛道额外施加了压力。后续来看的话呢，这次调整呢并不是整体走熊的信号，而是阶段性估值修正加上交易规则转换阵痛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投资者在应对策略上呢，还是应该着重的挖掘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品种，予以中线的持有，摒弃那些没有业绩的纯炒题材的小盘股。后期来看呢，指数预计还将在4000点附近呢做反复的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呢会进一步的加剧，投资者需要做好两手的应对。
2: 今天的沪深300指数收报4792.26点，收跌了1.03%。上证500指数收报在了2921.89点，收跌了1.2%。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报23496.89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54%，报7770.26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基准指数，欧线期货跌超5.6%，红枣和玻璃跌超2.3%，仅有丙烯涨超2.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2个基点，报在6.8054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6.7956元。央行开展了1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当天呢有69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595亿。7月6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业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自今年的3月20号，宇树科技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到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文，同意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全程用时104天。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8月，董事长王欣欣注册资本3.64亿元。根据招股书的披露，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万股的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预计此次募集的资金总额达到42.02亿，照此来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为420亿。那么这也标志着宇树科技距离正式登陆 A 股仅差一步之遥。恒久退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6月12号收到了深交所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6月23号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时间是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的交易日期是7月13号。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此后每天涨跌幅限制是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股票终止上市之后呢，将转入退市板块。以下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22个美国州的总检察长昨天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的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了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这22个州均是由民主党人来主政的。尽管有外交的努力，但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袭击凸显出安全风险依然是存在的。在欧洲市场早盘交易时段当中，布伦特原油上涨了1.6%。分析师表示呢，上行空间可能依然有限。沙特阿拉伯下调了8月份的官方售价，欧佩克加继续缩减减产规模，而海湾地区的出口正在复苏当中，现货市场供应十分充足。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今天表示，欧洲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了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的支出代价最终由全部的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来买单。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表示，欧盟奉行同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的物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者是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些代价。 尽管七国集团一直试图削减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但是过去的三年时间当中，希腊航运企业通过运输俄罗斯原油至少获利了38亿美元。在这批贸易当中，赚得最多的是由希腊航运业亿万富翁普罗科皮乌斯创立的戴纳康邮轮公司。2023年7月至今，该公司承运俄罗斯的原油营收至少达到了9.15亿美元。国际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15%，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0.2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了0.33%。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5指数收报在68,256.96点，收跌了2.12%。韩股首尔综指暴跌了4.9%。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的跌幅达到了0.31%。国际原油价格目前出现了大幅的反弹，美油目前报在每桶69.37美元，布油报在了每桶72.81美元，分别上涨了1.20%和1.14%。金价方面，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小幅的下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148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92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非美货币表现悉数静默。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7: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5: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6: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8: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5: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 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8: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5: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9: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上面讲的，他赚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5: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8: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5: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10: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翻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5: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11: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5: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8: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5: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 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

0: 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8: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7: 那这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8: 不加之一啊，
7: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10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 Shams 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8: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7: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8: 没有这么大咖。
7: OK， 那个时候是谁？
8: 达蒙·琼斯。
7: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8: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7: 是，
8: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7: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8: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7: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好，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边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8: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7: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的，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8: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
7: 对，
8: 因为感觉这个 这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他整个发生的这个

0: 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比如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
0: 250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像你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塔爱丽丝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塔爱丽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四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0: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1: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他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0: 对，
1: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0: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就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包括特步啊三六一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1: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0: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1: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0: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的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1: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几年。
0: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1: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0: 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结果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1: 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闻，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2015、2016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大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0: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1: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最
0: 最
1: 大
0: 大
1: 的
0: 挑
1: 挑战
0: 战
1: 者，
0: 者，
1: 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21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
0: 对。
1: 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70、80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0: 对，
1: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
0: 是，
1: 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10年、20年、30年了，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2、3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在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2015、20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在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歌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0: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吃住，其实是一个问题。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它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还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3亿、10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5年的时候，其实就1、2亿的这个水平了。
1: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13到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0: 球
1: 增
0: 场
1: 长。
0: 表现，
1: 对，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的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02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它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你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
0: okay.
1: 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13到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到，
0: 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的乔丹鞋啊，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啊、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的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1: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0: 迈尔斯
1: 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0: 穿。
1: 对，你想象一下，你
0: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17年、18年，包括这个20年，大家知道20年、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你叫什么？
1: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他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他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他这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Lululemon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的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 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
1: 对
0: 的，
1: 对对对，所以她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2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他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不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为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1: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0: 可以联系一下，
1: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0: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7、8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1: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7、8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0: 对，
1: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应该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20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0: 库里去哪儿嘛，大家就开始猜。
1: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1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0: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磋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1: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0: 对，这个你们就做完了，对吧？
1: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据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2、3个月前就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7、8个月，
0: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1: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

0: 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挟私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回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是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它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0: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1: 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0: 对，
1: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0: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1: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0: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这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1: 之前
0: 的这么一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扑街扑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务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的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让投资更高效的

0: 贵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啊，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像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边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20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11: 标志性的。
10: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在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一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

0: 也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1: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0: 这
1: 至
0: 是
1: 少
0: 早十
1: 将
0: 年，
1: 近十年时候的一
0: 非常
1: 个。
0: 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两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除了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尚伟健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尚伟健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0: 就是他们的拿手。
1: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0: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1: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签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真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真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真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极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0: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1: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0: 对，
1: 就是，
0: 是的，
1: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de 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0: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的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1: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个实战性能比较
0: 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1: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0: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 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

0: 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展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学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1: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一二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是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是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0: 好好学生，
1: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0: 对，
1: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0: 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1: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0: 名人赛，对，
1: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0: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1: 对，然后这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 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就是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你这个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0: 没有这个
1: 布局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20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0: 是，
1: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0: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而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嗯，刚刚我们讲了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李宁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1: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的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较，那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70-80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怎么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的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0: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0: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
1: 的，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了，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0: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1: 对对对，我希望就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0: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1: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很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0: 是的，
1: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对吧？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

0: 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1: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性缘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那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0: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去当做一个案例。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吗？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10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0: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1: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0: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1: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跟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面，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0: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1: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0: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1: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0: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1: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0: 竞争的过程了。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361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的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开放，
0: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1: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0: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一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 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0: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了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1: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0: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1: 哦、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0: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说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的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1: 嗯，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0: 商业就是这样。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

0: 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2026年公募中考成绩单出炉了，全市场共有245只基金年内净值翻倍，创下了近年的记录。值得关注的是，半程冠军回报已经高达了183.67%，不仅拿下头名，还顺手刷新了公募基金史上半年最佳的业绩。上一个记录是2015年创下的160.31%，十年之后记录再创新高。245只翻倍基金的整体分布呈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头部集中，翻倍基金集中在华夏、易方达、嘉实、国泰等头部机构，每家都有超过10只产品上榜。其中，华夏基金旗下的17只产品实现翻倍，覆盖了 AI 算力、先进制造、半导体等多个高景气赛道，主动权益与指数被动双线都有斩获。二是赛道分化剧烈，翻倍基几乎清一色地聚焦在科技制造方面， AI 算力产业链、半导体、先进制造三大主线之外的产品难觅翻倍踪迹。与此同时，消费、医疗、港股等主题基金则是整体承压，部分基金的区间跌幅超过了30%，全市场主动基金首尾业绩差距超过了217个百分点。由此看来，选错赛道与压中风口之间的鸿沟令人瞠目结舌。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翻倍基金的批量涌现并非是压注式的孤注一掷，而是建立在平台化投研体系之上的系统性输出。以华夏基金为例，17只翻倍产品分布在多条不同的赛道，由不同基金经理独立管理，主动权益与指数投资双线同步兑现。这种多点开花的结果折射的是公司整体投研平台的能力边界，而并非某个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体神话。拉长周期来看，上半年的翻倍只是这轮科技长周期的一个切片，部分产品近3年的回报接近了490%，近5年回报超过了520%。由此，赛道对了，拿得住才是真正的胜负手。如果说主动权益看的是基金经理的阿尔法能力，被动的指数产品则考验的是基金公司的赛道布局眼光和指数的运营功力。2026年上半年，被动指数类产品交出了一份比主动权益类更为亮眼的答卷。全市场业绩排名前5的产品中，被动指数基金占据了4席，而且都为科创板半导体主题 ETF， 区间回报在169%到171%之间。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科创半导体板块在上半年承载了 AI 算力加国产替代的双重逻辑，一边是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拉动了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的需求，而另一边是外部压力加速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节奏。两只靴子同时落地，板块行情的力度和持续性远超市场预期。宽基失血、行业崛起是上半年 ETF 市场最核心的结构性变化。那么具体怎么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中考两个字。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近日是澄清了市场的传言，那么它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应用？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方正证券的投资顾问曹端慧先生。曹端慧，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027677南方远航混合 A。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一类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基金公司是南方基金，是1998年成立的国内第一批的公募老牌头部机构啊，综合规模是稳居在行业的前十，目前的权益投研体系非常的成熟，包括覆盖的体系包括 A 股港股双市场的投研体系非常的完整，在港股投资方向的话经验非常充足中长期的业绩非常稳，在大型公募里面是位居上游的，机构资金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同类基金近一年的一个平均收益一个情况的话，偏股混合型基金如果从长统计的话，平均收益大约是在21%左右，但是市场分化是比较大的，成长风格的基金的话收益是普遍比较高的，然后价值均衡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是这个基金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
0: 那么这只混合型的基金啊，它的掌舵人是谁，基金经理的大致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基金也是三家啊，是从业神啊，在这边独立管理的话大概是有2年多的时间啊，在南方基金目前是管2只啊，现在的产品业绩呢是跑同类的均值，擅长是 A 股成长加港股的均衡配置，它的能力圈的覆盖包括科技、高端制造、医药消费，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它也比较注重这个回撤的一个控制，不会去压单一赛道，这是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产品特色啊，主要是在这个因为偏股型的这个基金的话是60%-95%的一个仓位啊，它总体来说是仓位说是比较偏高的一个状态，然后港股通的这个占比的话最高也能达到50%啊，总体如果是从特色来讲的话是 A 加 H 股两地分散布局啊，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选股逻辑是自上而下精选成长个股啊，兼顾这个景气度和估值，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啊，这个是降低单一板块的一个波动啊，这个是基金最大的两大特色。
0: 那么曹端慧先生，您个人啊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南方基金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啊，然后基金经理的话也具备两地的选股能力啊，行业分散组合回撤控制也比较强啊，这个不足的点呢就是基金经理相对来说独立管理这个时间还是偏短啊，因为只有2年7个月的时间啊，像还没有从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看还没有穿越一轮的牛熊啊，仓位的上限也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大盘系统性下跌的时候呢可能会考验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啊，然后从这个综合来说的话是一个强平台，然后呢基金经理能力的话可能啊还有待观察啊，这个是这个综合的评判。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支 ETF 基金啊，这两年 ETF 的发展规模也是非常的迅速，嘉实中证港股通医疗主题 ETF 最近呢创新药板块啊也是盘面当中不时的有所异动，158003，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ETF 基金。首先来介绍一下嘉实基金公司的情况，这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是吗？
2: 对，是的，嘉实的话它是在指数投资里业务是行业的一个标杆，它的这个 ETF 产品的线呢非常的齐全，然后它这个指数团队呢常年是控制误差做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程度啊，包括港股指数产品的话储备也是非常丰富，流动性管理也很成熟，是机构配置行业指数基金的主流选择之一啊，嘉实基金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2: 因为它投向是这个嘉实中证港股

0: 充医疗主体啊，因为今年或者说近1年多的时间，港股比较低迷，然后医疗
1: 对，
0: 也比较低迷。如果是港股加医疗的话，那就是低迷上的低迷。所以近1年的这个整体的收益可能是在-6%到-10%之间的一个情况啊，主要还是前期受这个集采啊、医保谈判啊、创新药这个前期的进度受的一个波动啊，估值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
1: 那是不是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 ETF 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0: 好的，基金经理是王子涵啊，然后是在这个嘉实的指数投资部是任专职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任职是目前有4年多啊，长期运作 ETF 产品，严格执行被动复制策略，啊，擅长把握偏离度，控制在行业优秀水平，无主动选股啊，运作稳定。因为基金经理的话，像 ETF 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弱化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它只要这个跟踪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它的特色刚才也介绍过了，主要呢就是去投资的
0: 对，
1: 是港股通的医疗主题的 ETF。
0: 对，
1: 刚才你已经说到了，最近一年表现啊，其实还是比较弱的，但是
0: 对，
1: 估值是在历史的低位，有没有一些机会？您个人对这只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前面我们聊到这个港股加上医疗这2个板块近1年都是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时间维度拉长去看的话，啊，这个估值分位也是处于历史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医疗应该说是一个长坡后雪的一个赛道啊，然后可能这几年因为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医药的话，如果我们从左侧的角度去看这个交易机会的话，现在肯定是一个中长线布局的入场点，或者说是一个加仓点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投资者，因为这个是纯行业的一个窄基金啊，它的持仓呢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就是单押一个赛道啊，这个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工具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
1: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7592，汇添富瑞选成长股票 A。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成长类型的股票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汇添富的话是 业内公认的这个成长股投研的大本营啊，主动权益的实力是行业的第一梯队啊，包括 TMT 啊、高端制造啊、科创成长这个行业研究的深度是非常领先的。然后投研的一体化研究框架非常的完善啊，成长股选股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然后中长期的主动业绩也是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近1年的这个收益情况，刚刚前面这个混合偏股型基金已经说过了，大概是21%左右啊，做一个补充。基金经理和产品特色方面的话，基金经理叫王欣欣，是金融工程的一个硕士，他之前是在卖方研究做过啊，然后这个量化选股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在2026年的新发产品呢是。你任基金经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他是比较喜欢聚焦 A 股高景气中成长的标的赛道啊，然后他会选一些业绩这个兑现，然后估值合理的一些个股啊。基金特色的话，因为它是纯 A 股的一个主动，这个股票管理基金啊，仓位不会低于百分之八十啊，常态的话是一个高仓位的一个运作啊，主打中小盘。成长的一个主线，基本面选股叠加量化风控模型，兼顾盈利增速和估值性价比啊。行业的话，它会分散到像科技、软硬件、高端制造啊、新兴消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基金这个仓位方面，如果是聚焦中小盘的话，因为近1年的风格大多数这个收益来源于大盘成长，那中小盘的话。布局的话，这个属于一个逆势布局的一个机会啊，相对来说估值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啊。如果 从这个时间节点加上这个产品的头像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产品。
1: 那么他的基金经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相关的投资经验啊，足不足呢？
0: 因为他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因为他之前在卖方做过，应该就是在券商的这个投研体系里面做过研究员哈，分析师这么一个履历。然后因为他是刚刚做这个基金经理，肯定是经验上是不适合，但是近几年的公募基金来看的话，经验并不是一个基金经理这个核心的能力
1: 唯
0: 吧。
1: 一的评判标准是吧？
0: 有一些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大开大合啊，有在这个市场上，他反而能获得超额收益啊，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是也是劣势啊，这个可以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好，最后呢，曹德辉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我们先说优势方面啊，包括这个像富就强大的这个成长，这个投研的一个团队会有选股啊，残疾的一个主线啊，它是贴得非常紧啊。然后呢，基金经理也会兼顾这个基本面和风险控制啊。基金经理的话，这个能力啊还有待观察啊，这是它不足的方面啊，缺少一些牛熊的验证啊。然后还有一些不利的方面，可能就是如果是大盘处于一个下调的风险，因为这个仓位它是要保持80%的一个仓位嘛，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回调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上涨的时候呢，这个高仓位呢，同样能为投资者获取这个超额收益啊，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评判。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氟化工行业。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很多人呢，对于氟化工的印象啊，还是停留在空调制冷剂、冰箱冷媒这个阶段，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统的化工板块，周期性强，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呢，最近啊，瑞银把逻辑给彻底的翻过来了。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氟化工 AI 驱动新机遇的受益者当中啊，有一个数据挺亮眼，就是氟化工指数呢，自从5月初以来，已经是跑赢了更广泛的化工板块整体指数大约9%。那么，为什么 AI 会利好氟化工？AI 和氟化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好的，主持人。那AI 之所以对氟化工构成利好，主要是因为氟元素啊和它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在 AI 的这个发展所涉及的许多的关键环节和领域都展现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具体的话，可以从下面的几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它是属于是半导体制造的一个核心材料需求，AI 芯片和存储芯片它们去扩产的话，直接带动了，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级氟氰酸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电子级氟氰酸呢，又是半导体清洗和着色工艺中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化学品啊，整个的一个高端品种的话，供给当前是比较紧的。再比如说像这个氟化液，氟化液的话是半导体制造的这个清洗和冷却过程中啊不可或缺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因为环保问题呢，全球最大的这个生产商 3M 其实已经是停止了相关的生产，那就导致短期内下游的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找不到一个替代方案。那所以说未来几年啊，像这个氟化工、氟化液在这方面就会受到一方面的利好。那再有呢，比如说是这个含氟的电子特器啊，它是制造芯片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尤其是像这个高端的课时环节，它这个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对它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大。 那再比如说像这个 AI 硬件和数据中心，他们当中这个材料的升级啊，会对氟化工当中一些材料有需求啊，比如说像这个质子氟乙烯，那它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电常数啊，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它是下一代的这个 PCB 覆铜板的比较理想的啊这么一种材料。那整个市还有就是整个市场对于氟化工，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氟化工在这个 AI 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所以呢使得这个市场啊给到整个的氟化工材料就是相当于是一次价值的或者说估值重塑吧，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很多的这种被低估的这种氟化工的公司啊，在这个时候就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上调。那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就是 AI 的发展啊，可以是大幅的提高了就是对一些特定的氟化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并且呢推动着整个氟化工行业往高端化和这个新型化往这方面去进行发展，而且就是也使得整个氟化工行业的估值能够得以提高啊。比如说在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面，像这个电子级的氟氰酸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质子氟乙烯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液冷材料啊等等，都是受到它这样的一个利好。那 AI 的算力扩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替代啊，已经把这个氟化工从传统的制冷剂啊基础材料，慢慢就是推向像这个半导体制造高端化啊这个方面去进行发展。好的，主持人。
1: 未来几年啊，氟化工行业的成长逻辑会逐渐向电子材料和 AI 基础设施转型吗？
4: 我认为会的，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目前已经是逐渐的形成了。那氟化工的整个的一个成长逻辑，而且已经是就是显著的市场已经给它去进行重新定价，已经按照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去给它重新定价了。那如果说我们具体去看的话啊，就是可以看它几个转型的方向。一个的话，它可以向这个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级的这个氢氟酸啊，由于半导体制造关键材料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像当中的一个 G5 级的这样的一些高纯度的产品，那在这个里面需求就一下子就增多了。那我们国内的许多企业啊，也通过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啊，去打破了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垄断。再比如说像这个韩孚特系当中的六氟丁二烯啊，它也是AI 芯片当中的一些先进制程，比如说像三纳米的一个刚需的啊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上游。那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整个的窗口也逐渐在打开啊。再比如说像氟化液，那因为这个刚刚说到全球龙头企业的停产啊，它也是在往前进行突破。那再有呢，推动转型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政策吧，啊，政策推动着这个氟化工往前去推进。因为在我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啊和半导体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战略的推动下，那氟化工企业呢已经从传统的这个制冷剂啊转向这个高附加值的可以叫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啊，像一些龙头企业的话，比如说我们就知道一家啊，已经是投资了差不多是200亿元，去专门去建设这个高性能的氟滤芯材料啊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当中重点转型的布局的方向就是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还有这个 PTFE 啊等等。那这是一个就是往电子材料方向去转型。那另一个呢，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啊方向去转型，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当中，它是 AI 基建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统称吧，就数据中心。那当中的这个液冷材料就成为了一个氟化工啊，可以去进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 AI 需求的爆发呢，使得数据中心的整个的一个热密度快速的提升。那像一些传统的方案，比如说像风冷啊这些，其实逐渐的就被替代掉了。那像当中的这个氟化液，因为它的这个绝缘不燃，而且它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些散热特性，那就成为了这个液冷系统的一个标配。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也是在跟进，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的这个方向去进行转型。那整个的一个转型动力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氟化工行业正在从原来的我们称之为叫规模扩张，就是大啊，慢慢的往这个价值提升往强这个方向啊去进行转变。像这个传统业务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瓶颈，或者说转型的瓶颈呢，当前其实主要是在这个三代的这个制冷剂啊整个的一个受配额的一个限制。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也是未来可以突破的方向。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附加值领域的打开啊，像这个电子材料啊，这些都是和这个 AI 基建有关的，毛利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些氟化工企业的一个转型动力。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当前的这个氟化工行业就是转型的话，就是已经是不仅仅就是说可以说是传统行业了， 银石这个 AI 的算力扩张和半导体国产化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当前行业突破增长瓶颈的一个过程。那同时也是这样的一些氟化工企业，我刚刚说到就是从大到强啊这样的一个转型，从就是低毛利转型成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好的，主持人。
1: 那目前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4: 在国外的话，其实一方面就是全球的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比如说像这个幸福厅的这个之前说是要淘汰，那现在的话截止到5月份啊，应该是这个幸福厅的淘汰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延迟啊，这从全球来看也是当中可能是机会所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和美国是相继去调整了啊，像这个制冷剂的一个环保政策，像英国的话是宣布啊，2026年它不会去修改幸福厅的一个削减计划，那本来说是要修改的，到2027年啊还是会沿用现行的这样的一个法规。那美国的话，它是修正了那个拜登时期当时一个比较严格的管控，那也是延长了幸福厅的一个合规使用的期限啊，并且呢也是放宽了相应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呢，就是短期内啊缓解了海外市场对于这个幸福厅替代的这么一个紧迫性。那也同时呢，它会推迟啊，因为幸福厅还能用，那它就推迟了四代制冷剂的一个渗透率和提升节奏。那对于我国的一些制冷剂的出口企业，尤其是出口这个幸福厅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可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那再有呢，去从全球看的话，就是这个技术和专利上面啊，当前其实还是由这个国际的一些龙头企业去主导，尤其是一些高端的领域啊，比如说是这个制冷剂的专利的壁垒，像霍尼韦尔啊、科穆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其实都掌握着核心的这个专利技术。那截止到2017年呢？霍尼韦尔已经是掌握了全球差不多14组的这样的一个专利。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氟化工行业。那么刚才呢，胡涛先生也介绍到了氟化工行业啊和 AI 之间的一些联系，也谈到了它未来几年的成长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胡涛先生介绍一下氟化工行业的产业链，它的上中下游分别有哪些。
3: 好的，主持人。那氟化工的这个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资源和这个基础原料，比如说当中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萤石啊，也是当前这个氟元素唯一规模化的这么一个矿产来源。那经过这个矿产加工之后呢，它会变成这个酸级的萤石金粉啊，也是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可以说是起点。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一些伴生的原料啊，比如说像这个硫酸、石灰石啊等等。那当中的话，像硫酸，它就是一个反应原料，它通过和这个萤石金粉去反应之后，那它就可以生成这个叫无水氢氟酸，那它这就是一个氟化工当中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材料。那再比如说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中间体，也是当中一些就是它其实涉及的品类非常多，那基本上都是属于它这个上游的材料这一块。那还有就是中游的话是一些基础的氟化工产品和一些核心的材料。那中游同时也是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环节啊，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分支啊，一个是这个无机的这个氟化物，像一些传统的像氟化铝啊、冰晶石啊等等啊，都是算在当中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新能源相关的，像六氟磷酸锂啊，以及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啊，也是。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氟碳制冷剂啊，也是当中。那在当中还有这个像三氮制冷剂啊，同时也是它的这个中游。但是呢，三氮制冷剂当前是受到这个环保配额的一个限制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四氮制冷剂啊，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都是它这个中游环节。那还有就是一些含氟聚合物啊，比如说像这个氟塑料啊，也是像这个新能源限塑啊、化工的这个防腐上都会用到。再比如说像这个 PVDF 是这个锂电的一个粘粘剂啊，也是同时也是光。

0: 的一个背板啊，再比如说像这个 FEP 是这个电子传输线当中要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再有像这个含氟的一些精细化学品当中像，像比如说半导体啊，半导体特器，像这个六氟丁二烯等等，那这些都是算在它的中游当中。下游的话就是一些应用的市场，不涉及的这个行业，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主要是像有这个新能源当中的这个锂电池，啊，就要用到这个六氟磷酸锂，还有就是 PVDF 吧，还有就是像光伏啊、储能呀，还有这个新能源车的热管理当中就要用到制冷剂，啊，这是它下一步。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一直在说的，就是个半导体和电子，那当中主要用到的像这个电子级的这个氢氟酸啊，还有这个含氟的一些电子特器，还有就是 PTFE 的这个负铜板，那这些像半导体这一些啊，也基本上就是现在是新增的这样的一个下游。那再有就是像传统一些像家电的这个制冷啊，还有这个高端制造一些家电制冷，大家可能都知道，像空调、冰箱这些都用得到。那像这个高端制造上的，比如说像航空航天的这样的一些密封件啊，如果说像商业航天当中要用到的，那可能也是它的一个下游。再比如说像这个化工的防腐管道，那同时也是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下游啊，甚至像这个医药和农业上啊，也都可以用到这个氟化汞。那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特征呢，当前其实还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往这个高附加值啊、高端化，往这个半导体这个方面啊去进行发展。那比较核心的壁垒呢，还是在于这个上游的萤石啊，萤石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这么一种战略资源，而且供给比较刚性啊，所以说萤石可以说是整个产业链当中啊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0: 那投资策略上的话，一个是可以聚焦这个配额的优势，还有这个高端化、高壁垒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像这个配额优势的话，主要是这个制冷剂啊，制冷剂的话，因为2026年像这个二代的制冷剂啊，现在是要去进行削减的，因为这个履约要进行削减。那像三代制冷剂的这个配额制度啊，就延续了。那一些由于整个的一个制冷剂的行业集中度啊比较高。而且呢，主流的一些品种啊，我们预计可以比较长期的啊维持这个在四代制冷剂放宽，或者说在三代制冷剂受到限制之前啊，基本上主流品种都是可以维持一个供需的紧平衡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价格上啊还有一定的上行的这个空间，所以说可以布局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含氟聚合物和一些精细化学品啊，因为它们是整个的附加值啊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个锂电极的 PVDF。在这个当前储能和动力电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拉动下，那整个的一个高端产品的景气度啊，当前是比较高的。再有呢，就是电子特器啊，电子特器主要就是涉及到的是半导体领域，整个的一个像显示面板行业啊，包括也是对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存在。那还有就是刚刚说产业链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萤石资源啊，萤石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起点，所以说
1: 比
0: 这
1: 较
0: 个资
1: 稀
0: 源
1: 缺
0: 保
1: 的
0: 障
1: 资
0: 能力
1: 源。
0: 也是可以，对，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风险点呢，是在于一个是。也是政策上啊，环保上，就是制冷剂的这个环保的政策其实是逐渐是趋严的。那这个配额的发放啊，如果说有调整的话，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啊，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再比如说是一个周期性啊，因为我们知道当前整个的一个 AI 啊带来的半导体下游需求的增长，那使得许多企业去进行扩产。那如果说整个当中的一些中游环节，如果说它的整个的一个产能过剩的话，那就会受到这个周期性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会面临一个价格的下行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供应链风险啊，比如说像氦气啊、这个高分氟啊这样的一些原料，其实都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海外供给的，像卡塔尔、美国啊这样的一些国家，都是比较受他们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那在一些地缘问题下，或者说出口管制下，那可能会导致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大幅的上升，那进而会压缩啊下游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这个风险点那也是要值得我们去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就氟化工板块啊，这一行业的未来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7月5号晚间，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在深交所的互动平台。

0: 上就两大市场传闻是进行了澄清。有投资者提问，康宁的玻璃桥技术是否对公司构成利空？对此呢，中汽旭创表示，上述技术是 CPU 内部光耦合组件的新方案，不是光模块产品的替代方案。即使未来中长期成为主流，公司多元化的技术布局也能够充分的适配。6月24号的时候，康宁公司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大会上，推出了面向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架构的玻璃激光互联技术玻璃桥，也就是我们说的 Glass Bridge。 该产品呢是基于玻璃波导技术，用于实现光纤与光子集成电路 PIC 之间的直接光学连接，解决了硅光芯片和光纤模式不匹配、人工对准成本高、量产良率偏低等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位投资者提问啊，说近期传闻中汽旭创上游物料炫光片被封锁，市场定位公司只是一个中游的组装厂，面临着上下游挤压的双重风险，公司靠什么核心技术来应对风险呢？中汽旭创是直接否认了上述市场传言不符合事实，强调公司在核心物料方面都有正常的采购渠道，供应商也在积极支持，没有被封锁的情形。对于中游组装厂的说法，中汽旭创表示，光模块虽然有组装的工序，几十道工序之一，但是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组装行业。高端光模块涵盖了硅光、相干、光路仿真建模、高频高速电路、精密光学耦合、色散补偿算法，另外呢，还有像高速雾霾测试以及温控与散热管理这些核心技术，而且还需要长期可靠性测试和大客户严苛的准入认证。中汽旭创表示，总结来说，光模块的系统设计和整合优化以及制造工艺都是核心技术，绝不是简单的拼装或是组装。公司依靠快速高效的研发效率、精密制造和大规模的交付能力，能够紧跟大客户迭代的一个步伐，巩固核心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受到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拉动，中汽旭创近年的业绩呢一直保持高增长。中汽旭创今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4.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实现规模净利润57.35亿元，同比增长262.28%，单季度的盈利规模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51.71亿元的净利润的总额。对此，公司表示，当季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终端客户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强劲投入，公司产品出货持续增长。最近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光通信板块持续承压，多重的负面因素交织压制着市场的信心。一方面，市场流传 AI 算力过剩的论调，存储光通信等高景气赛道同步降温。此外呢，康宁玻璃桥技术对原有的光模块产业链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再来看一下中汽旭创的股价，已经从高点每股1416元回调了20%。截至到7月5日收盘，中汽旭创报每股1098.92元，总市值为1.23万亿元。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在7月5号晚间，中汽旭创呢是在互动交易平台啊，就两大市场传闻进行了澄清。玻璃桥呢并不是光模块的替代方案，上游的物料封锁传言不实。那么投资者很关注的是，中汽旭创它的核心技术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1: 这个我想这个是技术专业的问题啊，这个大家中汽旭创易中天，易中天嘛，是吧？新一生中汽旭创TF 通信啊，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的范畴基本上比较一致的啦，就是光通讯、光模块啦，是吧？我们所以把它归类于 CPU 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么我想从公司目前的这个主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经营情况，那半年报也好，年报也好啊，定期报告当中都会把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篇幅比较长，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就第一个就是 CPU 的供封装的光学技术。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和这个算力啊，提升这个算力中，这个速度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供封装了以后呢，就光和电啊，它压在一个芯片里面，它的物理距离就非常短，就能够提供它的反应、运算、推理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它主要是用在超高密度的 AI 交换机，或者这个高密度的一些运算的网络当中啊，不也包括可以运用在一些可拆卸的 CPU 上面啊，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也就是它把它做主要分类的这个 CPU 供封装的光学技术啊，来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啊。那么我刚才也讲，这是下一代算力中心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它有硅光的集成技术。那么这种硅光集成技术也是运用在超大规模云数据中心当中的，比方说 AI 算力集群的短距互联。什么叫短距互联？就是距离短。那它因为是两种这个芯片压在一起的，那么它的这个物理距离最短呢，导致它运算能力的提升，所以是算力集群的短距互联啊，我想大家能够从字面就能够解释。首先叫算力集群，那基本上就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就是短距离的这种互通互联啊，那这种这个提高它的这个训练的这种能力。那么还有呢，叫相干的光技术的啊，光传输的技术，它主要是用于长距离跨地域的云数据的中心互联。那比方说城域网啊。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之间的这种城域网，上海、南京、北京、成都，啊，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用西数东算来，东数西算来做，啊，做案例跟大家做介绍，是吧？因为那边的能源比较便宜，那么我们的数据传过去，啊，那么它这个就是啊跨城地区长距离的这些信号的传输，所以在城域网之间可以做这个中心数据的这种互通互联，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微小的，比方说像800T、1.6T、2.4T 啊这样的一种高密度的这些这个芯片之间的啊运算的数据互联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运用在啊通过这种光技术的两种芯片吧压在一起啊，缩短它的物理距离，提高它的运算能力，以及啊长距离的这种传输。那么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像车载激光雷达的这种发射模组当中，它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智能驾驶，今后智能驾驶里面这个车载激光雷达是一个常用的工具。比方说现在这个这个谷歌，那它有这个自动驾驶啊，在当然国内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马路上还没有看到了。那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实际上它已经投入运营了。那么它这个一辆车，对吧？头顶上面一个车载激光雷达，然后这个东南西北四个角上面，那也是有这个激光车载的激光雷达一方面是扫描附近的这个车辆、人行人这个路况，然后做这种运算啊，这种推理，然后保持它的这个合理的、安全的行驶的速度，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实际上已经在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我想它的这个核心技术，从目前来看，它可能分了几个大项，那几个大类。那么这个各类别下面主要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应用吧。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海外算力板块是出现了显著的调整。钱老师，您觉得这属于情绪的波动，或者说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还是 AI 的中长期贝塔逻辑发生了变化呢？
1: 我觉得主要是交易拥挤度啊，或者说就是情绪了，因为前面大家从比方说用OpenAI 是吧？OpenAI 在2022年10月份推出了 ChatGPT，然后两周之内它的活跃用户达到了100万对吧以上，然后3个月以后它就能够有1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用户，所以它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从2022年11月份这个 OpenAI 推出 ChatGPT，到现在实际上也就3年半这个时间，大家已经现在好像大家似乎不讲这个就 out 了是吧？就变老登了，所以。 确实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在去年以来啊，包括中继续上。

0: 家可以看，去年5月底的时候，它股价也就90来块，对吧？那么今年你看1年多一点吧，对吧？去年五月底嘛，那一年一个月嘛，现在才7月7号嘛，对吧？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1000多块了，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涨着涨着，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资金和情绪了啊。前面可能还是，从产业逻辑上来讲，但那涨着涨着以后，啊，资金蜂拥而入，那么我觉得是这个赛道的问题了啊，或者说资金的这种排浪式的推动啊，市场情绪不断亢奋，不仅是 A 股啦，这个海外一样是吧？日韩啊、美国啊，这都看到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用力过度了，或者说火车开过头了，是吧？那么一旦出现比较啊这个实质性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算你过剩，也不过也啊一种可能性是吧？Meta 讲，他现在在做算力中心建设，如果说建了以后自己用不掉，那么他可以出租啊、出售啊，是吧？他也讲了很多前置条件的，并不是说他已经出现了现实的啊这种情况，觉得哎我这个已经过剩了，然后我就准备出售出租了，不是这样，他只是现在在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他的这个高管，那么他说哎如果多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卖掉或者租掉，那这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市场一听就有点害怕了，那至少说明隐隐约约也是一种啊警示，说是不是会产生过剩，但这个不是现在能够或者说近阶段要发生的，似乎并不是市场共识，大家还是觉得至少在2028年之前，这个供不应求，这个算力的这个资本开支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对上游的这种算力硬件设备显然是供需两旺的。但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一有风吹草动就比较谨慎？讲到底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截肢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已经是玻璃心了，碰不得。稍微碰一碰，它马上就会有连锁反应，再加上赛道拥挤，因此它一旦发生资金撤退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拥挤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累计涨幅过大，然后呢涨势过猛啊，和产业的实际的这种增长的距离比较远啊，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最近的调整实际上还是一个情绪和资金的这个作用。当然，现在的价格和这个产业的实际的增长，我觉得确实距离是比较远的，那也需要中报来印证吧，比方说中期续传也好，是吧？还是新医生啊、海光信息啊等等，大家都需要业绩来进行验证，然后做评估啊，现在估值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那我相信是站得住的。当然，如果说反过来看啊，年报、季报，季报的同比、环比不是那么理想，那当然它就会有调整。那我们也看到，像阳光电源这个英伟科啊，是吧？这个前者存储，后者是液冷，那也是一季报的时候，它的季报的同比、环比不理想，股价马上就跌，是吧？所以我想，最终还是要靠基本面来印证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

0: 6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90.24点，全天下跌51.00点，跌幅1.26%，成交1.2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225.11点，全天下跌191.69点，跌幅1.24%，成交1.3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6.0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9.89点，跌幅0.79%，成交174.6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03%，创业板指下跌0.94%，科创综指跌0.18%，上证50最后跌1.2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3483.93点，全天下跌132.39点，跌幅0.56%，成交录得3103.4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02.57元，全天下跌5.2元，跌幅0.5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7号，星期二，一下子天气就热起来了，是吧？啊，这个在上海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瞬间会感受到这样一个词儿的出梅，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高考就是从今天开始，对吧？最热的时间段啊，在做更难的题目。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很难。看最后收盘的时候，京沪深三地市场一共才691只个股上涨，对吧？而且成交量减少的非常之多，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的话3万亿都没有到。今天的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跌幅很大的，不知道各位有注意到没有，中证2000、微盘指数、国证2000、中证1000，这几个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超过1.5%以上的还包括了什么中证500呀、科创200呀、包括红利指数等等。但是今天全市场分类指数里面形容 A 股的有一只是上涨的，也有且只有一只，科创50。刚刚在报的时候，科创综指的跌幅也只有0.12%，科创50指数今天最终收盘还上涨0.27%。对于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是的，今天看盘面甚至于看上证指数啊跌破4000点，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恐慌担心。但对于另外一部分投资人而言，或者说市场当中，因为大家的体感会完全不同，我们在不同的范围里面啊，做着不同的相关的股票啊，看着不同的市值，会不会不太一样？或者说也许正因为今天啊，微盘也好，2000啊、1000啊这些绝大部分的个股下跌，使得指数的跌幅会更加明显。也包括刚刚报道的，其实像上证50，啊，权重股在大家心目当中也有某些方式可以去做一些区隔，对吧？科创的权重、创业板的权重啊，还有就是大家更耳熟能详的那些什么银行啊、保险啊、这个白酒啊。移动互联网平台等等这些相关的权重股票啊，所以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情况，对于每一位投资人而言的话，在这个时间节点要不要想一想，要不要说一说，要不要聊一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了，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各位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您可以去寻找啊主播包荣，在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
0: 嗯，
1: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0: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这个让我来打个招呼，楼上的各位师傅们下午好啊！今天各位啊，怎么看怎么干，愿意的话来讲讲看。两个网络平台上面我也留言了啊，02-1627-809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包主持你好。
3: 哎，你好。哎，
4: 嗯，啊，我谈谈个人看法啊。现在这个行情大家都觉得很难做啊，确实指数也没怎么涨嘛，所以这个挣钱难是正常的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提一提这个科技了，还真的是个人觉得很危险啊。昨天我听到一个，反正也是个人想法，他新股民，然后还全仓，然后他觉得这个有点迷惘啊。那我觉得科技，比如说从估值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它1块钱的东西，它就相当于卖3块，它有可能涨到6块，但都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你1块钱的东西，如果说是你5毛买的，它不会跌到没的，那接下来反而是机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啊，反正我现在觉得挣钱不难的。今年也还好，也有现在有10%左右嘞，反正就是坚持价投嘛。理解了这个，我觉得挣钱不是很难，但也不是很贪的那种啊。像这个10%，我很满意的，因为就目前的这个指数情况啊，或者这个市场这种动荡的这种情况的话，
3: 嗯，
4: 你也包主持有什么要问的吧？我就表达一下这个，我觉得科技很危险。
3: 你手上的情况怎么样？今天有做过什么事儿？
4: 我手上是，我还是一个低估的港股嘛。我觉得我现在就做一只，反正我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自己一定要看懂。我给自己的那一只判断，我觉得它如果值10块的话，现在它就4块还不到。可我接下来我还是可以再买的。大概仓位大概就是还是有钱加仓了，大概1/3左右吧。但是总体的仓位我觉得已经蛮够了。就是只有下来我才买，像上去的话我可能还稍微卖掉一点的。我的那只股还可以的，这两天反正也有可能还要上，我感觉啊，因为它有那个什么长兴的那个长兴存储，它有持股嘛。
3: 哦，
4: 这些其实我都不是很在意这些，我就按照他这个低估的这个逻辑来。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做一只呢，就是你最看好的跟你后面看，比如说第3看好第4看好的，这其实差异很大的。我也可以说是运气吧，我原来有2只的，我另外一只反正我卖掉了它又跌了。我只能说自己运气好。就是我最看好的，我还是很有信心把它拿住的。就是它接下来我就敢买，我觉得只要做到这点就行。就是你真正的说明你不是说一定说看懂了啊，但是至少你愿意把你的真金白银掏出来认同它嘛，就这一点。
3: 就是
4: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3: 就在张先生面前，有些时候说，当我手上其实可以同时买3只股票的前提下，我愿意花时间。在这3只股票里面至少选一个最好的，或者选一个次好的，以及选一个第3好。那么就说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出这个命题本身，最终你能不能选到最好，我觉得我不确定。可是你做这个动作
4: 的
3: 话，你就会想办法去比较他们更多的异同，在不同的维度里面去比，是这个意思吧？
4: 对。其实安全性是最重要的，就是就巴菲特也一直讲不要亏钱嘛。就是你拿着这一只，你想最坏情况会怎么样？我那只我说10块钱的东西，它现在4折嘛，我就买了，啊，它现在4折还下来，我有什么理由？

0: 油不敢拿的，分红也不错啊，对吧？分红也是跑赢那个存款这些，你各方面一比较，你再想想10年后会不会倒闭？大致估计一下，我们不能估计得很准啊，这样子啊，那就反正心里就有底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弄了以后，真的好像我也没想着要挣多少，但是确实结果还不错，真的是。
1: 就这样做的话，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前面讲到的，有可能，即便亏也亏不了多少，所以不管是短期的亏，你也能够承受，或者稍微再长一点时间，你也愿意给他。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理念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假设它是1块钱的东西，如果你4毛买，你是赚1.5倍；如果你3毛买，你是赚3.3倍；2毛买你是赚5倍；1毛买你是赚10倍。所以下跌你是应该开心的，这句话巴菲特也讲过的。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4毛买跌到3毛，你就亏30%多了。
1: 对
0: 啊，这时候你是开心还是难受，这就是关键。
1: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买进去的那个点，我们都希望的是明天或者马上或者尽快，但我没有办法去确定一个，我都不知道会有多久的多久，我要等多久，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其实就看懂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每个人你不要说看懂很多，看懂一两只，这个真的是问题不大的。你专门的研究的话，另外我还想稍微讲一下，这个有些时候即使是很牛的股啊，你要拿住也是不容易的。反正随便讲一只吧，就是那个是什么长网，我看过走势啊，它上市的时候大概200来块。比如说假设你有人告诉你，你100块买，它会涨到500，那比如说两三年，这个肯定是很好的收益了，对吧？它上市的时候200左右，后来它跌到30，有多少人能拿住？只有真正看懂的人才能拿得住的。如果你30拿不住，30多你卖掉了，后来到1500，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还会很后悔。所以这看懂是前提了，这话也不是我讲的啊，就是看懂，就是真正看懂，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啊，什么技术，什么 K 线啊，没有任何意义啊，个人认为啊，
1: 当然，
0: 或
1: 你
0: 者是
1: 说的这
0: 趋
1: 个事
0: 势。
1: 情也让我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去衡量股票的这个所谓你讲的估值，我们经常有些时候愿意用相对的估值法，就 PE、PB 啊、PS 哪怕好吧，就几倍几倍。那么几倍几倍这件事情呢，就感觉当它倍数低的时候，它应该能高，但它最终能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说，
0: 对，千万不要迷信公司，千万不要迷信，就是
1: 不是，
0: 有些东西，
1: 我刚刚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像您说的，就如果你真的碰到牛股，它有10倍，最终就回头来看，它最后有10倍，但是在一开始那个10倍，也许你用 PE、PB 你是算不出来的，你只有用相对的所谓绝对估值法，大概能算得出来，对吧？你只能说，哎，它30块钱比较便宜，它涨到60了，我那赚已经赚到一倍了，但实际
0: 总
1: 上它
0: 有
1: 的。
0: 些人能看出来，也不可能是大家都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挣钱的就少部分嘛？真的，
1: 对，这也
0: 这
1: 是，
0: 个其实也是很残酷的了，
1: 可是很难，可是很难，再
0: 很
1: 承认
0: 难，
1: 这一
0: 真的
1: 句，
0: 是
1: 很
0: 很
1: 难，
0: 难，
1: 很
0: 绝
1: 难，
0: 对
1: 对
0: 是很
1: 吧，
0: 难
1: 张
0: 的。
1: 先生？好，好，谢谢张先生来打气，但是呢，我
0: 谢
1: 觉
0: 谢
1: 得，
0: 包主持。
1: 客气，客气，客气，我们也听听大家，有些什么也来出出主意，
0: 好的，
1: 怎么样估这个值？
0: 我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我也很喜欢来交流，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好，
0: 这个节
1: 好，
0: 目非常好。
1: 谢谢，谢谢，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张先生，谢谢您，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前两天听到一个也算段子吧，就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对，荷兰队出局了。荷兰队有一位国脚，据说他在身高发育之前，都是1米2还是1米几的这个小个子，小个子，但是没想到发育之后蹭蹭蹭变成了将近2米，1米9以上的大个子啊。就在股票上涨之前，或者是它最终能涨到什么时候？这对于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算出来，或者没有办法去想出来的事情，对吧？那也是为什么市场当中有所谓，就我们刚刚讲的相对估值法、绝对估值法，或者某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去算？就像有些小伙伴会提说，某一只股票目前的市值是多少，按照它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计算，它的市值应该会达到多少多少多少？那个就类似于所谓的绝对估值了，是这样吧？关于这个话题，各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分享，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4月3号晚间的

0: 航景科技000818公告称，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航景科技表示，目前公司各项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正常有序的开展，在立案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资料显示，航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景熙化工总厂，目前是一家由武汉市国资委控股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在1997年的时候深交所主板上市。近年来，公司向科技公司转型，覆盖了人工智能、电子化工多行业的战略构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前航景科技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公司2025年减亏，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1.8亿到-1亿，其实净利润同比还是有所增长的。航景科技说，报告期内化工板块主要是产品受到了市场环境影响，而造成了销售价格的下降，从而形成了亏损。集成电路板块因为市场变化和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公司对存货、商誉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审慎性原则，计提了适当的资产减值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曾在2025年初的时候被辽宁证监局下发过警示函。辽宁证监局当时曾公告称，航景科技因为算力设备及芯片销售业务核算不准确，导致了信息披露的不真实、不准确，受到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同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也都因为上述违规行为被出具过警示函。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的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直接点那个链接的话，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包括您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当然把联系方式填准确之后，别忘了看到手机啊，这个有人打接起来好吧啊，因为要联系到您。在网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英如是前面讲说，这个从总市值来看，昨天是预跌啊，没想到今天跌过头了。本周两天最多啊，合在一起跌了3.15万亿，远超了我自己预估的2万亿的阈值啊，而且是什么？什么叫跌破115万亿支撑？115万亿是个什么东东啊？你愿意的话讲讲看啊。他说幸亏大幅缩量且破位轻微啊，看看明天有没有回归的可能。阿明全书前面在讲77点变盘接点啊，是不是真的变还是假的变盘，我也在继续等着看。他说目前我不会积极操作，这样跌应该不是洗盘，是慢慢出货啊，这是阿明全书的观点。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看到阿基爱睡懒觉啊，天地人和啊，名扬桂圆八宝粥啊，丰盛喜乐我都看到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02162780977，三号线是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声音听得见吗？
1: 很好。
2: 我现在就从景德镇。
1: 哦，开始放假敲摇油了是吧？
2: 已经7天了。
1: 哎呦，啊！
2: 到那个江西南昌。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啊。这个大盘，这个星期的收盘不能收在4000点以下。
1: 哦。
2: 这个星期啊，如果收在4000点以下，周线开始调整，那么月线再看了，它但是上期的概率好像我看一下呢是不会。上去的概率是蛮小的，因为他上个月在这里放了一个很大的量。所以我今天手上的有一只股票，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涨停板了。我这么发觉，现在一只股票有8个题材或者10个题材可以炒。它 iPhone 里面都有一个是什么？ 有十。

0: 这个东西能够炒，他这拿着一样东西就能把它炒起来。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月如果收的不好了，收的不好的话，这个下面下半年就是调整了，因为这个月很关键，他现在这个量能够盖掉上面的量，盖不掉的话就是调整了。但是下来，在接下来下半年行情，我估计个人的观点也估计就是，价位比较便宜的股票会涨，价位高的高高在上的，我看它是拉上去也没人跟了，它真的有这么好吗？要打个问号。所以我手上现在这点股票现在就不动，就看这个月的收盘。如果这个月的收盘不好的话，参与的程度就是在低价股里面了，高，自己手上有的在里面再搞来搞去搞搞吧，别的东西基本上是不会参与的。
1: 嗯，
0: 现在有的股票还刚刚开始开跌了，刚刚开始，今年下半年有可能跌得很惨，就是这么回事。他现在，上半年站在半空中的掉下来，他就不上去了。那么在高上在上面的下半年再给你下来，再掉下来。叫你们指数不是跌得很惨，但是你们一年下来总账还是亏的，亏的人多，没人赚钱。
1: 您现在选低价股，还是您最近就不做股票了？
0: 现在我手上的有的就不怎么样，但是我要选的话，还是在我自己手上的这个低价股。所以我今天那个涨停板的，我看了它实际上，这个股票大股，它这个庄家已经吃了很多的筹码在里面了。今天只不过是出了一个消息，突然之间涨停板，这个涨停板谁拉的了？不是主力庄家拉的，是散户拉的嘛？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就是他在搞的，他不可能会出来的。
1: 嗯，
0: 随便什么股票他下去了，这个庄不会换庄的，还是他，如果他把股价压下来了，你们就套在上面了，什么时候上去？这个股票上去不上市，不是我们散户说了算的，因为他说了算的。
1: 那他是谁呢？
0: 消息可以啊？
1: 不，您说了这个他是谁呢？
0: 他们就是
1: 有多少个他？
0: 你说什么？有多少个庄家？
1: 有，对啊。
0: 这个庄家我们不要，我不要搞清楚庄家，我知道这个股票就是有人在里面。做的就是有庄家在里面做的，这个庄家不会出来的。所以他要上去的股票他会拉上去，他要下来的股票就是压下来。你们再说怎么样好，怎么样业绩怎么样好，没用的，他就是下来。
1: 就是
0: 现在茅台已经到了1000多了吗？如果再长一点的话，1000都要敲掉。就你们大家都去看好了这个股票。没有用的，就是这个股价的上下是由庄家决定的，不是我们在里面小散户决定的。
1: 对，曹先生，您刚刚这个话呢，就一开始听上去呢，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呢，当我问您庄家是谁，或者有多少庄家的时候，您又告诉我说您也不愿意去知道。那你最后做股票这件事情，不就完全都没有方向了吗？
0: 不是，你这个庄家，你们怎么能看得到的？你们能
1: 不是？那您能看得到吗？
0: 我也看不到，我知道。
1: 那您看不到的话，你买股票，你总得根据一点确定的东西去买吧。你完全都不确定的，那你做这件事情最后
0: 不是我知道的，他在价位低的没有二炒过的，他的庄家的将来肯定要拉上去的，要炒的。你上面炒过的，他是下来了，他不一定会炒的。这个茅台怎么会一路下来就不上去呢？这么好的业绩，什么分200多了？应该是涨上去的。你们现在分红分到的人现在赚到钱了，我看都是亏的吧。你红一拿到手有什么用啊？股市就是这样的，你在上面要当心，在底下的你稍微减一减，那个不要暴雷的，你们去买一点。
1: 曹先生
0: 长一点。你说
1: 没什么，也没什么说的，继续好好玩。好吗？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这个事情。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这收盘再说吧。
1: 哎，
0: 好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
1: 见。嗯，买股票这件事情 很多年之前就有小伙伴，我们大家互相之间一起讨论。它虽然叫股票啊，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看不见那个纸质的票，对吧？曾几何时，据说这个市场里面的最早的老股民，当年是拿到过纸质的票。什么是股票？就跟什么是月饼票，什么是彩票，它是一张票。但我们身边的小伙伴有一段时间在讨论说，买股票跟买彩票一样吗？还有买股票跟买其他的很多票一样吗？最重要的那一条是，哪怕是一张彩票，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这个朋友，这个晚上啊下班以后去，你去填几比几，你去填谁赢谁谁输，是会按照自己心里的一个大概的想法预期，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才去填，还是完全随机？如果完全随机的话，那真的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它会不会不一样？就拿刚刚曹先生讲的那个例子吧，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我看了一下啊，全市场最贵的股价的那些股票，反正有些小伙伴也知道，对吧？我面前的交易软件一瓶37个，2瓶，对吧？那多少？74啊，再多我也就算不出来了。好像最贵的那些股票，今天也就是一半涨一半跌。啊，涨的里面甚至于还有什么10%几啊，4%、7%、6%之类的啊，对吧？但如果又换一个角度，今天股价最低的那些股票啊，就从1毛3我们也就不讨论了啊，就从1块多、2块多、3块，那个看看今天收盘，那真的是完全的跌多涨少。所以股票的涨和跌到底高价还是低价，也或者，我们到底要去了解或者寻找它一定的确定性才去买，还是完全随机，一切事情交给运气？要么这可能是不一样的门派啊，我不知道。收盘以后，各位愿意的话也来说说，你怎么选股票？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股市？这个市场里面到底哪一部分资金说了算？有没有庄家？有多少？或者你愿不愿意去了解庄家的成本？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在这两个地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页面或者叫聊天直播室里面可以跟我们打字。互动，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6:30，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

0: 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刚刚很多小伙伴一边在听，一边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啊。有的朋友天地人和跟我说，一定有啊，一定有庄家，就是我不能到证交所的机房，就好像你要去看，也不应该是证交所啊，你好像应该去结算公司是吧？啊，今天睡懒觉跟我讨论关于茅台的话题，他说茅台这个样子，其实从侧面来讲，是不是大股东不看好啊？或者还是在等分红啊？就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刀一刀，可以来聊一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前面有好几位朋友也在提这个事情，对啊，我刚刚就在说，有些话题其实是可以通过推及来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吧？有好几种理论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些理论就类似于叫什么什么什么遛狗理论，对吧？就大多数人遛狗是牵一根绳嘛，那如果是牵着前后左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牵8根绳的话，那最后那只狗往哪儿遛，是看其中某一根绳的绝对力量，还是所有绳子的合力？这是一种理论，对吧？那这股票股价还有市场指数这些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二号线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4: 宝宝好。
13: 哎，您说说。
14: 这个成交那个缩掉，就本来看上去是不是好事情呀、啊？
13: 缩量了。
14: 那对对对，缩了嘛，可以，这里可以止跌的，这个量是可以止跌的。
13: 嗯。
14: 但是最好再跌一点，再缩一点。
13: 嗯。
14: 缩的越多越好。
13: 嗯。
14: 它的量要根据前面的那最近的高量的，不能根据在前面的高量的。
13: 嗯。
14: 你只能根据现在的那个这次的高点的量，所以是差不多了。
13: 嗯。
14: 对吧？但是呢，也可以就是再跌一下。
13: 嗯。
14: 再缩掉一下，那它的反弹的啊，哪怕叫反抽吧，这个可能性就大一点了。
13: 嗯。
14: 对吧？这是的，这个在成交量方面的事情。但今天的科技股其实是，不要说它不好，应该是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个根据指数啊，
13: 嗯，
14: 双创的指数
13: 是的，
14: 双创里面的东西还是有涨有跌。你看它因为分类分得很多啊，对吧？我是买过那个创业板质量，我是谁跌得多，并且得到我喜欢的，我就加谁。
13: 嗯。
14: 但我本来加过的芯片今天就不能加，今天它是红的、
13: 嗯、
14: 对吧？还有红的呢，材料昨天大概跌得很厉害的4%、
13: 嗯、
14: 那你今天再来一下呢，它不来了，也是红的，所以不加、
13: 嗯、
14: 对吧？所以我说它里面还是结构性的，
13: 嗯嗯，
14: 我练还可以啊，科创，对吧？
13: 对。
14: 但是

0: 从外面逼过来的，就情况不大好了。
1: 嗯，
0: 韩国蛮厉害的，
1: 对，
0: 对吧？
1: 韩国
0: 后来是好点了。
1: 是的，
0: 那总的来说呢，这个科技股呢要需要什么？明显的是全球性需要调整，不是我们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全球性的，所以也是，其实也是怎么样说呢？就是也是大家都分歧很大的。其实你不要说美股啊什么，也是分歧很大的。
1: 嗯，
0: 哎呀，这个资本开支到底多了还是少了，在搞，对吧？又是一个加息减息的，又是在搞。
1: 嗯，
0: 但是在我们来说，这几天调整是很正常的。为什么？马上8号、9号、10号，我们要公布6月份的数据了。我们这里的数据也是要紧的呀。
1: 对，是的，
0: 对不啦？不要追赶非农，我们要数据不要了。我们的 CPI、PPI 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啦？你这不是还有几天的吗？但大家提前调整嘛，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我一直这个观点，现在没有有力的数据证明我们可以向4220点以上去挑战去了。
1: 啊、
0: 哦，不要指望，
1: 嗯、
0: 不要多想、
1: 嗯。
0: 但是呢，我也不说这个话，指数不是大家有的什么指数跌不多，即使指数跌不多，个股也会跌得很厉害。今天最厉害的时候，这个全市场加起来板块只有一个板块，就是我喜欢的防守板块。尽管它不赚钱的，我高兴跟你们说好了，它不赚钱的、
1: 嗯嗯、
0: 银行呀，
1: 啊对，银行
0: 不仅是它 ，A 这个 H 股都是它，
1: 嗯，
0: 没什么涨。
1: 嗯，
0: 连起来也没什么涨，没什么钱可以，不是赚钱效应。
1: 嗯，
0: 而他确实充当了一个守门员，球尽管是贴输掉了，对吧？但是他进球数少，被人家贴进的少，
1: 啊、
0: 对不啦、
1: 啊？
0: 这他就是球门呀，
1: 嗯、
0: 对不啦？你指望证券啊什么，你看都不站出来了，谁站出来了？
1: 嗯、
0: 没有人站出来了。医药我昨天就说过了，其实难度一点都没有的。
1: 嗯，
0: 这个昨天的吧，哪怕他今天涨，我昨天也要去。他这个头已经发这么多涨过了，你还指望什么了？一下子就创新高去了，绝对不可能的呀。那今天至少他也是不会涨了。
1: 嗯，
0: 所以昨天大幅度调整，哎，今天对不啦？跌得蛮舒服的。
1: 哦，
0: 跌得蛮舒服的，应该给他回流一点。
1: 嗯，
0: 回流一份。
1: 嗯，
0: 对吧？回流一份，但是，今天有个大概今天是哪一个创业板？反正跌的，哎，昨天把那个煤炭我想过了，它也不可能像医药那样涨。昨天涨得也很好的呀，
1: 哦，
0: 要一大半给它去掉，今天又可以回来一份。
1: 嗯、
0: 现在就干干这个事可以的呀。今天现在就
1: 拆拆东墙补补西墙，
0: 挑什么？挑就是挑螺丝，
1: 挑什么？
0: 三个手能够拿得出的螺丝去挑来吃
1: 啊。找确定，对吧？还是这句话，找确定性。
0: 自己没有数的，对不啦？就像，其实科技股是没有什么数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数我知道的。
1: 嗯。
0: 暂时来说，他还没有把它踢出去。
1: 嗯。
0: 今年的主线，
1: 嗯，
0: 是一块牌子，就是他还是场上队长。
1: 嗯。
0: 球是输掉了。
1: 嗯。
0: 这个队长的牌子还在挂在他身上。
1: 嗯。
0: 对吧？至于你现在能不能赚钱，跟他是不是队长没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还得在他身上跌下去，加一点。
1: 嗯。
0: 但是，一看苗头，如果真的不对了，反弹要全部交还给他。
1: 还给他，要还给他。
0: 哎，反正，但是我想哦，没有，暂时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随便别人怎么说，没有用的。就像上个星期，把科技股砍得好得了不得了，也是没有用的。
1: 嗯。
0: 这有什么用呢？市场讲的话，所以对吧？人家就提醒。说每次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一样，
1: 嗯，
0: 最后都一样。那这次他们又说了，肯定不一样，因为什么？有业绩，硬件有业绩，结果都一样，还是跌了。所以怎么说呢？对吧？就是统一了，而且
1: 但是老曲，你刚刚这样讲，我也觉得你短期之内也不会给科技股下任何的很绝对的定论。
0: 哎，不会，
1: 它一定结束了啊，也不是；它一定起来也不是。
0: 对，
1: 所以你还是会。哎，像闲了置忙了用一样啊！芯片跌了买一点，材料没怎么跌我不买，对吧？你是这个心态，我理解。
0: 不是，我这个试验田是这样的，
1: 试验田，
0: 试验田每个品种都给他们一个玻璃杯量杯，这个里。

0: 面的量杯倒满了，要提升它，要换大杯子的时候，必须要有董事会决定的。
1: 这个是家里种花得出来的经验。
0: 我一个人，你现在脑子也有个董，也成立一个董事会的呀。思考的时候啊，要正面和反面。为什么？现在啊，你叫有些买科技股的人把脑子转过来，他们不会转的。但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就要自己转，一定要自己转。对吧？
1: 对，
0: 而且啊，不要瞎转，不要人家说转能转，而是你要自己客观的分析，把脑子里转过来，自己斗争。
1: OK，
0: 自我革命，知道吧？然后斗争好以后，然后你再考虑怎么应对。
1: 好的啊，谢谢徐先生，你的这个关注点我们都听到，都听到了，谢谢。是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既不觉得说科技一定结束了，对，但又不会立马就科技明天就反包，所以你该怎么做啊？像老徐刚刚讲的，就那这个闲了置，忙了用，对吧？跌，而且跌的要多一点啊，我要一点点，但既然没有跌，没跌，那我也就稍微等一等了，是这样吧？是这样吗？网上有好多朋友在讨论啊，一边在打字一边在聊天啊。其实关于成交量这件事情，有好几位朋友在提这个事儿啊。刚刚那这也是老朋友了，风清云淡股份有限公司四大行今天护个盘而已，不单单四大行啊，市值特别大的那一些相关股票，总体来看的话，除了什么工农中建交、什么移动啊。还有什么石油啊等等这些，其实今天都红的。 A 股市场总市值前十大的有八只是红的，前二十大的应该有十四五只是红的，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好几位在讨论的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最近一段时间要去做些什么事儿。有的朋友在关心有没有什么 T 加零，有没有什么做，那这个很简单啊，你直接用自己的相关工具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事情的。当然在那之前需要好好的学，对吧？阿明全书跟我讲说基本上每个票都有做市，这我同意，都有做市商。但做市商的理由，做市商好像按照很多地方写出来的说，他是希望能够有市场的对手盘，是吧？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他刚刚也讲到了，他说在面前的交易到底有多少，能不能做成，那我一起来相关的帮忙。而且做市商这件事情在更古早一点吧，十年之前，就是上一批新三板集体推出非常之多啊，这个全中国在那个时间节点新三板的公司最多能够达到大概将近15000家，现在好像又回到了6000还不是8000家的这个数字。在那个当口的时候，有很多新三板的公司挂牌之后都可以要求有做市商啊，或者说券商提供除了这个承接发行以外能够提供做市商的服务。但提供做市商服务的时候，上市公司是要拿出一部分的股份给到做市商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是不是有溢价，中间能不能赚到钱啊，而且是不是给多了会不会稀释，这又是从券商而言，或者说从上市公司和券商之间的博弈啊，讨价还价过程当中也是一门生意。02-1627-80977，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您请讲。
2: 主持人你好，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啊，今天的心情大概大家都不是很好。怎么说呢？还是延续以前的吧。尽量控制仓位，尽量熬过世界杯。快了，快了，马上要进入四分之一了。
1: 对对，是的。
2: 所以个人的感觉就是，哪一天决赛，就是当天可以大幅加仓的日子了。快了，大家屏住，一定要屏住。实际上呢，开个玩笑。我们现在做股票实际上也很容易啊，因为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比我们早开盘一个小时，由于时差的关系啊，或者其他机制的安排，所以你上来
1: 机制的安排，好像是故意安排的。韩国股市
2: 啊，
1: 你必须要早开盘一个钟头
2: 啊，对，反正日本和韩国反正现在比我们早开盘嘛，所以。

0: 大家可以在我们开盘以前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的，
1: 哎，
0: 就像今
1: 我
0: 天
1: 问
0: 早
1: 您一
0: 上，
1: 句，今天韩国股市最多的时候-8%还熔断，
0: 对对，
1: 我刚刚
0: 是
1: 报了科创指数，科创
0: 是
1: 五零
0: 通
1: 最
0: 过
1: 后
0: 的。
1: 还是涨的，科创综指最后只跌0.12%，科创里面权重大的前3只都是涨的，前5只我没有仔细看下去，前10只你也自己数一数，好像
0: 对，
1: 不完全一样。
0: 盘中呢，我看到有消息系统提出啊，弹出啊，说这个韩国的主要是他们是上市的股票，主要一个是三星啊，还有一个海力士啊，这个为主。我盘中看到跳出说，今天海力士盘中最多跌了8个点，
1: 对呀，
0: 所以，当然我后来看到韩国股市在有一定的反弹，好像我。因为我下午2:30后来有事情出去，我看到反弹了，好像-5点几，好像反弹了接近3个点。盘中他们最差的时候，大概有，就像您说的，盘中有一段也好像熔断，是一根平线，好像没有进行交易。那么我想说的呢，因为现在行情呢也确实不好，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一个美股的一个叫美光股份啊。
1: 不是收盘之后，我推送里面都写过三星、海力士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彩电的这个SK 那个Square 什么，然后什么三星电机、现代汽车、LG 新能源，这个是韩国股市的前6大，但是好像前2大还是前3大就占到整个韩国股市市值的1/3。今天收盘之后最少的跌幅4.48%，最大的跌幅9.85%。
0: 对，反正数据都不理想，
1: 但是
0: 所
1: 你看一
0: 以，
1: 下科创五零的成分股，收盘以后，你看看他们到底涨成什么样子。咱们俩应该
0: 是
1: 看
0: 这
1: 的
0: 样
1: 是
0: 的，
1: 同一天的市场。
0: 对，我之前我也看过，我把科创五零作为一个参考的，我也放在我的自选股啊里边。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只能作为参考吧。反正我现在只是也，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反正因为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比我们早开盘嘛，我们在开盘以前可以看一下他们今天。你看，就像韩国股市，我今天早上一看，它就是低开5点几%，所以我就知道今天必定完蛋。所以管住手，尽量不参与。保持自己的仓位，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早上一看韩国和日本的，我就知道今天没啥话说，尽量不要去参与。所以今天的大盘我也没怎么去看，反正有没什么特别的话嘛，就做做自己手上其他的事。
1: 今天做了什么？
0: 今天我基本没什么操作啊，早上一看也韩国股市跌了5点几%，就不用看了，
1: 就
0: 然
1: 没
0: 后
1: 有
0: 其
1: 做
0: 中，
1: 跟股票有关的任何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对，就基本上。
1: 好吧。
0: 这个就属于难听点，这个风险相对比较高啊。除非你到尾盘的时候，你再去看一下哪些，看看差不多今天跌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尾盘的话，如果有资金适当的参与进来，有一定量进来的话，我才会去买一点。没有的话呀，实际上可买可不买了。反正今天看看今天美股的美光会怎么走吧，因为我看到自从美国的美光也创了新高以后，然后不断的下杀，所以把中国的、韩国的，包括日本相关半导体啊、芯片啊这方面的，也是见到高位以后不断的下杀，要等它什么时候企稳以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对我个人来说的一个美元指数没有继续往上走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第三一点嘛，仅供参考啊，就是世界杯决赛的那天，可以适当的
1: 下个星
0: 冲
1: 期
0: 进
1: 二，
0: 去的，
1: 好，有
0: 对，
1: 数了。
0: 下个星期的，好，
1: 谢谢杨
0: 适
1: 先
0: 当的
1: 生
0: 去，
1: 谢谢你，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再见。
1: 来，我们听听嘉宾讲吧，我也有点不确定了。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蒋冠磊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刚刚我们听众在提就是说韩国股市今天下跌，但也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讲，或者说其实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没有必要去讨论。就是 A 股至少科创今天还是蛮强的，跟韩国股市的这个走势很不一样吧？跟我们讲讲看，是吗？
2: 那个科创五零也是近期这个资金热点所在的方向嘛。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个 三星电子就是公布一个超预期的业绩表现，然后带动国内半导体上下游的一个结构上涨。因为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半导体也是有所反弹的。然后同样就是还有个就是半导体有个材料硅片方面，就是龙头近期的一个连续提价。就今天你看那个有机硅就是龙头也是20%、10%的涨停，然后可能是带动了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拉升。那主要就是，A 股啊，确实像刚刚那个嘉宾说的，就是，会参照一定的美股的隔日表现，还有当天的这个日盘的一个表现，然后整体昨晚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也是有拉升嘛，所以今天 A 股这个科创五零稍强一些。
1: 那今天整体市场的这样的，就除了科创以外，其他有很多股票都下跌，对吧？我们说的京沪深三季加在一起，700只股票不到是上涨的，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归因呢？
2: 今天下跌上涨不足1000家，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个市场缩量了5000亿。然后大家看那个深成指跟创业板指两个指数来看，为什么近5个交易日然后连续下跌？那主要也是这个 AI 的硬科技，然后出现了一个高位的一个调整，然后带动的。那还有这个周末，然后像这个存储龙头出了超预期的业绩之后，也出现了这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但整体今天下午来看，就是科创五零开始止跌反弹，同样这个下午啊，这个指数，这个盘中的时候是一度是持续下跌的，那下午大家会关注到像易中天为代表的一些 AI 硬科技，然后下午是明显的一个放量，然后去维护市场的一个走势，所以就是近5个交易日。像深成指、创业板指，还有这个科创五零，出现了连续4天的一个下跌，4到5天的一个下跌。然后今天在科创五零这些半导体带动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还有下午易中天这硬科技的一个缩量整理下，这个指数有这个收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下影线，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调整由科技这个引起的。那今天整体科技开始持续大幅缩量，开始有止跌迹象，那明天可能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是易中天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带动指数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指数都到了60日均线的一个重要关口的一个缺口，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那今天大幅缩量呢，一个是卖盘卖不动，就是科技股，然后连续4、5天的调整之后，然后出现了一个，这个卖盘意愿减少的一个情况。那同样呢，就是因为今天市场，将近4800只下跌。那同样的，就是像刚刚那个嘉宾一样的，就是看到了日韩今天的表现，就是买盘的意愿也不够强烈，所以就造成了这个 A 股今天大幅缩量的原因。但是呢，就是从细分来讲，就是科技开始有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个人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本周啊，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吧。
1: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在关心，就包括有朋友就觉得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宏观的这个高频数据要周四才出这个 CPI 和 PPI，下个星期大概二还是三才会有关于，这个社融啊，或者是工业增加值一些像，就这一部分如果有，直白点讲，会不会对于老灯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鼓励效应在里面，因为前期有过所谓的反弹或者反抽的样子，但也或者说包括科技那一边，是不是眼前来看的话，行情结束了吗？或者没有结束啊？想听听蒋冠雷你的态度。
2: 现在市场确实就是分化比较严重，就是一个是高位的这个科技与低位的一些就是非科技的一个轮动切换，就包括这两天这个创新药也有部分异动，结果今天全都回落了。然后科技有没有结束？我觉得整个科技大浪潮当中，这个7月15号出完业绩预告之前，这个之后，得到这个市场这个业绩认证，我觉得科技还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就是说那个高位涨得太高了，这个短期提前做一个调整，因为毕竟，你看目前能影响指数啊，就是三大指数，还有这个科创指数的还是这个科技， 所以就是要这个宏观带动下的这个 A 股走一个卖牛格局的话，长期还是看指数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科技调整之后啊，还是会有机会的。
1: OK，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蒋冠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如果你第一次来听到这档节目的话啊，可能会有点诧异。是的，在财经节目《财经频率》当中啊，除了有嘉宾来做分享和交流以外的话，我们每一位个人投资者也可以有机会来举手来发言，说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看法，好吧？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欢迎各位来打字聊天留言。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一会儿回来。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半夜以前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8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90.24点，全天跌1.2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5225.11点。今天下跌1.2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36.08点结束交易，全天跌0.7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496.89点，今天跌119.43点，跌幅

0: 0.51%，成交录得3197.1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2.57元，今天下跌了5.2元，跌幅0.5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7号，星期二，收盘之后啊，单单一看是指数是下跌的，对吧？各个分类指数里面，上一个小时节目一开始报了，在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形容 A 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只有一个，有且只有一个是上涨的，科创50。但也没有想到啊，科创50，记得昨天也提过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市场里面只要双创，不管是科创还是创业板指数上涨的话，红利就下跌。但昨天其实红利和科创是同时上涨的，对吧？尤其是大家可以理解为要么就是红利里面那些市值最大的啊，包括银行这些，然后科创里面市值最大的那也已经非常之大了，甚至于那三只都已经进到了上证50的指数的这个序列当中啊。所以今天科创50的上涨，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不是把它去联系到说银行今天整体也是上涨的啊？对于指数的稳定，或者至于指数没有瞬间跌得更穿更破4000点以下，会不会有一定的帮助，这样的效应里边。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在这个位置啊，有的是觉得科创科技股非常危险啊，有的觉得说这个星期啊，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不能跌到4000点以下，但今天已经破了4000点了，明天会继续往下吗？然后继续会把各个股票带崩吗？因为啊，近乎深三地市场今天加在一起上涨的股票家数都没超过700只，而且下跌的幅度0%到-3%和-3%到-5%的股票家数非常之多，合计在一起的话，2000多只，将近3000只的样子，对市场的杀伤力还是有的。你怎么看？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档节目的话，不要诧异，对吧？除了嘉宾可以来聊天以外，各位每天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说说自己怎么想怎么干。021-6278-0977 021-6278-0977 是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加8位号码，打到导播间跟编辑老师简单沟通以后，到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啊，除了 FM90.9 收音机以外，但的确收音机的这个传输可能也跟整个我们每一座城市的天际线越来越高有关联，收听起来有时候效果不太好，但是网络就方便很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都可以来及时听到我们的节目。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在网端的话，阿基米德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在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手谈。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侯淑培，
5: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4: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5: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4: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 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5: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4: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再加上这两天那个天气影响，极端天气影响和台风影响，那么大家都有点心情有点悲观，再加上后面又有一个超强台风要来了嘛，就大家对这个防汛救灾的事情也比较上心了。那么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也调了一下仓，就是也关注了一下这种救援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我发现有的和那个基建有关系的，管道有关系的，最近也有订单的，我也看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类个股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大家都有一种期待，有一种预那个就是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太多，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后期会有影响，就是希望大家都防控一下。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那个这周我还是继续布局，下半年的那个预期，就是看下半年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增长面，就是现在因为是正好是中报密集披露预增嘛，
1: 嗯，
0: 那么看了一下，就是
1: 预告预增，
0: 那么我也看了一下呢，就是这两天都是预增的，预减的不是很多，
1: 嗯，
0: 那肯定是先好的出来了，那么就是那么我们也要防一防，就是看这个股价和高低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那个冲动，但是我看看也没有让我感觉好很冲动的，毕竟有些上市公司公告同比增长70%-80%，然后它的市值已经达到了800多亿，那盈利也就是几个亿，我觉得也就这样吧，那你这个估值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是很扛揍啊，对吧，然后呢这种是吸引不了我们这种老登的。那么看了一下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三波人，一波呢就坚守老灯的，就像我们这种坚守老灯的，还有一波呢就现在是刚刚站进光里的，对吧，那么这帮人呢我们也不去笑人家，那么人家有这个梦想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对吧，那么还有一帮呢就是也想出来的，那么就三波人，那么三波人嘛，就是我们现在看他们呢，我们比较清醒，因为我们比较清醒，对吧，那么我看了一下，就盘面上今天资金是减少的，差不多5000多亿嘛。
1: 嗯，成交量少。
0: 然后，对，成交量少了，有点清淡。然后呢，板块里面呢也有点乱。然后呢，有的是前两天涨得特别多，然后回调一下。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后面马上有一个机器人要上市了嘛。
1: 嗯。
0: 那么那个市值有点大，因为前两天是上周有一个风能上市了，已经最高到过4000多亿。
1: 嗯，
0: 在前两天有一个，就是风能前两天还有一个那个做一个模块的，也是达到了，也要算4000亿。那么市场这个游泳池，我一直说是游泳池，这个游泳池一下子跳进来两个大将，那么差不多就6000多亿，将近7000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是需要有人把位置腾出来的，
1: 把钱攒出来。
0: 对吧，看出来要让他们能坐下来。
1: 嗯，
0: 那么市场呢也改变了一下那个投资的一个规则，就 ST 从5%变成10%。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它变成10%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是准备加速出清这些就是连续亏损的或者是基本面有问题的造假的，都有这个要出清，因为什么呢，这是游泳池的人太多了，要把没有票的人先要出去，所以我觉得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1: 哦，你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啊？
0: 对对对，因为拿游泳池逻辑去衡量这个市场，你就这样想，他们这个票已经太长了，就是你买的游泳票2个小时的，你已经游完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哦，
0: 我是这个样子啊，我因为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对吧？但是话糙理不糙。但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种票，就是已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买。
1: 嗯，
0: 有风险系数很大。
1: 嗯嗯。
0: 那么还有这段时间，就是有点小皱纹的个股也不要去碰，因为毕竟跌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动了。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它不会跌的，因为像好东西就是高高在上的，对吧？
1: 你这个话倒是也是，就是要承认某些东西的确它还真可能好，对吧？你它的确好不好你也不确定，但它就是在高处，然后它也没有怎么跌，这也是事实。
0: 对，就有些东西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对岸啊，看看隔壁啊，那么去看看他们历史上的那些个股留在市场里面的和走掉的有多少，那么为什么会走掉，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票会留着，留着是因为他们到底是赚钱。

0: 赚钱，是不是他们为了国际的市场，那我们市场是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好的东西就是经久不衰的，就是很抗揍的，
1: 嗯，
0: 那么不好的东西肯定是要被出掉的，这个市场还会换血进来新鲜的血液的个股，
1: 嗯，
0: 所以投资上面我觉得下半年不要急也不要躁，就是不要看在碗里面自己不涨，那个别人涨得很好，就哪怕去买一个公司，你去了解它，真真正正去了解它，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是有热点的，是有机会的，是有基本面改善的，那你就去买，买好就耐心持有。
1: 那这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个股都已经在2600点之下了嘛，对吧？
1: 嗯，
0: 挺多的，这里面大浪淘沙，你去淘，肯定也有好的。
1: 嗯，
0: 就是需要耐心。
1: 嗯。
0: 就不要因为啊、这两天市场调整了，那对岸隔壁一大跌，而且自己觉得哎呀今天没希望了，就我们要心急一点，耐心一点。
1: 那因为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朋友来讲，就我倒也不是想要总结说他一定有多，但感觉就是说，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当我们不确定市场表现情况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运气的成分去买股票。
0: 对，
1: 买了以后，对这个就是说，那个之后真的就是你也可以说叫脚踩西瓜皮，你也可以说就只是靠运气来赚钱。但是像你刚刚讲的说，当我们在某些时候股价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企业经，我实在是不完全，那我就去看看这个企业到底好还是不好。所谓的要基本面，这个东西可能相对确定性更高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而且你有些东西，你就举个例子，你去买一个短线个股，你就相当于把钱借给他，你让这个企业去发展，你刚刚赚了一个点两个点，你就把钱问人家拿回来，人家这个钱还没有去投入实体的，你就把这个钱拿回来。那么有些个股呢，那你跌了多了，你觉得哎，确实是跌到你觉得估值以内，你拿十个同板块的个股你去比，不管净资产啊，包括它的一个营业收入啊，市场面啊，基本面啊，包括它的一个市占率啊，那你去看，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这个公司的员工，你去做这个生意，你觉得回款快不快？那就是他钱赚的多不多。那现在光里面有些个股，就是因为他现在市场缺啊，所以他卖的贵啊，或者是市场份额大，突然间就觉得有机会了。你就像未来要上市的那个光储的那个东西，以前也是别人都快要倒闭了，都快不行了，那么人家后来因为一直在钻研做这个事情，哎，风口一来，那么就人家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人家就准备要上市了。
1: 所以就有些听众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过，包括网上打字，有些朋友也在聊，哎，我去看 ROE， 我去看这个 PE 不一定，但 PEG 啊、可能相对这个好像更客观一些，或者就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些估值方式，对吧？或者说有些是跟经营有关系的一些估值的一些指标，这些东西去看去了解、去学习一下，应该会有帮助，我觉得，嗯。
0: 对，所以不要急，耐心。
1: 哎、这个，你前面我还是回到你自己啊，就是说，跟台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有小伙伴也跟我讲说，这个好像是中央气象台的这个什么这个播报员都已经发了微博，这事儿可能会蛮大或者蛮怎么样。这，那你买的那些相关的股票，占你自我要问的是，你买的那些股票占你自己的总的仓位高吧？
0: 不高，30%吧。
1: 然后。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就看是不是在这个周末或者怎么着会不会有登陆，你会不会到那个当口就走掉，这个你说说看。
0: 不会，应该不会走，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对市场有个关注度，因为大家都突然间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上面了，放到这上面之后，其实这个当口上面这个企业是不可能立马就达到业绩兑现的，那是要看这些企业未来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然后市场突然间觉得哎这件事情应该去做，那么这个企业突然间就慢慢得到了一些关注度，或者是在 AI 层面上面的，包括一些科技属性上面加持的，那么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场景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场景的，那么就去加持了，那么就会有订单了，那么后续才会有订单。
1: 所以
0: 你现在
1: 就是你即便看到了台风这个事情，你也没有把它当一个特别短的所谓像游资炒作的这个视角来看。
0: 对对对，那游资炒作就是一窝蜂的不行的。
1: 嗯，好，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蔡先生，谢谢你的分享，哎，再见，
0: 不好，再见，
1: 不客气，哎。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载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光缆超越 CPU，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 CPU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光缆超越 CPU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U；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溢价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野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野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会诊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3: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转债的精选，一周收益7.15%；第二位光大中高等级债券，一周收益3.77%；第三位融通可转债，一周收益3.49%；第四位鹏华丰盛债券，一周收益3.44%；第五位是中银转债增强，一周收益3.19%；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负5.48%；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负4.72%；第三位长盛积极配置，负3.80%；第四位华商可转债，负3.37%；第五位国泰可转债，负3.14%。
4: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3: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1元2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297亿4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2660万，合约总成交95876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64%，总持仓16838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6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2元2厘，跌1.05%，期权成交面额495亿12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9900万，合约总成交101万91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8%，总持仓123万53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1%。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在8.65元5厘，跌1.74%，期权的成交面额1359亿60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1亿5130万，合约总成交161万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6%，总持仓127万60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5%。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2.16元。

0: 涨0.47%，期权成交面额579亿10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5，这好像是这几个最高的。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060万，合约总成交297万390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95%，总持仓252万105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5%。也就是说，如果忽略掉各个 ETF 的规模的话，今天相对而言成交量还比较热闹的是科创50，对吧？是科创50，沪深300基本上都没什么相更加明显的成交，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其实相对于上一个交易日，这些成交意愿这个量也都在下降，这个多多少少今天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在往下走，也是原因之一，或者说也能够做一定的佐证，也或者说今天的指数的下跌好像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就一致性预期的下跌，类阴跌一些，成交量也在缩减嘛。02-1627-80977，三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好长时间没碰到了啊。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上次就跟你讲，那个缺口要补掉了，今天全部补光，把3958补掉了啊。
0: 哦。
1: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3930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明天是周三。周三我认为是明天还要下去，那最好把那个3930到3950，它打到3930跟3950之间嘛。它不反弹。再打穿。打到3900，就把前面那个低点打穿，打穿以后，这里不反弹，不反弹以后什么意思啊？盘整，这样盘整就说明七月份的下半年的低点出来了。我的目标就是4400啊，我上次就跟你讲了。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证指数年线要穿一穿，穿掉以后后面就可
1: 以。对，这一定要
0: 有机会看4400。
1: 你不穿，我就认为这个老师啊，我认为我要分析，好多人就要说要穿一穿是吧？我有可能我个人分析啊，他明天不一定穿。来个假阳线，行了吧？又看那个3930的3900了，他不去了，他打到3950，甚至说明天低开一下，他上去了，这反而不好，没用的，你懂意思吧？他是弱反弹，还要下去的，干脆就明天来个一步到位，那就好了，成交量再说，那算最好了。那么低点出来了，那么周四周五肯定涨了，就下半年一把行情开始了，目标位看4400啊。这个是我的乐观，如果再好一点的话4900，我就这样。
0: 那
1: 我上次就跟你老师讲过
0: 了。那不是客气，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是孤友。那你怎么做？你说说看，你现在说。
1: 我现在不买呀，大盘到位，我就去买股票。
0: 就是你也有一点等它是不是打穿年线，你再去动手买，是
1: 我再去买股票呀，我这样我不会输呀，也输不了多少啊。
0: 这倒也是一回事。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高在上的科技股还没到位呢。
0: 什么东西还没到位？涨的还没到位。
1: 科技股。
0: 科技股的涨的还没到位，还是跌的还没到位？
1: 不是，它高位的股票还有好多嘞，就价格不高的，它还没跌到位嘞。
0: 没有跌到位，
1: 大盘不可能好。
0: 你觉得没有跌
1: 到位？大盘不可能好的。要全部下来，通通下来，
0: 通
1: 掉一半。
0: 高
1: 位啊，高位嘛就是100块，是80块，90块。
0: 不，高位都不，你这个都还太低。高位的话，300块、500块、800块。
1: 不是，我这个举个例子呀，老师啊。
0: 不是，
1: 我因为没看，我
0: 不是韩师傅，你稍等一下，就是我刚刚讲了，因为科技里面的有些股票，它市值现在蛮大的，它都已经进了上证。你让我说完啊，它都已经进了上证指数的成分股，上证50的成分股。所以他们像你说的，他们要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什么上证指数年线跌完了，好像还收不住，会这样吧？
1: 年线破了，它反抽一下再下去可以不啦？你知道这个道理啊？
0: 哦，
1: 是吧？那这破年线我可以反抽不啦？它弱势反抽呀，理解吧？
0: 所以我不是理解吧？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真的破了年线，你也未必建仓。
1: 不，我全部反弹呀。
0: 不是你不是4900吗？哪能强个反弹了？
1: 4900吗？我要看一下，我要看这个趋势它怎么走呀，放量不放量了？它如果底部打到位，就跟你刚刚说的，老师说了，这个年线打穿以后它放量了，那么我要进去了，我要看我第一步要去看4400了，我一股就不走了。
0: 所以你刚刚的这个 就是你跟我讲的整个这一段一段内容，它既可能是一个长线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短线的操作。
1: 不，这个我要更改一下，我是长线的啊，我的目标是在九月底到十月份看4400。我上次跟你讲了，你可以去查录音的。啊，喂，
0: 哦，好的，我
1: 哎好吧，那就这样了，
0: 好嘞，好的，
1: 再见，
0: 哎，谢谢韩先生，哎，再见，哎，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有些朋友，那上海话来了，对吧？啊，是的，嗯，没错，上海话还是有很多字眼是蛮有意思的啊，可以来讨论。雷叔好久没有看到了啊。那他在对啊，对他跟我讲的有些东西蛮像，是刚刚不是有一个小伙伴在讲5000家上市公司啊，怎么样去读中报？有 AI 呀、啊，没错，雷叔也在说啊，不需要自己读，对吧？是不需要自己读，有些东西可以通过 AI 的数据。哎，现在各位的手机软件上面，因为 A 股是这个样子的啊，全世界有很多的股票好像不完全是如此。你没有买他家股票的话，你连年报都读不到 ，A 股是全部可以公开。交易所的网站啊，手机 APP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下那个 PDF 文件，你把那个 PDF 文件直接去喂给 AI 啊，让它分析完了以后告诉你啊，啊，同时还你还可以有很多的筛选，对吧？就像这个季节啊，不是毕业季嘛，这个分数线那就拉一条分数线嘛，500分以下的我都不看，500分以上的年报都拿过来，啊，可以这么做吗？其实没什么不可以。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看到那个直播中啊，进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房间里面，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一边来听节目。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

0: 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如何战胜心魔》。
5: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焦虑的话，就是我本来想买一个股票，然后我一直等，然后它没怎么跌，又涨了，那个时候后悔，哎呀，那个时候为什么没买。
6: 我看上这只股票，我知道你是个潜力股，但是我却没有登上你的车。
5: 对，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没抛掉，我感觉我想抛了，今天想好我要抛了，然后今天涨了5个点，我发现哎再留一下，然后哐当下午的话又跌下去了。这个时候就不停的这个市场上不停的涨跌，会让自己的话就不停的焦虑。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焦虑情绪的话，我后面发现了，就慢慢需要去克服的。当你克服了自己焦虑一个程序的话，就很多东西的话你就会冷静下来，去看背后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大家也喜欢打新股。打新股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也知道涨停板的时候大家都不卖，然后涨停板就一直持有。但是的话总有一天它会开板吧，开板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开板的时候涨了5%，你卖还是不卖。但对我来说现在控制的就很 OK。 是什么呢？不管它涨跌，明天涨或明天再跌，开板那天就卖了，就不存在这个焦虑，就设置好自己的一个纪律。到后来你发现你抛掉了以后有可能会涨，有可能去跌，你只要掌握了这个纪律，最后的话基本上涨跌的概率是差不多的。就最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了一个涨就新股，然后涨停板开开来了以后你不卖的时候它跌了，然后你如果那个怎么说呢，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你不卖的时候它跌了，然后你抛掉了以后它又涨了，你想这种东西正反这样子的就很让人焦虑。
4: 到了某一个时候，生活也会去做减法，对吧？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事儿就不需要去纠结，就尽少量去纠结，不要在那上面去花时间和精力。投资呢，投资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去也做减法，把某些东西可以过滤掉，不要去思考。当然还有一些蛮重要，对吧？那比如说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收集信息。娄师傅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写了好多啊，跟我说在北京的大雨中钻进了地铁站啊，确实我现在的阅读也是这样，先把它喂给 AI， 然后回头有时间再去读一下，哪怕没读，但是 AI 那个软件其实就能记录下我当时发给他的这个文章或者这个文件，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吧？在蜻蜓平台上面我看到了顾三啊，星星啊，这都是下了班啊，红米酒都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打个字啊，可以来聊个天，好吧。02162780977，对不起，我又看到了新的 ID 号，来自有福之州，在上海以外的这个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我总特别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的 ID 号来 say 个 hello。 这个月的月底还有可能会到哈尔滨，不知道在那边能不能碰到在那里能够奔现的小伙伴们。我全部都确定完行程以后及时在节目里面喊一声啊。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巡回之旅以外还有好几件这样的事儿啊，也可能会在好几座不同的城市碰到一直关注我们啊，收听我们，喜爱我们，给我们支持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02162780977，王先森的电话来了。浩亮是吧？下午好。
7: 哎，下午好，宝宝好。
4: 哎，你好，你说说。
7: 今天这种跌啊，跌得很不开心
4: 啊。哪能啦？
7: 就是看多的也不开心，看空的也不开心，我跟你讲。
4: 为什么看空的不开心？

0: 啊。
1: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虽然我主观上认为熊市主跌已经开始了，
0: 啊，
1: 虽然啊，主观啊判断啊，但是我跟你说，你没办法动，客观指标一个不支持。
0: 那，
1: 你像今天这种跌法，科技就是跟韩股的，这个已经不要考虑了。你就是开盘前面看看韩国怎么走，盘中看看韩国怎么走，后面怎么走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但是韩股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熔断，是它收盘收回到60天线上面去了，就收到季线上去了。那这个算破位吗？没有破呀。韩股是第一次跌到季线反弹，20天线、30天反压，今天再往下跌，还在季线上面，能做空啊？不能做空的呀，不能做空的。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股指期货，你就算看空，你很难受做空单下去，那么大的贴水啊，9月份还有200点贴水，这怎么弄盘？你上去先亏3个点。也不好下手，很多东西就搞得你非常难受。你明明看的不好的，对吧？你看好的，但你下手，就感觉就少先上来先我先亏几个点，这个就很难受，对吧？当然，那个上周正好你不在，那个正好代班，那么，王毅给我推荐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下手不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你不看空韩股吗？说有一个2倍做空的什么三星，我一直盯海力士，我知道海力士没有2倍做空的，但三星有个
0: 三
1: 两
0: 星
1: 倍
0: 有，
1: 做空，我第一次听到，
0: 我，
1: 我去翻翻，真的有，然后这我买进去正好是20合一，5分钱20股并一股变成1块多，然后就正好顺手买了1万块钱，然后今天涨上去，那么。这个属于比较偶然的一些事情啊，就在目前这个点位，就我前面讲的，虽然你现在缩量了，虽然感觉大家体感都不好，但问题是你现在做空，第一个客观上指标没到，你说这个地方年线破了吧？没有破呀，
0: 对，还没
1: 月线破了吧？没有破呀，这个你怎么能大规模做空呢？韩国那边。前瞻指标60天线破吧，还没破，明天破了，那另外一种说法。另外破了，你也不是马上进场，你看它还有反抽吧，它再压60天线，你还得往下走的时候，那你再做空。所以现在你可以看空，还没有到能够大规模做空，即便做了空了，你那么大贴水还也很难受的程度。然后做多你也难受的。科技那边不讲了，对吧？你老登就是今天虽然老登跌了，但是没跌到位啊。我第五笔怎么都买不进去啊？
0: 你要不要等一等？今天才礼拜二，礼拜四要出 CPI 和 PPI。
1: 无所谓，我已经无所谓这些宏观数据了。为什么？就买些老登啊，尤其是那我老登三件套，白酒、医药、房地产，对吧？
0: 白酒、医药、
1: 这
0: 房
1: 三
0: 地
1: 个
0: 产，
1: 属于什么问题？就大家都知道不好，都已经到地板上了。就房地产、白酒，这已经到地板上了。你再来宏观数据不好，那又怎么样呢？它已经不好了，所以他们是博弈什么？博弈边际的那个改善。
0: 就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没懂，但我现在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也不能再更不好了，所以反而这个心思活络一点的话，它，
1: 对，
0: 对吧？就可能比更不好要好一点点，这也算
1: 要
0: 边
1: 好一
0: 际
1: 点。
0: 改善，
1: 对，但问题是，你边际哪怕你有一个月、一个季度改善，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也都不能
0: 不
1: 说
0: 说
1: 明
0: 明，
1: 问题的，
0: 不说明，但是钱
1: 也都
0: 能
1: 不
0: 赚
1: 说
0: 到，
1: 明问题。
0: 但是钱能赚到，你
1: 但
0: 是这
1: 是
0: 个意
1: 有
0: 思。
1: 些 DCF 你是算得清楚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哪怕 DCF 里面变量很多，你可以估上限、估下限，你可以去调整。某些那个无风险利率因子，这个都
0: 对，
1: 没问
0: 贴
1: 题
0: 现
1: 的。
0: 率的高低，
1: 但是很多东西你已经算得明白了，仅限于白酒啊，房地产跟医药你算不清楚的，医药。

0: 医药因为有很多的那个集采也都反映了，反映到后面你现在看谁还有管线，谁还有新管线，其实就那么问题。房地产也是的，也是大家已经烂了，但是烂到谁能够不倒，能够等周期重新起来吧，
1: 嗯，
0: 也就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些东西属于就是宏观你怎么变，哪怕再往下跌，有些东西你心里是稍微还有点底。
1: 嗯嗯嗯，
0: 就你现在知道它马上快到底了，但是还没到底，就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
1: 那你就这种心态我听明白了，因为这个心态我们刚刚不是录音棚还在要调整战胜心魔嘛，
0: 嗯，
1: 那你自己的仓位大概做多少的，除了那个白酒一笔一笔以外，其他现在有开仓吗？
0: 其他们现在用上证五零在对冲白酒呀。
1: 啊
0: 用上证五零对冲白酒，对吧？
1: 嗯，
0: 然后就反正港股那边因为做空韩股这个东西我觉得稍微玩玩就好，不能投大量的。
1: 你
0: 做空美股你还我现在还在定投当中呢，还亏了15%呢。那些
1: 但是你别说啊，港股这个话题虽然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也因为时间关系也就不多聊了，
0: 嗯，
1: 但我记得好像你曾经讲过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港股跟 A 股关于到底是有顶还是有底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事情，对吧？我记得你应该知道，你记得你说过这个，
0: 不是有顶有底，我是说估值有顶跟估值有底的问题，
1: 嗯，对对对，
0: 就 A 股它的估值是有底的，
1: 嗯嗯嗯，
0: 就大型国企0.6PB 甚至0.5PB 它就是底，你再怎么跌不，但是对港股来说它是估值有顶，它可能 PB 到1.2它就结束了，
1: 嗯，
0: 你不要指望它再冲了，
1: 嗯，
0: 但是它的港股问题是你不能抄底的，不是不能急于抄底，
1: 不能急于抄底，对，
0: 不能急于抄底。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抄港股的时候，我强调我2020年的时候，中石油我是抄底的，
1: 啊，
0: 我抄 A 股也抄的，
1: 啊，
0: A 股就0.6PB 4块钱就停住了，
1: 嗯，
0: 这地方你再怎么跌反弹好再跌下来10块钱跌不穿，
1: 嗯，
0: 但是港股它是跌到0.2PB 的，
1: 嗯，
0: 我是0.4PB 进去的，
1: 嗯，
0: 也是腰斩的，
1: 嗯嗯 嗯，
0: 但是你等它你等得回来的，
1: 嗯，
0: 但你说它有底吗？没底的，有些东西它杀起来就什么都不管的，因为它没什么流动性，倒是对，
1: 嗯嗯嗯嗯，
0: 但 A 股因为流动性一直充沛的，然后哎某队看了哎有些什么低了他会买的，那是另外一种问题。
1: OK，OK，
0: 好，
1: 就这些话题我们有空再聊，有空再聊。那今天，
0: 好嘞，
1: 这个，你的心情我们收下了，好吧？好嘞，
0: 嗯，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嗯，就聊这些，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啊。
2: 喂，包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你说说，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最近嘛，整个还是比较平稳吧，就是这样的，这心态也没好没坏，但是对未来还是。也不是特别悲观，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这种状态吧。
1: 嗯，今天一天里面有看盘吧？上着班的时候有看过两眼吧？
2: 我看过了，因为前几天我一开始那个创新药涨的时候，我心里也想是创新药，
1: 嗯，
2: 包括北京的那一家做胰岛素的，
1: 嗯，
2: 那家什么药业，包括我手头上也有点创新药，知道吧？
1: 嗯，
2: 因为也是盈利了大概20-30个点嘛，就我一直一开始盈利了50-60个点没出，就是那一只我一直没出，就放在里面的，
1: 嗯，
2: 不过现在又回来了一点，
1: 嗯，
2: 知道吧，就是这样的，
1: 嗯，所以
2: 再就是
1: 你说在这个行情里面现在怎么样，嗯，
2: 这个我的一种心理想法，我就是把我的一部分资金嘛，就因为假如说我有钱我就买点那些央国企，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央企嘛，就是那个这就是分红比较高的嘛，包括就是那些我是想买的，
1: 嗯，
2: 那个是作为底仓，就是说拿它的分红也就不动它的，
1: 嗯，
2: 这还一部分资金呢，就是心里想着包括的港股的，我是最近看看那个港股的创新药 ETF， 因为我感觉那个港股的创新药它的波动性比 A 股比较大一点，我也想做那个定投嘛，就这样的，就是用我场内分批买。
1: 定投港股那边是什么？就是这个指数基金还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港股，就港股通过是创新药 ETF 吧，心里这么想。
1: 哦。
2: 不过今年买了一点点，对对，买了一点点，
1: 哦，
2: 就是这样。
1: 哦，明白。就因为反正也是 手上也有子弹，就也有资金，然后也不会这个一把受害，对吧？你慢慢，慢慢先买着啊，
2: 你刚才说的那个港股，恒生指数嘛，恒生指数。不过我也是在定投，但是说我那个是定投的很少很少的，我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反正每个星期就投10块钱，就是这样的，就是恒生指数，因为我感觉这个指数比较宽嘛，就是说我也不在乎，就是说每个星期投个10块钱，就这样。
1: 但刚刚不是，就是王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从估值来讲的话，他觉得港股是有顶的，但是 A 股是有底的。这话其实可以咂摸一下，如果你想做一个长期投的话，就照他这句话来讲的话。投 A 股的指数好像应该更加划算一些，是不是这样？
2: 我反正我也不
1: 你可以
2: 因为
1: 待会
2: 恒
1: 儿
2: 生
1: 再
2: 指
1: 去
2: 数，
1: 回听一下，去回听他刚才那一段。
2: 对，因为恒生指数我以前也定投它盈利了，我也给它卖掉了，就是这样的。
1: 你是就往复去做这个事情，这我大概就理解了。
2: 那个不，因为仓位也不大，不过就是做，就是感觉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心里也是这种，因为恒生指数我感觉这个指数它是死不会死掉的，所以说比较。对，就是这样的。
1: 也是，今年还发了那么多新股，对吧？当然就看它流动性怎么样了，否则发那么多新股，这个流动性也会
2: 对，
1: 有
2: 反
1: 点。
2: 正投的也不多，反正我感觉那个也到现在投下来也没投多少钱，就这样。
1: 明白明白，所以最近，
2: 就是，
1: 你说。
2: 我心里想，我还是我心里想，我最重要的，我在这个市场，我是因为现在反正也不是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反正就是说。还是想在这个市场上，就是活下来嘛，就是慢慢来嘛，反正也不急着说一把梭哈呀，能挣多少多少，就是慢慢观察嘛，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看的，要么是这边的我选的股，要么是这边涨得好，因为这要么是它现在不就是说风格嘛，它一边是那边，一边是这边嘛，就是这样的嘛。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所
2: 对，
1: 以既然你会觉得做投资，或者甚至于你手上买的那些，也不是现在着急要花的钱，也是为将来去做准备，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态也放平一些，节奏也放慢一点，长期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着，对吧，小陈？
2: 对，因为也不是这个钱，因为我主要的钱还是放在，就是说两边，就是说做平衡嘛。就是因为上次的话还一个运气还比较好，中了一个新股。
1: 会有，这要恭喜的，要恭喜
2: 对，那是比较幸运嘛，就是这样。对，反正就是慢慢来，我也不知道这种策略，对吧？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也说不清。
1: 对，
2: 但是说我还是。因为我还是比较抱着，对吧？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1: 对，我
2: 一
1: 们
2: 定的不是说
1: 就说
2: 这
1: 本
2: 个
1: 质
2: 市场
1: 上，
2: 走得不好。
1: 对，就说本质上，我们都不知道未来这个策略还对不对，但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是一定对的，对吧，小陈？
2: 对，我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下次我们继续，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的，谢谢鲍
1: 再
2: 老
1: 见，
2: 师，谢谢
1: 客
2: 鲍
1: 气，
2: 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1: 网上有很多朋友这会儿继续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的02-1627-8097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3: 哎，包总好。
1: 今天的这个下跌，就我没有想到有些听众朋友其实对于今天的下跌好像觉得还没什么，是不是因为仓位的关系或者怎么样？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跌？
3: 我觉得今天这个下跌倒是为后期这个市场的风格的转变可能会打开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我是看资金净流入的，看成交量，今天这个成交量一下子缩了5000多亿，这个缩量还是非常缩得非常的快的，而且今天的这个点位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正好今天有一个下影线嘛，下影线为什么会收出下影线呢？如果你把今年的前面的两个低点连线连下来，还是正好达到了这个上升曲线，然后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如果从技术派角度上来看呢，达到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下影线，那就说明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范畴，所以我对后面可能说现在目前的这个调整是为了7、8这2个月，也就是从下周开始，不是要开始陆续就开始公布了嘛？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会更多的去，往这个业绩这一块，就相对比较稳定这一块，这个资金往这边去靠。那么今天2个板块，一个是银行板块，还有一个是煤炭板块，其实今天还是。 出了很大的力的，这个资金也是在大幅的这样一个流入啊，特别是银行下午还从下往上拉了一把，说明对大盘指数的一个稳盘面还是非常的这个有机构在做一个稳盘的这样一个动作吧。那另外我也是想隔空喊话这个浩亮啊，我觉得不要再去做空。那我是从两个，一个是从大盘指数下跌，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目前整个市场里面看的这个半导体，其实我应该觉得把半导体或者科创你单独拿出来，不要跟大盘指数绑定在一起，因为完全不得干。你看这个半导体已经是火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大盘指数不到现在还在4000点，所以看着大盘指数然后说哎我要去做半导体，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这个逻辑不对。那么如果说要去做半导体涨得太多了要去做空一下的呢，你可以单独去做空一个半导体这个指数，不是因为说大盘指数的下跌去做空半导体指数。但是对于半导体我也是觉得最近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不是特别的看好，但如果拉长时间的看半导体指数，我觉得后面还会再创一个新高，只不过不能每个月都在创新高，你5月份大涨，6月份大涨，7月、8月、9月你还在大涨，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太符合逻辑。而且再加上你现在目前到了半年报这个环节，一定是有这个股价跟估值有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2到3个月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业绩比较好，那可能下跌的幅度不大的，那也就是最多一个小小的一个洗盘或者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业绩纯炒作，那么可能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小盘的一些科技或者伪科技，这个可能回来的这个力度会更加大一点。那么对于其他的红利板块，那么7、8这2个月我觉得不会大跌，甚至可能说在大家都在谨慎的情况下，更多的资金可能会调转枪头去买这些红利。那么红利方向有很多，有电力啊，有煤炭啊，有银行，有保险啊等等这些。如果资金往这条方向上走，那我觉得大盘指数4000点之上还是可以的，7、8、2个甚至还能够到4100点的上方。所以对大盘指数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有担忧，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最差的就是可能还是一个横，大盘指数还是横盘，但是结构性机会还是会有，但这个机会可能跟半导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半导体我觉得这个调整真的还没有结束，可能也是刚刚开始。
1: OK，好的啊，谢谢明珠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我们就到这些，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打字啊，是的啊，所以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了这样一段相关的文字，没错啊。有些时候对于收听节目的这个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个我们到底在哪座城市里面收听啊，对吧？我们到底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再直白一点，我们到底每个月收入是多少？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一个月去定投40块钱，每一笔去定投，就我们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感在里面。但的确我身边有小伙伴曾经跟我提过这么一句，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从公共财经媒体主持人角度讲，在这座城市里面每天挣100块钱的快递小哥，他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余钱。今天其实打理的渠道非常之多啊，什么某宝也好呀，这个手机 APP 你随便点一个都是，然后你想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你也可以刷各种各样的东西，短视频啊或者之类的就全都有啊，你不靠看的靠听的都能够了解。但最终怎么做，做完了以后结果会是如何，这话题永远绕不过去。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一个傍晚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把你正在听的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觉得有需要的能够得到帮助的小伙伴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参与我们，能够来支持我们。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好吧，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莫以钱小而不挣，而莫以风险小而去长。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告情况啊，多云，今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90.24点，全天跌1.26%；深成指是15225.11点，全天跌1.24%。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市场当中的黄金，黄金由四九金每克是902.03，跌0.60%。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141.00，盘中跌幅0.6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天一个价，大容量硬盘一周内涨价超过了50%。7月5号，有记者走访了线下电脑城时，有经销商称，内存条、固态硬盘、大容量机械硬盘的价格基本上是涨了几百块到数千块不等，而电脑价格也是同步上升。还有消费者展示了去年购入的内存条，相同的产品今年涨价已经是去年的5倍多。具体有多夸张呢？2024年8月，有消费者在京百达、京东自营店购买了京百达64G 的套装 DDR5 台式机内存条，当时的价格是1446.73，而现在商店内同款售价已经高达了7999元，涨价幅度高达453%。而走访时记者也发现，有多家经销商都没有大容量硬盘的存货，现货最大容量的硬盘基本只有3T。大容量如10T的硬盘则需要提前付款预订，最快第二天才能到货。那为什么会不囤货呢？有经销商直言不敢囤货，因为怕后续价格下跌砸在手里。受到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此前宣布上调 iPad 及 Mac 系列产品售价的苹果，线下授权店价格也是全面上调。Apple 授权专营店的销售人员称，店内的现货平板价格基本涨价了1200块到1800块 ，Mac 系列呢是上涨了1800块到2000块。那么线下涨价了，线上又如何呢？线上渠道的涨幅更为直观。有网友晒出了亚马逊海外购的订单，希捷20TB 的台式外置硬盘，一周前的到手价为3040.85，短短几天，平台售价就跳涨至了4823.29，单款产品的涨幅突破了50%。业内分析指出，存储价格可能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的状态。而这场从2025年下半年便开始的存储涨价潮，背后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称，在供给端，三星、美光等企业持续减产，导致了存储芯片供给紧张；而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带动的服务器存储需求爆发，云计算厂商大规模采购高容量硬盘，叠加了消费电子市场逐步复苏 ，PC 移动设备需求的回暖，由此供需失衡加剧，导致了价格上涨。此外，全球供应链局部扰动，如关键零部件生产受限、物流成本上升，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但对于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来说，业内人士称，刚需就买了，别赌短期大跌，尤其是内存、系统盘、大容量备份盘，但不要恐慌囤货，非刚需可以等大促或者是价格波动窗口。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这罕见的跌停数量也是比较这个少见的一天啊。那么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虽然海外有一些关于科技股的继续的推动和利好，但是对于国产链还是大家的兴趣度啊，整体来说还比较高。相对来说，海外链呢今天的表现程度没有国产链那么强势啊。但是下午银行的这波崛起，使得很多前期活跃的一些这个游资啊或者热点啊，就开始纷纷的退潮，很严重啊。那么如何来看这种盘面的现象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会儿呢听听看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收盘之后如何来给大家来梳理啊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这种表现的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呢来连线嘉宾，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今天盘面的这样一种变化和波动啊。我看到了今天市场当中比较跌幅大的，像这个一些前期的这个算是非科技类的啊，刚刚说到了医美，还有这个 CRO， 就是我们这个说到了创新药医药啊，这也是反弹了好几天，三四天了，今天出现了回调调整，风电还有房地产、石油石化、化学化纤，还有白酒类的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如何看待今天盘面当中这种波动的情况？今天上证指数失守的4000点。
1: 其实从先从大的结构上来说，我还是觉得要讲一下，因为就从大的方向来说，我应该还是保持前期一个判断。就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很难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坚定的一个卖盘要从这儿往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大面上向下的空间呢，大家不用太过悲观啊。每一次到这个低点的时候，觉得都需要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打气的动作，这是第一方面。但是第二方面呢，那个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昨天可能觉得已经是一个情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踩？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还是受外盘影响啊，因为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应该是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或者说是抱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定在局部上会出现所谓的筹码归边的这个情况，那么一定会导致在某一个节点上，可能会突然一下整个市场会觉得后继无力啊，觉得大家这个新增没有很大的一个新增资金，至少从板块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这个新增资金进行一个涌入的过程，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有可能有些有止盈的，那有些可能是不明真相的所谓的吃瓜群众，他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产业没有什么了解，而是通过一些这个短线的一些波动来去衡量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两个叠加呢，就可能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面上我们刚刚已经定掉了，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它向下的一个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在这个4000点以下的话，其实上这个在上个月的月初的时候也出现过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那个海外过来的一些消息，导致了整个市场可能它的一个这个情绪上有一定的这个打击，然后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局部的角度来说，我们从选股的角度来说，其实两个方向还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大的结构也没有发生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还是分成 AI 跟非 AI 两条这样的一个链条。虽然说在这之前有过一些这个其他的板块的一些这个异动的一些扰动，但是其实大的结构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几个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个今天在行业板块里面，其实为数不多涨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个是冲在比较靠前的，就是半导体啊，那里面包括像一些这个有机硅啊在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算力的方向，都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那么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说明大家在这个方向上还是愿意去持续去做一个发力的动作啊，并且呢，在盘中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像光模块的一些这个核心标的也有一个这个直线向上拉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市场在这个方向还是选择两个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股思路，就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跟大家传递的消息是这个吻合的。一方面是缩圈啊，就是我在不确定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还是在最核心的一些标的里面，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一方面。那么可以解释了，像光模块下午这些一些龙头的公司，它就出现一个直线上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呢，还是在扩圈方向。扩圈呢，就是主要是沿着两个思路了，一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前进方向。你看今天的像这个第四代半导体啊，这个碳化硅啊等等这些方向，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前期可能涨的不是那么多，相较于其他行业涨的不是那么多，它有一定的补涨诉求的。那包括像今天的 Fab， 就是这个晶圆代工，或者说是像这个封测啊这一类，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其实就是属于

0: 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非 AI 了，所谓的老灯方向。那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比较不错的标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是以一个基本面选股的思路去进行一个介入，跟这个 AI 不太一样。AI 可能现在就更多的是要衡量一个相对强弱关系啊，是不是有补涨的诉求啊，是不是它这个抱团有松动啊，我们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筹码的角度出发。但是从这个非 AI 方向呢，我们更多是以这个基本面角度去进行一个选股，更多的还是以一个说白了就跟前两年熊市选股的思路有点像，就在这个价位我买它可能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那可能要蛰伏一段时间，最多我输个时间，但是大面上是不会输钱的。可能有些这个所谓的这些红利股它可能会能够出现，甚至就是哪怕我现在买了我就十年不动它，我随便它怎么涨，它可能这个分红我也不是特别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入手。哎，那看像一些包括像油运啊，包括像一些有色金属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可能那个 ST 板块里面有一些个股啊，它可能它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经营，而是来自于一些治理结构。而这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呢，又由于在这个 ST 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大股东已经进行切换啊，可能切换到一些比较强的一些主体，就比如说是一些央国企。那这样的话，它很可能会把它整个治理结构进行一个改善。那这样的话，在无论在筹码还在预期差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反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去选股的一个行情。所以大家呢，尽可能的摒弃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就比如说啊，大家可能看了，哎呀，一个整数关口被击破了，怎么样？你去盯着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你可能很难去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论，更多可能是一个这个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那顺着我刚刚所说的两条思路去进行一个选股的话，我觉得在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样一个板块啊，就是很明显半导体因为受到套定律的这个影响，这两天都明显的走强，大家对于业绩有比较大的一些期待啊，说这个业绩就国产替代这块落实到应用，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啊，就说这个中报业绩预期会很高，从目前的角度来说，这个走势也的确是符合预期的吗？你觉得？
0: 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从套定律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因素影响，更多的应该还是作为一个就是像发令枪的作用，它本质上呢，可能起到的这个产业上的一个向前的催化，其实是很需要这个时间的验证的。你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不要说几个交易日了，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你都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大家说白了，我原本就想在半导体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只是资金突然一下现在有人发了一个发令枪，大家都往那边去了，
1: 对，
0: 然后正好那个地方又有这个我刚刚所说的扩圈和缩圈两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只要你能沾到其中一条边，你给我一个理由，可能资金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如果之前没有在半导体这一块有很深的研究，你现在再去研究的话就已经很晚了。尤其这些新的概念，它的一个研究门槛非常的高，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顺着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顺着我刚刚的一个思路，你只要能够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扩圈还是一个缩圈方向，并且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等等，这些这个你能判断到这个结那个程度就已经够了，所以说剩下的更多的还是从一个这个技术的角度去进行的入手。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游戏这块啊，今天好像和游戏这方面也有利好。一方面呢，说游戏的海外的收入增速啊，这个有同比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出海的这块有发力。另外一方面呢，说成本降的也比较厉害啊，效率的是明显提升的啊。对于游戏来说，今天这波行情，你觉得只是今天一根超跌反弹吗？还是接下来游戏作为 AI 应用能够持续有赚钱效应？
0: 我觉得游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游戏从这个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情况，它一直是在走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这个无论是 A 股也好，还是这港股的一些这个龙头类的公司，它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一定是给它给它一个这个叫低位反弹的，或者说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因为这一块的话，其实跟创新药比较像，无论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降本增效也好啊，还是像这个海外的一些收入的确认也好，其实它的这个程度跟创新药比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尤其是在 AI 应用端的这一块。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游戏对在 AI 上的应用更多的是在这个生产端，觉得就以前可能生产个游戏需要比较多的什么贴画师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编程的这个人员也好，现在这块都由 AI 来进行一个代工啊，所以可能可以让整个这个游戏的一个效率有一个提升。但是呢，它跟创新药等等其他行业或者说是第二产业又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比如说我生产出来一个商品或者说创新药，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我是实打实的有这个。

0: 这样的一个食物的一个增加的。而对于游戏来说的话，它本身它一个容量是有上限的，也就是说我原本可能说整个市场上三款游戏已经是整个市场比较饱和的状态了，我基本这个该玩游戏的人都已经在玩了，突然一下你又给我多出来十款，你变成十几款游戏了，但其实消费市场还是那么大，我原本可能能花在上游戏上的时间已经全花在上面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块上给市场一个很大的需求，那同样对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它跟别的能够真正跟实体相关的一些这个生产的产业来讲的话，它在生产上的一个提升，并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线性外推，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点给到它一个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反转，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底来到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更多的还是以超跌反弹的一个思路来看待它。如果是以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可能创新药的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那尤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细分一些这个中间的外包环节，或者说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实验猴啊等等这些一些比较细分领域的一些公司，它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改善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邓天，我们再来看看银行股啊。今天银行股的这个启动让大家感觉到赚钱效应很差，就是一旦银行启动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之前活跃的题材啊，包括一些科技品种都纷纷的这个往跌幅榜扩大的这个方向去走。你觉得这个意味着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的格局？
0: 其实一方面来讲啊，它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它为了避险，从一就假如说我现在不知道买什么了，那我就去买个银行，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但是呢，其实很多投资者你可能不太关注银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银行一涨，就其他的都完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我们看一下，你把四大行这个走势拉出来看看，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六月份，它有差过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敢说半导体它没有，或者说 AI 这里面它没有机会吗？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单纯的从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当日有这样的一个涨幅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早啊，这个结论我觉得目前是下不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或者说你就是博一个中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或者说是这样的，你想在这几天做个防守，你吃这样的一个短差的话，那可以去关注这个行业。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通过一些其他比较就是这个片面的一些方向去进行一个解读。好的，主持人。
1: 好，这是一块儿，还有就是缩量，今天缩量很严重，缩了超过5000亿啊，到2.6万亿呢。我们之前很长一阶段都是在3万亿以上的，至少对吧？甚至有些是3.5万亿。你觉得这个2.6万亿是单日的一个极度冰点呢，还是说还有缩的空间？
0: 缩量，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缩量呢，它跟放量不一样，缩量呢理论上它可以缩得很小，那只能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包括我自己也是从这一块角度去看的，就在于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抛出的筹码，所以导致了这个位置它没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也表现出了现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有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不是说这一波行情到这就结束了，可能说大家会持续都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比较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有这个可以去进行一个继续观察的一个空间。那么我觉得还是一样，先看前期就是在这个六月头上可能出现的那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在这个几天这个交易之间是不是像这个上个月一样，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以后进行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角度去考虑会来得更加有参考意义一些。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盘面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因为大家对于最近市场当中各个货币呀、币种啊，也都是比较关心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啊、汇率的一些交易呀、等等这些情况啊，那如何来反映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呢？我们一会儿也是来连线啊，这个给各位做一个相关的梳理和分享，一起来交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张敖，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昨天日元逼近40年低位，持续承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元对日元汇率方面的最新情况？
4: 那好的，昨日的美元对日元持续大涨，目前交投于162.33附近，涨0.59%。 那再度逼近了162.83的40年的一个极值。那日元持续深度承压，日本官方汇市干预风险持续升温。那今日亚洲交易时段，美元对于日元走势回落，但下跌幅度有限，市场并未出现反转信号。那本轮日元走弱，核心源于美元走强，美元日元利率差，日本货币政策滞后等多重宏观因素。同时呢，日股与日元走出了典型的反向运行特征，日元弱势格局大概在中长期延续，也代表着资金继续看好日股科技股。那尽管美国非农数据表现疲软，但市场已充分计价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支撑美元维持强势，成为施压日元的一个核心因素。那我们整体来看，短期美元强势与美日利差劣势仍将主导日元走势，汇率高位震荡、干预风险潜伏是当前盘面的一个主基调。那股汇反向联动的交易特征也将持续贯穿日本市场，预示着短期日本股市可能会创下新高。那中长期内，只要日美利差维持在高位，日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那日元呢难有趋势性的走强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1: 好，近期英镑对美元9连涨，接近密集压力区间，英镑表示强势，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英镑对美元的走势情况？
4: 好的，那英镑对美元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延续强势表现，汇价呢是连续第九个交易日上涨，目前交投于1.3378附近。那近期市场逐步降低对美联储未来继续加息的一个压注，尤其是在美国就业数据降温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美国货币政策路径。那最新就业数据显示，美国4月、5月以及6月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降温。这一变化削弱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高利息甚至进一步加息的信心，使得美元面临一定的抛售压力，并推动英镑对美元持续反弹。那英镑对美元近期持续上涨，核心驱动力来自于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美国就业降温和能源价格回落降低了市场对进一步的紧缩的担忧，为英镑的反弹创造了条件。不过呢，我们认为英镑上涨并非没有阻力，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明显降温，同时英国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可能会限制英镑进一步的走高空间。未来市场重点关注美国经济数据、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英国通胀变化。那我们短期来看，英镑对美元仍保持偏多格局，但1.34到1.50区域将成为多头进一步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如果美元持续走弱，英镑有望延续上涨；如果美联储鹰派声音增强，则可能推动汇价进入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主持人，
1: 好，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4: 再见。
1: 好，对于外汇市场我们做了一个点评和梳理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会有收盘的这个分析啊，对于板块这方面给大家寻找一下投资的机会，在广告之后，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 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波动啊，尤其是今天科创板倒是跌幅不大，相对来说创业板明显一点啊，又因为是国产链在涨，海外链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些调整啊，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11: 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也可以接受吧，就今天市场的这个下跌。当然你从比较负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就是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了，这个在心理关口上面，我相信对绝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甚至机构投资者都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影响。破4000大关可能至少情绪上面会比较悲观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是理性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事件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哈，其实今天市场下跌，我觉得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海外的映射啊，这里面主要是三星啊，就是一大早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单季度的业绩超过了去年英伟达的4季度的业绩，结果呢，这个导致了外围的韩国的市场反而也出现了亚洲市场经常碰到的一个词叫见光死啊，业绩特别好，然后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快速的下跌，导致了这个韩国股市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熔断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科技链条呀本来就是今年市场中的大主线，在科技链条里面呢它也分两个比较细的一个就是说估值的一个方向，一个就是参考海外啊，海外的什么什么什么赛道涨了我们跟着涨，海外的赛道什么崩了我们跟着崩，所以它有一条叫做海外映射，这条链路我觉得是导致今天市场震荡的最核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吧。那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交易新规有关，就今年这个月开始呢，这周开始啊，就是收盘之后仍然可以做交易啊，这个3点以后也可以做一些买卖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就会对这个做市商来说呢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可能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没这个感觉，说延长交易时间不是很好吗？但是从这个机构的角度上面来说，有人要做交易，那交易的背后就得存同样的钱放到那里参与买进和卖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A 股市场来说，会由于交易新规的这个改变，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以前喜欢去这个尾盘 这个尾盘交易的一些机构选择了观望，因为没有办法去拉尾盘，即便拉了，把你尾盘股价拉上去之后，在最终的这个后半个小时时间段啊，收盘之后还能。

0: 交易，那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市场的最终的就是尾盘那个地方的这个做多的力量，可能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导致了市场的这个表现，这个相对来说今天不佳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市场的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韩国的三星那见光死把科技链带下来了，第二个就是交易新规来了之后，市场现在还处在一个摸索期啊，就是这个新的交易规则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提供一个资金的再平衡，我相信这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的。
1: 嗯，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好奇啊，就是眼下这个市场，大家就是接下来还是国产链的这个机会吗？整个弹性或者说预期会比较高吗？
0: 这个预期这个事儿的话，怎么讲呢？预期我觉得会是存在，一个是叫做方向，一个是赛道的选择，第二个呢是行情的演绎。赛道的选择我觉得没有问题，方向这个国产链仍然是市场中的主线。第二个就是这个行情的把握，或者说行情的转换。那行情是由多方面因素存在的，不是说有信心主线对这个行情就一定是只涨不跌，行情永远是反复的。行情既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也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啊，当然也有这个资金体量的影响。那至少从今天的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说，两个是偏空的，一个是外围的影响是偏空的，第二个就是新的交易规则之后资金的体量，就是原本做多的资金，我要不要在尾盘参与把这个赛道的股价拉上去，还是说因为有了新规我也不清楚规则怎么样，选择观望。所以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叠加，我觉得这个国产链这个赛道方向是正确的，无非就是行情的节奏的把握上面大家要稍微的耐心一点。同时我个人建议啊，这段时间包括一两个星期以内多做一些观望，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老灯资产啊，这样一个超跌反弹，今天我们看到比如医药股前期反弹多了，今天开始分化调整了，对吧？跌幅榜的潜力啊，然后其他的一些石油啊、白酒啊也是开始出现了调整和下跌，你觉得是不是这波老灯的超跌反弹结束了呢？
0: 我觉得还没有到说是超跌老灯股结束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本周最大的一个交易的环节还是处在于不确定，就是新交易新规出现了之后，尾盘到底怎么来做这个尾盘的这么一个收盘的动作。我相信即便是机构投资者，可能他自己心里面也不清楚这个规则的深浅，所以在这种相对比较保险的情况下我看到的这两天的市场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谁的钱越多谁相对走势更稳定一些，比如说银行股啊，因为银行股背后绝大部分都是公募基金在做这个行情的这个做市商或者行情的定价，所以相对来说咱们看市场发生风险的时候，银行股是比较坚挺的，流动性充裕。所以我觉得在解决这个就是说收盘价这个问题上面，我换一个思路，就是哪一个板块它背后的就是这个公募基金的或者说参与做多的资金的力量越充沛，它尾盘的股价就越坚挺。如果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有一定的风险的话，或者说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那可能短期股价的波动就会比较的剧烈一些。我是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除此以外，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银行股今天有一波涨幅啊，但是最后还是冲高回落退潮了。你觉得银行股的这样一个盘中的启动又是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信号呢？
0: 银行股的上涨一般来说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调仓换股，比如说一些公募基金它也判断出今天市场要下跌，但是它又不能空仓，那就降低其他有风险类资产的仓位，然后把这个股票转移到这个波动这个盘子比较大的这个股票中来，这是有一个调仓的动作，会导致这些股票会盘中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其他股票下跌，银行股上涨，当然这个叫做避险资金导致的，或者叫做偏移。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我觉得银行股在交易新规出现之后，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充裕，就是愿意购买这个赛道的资金的体量足够的大，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股价相对来说就更表现就更强劲一些。
1: 好的。缩量这件事情也是困扰大家的，就是现在缩量2.6万亿左右，你觉得有还有多少缩量的空间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觉得缩量 不构成困扰。当然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啊，
1: 嗯，
0: 因为我前面就说了，这个成交量。

0: 的萎缩是因为新规变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半个小时的就收盘后那半个小时不需要资金，它是需要资金的，只不过是你没看到，所以你看到的统计的成交量是少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用来什么，就是用来这个收盘后另外那半个小时怎么来去维持它的这个做市商的这个成交，所以是资金被转移了一部分过去，导致我们看到的成交量萎缩。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得等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看到新规之后，交易新规之后，这个市场的总体的成交量有一个新的一个再平衡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新的一个判断。短期来说，这个缩量我觉得不是一个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更重要的还是交易新规导致的资金的腾挪的变化，现在和市场的规律现在不太清楚。
1: 好的。好，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对于板块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最近非常强势啊，套定律也是带动了半导体整个板块，从昨天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逆势走强。那么今天继续啊，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其中呢，我们看到像这个 GPU 的方向啊，还有硅片的方向啊，都是走得很好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分析点评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晶证券的秋鱼，秋鱼你好。
4: 你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半导体啊，就是国产链这块的一些机会和看点，就是这也是导致了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是其实是翻红的啊，是这个逆势走强。半导体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关于中国半导体的一些出货数据啊，还有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幅度都是在两位数，甚至就是大两位数以上的，你怎么来看待这种新闻对半导体整体产业链的推动？
4: 好的，在讲半导体之前，我们首先先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认为2026年的半导体行业它是处于旧周期的一个结束、新周期开始的这种整体的交汇点。因为本轮的半导体的周期，它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像过去几十年、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一样的传统的消费电子的复苏，而这一轮是 AI 技术驱动的结构性的变革。所以说，在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那半导体作为这个人类科技啊，我们说的这个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重要性目前来看其实是越涨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在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依然是比较看好整个大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那么从一些细节来看的话，其实包括像到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在今天 A 股的表现里面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其实今天表现的 A 股表现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科创五零、半导体设备，包括像科创半导体今天其实是这个领涨的，甚至说有些 ETF 还是有这个2%、3%的一个溢价，这就是说明目前其实市场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依然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关注度很高呢？其实主要是有短期是有两个大点。第一点的话，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召开啊，让包括像华为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新的技术，就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套定律啊，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的披露，让目前的一些封测，包括像一些液冷的相关的产业链呢，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异动和上涨的。这是第一点，这个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今年的这个我们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今年上半年他们的出货其实是这个非常大的，而带动部分的投资者对于他们预期的中报预期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压注。所以说我认为短期 整个大的半导体板块呢，主要是由于这两点去看啊。但是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整个的一个全球的科技板块最近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我们要事先声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隔壁的韩国今天的股指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大幅的波动，包括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存储的芯片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大幅的波动的，这一块可能会影响短期的一些节奏。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这个结论，对于整个半导体先说结论，就是我们是中线看好半导体的一个基础之上，短线半导体可能依然还是会有些波动。 OK， 那么我们为什么是看好半导体呢？因为这一轮其实是处于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加速期，之前也是有数据，就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一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大概是这3000亿美金，环比是增长了大概超过了20%，三月份是有超过这个同比增长是超过了70%以上。但是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表现的是最为突出的，比如说从三月份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国家的销售额大概是超过了26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也是这个超过了60%以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增速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它的增速其实还是比较靠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增速比较靠前呢？其实还是主要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创新和我们自身企业需求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轮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一个就是半导体材料。那么相对应来说的话，这个一些芯片也好，或者一些下游的一些应用也好，它表现可能没有那么的强。那么比如说为什么设备和材料表现的比较强呢？其实这一块主要的来源还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一些全球存储的一些大的周期，在一季度来看的话，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双位数的一些增长，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一个这个翻倍或者说以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增长。这就带来了我们国内的两厂，也就是一个是这个长江，一个是长鑫，他们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扩产，那他们其实是代表着这个一个大的行业，而并不是几家公司，一个大的整个行业都是处于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而存储相关的一些扩产的话，它就会带来设备端的一些提升，带来一些这个材料端的一些提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2026年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来看的话，那么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设备和材料，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我认为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与此同时，比如说像材料端里面，我们可以我们投资者听到比较多的，最近两个月听到比较多的，比如说像钨啊，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比如说一些工业的气体，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那最近因为紧缺的一个环节而带来了一些大幅的上涨。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存在于中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制造端。那么制造端里面其实很多是和芯片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但是这里面我们重点是提醒大家，不是去看材料的一些紧缺，不是去看供需的一个结构，而是去看你技术的创新。那么这里面技术的创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个是对于一些封测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技术正在从原来的一些配角走向现在的一个主角，就包括像 HBM， 它其实也是新的一个封装的技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这次锚定率带来的一个这个金刚石的一些液冷，金刚石的一个整体的散热，也对于整个的中游制造环节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一个提振。那么这一块其实和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是一个全纯增量的一个市场，那么中游的这种制造环节它其实是一个强者恒强，就是你技术能够有领先的一些企业，它在中游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制造环节的话会呈现一超多强的一个格局。就比如说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大的产业链来看，台积电它在全球的先进制程里面，它的市场占有率就是超过了50%以上。那你其他的就包括像日月光，它可能有20%，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零散的一些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视角。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国内来说的话也是如此，你有先进封装比较强这个技术的一些公司，它就是能够吃到最大程度的一些市场订单。因为包括像我们以 HBM 为例， HBM 的话它一个封装的技术它可能会这个堆叠16层，就一个 这个封装堆叠十六层，那普通的只能堆叠一层。那么你堆叠十六层的话，一定是越堆叠数量越多，你的技术难度会越高。你一不留神，你可能就会这个，比如说你在堆叠第十五层的时候，你可能把这个技术失误啊，你可能把之前的十五层全部都给报废掉了。那么你报废掉的不光是你堆叠的一个技术，同样还有人家代工厂商给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芯片。而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 GPU 的芯片，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先进封装技术，我们推荐是重点去关注那些技术比较领先的一些行业，那么可能会存在这个一超多强，或者说一超吃所有的这个 winner takes all 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局面。然后下游的环节的话，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多元驱动，就比如说一些智能手机、一些 PC 啊，包括像这个汽车电子啊、一些工业控制、消费电子这几个大的一些环节。那么目前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我们认为它就是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革，就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大模型的一些推理，有一些GPU、AI 加速、HBM 的一些需求也是呈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增长。就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单车的一些芯片价值量，从原来的传统的燃油车能当时是这个$500，能够提升三倍以上，三倍到六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下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造。所以说从大的一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关注两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上游的设备端和材料端，因为相关头部公司他们的扩产啊带来的一些设备和材料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整个产业链都面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而且其实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调研来说的话，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 WSTS 也是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在今年可能会有这个超过了80%以上的一个增长，明年继续有超过20%以上的增长。那么这一块的增长，大的增量设备和材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制造这块，主要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先进封装的一个技术，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液冷的一些新的架构。这一块主要是根据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催化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技术流程的一些新的环节，投资者是可以去从这两个方面重点去关注的，主要是这些。
1: 嗯，好。那么从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的一个择机的选择来说，它能不能走出像前期这样的一段涨幅？因为整个六月份他们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剧烈涨幅了，你怎么看？
4: 我认为在七月份的这个震荡盘整之后的话，往后面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希望继续走出一些新一轮的行情的。只是说在走出新一轮行情之前，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震荡消化获利盘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这一块可能并不是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扰动，而是一些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扰动，就比如说筹码的一些拥挤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些视角的一些整体的扰动。那么当然在这个位置的话，那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六月份整体的半导体，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六月份当时一整个月涨了接近60%左右。所以说你看从六月份的这个大涨之后，那我认为其实从七月份的一个视角，你震荡休息、震荡盘整或者震荡蓄力一下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那可能这个震荡的时间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投资者还是要去进一步的一些留意的。因为其实从现在的一些交易节奏来看，全球是有点趋于同步的，而目前的韩国其实它的一个走势可能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七月份的震荡盘整里面，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在近期可以考虑分批逢低去关注。那如果你是一个偏短线的投资者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依然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些问题，以及后面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基金赎回而带来的一些场内的科技线会有一些大幅波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短期的一些方向。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对于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做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1: 好。那各位，我们这个收盘点评啊，这个就先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件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那么在今天的直播之中呢，我们也请嘉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半年基金市场的一些特点，并且对于下半年基金市场以及投资方面资产配置方面的一些逻辑和思路希望给大家也参考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这个投资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加入到我们讨论之中来，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库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非常欢迎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上半年，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首先我们可能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基金市场因为基金市场其实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那么上半年这个 A 股市场分化非常的大，那么上半年的这个特别是公募基金市场也是呈现出比较分化的格局我看到数据说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可能

0: 最好的和最差的，他们相差的幅度比较大，有210个百分点啊。另外这种翻倍的基金也很多啊，突破了这个百只。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产品，比如说像消费啊，像港股啊，它的这个回撤也是比较厉害的，下跌比较厉害的啊。所以就您观察整个的上半年公募基金啊，它的业绩方面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分化到极致。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就截止到像那个6月28号，就6月底，全市场的我们说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的翻倍的这个只数呢，是126只，100多只，确实很多。然后其中呢，领跑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年内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75.21%。然后紧接着其后的是方正的富邦核心优势 A，它的涨幅是达到174.7%。那像这种成绩啊，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如果把6月中算作是中考，就是中考、期末考的话，这个期中考在历史上都是历史的新纪录，创了一个新纪录，
0: 罕见的，
1: 非常罕见。但是与此同时，您刚才讲这个分化，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吊车尾的这个差生它怎么样？就今年的排在末尾的基金年内的跌幅有超过34%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首跟尾它的业绩差距，像您刚才所说，有2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非常的明显。那一边呢是大量的100多只翻倍基涌现，一边是就是像我比如说重仓了消费或者说港股的这个基金出现大幅的亏损，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过去去看其实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极致的一个分化，上一次出现我们去追溯的话，应该是在2015年，那一次是创业板的牛市跟蓝筹股低迷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业绩高度的依赖单一的一个赛道。这个呢就是翻倍的基金，我们去具体看那126只基金，基本上都是一个特点，就是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啊、 PCB 啊、芯片啊、半导体。我们举例，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领跑的那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旗下有很多只翻倍基金，那这些基金呢，我们去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几乎都是一样，高度一致，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 AI 的概念股基本上同时出现在大量的，就是它旗下大概近10家基金的一季报的这个年末的这个排名当中。有些个股年内的涨幅呢，其实都已经非常大，都超过了200%。也就是说，几乎今年的这些基金啊，上半年的这个超额收益，其实不是靠选股能力，我们这个话说的直接一点，而是靠什么呢？是选赛道的这个能力。
0: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涨幅这么高的这些基金，他们的规模怎么样？如果很大规模的话，在重仓这些赛道的话，感觉风险也蛮大的。
1: 是，有些规模还不小，真的不小。这个规模，它可能比如一开始一个小基金，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募集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它也不可能规模小了，对不对？就是那这种赛道制胜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基金上，其实就是它方向压对了，哪怕我今年管的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是个新手，他也能战胜老将，轻轻松松跑赢公募基金当中的老将。但是如果说你方向压错了，你管的这个，即使你是再资深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今年你也是无能为力，被小将是轻轻松松的超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现在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民一定要注意，就是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在愈演愈烈，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风格在变得很明显。很多的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在近期，它为了去追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是跨界大幅的去买入了 AI 的一些算力等一些科技股。部分的产品的前十大重仓股当中，消费股的成分已经清零了，没有了。那这一类基金可能短期啊，就比如说这个季度排名会好看一点，但是本质上呢，它偏离了这个产品本身约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这个特征很明显。那下半年他们就有点危险了。
0: 对，
1: 如果说遇到了科技回调，消费又就是说跌得差不多起来的话，它很有可能会两边挨打。这个是基民要注意的。那不过还好，就是6月1号起呢，有大概就是195个基金在正式启用调整之后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这就意味着监管呢对于风格漂移这个事情他也关注到了。要求后续呢，就是说他要调整他的业绩比较基准，那么可能后续会有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会回补他的一个仓位。第四个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资金端的反应特别的剧烈，很多的翻倍基金现在闭门谢客了，但是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截止到6月29号， 我数了一下有37个，

0: 那它也是在它的业绩巅峰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基金它就限购了。
1: 我们下半年啊，比如说，您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赛道，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样的这种节奏进行一个布局？
0: 我建议，如果说基民下半年的话呢，一定是做组合，就
1: 嗯，
0: 是说，我们就往3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吧。
1: 嗯。
0: 一个还是就是我们说，首先强的还是要关注，其次反转呢也一定要配，就是一个呢是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还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低位困境反转当中的板块，我具体的一个一个去说啊，这三个方向。
1: 因为马上这个广告时间，还有半点报时
0: 好
1: 啊，
0: 嘞。
1: 这三个的这个比例你可以说一下，一句话又总结吗？还是
0: 我
1: 说我们会
0: 先均配吧，就
1: 啊，
0: 三三三
1: 三
0: 好
1: 三
0: 了。
1: 三啊，
0: 对，
1: 好的啊，好的啊，那具体呢，怎么个配法啊？背后有什么逻辑支撑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呢啊，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走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有自己怎样的这个见解和看法呢，可以通过啊我们各种渠道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进入到半点报时的时刻。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酷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啊。我们希望跟杨如意呢共同总结一下在公募基金领域上半年的一些持仓的这个特点、业绩的一些情况，并且展望下半年，作为我们基民朋友们啊下半年如何布局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投资途径也非常多啊，通过基金来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们也非常的多啊，而且可能基金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可能更好把握和操作一点啊。如果你真的是买股票的话，这个个股现在的甄选的难度也非常多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刚刚跟这个如意聊，就是说比较看好下半年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再给我们详细拆解一下。
0: 对，我刚才说的这三个赛道，我一会儿一个一个说啊。就是为什么用三三三这样的一个比例呢？是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每一个的逻辑都不一样。一个代表的是业绩确定性高增，一个代表的是产业趋势明确向上，另外一个代表的是估值低位等待修复，这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投资类型。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这是确定性最强的自主可控的主线了。因为从产业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爆发，它带来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 token 的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几倍，那海外的这个高端 GPU 又是持续的受限，所以然后包括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巨头的一个算力的缺口，它一定要由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填补。那26年的这个二季度呢，发改委它要求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那9款国产的这个 AI 的芯片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安全一级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标志着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从技术的验证期已经跨入到了可商用的一个替代期，这个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开来分析了，我们马上去说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呢，又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液冷

0: 这些。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大脑，那这些硬件呢，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不可或缺的。像这个全球的这个云厂商，它正在上演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北美跟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不断的在创下一个新高，大部分涨下了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方向虽然涨幅很大，但是它的方向的这个确定性又是很确定，所以呢建议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介入，如果没有上车的话，不宜在现在这个时候马上去做一个追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虽然看好
1: 节奏把握好，
0: 但是节奏你要把握好，要讲清楚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如果配了前两块的话，把第三块一定要给我一起去配上的，我们就去做一个组合。既然选基金做基民了，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基金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像积木一样的去搭起来，一定要搭上这块，就是低位的一个困局反转的一个板块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服务消费啊，这些就是这些板块上半年其实都是被资金所冷落的，估值也在历史的一个低位，但是有些细分领域已经出现出清了需求改善的信号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就是临近我们说拐点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一些工程机械啊、细分的一些化工品啊、创新药啊等等。那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上，像 CHO 还有创新药的这个耗材等方向，它是有望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演进的。那现在有些 CHO 的这个公司的估值也回落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入场呢，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可以等待中报的业绩的一个验证，或者说 PPI 数据出现持续性的改善之后去做一个右侧的一个跟进。这三个类型的方向最重要的其实是持仓的节奏，而不是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基民真的是就是我打算这么去做的话呢，你就去做一个要么就是分批建仓，要么就是逢低布局的一个策略。如果是在科技的主线上，我们刚才讲算力芯片或者硬件上，你就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一些分布的一个加仓，千万不要在它大涨的那一天去把这个基金申购进去，每次它有调整五个点或者说到八个点的时候呢，那你就去加一次，分个几次去完成一个建仓，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如果说是低位困境的这样的，我们说就是做反转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基金呢，你可以就是说多一些耐心，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右侧，就是去看看更确定一点，或者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左侧哪里是右侧，那么你就索性怎么样，你就定投。你在就是说第三种方向上呢，你就去就是说把这个基金去做定投，来平滑掉你的成本，你用定投的方式一定会迎来困境反转之后的它的一个把你之前的这个就是说成本大幅的就是说拉回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倒觉得说赛道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赛道市场上能做的就这么些，重要的其实是你怎么去做投的一个时机跟方式，会更舒服一点。
1: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权益类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啊，但是这个基金的种类也非常多。就回顾上半年的话，其实除了一些权益赛道它的部分的这个基金表现非常亮眼啊，其他的比如说固收类的或者是量化类的或者可转债类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收益。所以对于我们基民朋友来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压住到这个权益类的赛道，就其他的那种相对稳健的话，您觉得下半年的话我们怎么来配比较好？
0: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其实他们反而跟权益类基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每一年你都应该关注，因为权益类的基金其实应该等到就是市场有好的时候，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每年一定的一个标配，但是这一类稳健的就是尤其是对于风险偏好不是很高，或者有些基民你已经在科技上浮盈非常丰厚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像唐老师讲的，你要去关注这种类型产品，因为他们是平滑组合的波动，降低回撤非常有效的，你把它看成一种工具。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特征跟业绩的一个表现，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些是固收加的产品，有些是量化对冲的基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市场是有一个回调阶段的，因为当时美伊的这个战争导致的一个调整嘛，他们的回撤是明显优于了股票型的基金的。那基本上对冲类的这个基金在三月份平均的收益是-0.23%，这个回撤相当的小了，最大回撤是远远低于了就是我们说权益类的基金。那这种跌的少的特性在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投资者的吸引力是绝对的上升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 风险收益的一个特征，我们又担心如果说科技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整了之后，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你就应该提前就是把这个就是对冲类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先给布局上。还有呢，一块是可转债这一块，就有些是做可转债的套利，或者有些就是我就做配一部分可转债的这种类型的产品。那可转债我们讲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我下有债底的保护，上又有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在权益市场好的时候呢，就是它一样可以去博取我们说权益类这样的一个收益。但是如果当市场去下跌的时候呢，你的可转债它的债性又会被激活，所以下有保底，上有弹性。我觉得它就是说跟股票相比的话，它一点也没有，就是说它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少。那对于就是可能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纯做稳健，比如说我做量化对冲或者说做债券，我觉得收益太低的投资者，那么你可以折中在可转债类型的这个基金当中，你也可以去做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一类型的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基民。如果举例来说，你已经在科技成长方向有很高的一个仓位了，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把浮盈，比如说你就拿10个点的这个浮盈，那对你来说也是轻轻松松的这一点，你把这一点的浮盈你就把它配置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量化对冲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固收加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可转债类型的这种产品都可以。你现在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个魅力，因为它的收益可能很低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遇到了我们说方向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当时浮盈的这一块的就是说一个切换，有可能在下跌的过程中就保护了你，或者会让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你已经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切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接下来市场还是单边的上涨，或者说比较大的时候呢，量化对冲类型的产品在单边上涨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是一定会跑输我们的这个就是纯权益类的一个产品的。甚至比如说当拉券商或者说拉银行，就是拉这种类型的时候，你的这个量化对冲类型产品甚至有可能会亏钱，甚至有可能会亏钱。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垃圾，这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特征。但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记住，就是说你只要拉长时间周期看，因为不会永远出现就是我们说狂拉券商或者狂拉银行的情况。一旦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束了之后，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又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把在你投之前把它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个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那就跟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对于这些基金进行一个配置啊。基本上我们也是用了蛮长的时间啊，对于这种下半年基金市场的这种风格呀，包括一些选基金的这种逻辑啊，给大家这种介绍一下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我们的 A 股市场啊，毕竟我们这个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种 A 股市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 A 股市场的这种分化非常的严重啊，像这种大盘股啊，上证指数它的涨幅呢只是微涨啊，但是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啊，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它的涨幅呢也是比较大的哈、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下半年 A 股市场的这些大小盘指数啊，或者是风格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从短期来看，其实大家进入到七月份更加关注到就是说中报啊、这种情况啊，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七月中旬基本上是预告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啊，到中旬之后的话就开始真正的进入中报披露期了哈。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从短期上来看，我们 A 股市场的这种投资者觉得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有哪些风险要规避？
0: 好的，正好中报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业绩的一个验证嘛。
1: 对，
0: 上半年那些讲故事涨上去的股票，我现在就要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考量一下你的股价的一个支撑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说业绩高增已经基本上完全锁定的一个板块了，比如说像半导体行业，它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算力芯片的头部的厂商，它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75%到160%。这一类的方向当中，如果它的中报是继续兑现了它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它还能获得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认可。尤其是那些一季度的业绩已经超预期，然后再叠加二季度的订单继续饱满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中报超预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些部分的消费电子通信设备的公司，它会受益于 AI 的硬件的放量，中报也有可能会交出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直在提困境反转。困境反转当中，我一直讲大家等一等右侧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的右侧的确认的机会有可能会在中报当中去出现，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了。部分呢，可能一些消费或者说化工或者说医药公司，它如果在中报中我出现了业绩的触底回升的一个信号，那么当它的一个低估值再叠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组合，它一定会吸引我们说从高科技当中流出来的那部分的资金去切换过来，包括我们说消费的那些基金，它又要把科技卖掉切回去，它一定会回到这些当中去，会形成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一块也是确定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比如说一些化工行业当中的一些部分的细分的品种，钛白粉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价格可能已经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定企稳的一个反弹，那如果它相关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中报当中验证了出现了盈利的一个拐点，那么可能整个板块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催化剂，一个板块迎来一个反弹。那像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方面，如果说龙头公司的它的在手的订单跟新增的合同它的数据是超过它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它也会确认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回升。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潜在的一个风险，因为中报很重要嘛，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业绩的一个正尾。上半年比如说我们是概念或者说是故事的这些公司，如果说遇到了中报的时候它的不达预期，它的杀伤力很大的，一个是杀它的估值，一个是杀它的一个逻辑，这是两者一个双击。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避开那些蹭 AI 概念的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它又没有真实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地，又没有技术壁垒，那这种就是等于中报一揭露就是整个的就把它就是说就面纱给揭掉，它的股价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叫利好的一个出境。如果说 AI 当中的有些就是中报我确实很好，但是此前我的这个股价呢，我充分的我已经定位了这个预期了，已经把这个预期给充分的定价了，那么可能有可能会见光死。这种我们以前过往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见过，业绩符合预期了但是股价还是下跌了，那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我们要当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重复发生。举例来说，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的板块有很多龙头股，它就在超过了就是业绩超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出现了利好出尽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股价它是不是已经透支掉了这个中报的一个利好。大家要做好，就是说虽然它数据也不错，但是股价不涨还跌的那个，那种你赶紧先撤出来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在风险当中就一起去。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抱团的一个松动，这一块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一次这个中报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管是风险还是机会都牢牢的一个去把握，
1: 还是比较关注的，还是要仔细研究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看看之前上半年高增长的那些股到底业绩，我觉得这个符合预期还不行，得超出预期可能才能维持它的股价的上涨哈、啊。
0: 那肯定对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是，所以这个中报披露之后，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个股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这种分化和调整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关注啊。那么从这个整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下半年的风格方面，因为上半年风格真的是太极致了，就二八分化。太极致了啊！这几天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出来啊，大概可能只有30%-30%的这个个股是上涨的，另外的一些个股呢都是处在下跌的状态，还有100%+
0: 的
1: 对啊，个股都可能就是已经是跌到很低的这种程度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话，这种风格的话是还会这么极致的话，还是说也会是均衡，可能还是慢慢的稍微均衡一点。
0: 对，我觉得下半年再这样也就是实在是对，其实
1: 感觉接力走不下去了。
0: 对，如果再这么走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任何对科技本身都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逐步的走向适度的一个再平衡吧。就是有几个变量在发生，就是慢慢的会去推动从之前的那种抱团的极致的一九分化慢慢的走向一个适度再平衡。我们看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估值的差距已经拉到了我们说极致或者说极端的一个水平了，就是科创50的市盈率它处在近十年9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位，而对比之下啊，食品饮料医药这些板块的估值还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 那沪深三百的股债收益差已经逼近了均值负两倍的一个标准差，权益类的整体的配置的这个价值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内部分化就意味着它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部分板块的股息率已经超过了3%，而成长板块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剪刀差，太就是说这样的极致的剪刀差，我觉得没有均值回归不可能，就是均值回归它只会迟到，它不会不出现。第二呢，是业绩的这个验证它可能会去伪存真，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些蹭概念的那些，我觉得中报之后它一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同时就是中报出来之后，你说现在跌的这些老灯里面真的没有中报出来能够企稳的吗？我不相信一家都没有，一定有，一定是有可以被挖掘的。

0: 啊，像还没有从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看，还没有穿越一轮的牛熊啊，仓位的上限也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大盘系统性下跌的时候呢，可能会考验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啊。然后从这个是的，嘉实的话，它是在指数投资里业务是行业的一个标杆，它的这个 ETF 产品的线呢非常的齐全，然后它这个指数团队呢常年是控制误差做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程度啊，包括港股指数产品的话，储备也是非常丰富，流动性管理也很成熟，是机构配置行业指数基金的主流选择之一啊。嘉实基金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呢？
0: 因为它投向是这个嘉实、中证、港股通、医疗主题啊，因为今年或者说近一年多的时间，港股比较低迷，然后医疗也
1: 对。
0: 比较低迷。如果是港股加医疗的话，那就是低迷上的低迷。所以近一年的这个整体的收益可能是在-6%到-10%之间的一个情况啊，主要还是前期受这个集采啊、医保谈判啊、创新药这个前期的进度受的一个波动啊，估值目前确实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
1: 那是不是会带来一定的机会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只 ETF 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0: 好的，基金经理是王子涵啊，然后是在这个嘉实的指数投资部是任专职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任职是目前有4年多啊，长期运作 ETF 产品，严格执行被动复制策略啊，擅长把握偏离度，控制在行业优秀水平，无主动选股啊，运作稳定。因为基金经理的话，像 ETF 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弱化这个基金经理的一个能力，它只要这个跟踪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基金经理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它的特色刚才也介绍过了，主要呢就是去投资的是港股通的医疗主题的 ETF。刚才你已经说到了，最近一年表现啊，其实还是比较弱的，但是估值是在历史的低位，有没有一些机会？您个人对这只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前面我们聊到这个港股加上医疗这两个板块，近一年都是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时间维度拉长去看的话，这个估值分位也是处于历史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医疗应该说是一个长坡后雪的一个赛道啊。然后可能这几年因为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医药的话，如果我们从左侧的角度去看这个交易机会的话，现在肯定是一个中长线布局的入场点，或者说是一个加仓点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投资者，因为这个是纯行业的一个窄基金啊，它的持仓呢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就是单押一个赛道啊。这个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工具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评估。
1: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7592，汇添富瑞选成长股票 A。介绍一下汇添富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成长类型的股票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汇添富的话是业内公认的这个成长股投研的大本营啊，主动权益的实力是行业的第一梯队啊，包括 TMT 啊、高端制造啊、科创成长这个行业研究的深度是非常领先的，然后投研的一体化研究框架非常的完善啊，成长股选股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然后中长期的主动业绩也是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
1: 那么，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近一年的这个收益情况，刚刚前面这个混合偏股型基金已经说过了，大概是21%左右啊，做一个补充。基金经理和产品特色方面的话，基金经理叫王欣欣，是金融工程的一个硕士，他之前是在卖方研究做过啊，然后这个量化选股的经验是非常丰富，在2026年的新发产品呢是拟任基金经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他是比较喜欢聚焦 A 股高景气中成长的标的赛道啊，然后他会选一些业绩这个兑现，然后估值合理的一些 个股。

0: 啊，基金特色的话，因为它是纯 A 股的一个主动，这个股票管理基金啊，仓位不会低于百分之八十啊，常态的话是一个高仓位的一个运作啊，主打中小盘成长的一个主线，基本面选股叠加量化风控模型，兼顾盈利增速和估值性价比啊，行业的话它会分散到像科技、软硬件、高端制造啊、新兴消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基金。这个仓位方面，如果是聚焦中小盘的话，因为近一年的风格大多数这个收益来源于大盘成长，那中小盘的话布局的话，这个属于一个逆势布局的一个机会啊，相对来说估值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啊。如果从这个时间节点加上这个产品的头像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产品。
1: 那么他的基金经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相关的投资经验啊，足不足呢？
0: 因为他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基金经理，因为他之前在卖方股做过，卖方做过，应该就是在券商的这个投研体系面做过研究员哈，分析师这么一个履历。然后因为他是刚刚做这个基金经理，肯定是经验上是不适合，但是近几年的公募基金来看的话。经验并不是一个基金经理这个核心的能力
1: 唯
0: 吧？
1: 一的评判标准是吧？
0: 有一些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大开大合啊，有在这个市场上，他反而能获得超额收益啊，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是也是劣势啊，这个可以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好，最后呢，曹德辉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好的，我们先说优势方面啊，包括这个像富这么强大的这个成长，这个投研的一个团队会有选股啊、传奇的一个主线呢、啊，它是贴得非常紧啊。然后呢，基金经理也会兼顾这个基本面和风险控制啊。基金经理的话，这个能力啊，还有待观察啊，这是他不足的方面啊，缺少一些牛熊的验证啊。然后还有一些不利的方面，可能就是。啊，就是如果是大盘处于一个下调的风险，因为这个仓位它是要保持80%的一个仓位嘛，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回调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上涨的时候呢，这个高仓位呢，同样能为投资者获取这个超额收益啊，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评判。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方正证券的曹端慧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氟化工行业。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很多人呢，对于氟化工的印象啊，还是停留在空调制冷剂、冰箱冷媒这个阶段，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统的化工板块，周期性强，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呢，最近啊，瑞银把逻辑给彻底的翻过来了。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氟化工 AI 驱动新机遇的受益者当中啊，有一个数据挺亮眼，就是氟化工指数呢，自从5月初以来，已经是跑赢了更广泛的化工板块整体指数大约9%。那么，为什么 AI 会利好氟化工？AI 和氟化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好的，主持人。那AI 之所以对氟化工构成利好，主要是因为氟元素啊和它的这个相关的材料，在 AI 的这个发展所涉及的许多的关键环节和领域都展现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具体的话，可以从下面的几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它是属于是半导体制造的一个核心材料需求，AI 芯片和存储芯片它们去扩产的话，直接带动了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级氟氰酸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电子级氟氰酸呢，又是半导体清洗和着色工艺中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化学品啊，整个的一个高端品种的话，供给当前是比较紧的。再比如说像这个氟化液的， 氟化液的话是半导体制造的这个清洗和冷却过程中啊不可或缺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因为环保问题呢，全球最大的这个生产商 3M 其实已经是停止了相关的生产，那就导致短期内下游的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找不到一个替代方案。那所以说未来几年啊，像这个氟化工、氟化液在这方面就会受到一方面的利好。那再有呢，比如说是这个韩孚的电子特技啊，它是制造芯片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尤其是像这个高端的课时环节，它这个技术门槛是比较高的，那对它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大。那再比如说像这个 AI 硬件和数据中心，他们当中这个材料的升级啊，会对氟化工当中一些材料有需求啊，比如说像这个聚酯氟乙烯，那它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电常数啊，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它是下一代的这个 PCB 覆铜板的比较理想的啊这么一种材料。那整个市场还有就是整个市场对于氟化工，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氟化工在这个 AI 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所以呢使得这个市场啊给到整个的氟化工材料就是相当于是一次价值的或者说估值重塑吧，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很多的这种被低估的这种氟化工的公司啊，在这个时候就会迎来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上调。那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就是 AI 的发展啊，可以是大幅的提高了，就是对一些特定的氟化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并且呢，推动着整个氟化工行业往高端化和这个新型化往这方面去进行发展，而且就是也使得整个氟化工行业的估值能够得以提高啊。比如说在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几个方面，像这个电子级的氟氰酸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聚酯氟乙烯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液冷材料啊等等，都是受到它这样的一个利好。那 AI 的算力扩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替代啊，已经把这个氟化工从传统的制冷剂啊基础材料，慢慢就是推向像这个半导体制造高端化啊这个方面去进行发展。好的，主持人。
1: 未来几年啊，氟化工行业的成长逻辑会逐渐向电子材料和 AI 基础设施转型吗？
4: 我认为会的，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目前已经是逐渐的形成了。那氟化工的整个的一个成长逻辑，而且已经是就是显著的市场已经给它去进行重新定价，已经按照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去给它重新定价了。那如果说我们具体去看的话啊，就是可以看它几个转型的方向。一个的话，它可以向这个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级的这个氢氟酸啊，由于半导体制造关键材料的一个需求的爆发，那像当中的一个 G5 级的这样的一些高纯度的产品，那在这个里面需求就一下子就增多了。那我们国内的许多企业啊，也通过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啊，去打破了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垄断。再比如说像这个韩孚特系当中的六氟丁二烯啊，它也是AI 芯片当中的一些先进制程，比如说像三纳米的一个刚需的啊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上游。那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整个的窗口也逐渐在打开啊。再比如说像氟化液，那因为这个刚刚说到全球龙头企业的停产啊，它也是在往前进行突破。那再有呢，推动转型的原因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政策吧，啊，政策推动着这个氟化工往前去推进。因为在我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啊和半导体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战略的推动下，那氟化工企业呢已经从传统的这个制冷剂啊转向这个高附加值的可以叫电子材料啊去进行转型。啊，像一些龙头企业的话，比如说我们就知道一家啊，已经是投资了差不多是200亿元，去专门去建设这个高性能的氟滤芯材料啊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当中重点转型的布局的方向就是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还有这个 PTFE 啊等等。那这是一个就是往电子材料方向去转型。那另一个呢，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啊方向去转型，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当中，它是 AI 基建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统称吧，就数据中心。那当中的这个液冷材料就成为了一个氟化工啊，可以去进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 AI 需求的爆发呢，使得数据中心的整个的一个热密度快速的提升。那像一些传统的方案，比如说像风冷啊这些，其实逐渐的就被替代掉了。那像当中的这个氟化液，因为它的这个绝缘不燃，而且它这个高效的这样的一些散热特性，那就成为了这个液冷系统的一个标配。那国内的一些企业其实也是在跟进，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往这个 AI 基建的这个方向去进行转型。那整个的一个转型动力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一个氟化工行业正在从原来的我们称之为叫规模扩张，就是大 啊，慢慢慢慢的往这个价值提升、往强这个方向啊去进行转变。像这个传统业务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瓶颈，或者说转型的瓶颈呢，当前其实主要是在这个三代的这个制冷剂啊整个的一个受配额的一个限制。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也是未来可以突破的方向。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高附加值领域的打开啊，像这个电子材料啊，这些都是和这个 AI 基建有关的，毛利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些孵化工企业的一个转型动力。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当前的这个孵化工行业就是转型的话，就是已经是不仅仅就是说可以说是传统行业了啊，已经是这个 AI 的算力扩张和半导体国产化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当前行业突破增长瓶颈的一个过程。那同时也是这样的一些孵化工企业，我刚刚说到就是从大到强啊这样的一个转型，从就是低毛利转型成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好的，主持人。
1: 那目前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4: 在国外的话，其实一方面就是全球的这个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比如说像这个幸福厅的这个之前说是要淘汰，那现在的话，截止到五月份啊，应该是这个幸福厅的淘汰是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延迟啊，这从全球来看也是当中可能是机会所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和美国是相继去调整了啊，像这个制冷剂的一个环保政策，像英国的话是宣布啊，2026年它不会去修改幸福厅的一个削减计划，那本来说是要修改的，到2027年啊还是会沿用现行的这样的一个法规。那美国的话，它是修正了那个拜登时期当时一个比较严格的管控，那也是延长了幸福厅的一个合规使用的期限啊，并且呢也是放宽了相应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呢，就是短期内啊缓解了海外市场对于这个幸福厅替代的这么一个紧迫性。那也同时呢，它会推迟啊，因为幸福厅还能用，那它就推迟了四代制冷剂的一个渗透率和提升节奏。那对于我国的一些制冷剂的出口企业啊，尤其是出口这个幸福厅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可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那再有呢，去从全球看的话，就是这个技术和专利上面啊，当前其实还是由这个国际的一些龙头企业去主导，尤其是一些高端的领域啊，比如说是这个制冷剂的专利的壁垒，像霍尼韦尔啊、科穆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其实都掌握着核心的这个专利技术。那截止到2017年呢，霍尼韦尔已经是掌握了全球差不多14组的这样的一个专利。
1: 嗯，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
2: 的传输，所以在城域网之间可以做这个中心数据的这种互通互联，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微小的，比方说像800T、1.6T、2.4T。啊，这样的一种高密度的这些这个芯片之间的运算的数据互联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运用在通过这种光技术的两种芯片吧压在一起缩短它的物理距离，提高它的运算能力，以及长距离的这种传输。那么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像车载激光雷达的这种发射模组当中，它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智能驾驶，今后智能驾驶里面这个车载激光雷达是一个常用的工具。比方说现在这个这个谷歌，那它有这个自动驾驶啊，在当然国内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马路上还没有看到了。那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实际上它已经投入运营了。那么它这个一辆车，对吧？头顶上面一个激光，车载激光雷达，然后这个东南西北四个角上面，那也是有这个激光车载的激光雷达一方面是扫描附近的这个车辆、人行行人这个路况，然后做这种运算这种推理，然后保持它的这个合理的、安全的行驶的速度。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实际上已经在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想它的这个核心技术，从目前来看，它可能分了几个大项，那几个大类。那么这个各类别下面主要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应用吧。
3: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海外算力板块是出现了显著的调整。乔老师，您觉得这属于情绪的波动，或者说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还是 AI 的中长期贝塔逻辑发生了变化呢？
2: 我觉得主要是交易拥挤度或者说就是情绪了，因为前面大家从比方说用OpenAI 是吧？OpenAI 在2022年10月份推出了 ChatGPT，然后2周之内它的活跃用户达到了100万对吧以上，然后3个月以后它就能够有1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用户，所以它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从2022年11月份这个 OpenAI 推出 ChatGPT，到现在实际上也就3年半这个时间，大家已经现在好像大家似乎不讲这个就 out 了是吧？就变老登了，所以确实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在去年以来包括中期续上，大家可以看去年5月底的时候，它股价也就90来块那么今年你看1年多一点吧，是吧？去年5月底嘛，那1年1个月嘛，现在才7月7号嘛。是吧？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1000多块了，是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涨着涨着，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资金和情绪了啊。前面可能还是从产业逻辑上来讲，但是在涨着涨着以后，资金蜂拥而入，那么我觉得是这个赛道的问题了或者说资金的这种排浪式的推动市场情绪不断亢奋，不仅是 A 股啦，这个海外一样是吧？日韩美国这都看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用力过度了，或者说火车开过头了是吧？那么一旦出现比较这个实质性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算力过剩，也不过也一种可能性是吧？Meta 讲，他现在在做算力中心建设，如果说建了以后自己用不掉，那么他可以出租出售是吧？他讲了很多前置条件的，并不是说他已经出现了现实的这种情况，觉得我这个已经过剩了，然后我就准备出售出租了，不是这样，他只是现在在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他的这个高管，那么他说，如果多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卖掉或者租掉，那这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市场一听就有点害怕了，那至少说明隐隐约约也是一种警示，说是不是会产生过剩，但这个不是现在能够或者说近阶段要发生的，似乎并不是市场共识，大家还是觉得至少在2028年之前，这个供不应求，这个算力的这个资本开支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增长。这样的话对 上游的这种算硬件设备显

然是需供需两旺的，但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一有风吹草动就比较谨慎，讲到底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节制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已经是玻璃心了，碰不得，稍微碰一碰它马上就会有连锁反应，再加上赛道拥挤，因此它一旦发生资金撤退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拥挤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主要是

0: 那么市场呢也改变了一下那个投资的一个规则，就 ST 从5%变成10%。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它变成10%，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啊。
0: 是准备加速出清这些，就是连续亏损的，或者是基本面有问题的、造假的，都有这个要出清。因为什么呢？
1: 哦。
0: 这是游泳池的人太多了，要把没有票的人先要出去。所以我觉得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1: 哦，你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啊？
0: 对对对，因为拿游泳池逻辑去衡量这个市场，你就这样想，他们这个票已经太长了，就是你买的游泳票2个小时的，你已经游完了，你可以出去了。我是这个样子啊，我因为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对吧？但是话糙理不糙。但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种票，就是已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买。
1: 嗯，
0: 有风险系数很大。
1: 嗯嗯。
0: 那么还有这段时间，就是有点小皱纹那个股也不要去碰，因为毕竟跌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动了。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它不会跌的。因为像好东西就是高高在上的，对吧？
1: 你这个话倒是也是，就是要承认某些东西的确它还真可能好，对吧？它的确好不好你也不确定，但它就是在高处，然后它也没有怎么跌，这也是事实。
0: 对，就有些东西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对岸啊，看看隔壁啊，那么去看看他们历史上的那些个股留在市场里面的和走掉的有多少，那么为什么会走掉，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票会留着，留着是因为他们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是不是他们为了国际的市场，那我们市场是也是这个样子的，那好的东西就是经久不衰的，就是很抗揍的。
1: 嗯，
0: 那么不好的东西肯定是要被出掉的，这个市场还会换血进来新鲜的血液的个股。
1: 嗯，
0: 所以投资上面我觉得下半年不要急也不要躁，就是不要看在碗里面自己不涨，那个别人涨得很好，就哪怕去买一个公司，你去了解它，真真正正去了解它，那这个东西你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是有热点的，是有机会的，是有基本面改善的，那你就去买，买好就耐心持有。
1: 那这个，
0: 因为现在很多个股都已经在2600点之下了嘛，对吧？
1: 嗯，
0: 挺多的，这里面大浪淘沙，你去淘，肯定也有好的。
1: 嗯，
0: 就是需要耐心。
1: 嗯，
0: 就不要因为啊、哦、这两天市场调整了，那对岸隔壁一大跌。而且自己觉得哎呀今天没希望了，就我们要心急一点，耐心一点。
1: 那因为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朋友来讲，就我倒也不是想总结说他一定有多，但感觉就是说市场当中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当我们不确定市场表现情况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用一种运气的成分去买股票。
0: 对，
1: 就买了以后对这个就是说那个之后真的就是你也可以说叫脚踩西瓜皮，你也可以说就只是靠运气来赚钱。但是像你刚刚讲的说，当我们在某些时候股价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企业经，我实在是不完全，那我就去看看这个企业到底好还是不好，所谓的要基本面这个东西可能相对确定性更高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而且你有些东西，你就举个例子，你去买一个短线个股，你就相当于把钱借给他，你让这个企业去发展，你刚刚赚了1个点2个点，你就把钱问人家拿回来，人家这个钱还没有去投入实体的，你就把这个钱拿回来。那么有些个股呢，那你跌了多了，你觉得哎，确实是跌到你觉得估值以内，你拿10个同板块的个股你去比，不管净资产啊，包括它的一个营业收入啊，市场面啊，基本面啊，包括它的一个市占率啊，那你去看，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这个公司的员工，你去做这个生意，你觉得回款快不快？那就是他钱赚的多不多。那现在光里面有些个股，就是因为他现在市场缺啊，所以他卖的贵啊，或者是市场份额大，突然间就觉得有机会了。你就像未来要上市的那个光储的那个东西，以前也是别人都快要倒闭了，都快不行了，那么人家后来因为一直在钻研做这个事情，哎，风口一来，那么就人家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人家就准备要上市了。
1: 所以就有些听众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讲过，包括网上打字，有些朋友也在聊，哎，我去看 ROE， 我去看这个 PE 不一定，但 PEG 啊、可能相对这个好像更客观一些，或就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些估值方式，对吧？或者说有些是跟经营有关系的一些估值的一些指标，这些东西去

0: 去了解、去学习一下，应该会有帮助。我觉得，
1: 对，所以不要急，耐
0: 哎，
1: 心。
0: 这个你前面我还是回到你自己啊，就是说，跟台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有小伙伴也跟我讲说，这个好像是不是中央气象台的这个什么这个播报员都已经发了微博，这事儿可能会蛮大或者蛮怎么样这。那你买的那些相关的股票，占你自我要问的是，你买的那些股票占你自己的总的仓位高吧？
1: 不搞3成吧。
0: 然后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就看是不是在这个周末或者怎么着会不会有登陆，你会不会到那个当口就走掉？这个你说说看。
1: 不会，应该不会走，因为我
0: 啊。
1: 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对市场有个关注度，因为大家都突然间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上面了，放到这上面之后，其
0: 嗯。
1: 实这个当口上面这个企业是不可能立马就达到业绩兑现的，那是要看这些企业未来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然后市场突然间觉得，哎，这件事情应该去做，那么这个企业突然间就慢慢慢慢得到了一些关注度，或者是在 AI 层面上面的，包括一些科技属性上面加持的，那么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场景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场景的，那么就去加持了，那么就会有订单了，那么后续才会有订单。
0: 所以。
1: 你现在
0: 就
1: 现
0: 是
1: 在去。
0: 你即便看到了台风这个事情，你也没有把它当一个特别短的所谓像游资炒作的这个视角来看，是
1: 对
0: 这
1: 对
0: 意
1: 对，
0: 思
1: 那游资炒
0: 啊？
1: 作就是一窝蜂的，不行的。
0: 好，我们就先聊这些，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的，
0: 蔡
1: 不好
0: 先
1: 意
0: 生，
1: 思。
0: 谢谢你的分享，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不好意思，再见。
0: 你客气，哎。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野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如今 AI 大模型全球算力集群建设进入爆发期，整个数字世界的高速运转全都离不开光通信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算力网络的底层传输底座，光通信产业链从光模块、光芯片，再到光纤、光缆、海缆，每一个环节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订单潮。不少头部厂商手握百亿级别在手订单，产能排期一路排到2027年、2028年，海外大厂订单源源不断，行业景气度肉眼可见，却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赛道的真正价值。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光纤光缆超越 CPU， 成为光通信乃至全市场最强板块的概率非常大。但长期来看呢，尤其是2027年下半年后， CPU 仍有望凭借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想象空间重新领跑。光纤光缆超越 CPU 的五大核心优势：第一，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与速度碾压 CPU； 第二，需求更广泛，抗风能力更强；三，估值优势明显，安全边际更高；四，行业格局优化，龙头溢价能力提升。过去几年的价格战导致大量中小光纤企业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龙头掌握核心技术，头部企业不仅拥有完整的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还在空芯光纤、多芯光纤等高端特种光纤领域取得突破，产品附加值不断的提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商转债的精选，一周收益7.15%；第二位光大中高等级债券，一周收益3.77%；第三位融通可转债，一周收益3.49%；第四位鹏华丰盛债券，一周收益3.44%；第五位是中银转债增强，一周收益3.19%；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上银的汇恒收益增强，-5.48%；第二位是华夏可转债增强，-4.72%；第三位长盛积极配置，-3.80%； 第四位华商可转债负3.37%，第五位国泰可转债负3.14%。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今天发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3.01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297亿40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4亿2660万，合约总成交95876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64%，总持仓1,683,8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6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2厘，跌1.05%，期权成交面额495亿12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好低啊！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9900万，合约总成交101万914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8%，总持仓123万539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在8.67厘，跌1.74%，期权的成交面额1359亿60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1亿5130万，合约总成交161万57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6%，总持仓1,276,09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5%。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报2.12厘，涨0.47%，期权成交面额579亿1010万元，期限成交比0.35%，这好像是这几个最高的，权利金成交金额19亿060万，合约总成交297万390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95%，总持仓252万105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05%。也就是说，如果忽略掉各个 ETF 的规模的话，今天相对而言成交量还比较热闹的是科创五零，对吧？是科创五零，沪深三百基本上都没什么相更加明显的成交，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其实相对于上一个交易日，这些成交意愿啊，这个量也都在下降啊，这个多多少少今天各个 ETF 期权的引波在往下走啊，也是原因之一，或者说也能够做一定的佐证，也或者说今天的指数的下跌好像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就一致性预期的下跌啊，类阴跌一些啊，成交量也在缩减嘛。02162780977，三号线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好长时间没碰到了啊。
0: 哎，是的，是的。
6: 这个我上次就跟你讲，那个缺口要补掉了，今天全部补光，把3958补掉了啊。
0: 哦。
6: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3930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明天是周三，周三我认为是明天还要下去，那最好把那个3930到3950，它打到3930跟3950之间吧。它不反弹。再打穿，打到3900，就把前面那个低点打穿。打穿以后，这里不反弹，不反弹以后什么意思啊？盘整，这样盘整就说明七月份的下半年的低点出来了。我的目标就是4400啊，我上次就跟你讲了。
0: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上证指数年线要穿一穿，穿掉以后后面就可以。
6: 对对，一定要
0: 有机会看4400。
6: 你不穿，我就认为这个老师啊，我认为我要分析，好多人就要说要穿一穿是吧？有可能我个人分析啊，他明天背景穿，
0: 哦，
6: 来个假阳线，行了吧？又看那个3930的3900了，他不去了，他打到3950，甚至说明天低开一下，他上去了，这反而不好，没用的，你懂意思吧？他是弱反弹，还要下去的，干脆就明天来个一步到位，那就好了，成交量再说，那算最好了。那么低点出来了，那么周四周五肯定涨了，就下半年一把行情开始了呀，目标位是看4400啊，这个是我的乐观。如果再好一点的话，4900。我就这样。
0: 那
6: 我上次就跟你老师讲过
0: 了。那不是客气，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是股友。那你怎么做？你说说看，你现在说。
6: 我现在不买呀，大盘到位，我就去买股票。
0: 就是你也有一点等它是不是打穿年线，你再去动手买，是吧？
6: 我再去买股票呀，我这样我不会输呀。 也输不了多少啊。
0: 哦，这倒也是，也是一回事。
6: 还有。

0: 个问题就是高高在上的科技股还没到位呢。
1: 什么东西还没到位？涨的还没到位？
0: 科技股
1: 的涨的还没到位，还是跌的还没到位？
0: 不是，它高位的股票还有好多嘞，就价格高的，它还没跌到位嘞。
1: 没有跌到位，
0: 大盘不可能好。
1: 你觉得没有跌
0: 到位？大盘不可能好的。
1: 哦，
0: 要全部下来，通通下来，
1: 通
0: 掉一半。高位啊，高位嘛就是100块或者80块、90块，
1: 不，高位都不，你这个都还太低。高位的话，300块、500块、800块。
0: 不是，我这个举个例子啊，老师啊。
1: 不是，
0: 我因为没看，
1: 那个、
0: 我举个例子、啊、
1: 不是韩师傅，你稍等一下，就是我刚刚讲了，因为科技里面的有些股票，它市值现在蛮大的，它都已经进了上证。你让我说完啊，它都已经进了上证指数的成分股，上证50的成分股。所以他们像你说的，他们要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什么上证指数年线跌完了，好像还收不住，会这样吧？
0: 年线破了以后，它反抽一下再下去可以不啦？你知道这个道理啊？
1: 哦，
0: 你是不是啊？那就破年线，我可以反抽不啦？它弱势反抽呀，理解吧？
1: 所以我不是理解吧？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真的破了年线，你也未必建仓。
0: 不，我全部反弹呀。
1: 不是你不是4900吗？哪能强个反弹了？
0: 哎，4900吗？我要看一眼，我要看这个趋势它怎么走呀，放量不放量了？它如果底部打到位，就跟你刚刚说的，老师说了，这个年线打穿以后它放量了，那么我要进去了，我要看着我第一步就看趋势了，我一股都不走了。
1: 所以你刚刚的这个就是你跟我讲的整个这一段内容，它既可能是一个长线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短线的操作。
0: 不，这个我要更改一下，我是长线的啊，我的目标是在9月底到10月份看4400，我上次跟你讲了，你可以去查录音的，啊，喂，
1: 哦，好的，我
0: 哎好吧，那就这样了，
1: 好嘞，好的，
0: 再见，
1: 哎，谢谢韩先生，哎，再见，哎，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有些朋友那上海话来了对吧？啊，是的，嗯，没错。上海话还是有很多字眼是蛮有意思的啊，可以来讨论。雷叔好久没有看到了啊，他在对啊，对他跟我讲的有些东西蛮像，是刚刚不有一个小伙伴在讲5000家上市公司啊，怎么样去读中报？有 AI 呀、啊，没错，雷叔也在说啊，不需要自己读，对吧？
2: 你等他，你等得回来的。
1: 嗯，
2: 那你说他有底吗？没底的，有些东西他杀起来就什么都不管的，因为他没什么流动性，倒是对。
1: 嗯。
2: 但 A 股因为流动性一直充沛的，然后哎，某队看了哎，有些什么低了，他会买的，那是另外一种话。
1: OK，
2: 话是
1: OK， 好，就这些话题我们有空再聊。那今天
2: 好嘞，
1: 这个你的心情我们收下了，好吧？好嘞，谢谢你，谢谢你，哎，嗯，就聊这些，
2: 再见。
1: 02-1628-07877，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也来了。
3: 喂，包老师你好。
1: 哎，小陈你好，你说说。哎，
3: 你好。
1: 嗯，
3: 最近嘛，整个还是比较平稳吧，就是这样的。这心态也没好没坏，但是对未来还是也不是特别悲观，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这种状态吧。
1: 嗯，今天一天里面有看盘吧？上着班的时候有看过两眼吧？
3: 我看过了，因为。前几天我一开始那个创新药涨的时候，我心里也想是创新药，包括北京的那一家做胰岛素的那家什么药业，包括我手头上也有点创新药，知道吧？因为也是盈利了大概20-30个点嘛，就我一直一开始盈利了50-60个点没出，就是那一只我一直没出，就放在里面的。不过现在又回来了一点，知道吧？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今天，
3: 就是，
1: 你说，在这个行情里面现在怎么样？
3: 这个我的一种心理想法，我就是把我的一部分资金嘛，就因为假如说我有钱，我就买点那些央国企，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央企嘛，就是那个就是分红比较高的嘛，包括就是那些我是想买的，那个是作为底仓，就是说拿它的分红也是不动它的。这还一部分资金呢，就是心里想着包括的港股的，我去最近去看看那个港股的创新药 ETF， 因为我感觉那个港股的创新药，它的波动性比 A 股比较大一点，我也想做那个定投嘛，就这样的，就是用我场内分批买。
1: 定投港股那边是什么？就是这个指数基金还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港股，就是港股通过是创新药 ETF 吧，心里这么想。
1: 哦。
3: 不过今天买了。

0: 一点点，对对，买了一点点，就
1: 哦，
0: 这样，
1: 哦，明白。这因为反正也是手上也有子弹，就也有资金，然后也不会这个一把收害，对吧？你
0: 对对对对
1: 慢慢
0: 对对对对，
1: 先
0: 慢慢
1: 买
0: 的。
1: 着啊，一
0: 你
1: 笔一
0: 刚才
1: 笔。
0: 说的那个港股，
1: 嗯，
0: 恒生指数嘛，恒生
1: 嗯，
0: 指数，不过我也是在定投，但是说我那个是定投的很少很少的，我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反正每个星期就投10块钱，就是这样的，就是恒生指数，因为
1: 嗯，嗯，啊。
0: 我感觉这个指数比较宽嘛，就是说我也不在乎，就是说每个星期投个10块钱，就是这样。
1: 但刚刚不是，就是王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从估值来讲的话，他觉得港股是有顶的，但是 A 股是有底的。这话其实可以咂摸一下。如果你想做一个长期投的话，就照他这句话来讲的话，投 A 股的指数好像应该更加划算一些，是不是这样？
0: 我也不
1: 你可
0: 因
1: 以
0: 为
1: 待会
0: 恒
1: 儿
0: 生
1: 再去
0: 指数，
1: 回听一下，去回听他刚才那一
0: 对
1: 段。
0: 对对对对，因为恒生指数我以前也定投过，定投它盈利了，我也给它卖掉了，就是这样的。
1: 你是就往复去做这个事情，这我大概就理解了。
0: 那个不，因为仓位也不大，不过就是做做，就是感觉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心里也是这种，因为恒生指数我感觉这个指数它是死不会死掉的，所以说比较。对，就是这样的。
1: 也是，今年还发了那么多新股，对吧？当然就看它流动性怎么样了，否则发那么多新股，这个流动性也会
0: 对，
1: 有
0: 反
1: 点，
0: 正投的也不多，反正我感觉那个也，我现在投下来也没投多少钱，就这样。
1: 明白明白，所以最近，
0: 就是，
1: 你说。
0: 我心里想，我还是我心里想，我最重要的，我在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反正也不是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反正就是说。还是想在这个市场上，就是活下来嘛，就是慢慢来嘛，反正也不急着说一把梭哈呀，能挣多少多少，就是慢慢观察嘛，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看的，要么是这边的我选的股，要么是这边涨得好，因为这要么是它现在不就是说风格嘛，它一边是那边，一边是这边嘛，就是这样的嘛。对，
1: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所以，既然你会觉得做投资，或者甚至于你手上买的那些，也不是现在着急要花的钱，也是为将来去做准备，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态也放平一些，节奏也放慢一点，长期在这个市场里面待着，对吧，小陈？
0: 对对对对，因为也不是这个钱，因为我主要的钱还是放在，就是说两边，就是说做平衡嘛。就是因为上次的话还一个运气还比较好，中了一个新股。
1: 哦，会有，哦，这要恭喜的，要恭喜的。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比较幸运嘛。就是这样，
1: 好，
0: 对
1: 好，
0: 对对对，反
1: 好。
0: 正就是慢慢来。我也不知道这种策略对吧？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也说不清。
1: 对，
0: 但是说我还是。因为我还是比较抱着，对吧？对未来是充满信心
1: 对
0: 的，
1: 对，我
0: 一
1: 们
0: 定的不是说
1: 就说
0: 这
1: 本
0: 个
1: 质
0: 市场
1: 上，
0: 走得不好，
1: 对，就说本质上，我们都不知道未来这个策略还对不对，但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是一定对的，对吧，小陈？
0: 对对对，我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下次我们继续，好吧？谢谢你，
0: 好的
1: 谢
0: 好
1: 谢
0: 的好
1: 你，
0: 的好
1: 哎，
0: 的，谢谢鲍
1: 再
0: 老
1: 见，
0: 师，
1: 哎，
0: 谢谢
1: 客
0: 鲍
1: 气，
0: 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网上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啊，继续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是的啊，0216278097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
1: 今天的这个下跌，就我没有想到有些听众朋友其实对于今天的下跌好像觉得还没什么，是不是因为仓位的关系或者怎么样？你怎么看今天这样的跌？
2: 我觉得今天这个下跌倒是为后期这个市场的风格的转变可能会打开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因为我是看资金净流入的。看成交量，今天这个成交量一下子缩了5000多亿，这个缩量还是非常缩得非常的快的，而且今天的这个点位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正好今天有一个下影线嘛，下影线为什么会收出下影线呢？如果你把今年的前面的两个低点连线连下来，还是正好打到了这个上升曲线，然后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如果从技术派角度上来看呢，打到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下影线，那就说明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技术范畴，所以我对后面可能说，现在目前的这个调整是为了7、8这2个月，也就是从下周开始，不是要开始陆续就开始公布了嘛？那么整个市场可能会更多的去，往这个业绩这一块，就相对比较稳定啊这一块，这个资金往这边去靠， 那么今天两个板块，一个是银行板块，还有一个是煤炭板块，其实今天还是

0: 出了很大的力的，这个资金也是在大幅的这样一个流入啊，特别是银行下午还从下往上拉了一把，说明对于大盘指数的一个稳盘面还是非常的这个有机构在做一个稳盘的这样一个动作吧。那另外我也是想隔空喊话这个耗量啊，我觉得不要再去做空。那我是从两个，一个是从大盘指数下跌，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目前整个市场里面看的这个半导体，其实我应该觉得把半导体或者科创你单独拿出来，不要跟大盘指数绑定在一起，因为完全不得干。你看这个半导体已经是火成这个样子，你这个大盘指数不到现在还在4000点，所以看着大盘指数然后说哎我要去做半导体，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这个逻辑不对。那么如果说要去做半导体涨得太多了要去做空一下的呢，你可以单独去做空一个半导体这个指数，不是因为说大盘指数的下跌去做空半导体指数。但是对于半导体我也是觉得最近3个月到6个月之间我不是特别的看好，但如果拉长时间的看半导体指数，我觉得后面还会再创一个新高，只不过不能每个月都在创新高，你5月份大涨，6月份大涨，7月8月9月你还在大涨，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太符合逻辑。而且再加上你现在目前到了半年报这个环节，一定是有这个股价跟估值有个回归的这样的过程，所以2到3个月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业绩比较好，那可能下跌的幅度不大的，那也就是最多一个小小的一个洗盘或者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业绩纯炒作，那么可能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小盘的一些科技或者伪科技，这个可能回来的这个力度会更加大一点。那么对于其他的红利板块，那么7、8这两个月我觉得不会大跌，甚至可能说在大家都在谨慎的情况下，更多的资金可能会调转枪头去买这些红利。那么红利方向有很多，有电力啊，有煤炭啊，有银行，有保险啊等等这些。如果资金往这条方向走的，那我觉得大盘指数4000点之上还是可以的，7、8两甚至还能够到4100点的上方。所以对大盘指数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有担忧，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最差的就是可能还是一个横，大盘指数还是横盘，但是结构性机会还是会有，但这个机会可能跟半导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半导体我觉得这个调整真的还没有结束，可能也是刚刚开始。
1: OK，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文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你，我们就到这些，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打字啊，是的啊，所以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打了这样一段相关的文字，没错啊。有些时候对于收听节目的这个各位小伙伴们啊，这个我们到底在哪座城市里面收听啊，对吧？我们到底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再直白一点，我们到底每个月收入是多少？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一个月去定投40块钱，每一笔去定投，就我们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感在里面。但的确我身边有小伙伴曾经跟我提过这么一句，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从公共财经媒体主持人角度讲，在这座城市里面每天挣100块钱的快递小哥，他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余钱。今天其实打理的渠道非常之多啊，什么某宝也好呀，这个手机 APP 你随便点一个都是，然后你想了解相关的信息或者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你也可以刷各种各样的东西，短视频啊或者之类的，就全都有啊，你不靠看的靠听的都能够了解。但最终怎么做，做完了以后结果会是如何，这话题永远绕不过去。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一个傍晚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把你正在听的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觉得有需要的能够得到帮助的小伙伴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参与我们，能够来支持我们。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好吧，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莫以钱小而不挣，而莫以风险小而去长。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长盈利，
2: 会消费，
3: 有

0: 品味。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的预告情况啊，多云，今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90.24点，全天跌1.26%；深成指是15225.11点，全天跌1.24%。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市场当中的黄金，黄金US9金每克是902.03元，跌0.60%。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141.00，盘中跌幅0.64%。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天一个价，大容量硬盘一周内涨价超过了50%。7月5号，有记者走访了线下电脑城时，有经销商称，内存条、固态硬盘、大容量机械硬盘的价格基本上是涨了几百块到数千块不等，而电脑价格也是同步上升。还有消费者展示了去年购入的内存条，相同的产品今年涨价已经是去年的5倍多。具体有多夸张呢？2024年8月，有消费者在京百达、京东自营店购买了京百达64G 的套装 DDR5 台式机内存条，当时的价格是1446.73元，而现在商店内同款售价已经高达了7999元，涨价幅度高达453%。而走访时，记者也发现，有多家经销商都没有大容量硬盘的存货，现货最大容量的硬盘基本只有3T。大容量如10T的硬盘则需要提前付款预定，最快第二天才能到货。那为什么会不囤货呢？有经销商直言不敢囤货，因为怕后续价格下跌砸在手里。受到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此前宣布上调 iPad 及 Mac 系列产品售价的苹果，线下授权店价格也是全面上调。Apple 授权专营店的销售人员称，店内的现货平板价格基本涨价了1200块到1800块 ，Mac 系列呢是上涨了1800块到2000块。那么线下涨价了，线上又如何呢？线上渠道的涨幅更为直观。有网友晒出了亚马逊海外购的订单，西捷20TB 的台式外置硬盘，一周前的到手价为3040.85元，短短几天，平台售价就跳涨至了4823.29元，单款产品的涨幅突破了50%。业内分析指出，存储价格可能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的状态。而这场从2025年下半年便开始的存储涨价潮，背后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称，在供给端，三星、美光等企业持续减产，导致了存储芯片供给紧张；而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带动的服务器存储需求爆发，云计算厂商大规模采购高容量硬盘，叠加了消费电子市场逐步复苏 ，PC 移动设备需求的回暖，由此供需失衡加剧，导致了价格上涨。此外，全球供应链局部扰动，如关键零部件生产受限、物流成本上升，也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但对于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来说，业内人称刚需就买了，别赌短期大跌，尤其是内存、系统盘、大容量备份盘，但不要恐慌囤货，非刚需可以等大促或者是价格波动窗口。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今天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啊，沪指、 失守了4000点，3990。那么缩量呢？今天是超过5000亿啊！今天缩量还是蛮严重的，只有2.6万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金额。行业板块几乎是全线下跌的，只有游戏和半导体是逆势上涨。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医疗美容啊，包括生物制品、通信服务、医疗板块、化学制药、风电啊、全部都是跌幅居前的。那么跌停的股票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超过40只。这罕见的跌停数量也是比较这个少见的一天啊。那么市场当中呢，我们看到虽然海外有一些关于科技股的继续的推动和利好，但是对于国产链还是大家的兴趣度啊整体来说还比较高。相对来说海外链呢今天的表现程度没有国产链那么强势啊。但是下午银行的这波崛起使得很多前期活跃的一些这个游资啊或者热点啊就开始纷纷的退潮，很严重啊。那么如何来看这种盘面的现象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一会儿呢听听看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收盘之后如何来给大家来梳理啊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这种表现的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呢来连线嘉宾，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今天盘面的这样一种变化和波动啊。我看到了今天市场当中啊比较跌幅大的，像这个一些前期的这个算是非科技类的啊，刚刚说到了医美，还有这个 CRO， 就是我们这个说到了创新药医药啊，这也是反弹了好几天，3-4天了，今天出现了回调调整。风电还有房地产、石油石化、化学化纤还有白酒类的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如何看待今天盘面当中这种波动的情况？今天上证指数失守的4000点。
4: 其实先从大的结构上来说，我还是觉得要讲一下，因为就从大的方向来说，我应该还是保持前期一个判断。就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很难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坚定的一个卖盘要从这儿往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大面上向下的空间呢大家不用太过悲观啊，每次到这个低点的时候觉得都需要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打气的动作，这是第一方面。但是第二方面呢，那个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昨天可能觉得已经是一个情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回踩。那么核心逻辑呢，其实还是受外盘影响啊，因为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应该是

这个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那或者说是抱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定在局部上会出现所谓的筹码回编的这个情况，那么一定会导致在某一个节点上，可能会突然一下整个市场会觉得后继无力啊，觉得大家这个新增没有很大的一个新增资金，至少从板块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这个新增资金进行一个涌入的过程，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有可能。

0: 他的一个这个情绪上有一定的这个打击，然后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局部的角度来说，我们从选股的角度来说，其实两个方向还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大的结构也没有发生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还是分成 AI 跟非 AI 两条这样的一个链条。虽然说在这之前有过一些这个其他的板块的一些这个异动的一些扰动，但是其实大的结构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几个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个今天在行业板块里面，其实为数不多涨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个是冲在比较靠前的，就是半导体啊。那里面包括像一些这个有机硅啊、第四代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包括一些算力的方向，都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那么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说明大家在这个方向上还是愿意去持续去做一个发力的动作啊，并且呢，在盘中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像光模块的一些这个核心标的也有一个这个直线向上拉的一个过程。总的来说，市场在这个方向还是选择两个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选股思路，这跟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跟大家传递的消息是这个吻合的。一方面是缩圈啊，就是我在不确定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还是在最核心的一些标的里面，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去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一方面。那么就可以解释了，像光模块下午这些一些龙头的公司，它就出现一个直线上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呢，还是在扩圈方向。扩圈呢，就是主要是沿着两个思路了，一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前进方向。你看今天的像这个第四代半导体啊，这个碳化硅啊等等这些方向，就是在这个方向里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前期可能涨的不是那么多，相较于其他行业涨的不是那么多，它有一定的补涨诉求的。那包括像今天的 Fab， 就是这个晶圆代工，或者说是像这个封测啊这一类，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它其实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非 AI 了，所谓的老灯方向。那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比较不错的标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是以一个基本面选股的思路去进行一个介入，跟这个 AI 不太一样。AI 可能现在就更多的是要衡量一个相对强弱关系啊，是不是有补涨的诉求啊，是不是它这个抱团有松动啊。我们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筹码的角度出发，但是从这个非 AI 方向呢，我们更多是以这个基本面角度去进行一个选股，更多的还是以一个说白了就跟前两年熊市选股的思路有点像。就在这个价位我买它，可能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那可能要蛰伏一段时间，最多我输个时间，但是大面上是不会输钱的。可能有些这个所谓的这些红利股，它可能会能够出现，甚至就是哪怕我现在买了，我就十年不动它，我随便它怎么涨，它可能这个分红我也不是特别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入手。哎，那看像一些包括像油运啊，包括像一些有色金属啊，包括像一些创新药啊，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可能那个 ST 板块里面有一些个股啊，它可能它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经营，而是来自于一些治理结构。而这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呢，又由于在这个 ST 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大股东已经进行切换啊，可能切换到一些比较强的一些主体，就比如说是一些央国企。那这样的话，它很可能会把它整个治理结构进行一个改善。那这样的话，在无论在筹码还在预期差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觉得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反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去选股的一个行情。所以大家呢，尽可能的摒弃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就比如说大家可能看了，哎呀，一个整数关口被击破了怎么样，你去盯着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你可能很难去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论，更多可能是一个这个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那顺着我刚刚所说的两条思路去进行一个选股的话，我觉得在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样一个板块啊，就是很明显半导体因为受到韬定律的这个影响，这两天都明显的走强，大家对于业绩有比较大的一些期待啊，说这个业绩就国产替代这块落实到应用，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啊，就是说这个中报业绩预期会很高，从目前的角度来说，这个走势也的确是符合预期的吗？你觉得？
0: 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从韬定律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件性的因素影响，更多的应该还是作为一个就是像发令枪的作用，它本质上呢，可能起到的这个产业上的一个向前的催化，其实是很需要这个时间的验证的。你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不要说几个交易日了，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你都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大家说白了，我原本就是想在半导体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只是资金突然一下，现在有人发了一个发令枪，大家都往那边去了。
1: 对，
0: 然后正好那个地方又有这个我刚刚所说的扩圈和缩圈两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只要你能沾到其中一条边，你给我一个理由，可能资金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如果之前没有在半导体这一块有很深的研究，你现在

0: 再去研究的话就已经很晚了，尤其这些新的概念它的一个研究门槛非常的高，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顺着这个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顺着我刚刚的一个思路，你只要能够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扩圈还是一个缩圈方向，并且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等等，这些这个你能判断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够了，
1: 嗯，
0: 所以说剩下的更多的还是从一个这个技术的角度去进行的入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游戏这块啊，今天好像和游戏这方面也有是、也有利好。一方面呢，说游戏的海外的收入增速啊，这个有同比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出海的这块有发力。另外一方面呢，说成本降的也比较厉害啊、效率的是明显提升的啊。对于游戏来说，今天这波行情，你觉得只是今天一根超跌反弹吗？还是接下来游戏作为 AI 应用能够持续有赚钱效应？
0: 我觉得游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游戏从这个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情况，它一直是在走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这个无论是 A 股也好，还是就港股的一些这个龙头类的公司，它都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一定是给它走给它一个这个叫低位反弹的，或者说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因为这一块的话其实跟创新药比较像，无论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降本增效也好啊，还是像这个这个海外的一些收入的确认也好，其实它的这个程度跟创新药比起来并没有那么高，尤其是在 AI 应用端的这一块，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游戏对在 AI 上的应用更多的是在这个生产端，觉得就以前可能生产个游戏需要比较多的什么贴画师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编程的这个人员也好，现在这块都由 AI 来进行一个代工啊，所以可能可以让整个这个游戏的一个效率有一个提升。但是呢，它跟创新药等等其他行业或者说是第二产业又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比如说我生产出来一个商品或者说创新药，我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我是实打实的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实物的一个增加的。而对于游戏来说的话，它本身它这个容量是有上限的，也就是说我原本可能说整个市场上三款游戏已经是整个市场比较饱和的状态了，我基本这个该玩游戏的人都已经在玩了，突然一下你又给我多出来十款，你变成十几款游戏了，但其实消费市场还是那么大，我原本可能能花在上游戏上的时间已经全花在上面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块上给市场一个很大的需求，那同样对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它跟别的能够真正跟实体相关的这些这个生产的产业来讲的话，它在生产上的一个提升并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线性外推，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点给到它一个就是所谓的基本面反转，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底来到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更多的还是以超跌反弹的一个思路来看待它。如果是以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可能创新药的它的一个这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那尤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细分一些这个中间的外包环节，或者说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实验猴啊等等这些一些比较细分领域的一些公司，它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改善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邓天，我们再来看看银行股啊，今天银行股的这个启动让大家感觉到赚钱效应很差，就是一旦银行启动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之前活跃的题材啊，包括一些科技品种都纷纷的这个往跌幅榜扩大的这个方向去走，你觉得这个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市场的格局？
0: 其实一方面来讲啊，它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它为了避险，就假如说我现在不知道买什么了，那我就去买个银行，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但是呢，其实很多投资者你可能不太关注银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银行一涨，就其他的都完蛋，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但其实我们看一下，你把四大行这些这个走势拉出来看看，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一直到六月份，它有差过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敢说半导体它没有，或者说 AI 这里面它没有机会吗？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单纯的从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当日有这样的一个涨幅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早啊，这个结论我觉得目前是下不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或者说你就是博一个中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御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或者说是这样的你想在这几天做个防守，你吃这样的一个短差的话，那可以去关注这个行业。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通过一些其他比较就是这个片面的一些方向去进行一个解读。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哎，这是一块儿。还有就是缩量，今天缩量很严重，缩了超过5000亿啊，到2.6万亿了。我们之前很长一阶段都是在3万亿以上的，至少对吧？甚至有些是3.5万亿。你觉得这个2.6万亿是单日的一个极度冰点呢，还是说还有缩的空间？
0: 缩量，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缩量呢它跟放量不一样，缩量呢理论上它可以缩得很小，那只能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解读，包括我自己也是从这一块角度去看的，就在于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抛出的筹码，所以导致了这个位置它没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也表现出了现在这个位置大家还是有关。

0: 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不是说这一波行情到这就结束了，可能说大家会持续都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比较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有这个可以去进行一个继续观察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我觉得还是一样，先看前期就是在这个六月上旬、六月头上可能出现的那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在这个几天几个交易日之间，是不是像这个上个月一样，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以后进行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角度去考虑会来得更加有参考意义一些。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盘面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因为大家对于最近市场当中各个货币呀、币种啊，也都是比较关心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啊、汇率的一些交易呀、等等这些情况啊，那如何来反映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呢？我们一会儿也是来连线啊，这个给各位做一个相关的梳理和分享，一起来交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连线的是来自建设银行的张敖，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昨天日元逼近40年低位，持续承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元对日元汇率方面的最新情况？
4: 那好的，昨日的美元对日元持续大涨，目前交投于162.33附近，涨0.59%，那再度逼近了162.83的40年的一个极值。那日元持续深度承压，日本官方汇市干预风险持续升温。那今日亚洲交易时段，美元对日元走势回落，但下跌幅度有限，市场并未出现反转信号。那本轮日元走弱，核心源于美元走强，美元日元利率差，日本货币政策滞后等多重宏观因素。同时呢，日股与日元走出了典型的反向运行特征。日元弱势格局大概在中长期延续，也代表着资金继续看好日股、科技股。那尽管美国非农数据表现疲软，但市场已充分计价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支撑美元维持强势，成为施压日元的一个核心因素。那我们整体来看，短期美元强势与美日利差劣势仍将主导日元走势，汇率高位震荡、干预风险潜伏是当前盘面的一个主基调。那股汇反向联动的交易特征也将持续贯穿日本市场，预示着短期日本股市可能会创下新高。那中长期内，只要日美利差维持在高位，日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那日元呢难有趋势性的走强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1: 好，近期英镑对美元9连涨，接近密集压力区间，英镑表示强势，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英镑对美元的走势情况？
4: 好的。那英镑对美元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延续强势表现，汇价呢是连续第9个交易日上涨，目前交投于1.3378附近。那近期市场逐步降低对美联储未来继续加息的一个压注，尤其是在美国就业数据降温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美国货币政策路径。那最新就业数据显示，美国4月、5月以及6月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降温。这一变化削弱了投资者对美联储维持高利息甚至进一步加息的信心，使得美元面临一定的抛售压力，并推动英镑对美元持续反弹。那英镑对美元近期持续上涨，核心驱动力来自于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美国就业降温和能源价格回落降低了市场对进一步的紧缩的担忧，为英镑的反弹创造了条件。不过呢，我们认为英镑上涨并非没有阻力。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明显降温，同时英国通胀仍存在反弹风险，可能会限制英镑进一步的走高空间。未来市场重点关注美国经济数据、美联储政策信号以及英国通胀变化。那我们短期来看，英镑对美元仍保持偏多格局，但1.34到1.50区域将成为多头进一步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如果美元持续走弱，英镑有望延续上涨；如果美联储鹰派声音增强，则可能推动汇价进入调整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啊。

0: 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1: 再见。
0: 好，对于外汇市场我们做了一个点评和梳理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还会有收盘的这个分析啊，对于板块这方面给大家这个寻找一下投资的机会。在广告之后，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波动啊，尤其是今天科创板倒是跌幅不大，相对来说创业板明显一点啊，又因为是国产链在涨，海外链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些调整啊，怎么来看这种现象？
5: 我觉得有点意外，但是也可以接受吧，就今天市场的这个下跌。
4: 嗯，
5: 当然你从比较负面的角度上面来讲，就是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了，这个在心理关口上面，我相信对绝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甚至机构投资者都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影响。
4: 嗯，
5: 破四千大关可能至少情绪上面会比较悲观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是理性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事件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哈，其实今天市场下跌，我觉得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海外的映射啊，这里面主要是三星啊，就是一大早三星的业绩特别的好，单季度的业绩超过了去年英伟达的四季度的业绩，结果呢，这个导致了外围的韩国的市场反而也出现了亚洲市场经常碰到的一个词叫见光死啊，业绩特别好，然后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快速的下跌，导致了这个韩国股市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熔断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科技链条呀本来就是今年市场中的大主线，在科技链条里面呢它也分两个比较细的一个就是说估值的一个方向，一个就是参考海外啊，海外的什么什么什么赛道涨了我们跟着涨，海外的赛道什么崩了我们跟着崩，所以它有一条叫做海外映射，这条链路我觉得是导致今天市场震荡的最核心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吧。那第二个因素呢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交易新规有关，就今年这个月开始呢，这周开始啊，就是收盘之后仍然可以做交易啊，这个三点以后也可以做一些买卖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个样子呢就会对这个做市商来说呢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可能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没这个感觉，说延长交易时间不是很好吗？但是从这个机构的角度上面来说，有人要做交易，那交易的背后就得存同样的钱放到那里参与买进和卖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A 股市场来说，会由于交易新规的这个改变，可能也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以前喜欢去这个尾盘交易的一些机构选择了观望，因为没有办法去拉尾盘，即便拉了，把你尾盘股价拉上去之后，在最终的这个后半个小时时间段啊，就收盘之后、啊、还能交易，那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对我们市场的最终的就是尾盘那个地方的这个做多的力量，可能我觉得会有。

0: 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导致了市场的这个表现，这个相对来说今天不佳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市场的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一个就是韩国的三星那见光死把科技链带下来了，第二个就是交易新规来了之后，市场现在还处在一个摸索期啊，就是这个新的交易规则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提供一个资金的再平衡，我相信这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的。
1: 嗯，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好奇啊，就是眼下这个市场大家就是接下来还是国产链的这个机会吗？整个弹性或者说预期会比较高吗？
0: 这个预期这个事儿的话怎么讲呢，预期我觉得会是存在，一个是叫做方向，一个是赛道的选择，第二个呢是行情的演绎。赛道的选择我觉得没有问题，方向这个国产链仍然是市场中的主线，第二个就是这个行情的把握，或者说行情的转换。那行情是由多方面因素存在的，不是说有信心主线对这个行情就一定是只涨不跌，行情永远是反复的，行情既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也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啊，当然也有这个资金体量的影响。那至少从今天的盘面的角度上面来说，两个是偏空的，一个是外围的影响是偏空的，第二个就是新的交易规则之后资金的体量，就是原本做多的资金我要不要在尾盘参与把这个赛道的股价拉上去，还是说因为有了新规我也不清楚规则怎么样选择观望。所以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双重的一个叠加，我觉得这个国产链这个赛道方向是正确的，无非就是行情的节奏的把握上面大家要稍微的耐心一点，同时我个人建议啊，这段时间包括一两个星期以内多做一些观望，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老灯资产啊，这样一个超跌反弹，今天我们看到比如医药股前期反弹多了，今天开始分化调整了，对吧，跌幅榜的潜力啊，然后其他的一些石油啊白酒啊也是开始出现了调整和下跌，你觉得是不是这波老灯的超跌反弹结束了呢？
0: 我觉得还没有到说是超跌老灯股结束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本周最大的一个交易的环节还是处在于不确定，就是新交易新规出现了之后，尾盘到底怎么来做这个尾盘的这么一个收盘的动作，我相信即便是机构投资者可能他自己心里面也不清楚这个规则的深浅，所以在这种相对比较保险的情况下我看到的这两天的市场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谁的钱越多谁相对走势更稳定一些，比如说银行股啊，因为银行股背后绝大部分都是公募基金在做这个行情的这个做市商或者行情的定价，所以相对来说咱们看市场发生风险的时候银行股是比较坚挺的，流动性充裕，所以我觉得在解决这个就是说收盘价这个问题上面，我换一个思路，就是哪一个板块它背后的就是这个公募基金的或者说参与做多的资金的力量越充沛，它尾盘的股价就越坚挺。如果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流动性上面有一定的风险的话，或者说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那可能短期股价的波动就会比较的剧烈一些。我是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除此以外，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银行股今天有一波涨幅啊，但是最后还是冲高回落退潮了。你觉得银行股的这样一个盘中的启动又是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信号呢？
0: 银行股的上涨一般来说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调仓换股，比如说一些公募基金它也判断出今天市场要下跌，但是它又不能空仓，那就降低其他有风险类资产的仓位，然后把这个股票转移到这个波动这个盘子比较大的这个股票中来，这是有一个调仓的动作，会导致这些股票会盘中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其他股票下跌，银行股上涨，当然这个叫做避险资金导致的，或者叫做偏移。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我觉得银行股在交易新规出现之后，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充裕，就是愿意购买这个赛道的资金的体量足够的大，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股价相对来说就更表现就更强劲一些。
1: 嗯，好的。缩量这件事情也是困扰大家的，就是现在缩量2.6万亿左右，你觉得有还有多少缩量的空间呢？
0: 我觉得并不是不不我个人觉得缩量不构成困扰，当然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前面就说了，这个成交量的萎缩是因为新规变了。你不要觉得这个半个小时的就收盘后那半个小时不需要资金，它是需要资金的，只不过是

0: 你没看到，所以你看到的统计的成交量是少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用来什么，就是用来这个收盘后另外那半个小时怎么来去维持它的这个做市商的这个成交，所以是资金被转移了一部分过去，导致我们看到的成交量萎缩。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得等这个这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看到新规之后，交易新规之后，这个市场的总体的成交量有一个新的一个再平衡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新的一个判断。短期来说，这个缩量我觉得不是一个困扰的一个问题啊，更重要的还是交易新规导致的资金的腾挪的变化，现在和市场的规律现在不太清楚。
1: 是，好的。好，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对于板块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啊，半导体最近非常强势啊，锚定率也是带动了半导体整个板块，从昨天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逆势走强。那么今天继续啊，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其中呢，我们看到像这个 GPU 的方向啊，还有硅片的方向啊，都是走得很好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分析点评呢？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晶证券的秋瑜，秋瑜你好。
4: 你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半导体啊，就是国产链这块的一些机会和看点，就是这也是导致了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是其实是翻红的啊，是这个逆势走强。半导体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关于中国半导体的一些出货数据啊，还有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的幅度都是在两位数，甚至就是大两位数以上的，你怎么来看待这种新闻对半导体整体产业链的推动？
4: 好的，在讲半导体之前，我们首先先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认为2026年的半导体行业它是处于旧周期的一个结束、新周期开始的这种整体的交汇点。因为本轮的半导体的周期，它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像过去几十年、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一样的传统的消费电子的复苏，而这一轮是 AI 技术驱动的结构性的变革。所以说，在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那半导体作为这个人类科技啊，我们说的这个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重要性目前来看其实是越涨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在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依然是比较看好整个大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那么从一些细节来看的话，其实包括像到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在今天 A 股的表现里面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其实今天表现的 A 股表现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科创五零、半导体设备，包括像科创半导体今天其实是这个领涨的，甚至说有些 ETF 还是有这个2%、3%的一个溢价，这就是说明目前其实市场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关注度依然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关注度很高呢？其实主要是有短期是有两个大点。第一点的话，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召开啊，让包括像华为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新的技术，就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锚定率啊，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的披露，让目前的一些封测，包括像一些液冷的相关的产业链呢，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异动和上涨的。这是第一点，这个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今年的这个我们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今年上半年他们的出货其实是这个非常大的，而带动部分的投资者对于他们预期的中报预期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压注。所以说我认为短期整个大的半导体板块呢，主要是由于这两点去看啊。但是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整个的一个全球的科技板块最近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我们要事先声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隔壁的韩国今天的股指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大幅的波动，包括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存储的芯片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大幅的波动的，这一块可能会影响短期的一些节奏。所以说我们还

0: 还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结论。对于整个半导体，先说结论，就是我们是中线看好半导体的一个基础之上，短线半导体可能依然还是会有些波动。OK，那么我们为什么是看好半导体呢？因为这一轮其实是处于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加速期。之前也是有数据，就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1季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大概是这3000亿美金，环比是增长了大概超过了20%，3月份是有超过这个同比增长是超过了70%以上。但是我们中国的半导体表现的是最为突出的，比如说从3月份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国家的销售额大概是超过了26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也是这个超过了60%以上，所以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增速，其实在全球来看的话，它的增速其实还是比较靠前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增速比较靠前呢？其实还是主要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创新和我们自身企业需求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轮很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一个就是半导体材料。那么相对应来说的话，这个一些芯片也好，或者一些下游的一些应用也好，它表现可能没有那么的强。那么，比如说为什么设备和材料表现的比较强呢？其实这一块主要的来源还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一些全球存储的一些大的周期，在一季度来看的话，就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双位数的一些增长，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一个这个翻倍或者说以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增长，这就带来了我们国内的两长，也就是一个是这个长江，一个是长鑫，他们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扩产，那他们其实是代表着这个一个大的行业，而并不是几家公司，一个大的整个行业都是处于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而存储相关的一些扩产的话，它就会带来设备端的一些提升，带来一些这个材料端的一些提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2026年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来看的话，那么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设备和材料，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我认为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与此同时，比如说像材料端里面，我们可以听，我们投资者听到比较多的，最近2个月听到比较多的，比如说像钨啊，最近也
1: 对，
0: 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比如说一些工业的气体，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这个其实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端，那最近因为紧缺的一个环节而带来了一些大幅的上涨。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存在于中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制造端。那么制造端里面其实很多是和芯片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但是这里面我们重点是提醒大家，不是去看材料的一些紧缺，不是去看供需的一个结构，而是去看你技术的创新。那么这里面技术的创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个是对于一些封测，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技术正在从原来的一些配角走向现在的一个主角，就包括像 HBM，它其实也是新的一个封装的技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这次锚定率带来的一个这个金刚石的一些液冷，金刚石的一个整体的散热，也对于整个的中游制造环节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一个提振。那么这一块其实和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就是上游的设备和材料它是一个全纯增量的一个市场，那么中游的这种制造环节它其实是一个强者恒强，就是你技术能够有领先的一些企业，它在中游的这个竞争里面它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制造环节的话会呈现一超多强的一个格局。就比如说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大的产业链来看，台积电它在全球的先进制程里面，它的市场占有率就是超过了50%以上。那你其他的就包括像日月光，它可能有20%，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零散的一些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视角。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国内来说的话也是如此，你有先进封装比较强这个技术的一些公司，它就是能够吃到最大程度的一些市场订单，因为包括像我们以 HBM 为例，HBM 的话，它一个封装的技术，它可能会这个堆叠16层，就一个这个封装堆叠16层，那普通的只能堆叠1层。那么你堆叠16层的话，一定是越堆叠数量越多，你的技术难度会越高。你一不留神，你可能就会这个，比如说你在堆叠第15层的时候，你可能把这个技术失误啊，你可能把之前的15层全部都给报废掉了。那么你报废掉的不光是你堆叠的一个技术，同样还有人家代工厂商给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芯片。而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个 GPU 的芯片，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先进封装技术我们推荐是重点去关注那些技术比较领先的一些行业，那么可能会存在这个一超多强，或者说一超吃所有的这个 winner takes all 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局面。然后下游的环节的话，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多元驱动，就比如说一些 智能手机、一些 PC 啊，包括像这个汽车电子啊、一些工业控制、消费电子这几个大的一些环节。那么目前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我们认为它就是带来的一些。

0: 结构性的一些变革，就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大模型的一些推理，有一些GPU AI 加速 HBM 的一些需求也是呈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增长，就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单车的一些新电价值量从原来的传统的燃油车能当时是这个$500能够提升3倍以上，3倍到6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下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造。所以说从大的一个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关注两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上游的设备端和材料端，因为相关头部公司他们的扩产啊带来的一些设备和材料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整个产业链都面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而且其实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调研来说的话，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 WSTS 也是预测全球半导体市场在今年可能会有这个超过了80%以上的一个增长，明年继续有超过20%以上的增长。那么这一块的增长，大的增量设备和材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制造这块，主要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先进封装的一个技术，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液冷的一些新的架构，这一块主要是根据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催化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技术流程的一些新的环节，投资者是可以去从这两个方面重点去关注的，主要是这些。
1: 嗯，好。那么从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的一个择机的选择来说，它能不能走出像前期这样的一段涨幅？因为整个六月份他们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剧烈涨幅了，你怎么看？
0: 我认为在七月份的这个震荡盘整之后的话，往后面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希望继续走出一些新一轮的行情的，只是说在走出新一轮行情之前，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排除会有一些震荡消化获利盘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这一块可能并不是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扰动，而是一些这个交易层面的一些扰动，就比如说筹码的一些拥挤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些视角的一些整体的扰动。那么当然在这个位置的话，那确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六月份整体的半导体，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六月份当时一整个月涨了接近60%左右。所以说你看从六月份的这个大涨之后，那我认为其实从七月份的一个视角，你震荡休息、震荡盘整或者震荡蓄力一下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那可能这个震荡的时间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投资者还是要去进一步的一些留意的。因为其实从现在的一些交易节奏来看，全球是有点趋于同步的，而目前的韩国其实它的一个走势可能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说可能在这个七月份的震荡盘整里面，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在近期可以考虑分批逢低去关注。那如果你是一个偏短线的投资者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依然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全球的流动性的一些问题，以及后面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基金赎回而带来的一些场内的科技线会有一些大幅波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短期的一些方向。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对于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做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那各位，我们这个收盘点评啊，这个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3: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2: 那这一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3: 不加之一啊、哦、
2: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十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3: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2: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3: 没有这么大咖。
2: OK， 那个时候是谁？
3: 达蒙琼斯。
2: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3: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2: 是，
3: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2: 是的，嗯，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2: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好，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面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3: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2: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3: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因为感觉这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他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
2: 戏剧性，
3: 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2、3年、3、4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 披露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奈何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比如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3: 没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2: 250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3: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2: 对，
3: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小姐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特爱丽丝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特爱丽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四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2: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3: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他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2: 对，
3: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2: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啊，包括特步啊，361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3: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2: 已经签了韦德了，
3: 完全不一样。
2: 是，
3: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2: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期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3: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2: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3: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些。
2: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3: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2: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身上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结果20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3: 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了，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

0: 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
1: 是
0: 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10年、20年、30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2-3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的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2015-20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在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歌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1: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3亿、10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015年的时候其实就1-2亿的这个水平了。
0: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2013-20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1: 球场表现。
0: 对，
1: 嗯，
0: 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01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0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2013-20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到，
1: 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一个品牌，
0: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的乔丹鞋啊，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啊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的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 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现在其实。

0: 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1: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0: 迈尔斯
1: 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0: 穿。
1: 对，你想象一下，
0: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17年、18年，包括这个20年，大家知道20年、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就是
1: 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它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它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它这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Lululemon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的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1: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预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0: 可以联系一下，
1: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0: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 球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1: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七八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0: 对，
1: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应该光是库里十一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八个品牌二十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0: 库里去哪儿吧，大家就开始猜，
1: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0: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搓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1: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0: 对，这个
1: 已经
0: 做完了对吧，
1: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0: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1: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合约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那个气垫传奇，把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 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

0: 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1: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0: 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1: 对，
0: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1: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
0: 退役
1: 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0: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1: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这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之前
0: 的
1: 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扑街扑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务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0: 非常少。
1: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

0: 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逐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向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边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2013年的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的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1: 标志性
0: 标志性的。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的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几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一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1: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0: 这
1: 至
0: 是
1: 少
0: 早十
1: 早
0: 年，
1: 将近十年时候的一
0: 非
1: 个。
0: 常非常少，而且是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
0: 循环。
1: 循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换，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2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除了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建，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建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0: 这是他们的拿手，
1: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0: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1: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签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
0: 韦德的
1: 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0: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 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1: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0: 对，
1: 是
0: 的，
1: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0: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1: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实战性能
0: 比较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1: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0: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展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学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1: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0: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一二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是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0: 好学生。
1: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

0: 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1: 对，
0: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1: 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0: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1: 名人赛，对，
0: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1: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就是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这个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1: 没有这
0: 个品牌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1: 是，
0: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1: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李宁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0: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的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较，那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 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70-80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怎么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的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 1.0 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1: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

0: 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1: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
0: 的，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的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1: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0: 对对对，我们希望这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1: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身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很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1: 是的，
0: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对吧？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1: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性缘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但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0: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去当做一个案例。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吗？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10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0: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1: 是
0: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1: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0: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1: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搓磨的程度，包括和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 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那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0: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1: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0: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1: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0: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1: okay.
0: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1: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0: 竞争的过程了。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三六一度全世界的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1: 开放，
0: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1: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0: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啊、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0: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了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
1: okay.
0: 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1: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0: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1: 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0: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个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的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1: 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0: 商业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0: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

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五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三是 USDT 进入流通之后，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四是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比特币存在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 95% 以上，其背后有 100% 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 100% 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 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
正因如此，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1:1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同时，在业务经营上，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6月23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活期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及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例如，美国 Genius 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Stripe、JP Morgan、美国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迪拜 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 万事达与 Kraken、 OKX、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投向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投向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投向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 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 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Luna、 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
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0: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一比一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叫币，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
2: 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仍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
0: 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保值率超 80%， 其他13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 80%， 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 70% 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15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 50% 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比如比亚迪汉千山翠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两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五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客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八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 导致率也。

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未来汽车租店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店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店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店费用，只要转手，二手车的租店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二手车，租店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蔚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3-5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一年半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一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2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2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后期入手小米速七及 Ultra 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逾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90%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90%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
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

0: 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三电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90%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6%以下，其中毛利率在4%到6%的二手车商达49家，毛利率在4%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溢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议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虹，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但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5.2%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与底劲，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如同根系深厚的巨树，风雨中更显挺拔。这种韧性植根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形成了一股抵御风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劲。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劲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抵近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七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四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拉。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以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 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

0: 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另外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热衷于发展范围经济，控制更多的产品类型，将严重阻碍普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为后者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的租金。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普通企业，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也随之受到伤害。这些顶尖的经济学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九十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 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之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纳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以及与黄金、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好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

0: 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会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傍晚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7号下跌，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2925.15点，跌幅是0.25%；标普500指数收于7503.85点，跌幅是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18.69点，跌幅是1.16%。欧洲方面，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3%，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51%。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7%。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7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8月合约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是2.76%。布油9月合约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是3.01%。另外呢，隔夜的交易当中，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50.90美元，跌幅是1.22%，报每盎司4116.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93美元，跌幅是3.09%，报每盎司60.40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
0: 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远程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交易所同步敲响开盘钟，这也是史上首次联合敲钟仪式。特朗普借此次契机大力推广特朗普账户，这是一个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一款专项投资账户。根据美国国会2025年通过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美国的父母和监护人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开设用于长期股市投资的特朗普账户，账户资金投资股市可享受税收优惠。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称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当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此前有报道称，美伊下轮会谈或于11号举行。
0: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巴黎上诉法院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戴电子手铐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他将于7号晚间在法国电视一台节目中宣布是否参选。
1: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欧盟27个成员国今年1月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 对从俄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对进口管道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秋季生效。受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天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
1: 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据韩联社报道，在全球科技企业中，三星电子的这一单季盈利规模已超过英伟达、苹果等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韩联社报道说，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芯片业务部门。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展现规模首发、新品数量等多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4: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3: 据悉，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三地四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5: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承载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3: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近期呢，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

0: 最高纪录。其中仅六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具体到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1: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2: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是提升房企拿地信心的关键因素。
3: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0: 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以及土拍市场呈现的积极变化，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1: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

0: 布了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的集中开工，制造业需求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来听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日前，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战法国站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车手展开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一成绩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的持续进步，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来听报道。
2: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三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2个亚军与1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4: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2: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 VL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4: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2: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2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

0: 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锚定这一目标，规划提出推进旅游赋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客源双向流动、资源优势互补，聚焦老年人健康养生、情感陪伴和兴趣社交需求，开发康养、怀旧等主题产品，加强适应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婴、残疾人等群体需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推进旅游服务适老化。此外，规划部署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要求加大外语导游培养力度，推广应用智能翻译设备，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彰显中国旅游的文化特征，培育中国服务品牌。
1: 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值黄金。中国六月外汇储备34162.62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前值34422.4亿美元。
0: 记者7号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1: 在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披露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最新发展态势。据官方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暑期到来，研学游迎来消费高峰，在全国各大景区展馆能见到不少研学团，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在指导老师和导游带领下边看边学。从定价看，研学类产品的报价普遍高于常规旅行团的，部分境外研学、主题研学项目的价格更是普通旅行产品的数倍。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不菲的收费背后，市场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部分消费者吐槽踩坑，认为课程内容注水，部分研学游与普通旅行团没有明显差异，讲解人员大多照本宣科，既未根据孩子的认知特点调整介绍方式，又缺乏互动。另一边是部分研学项目供不应求，家长纷纷呼吁加开场次。业内人士提醒，选择研学游，核心思路是优先选择正规平台、持证旅行社推出的产品，并在报名前全面了解课程体系、师资力量、适合年龄段。同时，研学场馆官方开发或授权第三方开展的研学项目，可靠度更高一些。
1: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7月31号至8月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将以空前的游戏试玩阵容与前沿 AI 技术生态为核心驱动，全面呈现数字娱乐产业最新成果。
0: 上海金山警方近日通报一起涉企业的网络谣言案，自媒体人张某因编造上海乐高乐园经营不善的虚假信息，被依法行政拘留。今年3月，警方接到企业报案，发现张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视频，捏造乐园门可罗雀、口碑下降等不实内容，严重损害企业声誉。经查，张某为博取流量和非法牟利，自去年6月起，从网络下载素材拼接剪辑，在名下多个账号频繁散布楼市、商业项目的虚假消息，累计获利16万多元，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张某已被拘留，相关视频全部下架。警方重申，网络非法外之地，造谣传谣必受法律严惩。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流芳。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 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社，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颜。

0: 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绘政大咖说。 AI 从简单绘画向智能体演进，驱动上下文长度激增。据最新 AI 数据，最长上下文窗口约每年增长 30x， KV Catch 显存容量和上下文长度呈线性增长关系，远超硬件配置增速。目前大模型厂商、硬件厂商主要通过量化分层存储、模型架构优化的方式解决存力瓶颈，但仍不敢显存需求爆发。显存优化有望降低单 token 生成成本，进而刺激用户开启更高并发与更长上下文，总存力需求将不减反增。存力升级为当前 agent 推理核心需求，坚定看好存储成长趋势。内层压缩技术突破将长期驱动存储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谷歌带来的内存效率跃升，长期来看或将通过多层传导逻辑拉动存储需求增长，而非压缩市场空间。内层压缩技术将促使开发者将压缩的内层空间用于拓展更大规模的上下文窗口，支撑百万级 token 的全代码库分析、超长视频理解等场景。新增需求或将对释放的内存空间形成消耗，同时 NAND 闪存处于涨价上行通道，长期需求具备坚实支撑。本轮存储行业涨价周期中呢， NAND 闪存的涨价节奏与涨幅均以 DRAM 形成显著差异，当前仍处于具备充足上行空间的涨价通道。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绘政编研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绘政编研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绘政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这也就意味着未来5年内，越来越多的工厂将会拥有自己的 5G 专用车道。

0: 听报道。
1: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虽已广泛铺开，但在向细分行业下沉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难题。通信行业专家葛奇表示，
2: 单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呢，还是存在着这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个是不会用，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有着工业生产的经验或者是行业生产的经验，在数字化这个板块呢，是缺少知识、经验和能力的。第二个呢，可能是用不起。回到微利或者薄利的工业生产的场景，可能企业或者场景能用起来就不划算。第三个可能是不敢用，比如说不会被黑客攻击，篡改关键的数据或者不窃取关键的商用的机密。这个对广大中小型企业而言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1: 不仅网络下沉面临阻力，人工智能在工厂的落地也遭遇用不上的尴尬。数据采不上来，网络扛不住，导致 AI 难以真正融入生产环节。对此，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分析，
3: 第一，设备、摄像头、机器人等数据采不上来，传不稳定。第二，工业现场对时延、可靠性和安全隔离要求非常高，普通网络很难支撑关键的生产环节。第三， AI 即使能识别出了问题，也未必能够快速反馈到设备和工业流程，形成闭环。比如在汽车制造场景中，汽车生产商呢，在多个关键部位部署这种视觉采集和边缘 AI 识别，发现了错装、漏装等问题以后，能够第一时间预警和介入。
1: 随着 5G 专网建设的推进，产业生态中的角色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汤立波说，
4: 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电信运营商从网络主人变成了综合服务商，为行业企业提供建用维管全方位服务。
1: 从辅助走向核心， 5G 专网带来的效益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在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实践中， 5G 专网已经成为降本增效的利器。葛奇分享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案例，
2: 华为和宁德时代的合作，他们联合呢在宁德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大的 5G 的智能工厂，把这成千上万台的专用设备啊，数十万级的数据流，用一个简单可靠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来实现统一的接入、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度。引入了 5G 专网之后呢，设备网络调度时延呢从100毫秒迅速降到了15毫秒，它的良品率能够提高 0.3%，这个0.3%就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约超过数亿元的成本，这就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实践。
1: 展望未来5年，工业 5G 专网不仅改造单体工厂，还将重构上下游协同制造生态。刘兴亮建议，制造企业分布布局循序渐进。
3: 未来依托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和工业数据空间，供应链上下游可以更实时地共享订单、库存、设备状态、物流进度和质量信息。建议企业按四步走来推进，先找最痛的业务场景，比如质检、设备运维、物流、能耗或安全生产，再打通设备系统和数据，然后用 AI 形成生产闭环，最后呢，再把能力延伸到供应链协同和产业集群协同。
0: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暑期的开启呢，各地的夏日夜经济也逐步的热了起来。在上海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吸引了大批粉丝前来打卡。同时呢，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打开了夜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来听报道。
5: 傍晚时分的外滩风经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6: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5: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 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7: 我们游园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5: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猛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九点。
0: 另外呢，在今年暑期啊，浙江多地也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部幻境当中触摸历史。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水研究局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8: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5: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记忆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到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9: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5: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10: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7号呢，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收跌 1.26%， 失守4000点，深成指下跌 1.24%， 创业板指下跌 0.94%， 科创综指下跌 0.18%。从盘面上来看，石化、发电设备、生物医药、海运和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半导体硅片、半导体设备、 GPU 先进封装方向领涨。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报的情况。2026年半年报预告集中披露期已经到来，多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会实现一倍乃至多倍的增长，涉及到了化工、航运、光通信等多个细分赛道，产业复苏信号集中显现。来了解一下，
11: 东方盛虹、招商轮船、天山铝业、奥莱德等日前都披露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比如化工龙头东方盛虹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至50亿元，同比增长 987.39% 至 1194.51%。 航运龙头招商轮船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到73亿元，同比增加 214到248%。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12: 行业来看的话，石化化工主要是因为产能出清，油价支撑产品涨价，出口与新能源需求带动了产销两旺，而航运是在全球货运能源运输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运力紧张也推高了运费。有色板块是受益于基建、新能源消费、龙头一体化降本实现了量价齐升的格局，而像光通信更多是依托 AI 算力的不断增长，数字基建拉动了光纤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光通信板块的不断增长。
11: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相关行业业绩强劲增长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
13: 业绩大幅增长显现宏观经济预期在不断修复强化，多行业的龙头盈利翻倍也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市场的资金风格也对价值主线更加关注，像具备兑现盈利的周期、科技等一些龙头行业个股集聚。从 化工、航运等批量预起赛道中，投资者也是在不断上调对全年盈利的预测。

0: 破了对中报业绩承压的担忧，同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会起强化作用。
1: 投资者如何根据半年业绩预告择优选股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资源禀赋好和技术壁垒高的板块。
2: 建议大家在重点关注，比如说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还有未来有一些补库预期这些逻辑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国家自主可控的，像钨啊、稀土啊、钼、价锗等的一些高端小金属。另外，对技术壁垒高的一些光通信板块，虽然说涨幅比较大，但是由于未来的成长潜力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矛盾依然存在，如果是出现快速回落的话，也可以逢低关注。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43，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7月7号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未来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展。一年多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在港开展资产配置与投资交易，后续将继续提高在港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7号，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即将在近期修订出台。据了解，自2024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强化制度建设、审查纠制和刚性约束，各地区各部门也纷纷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制度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
4: 证监会昨天发布公告，7月2号，安某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破坏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证监会决定对安某立案调查。下一步，证监会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严肃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3: 2026年上半年 ,A 股并购重组保持高活跃度。数据显示，以首次披露日期为口径，全市场共有近2000家上市公司披露并购重组实质性进展，涉及交易总价值逾万亿元。从行业分布看，电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稳居并购交易前列，超七成并购标的集中于新质生产力领域，硬科技赛道成为主战场，产业整合主线清晰。
4: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向来都被当作是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方式之一，备受机构和投资者关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近7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回购，累计回购金额约650亿元。无论是千亿市值的行业龙头，还是细分领域的中小市值企业，都纷纷加入回购行列，用真金白银来传递市场信心。到了7月1日，陆续又有多家公司密集披露回购计划。回购行为已经从单一的市值管理工具升级为 A 股市场稳健运行的重要压舱石。
3: 近期多重积极因素共振，港股市场迎来久违的反弹。数据显示，恒生科技指数上周累计上涨5.72%，创下年内最大单周涨幅。本周前两个交易日，港股延续反弹态势。截至7月7号收盘，恒生科技指数年内跌幅已收窄至18.29%。
4: 近日，藏歌矿业、雅化集团、联宏新科等多家锂电池相关上市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数实现净利润同比翻倍式增长。藏歌矿业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35.5亿元至37.5亿元，同比增长97.20%至108.31%。报告期内，碳酸锂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助推碳酸锂板块经营业绩显著增长。
3: 近年来，受我国西北地区天然碱产能集中投放、下游光伏玻璃产业快速发展等因素推动，国内纯碱行业产销流通格局得到重塑。为进一步匹配纯碱产业产销新格局，7月6号，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两项优化措施，新增重庆、成都为纯碱交割区域，同步调整安徽地区生铁水标准。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7点档财经早点的全部内容。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对
9: 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8: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千里投雁三涧西暖》。高淑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三涧西村原党委书记，1965年生人，1987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等称号。
4: 高淑珍这位质朴的60后，出生在章丘东太平村。从小他目睹母亲通过针灸的技术无偿帮助乡亲解除病痛，让他对自己生活的乡村充满了感情。学生时代，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等红色经典故事更是在少女高淑珍心中种下了一颗既要强又乐于助人的英雄主义的种子。
11: 那种感应，那种影子越来越强烈。哎呀，我啥时候能入党啊？俺家你啥时候能出个共产党员啊？
4: 高中毕业后，高淑珍因体育特长被招进村办学校王白中学当体育老师。尽管只是一名村中学老师，他却兢兢业业给农村孩子上体育课。原章丘明水镇王白中学教导主任李家泰：
12: 冬天天不凉，俺就领着学生围着操场跑，那操场很小，就上路上跑。下午放了学，别的老师都走了，俺领着那运动员在这训练。很吃苦啊。
4: 在高淑珍任教期间，王白中学这所镇上规模最小的一个村办学校，却总能在镇运动会获得2名的好成绩，处处争先，不甘落后的工作作风也被李家泰和校领导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李家泰鼓励他向党靠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高淑珍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不但教体育、教生物，课余时间还带着学生给学校的旱厕打扫卫生、清扫操场，表现非常突出。据李家泰回忆，当时镇上有4-5所村办小学，在对高淑珍入党投票的时候，这些学校的党员也都给高淑珍投了赞成票。
12: 交代他些工作很放心，从来没说是提出咋困难，从来没讲过条件。哎，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4: 1993年，高淑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 我永远相信组织上不可以拦下来，他会精心地培养你，鼓励你。
4: 1995年底，正在中学任教的高淑珍经镇党委任命，担任东太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一般人看来，高淑珍这是自讨苦吃，干什么不好，偏要趟村里这滩浑水。全村上下也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但高淑珍说，看到乡亲们过得不好，他会难过，他要带领大家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11: 小村大庄都一样，水路电医学住这是刚需的。
4: 乡村振兴要从解决村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做起。高淑珍带领村民干纺织、建烧窑、抓养殖，改变了东太平村的落后面貌。高淑珍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能人。正当高淑珍要带着东太平村继续发展的时候，更艰巨的任务又下来了。
13: 2004年，

0: 欧淑珍被任命为三涧西村党支部书记。别看如今的三涧西村到处绿树成荫，村路笔直，高楼林立，还配套文化广场、滑雪场、产业园区、数字化服务中心，但20多年前，三涧西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干部5年没发工资，村集体负债80万元，6年换了6个支部书记，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高淑珍：
1: 我也相信，只要是党员，有强大的党组织，不会就基层垮的，也不会就老百姓住不上楼，或者说过不上好日子。
0: 带着坚定的信念，高淑珍在三涧西村一干就是20年。他带领村两委成员从落实三会一刻抓党建，村干部的手机就是村民24小时值班热线。他成立120多人的党员为民服务队，村干部都是服务村民的代办员，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用奉献赢得村民认可。村民徐少霞：
2: 我们书记啊，他就一心为公，没不没黑的干，修路止水那时候10点下1点2点不回家去睡觉，他不是家去我老婆婆，他得去叫门，不影响他们，跟着我上俺家去。
0: 村民们都记得，2009年三涧西村爆发美国白鹅虫灾，为了保住村民的庄稼和村里的树木，高淑珍穿上迷彩服，扛着油桶，每天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灭白鹅。无论是钻树林子还是打虫药，他都冲在前面。这样的举动也深深感染了村里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三涧西村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叶桂芬与王丽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叶桂芬：
3: 就是我就觉得有一种信念的支撑，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克服各种困难，想出各种办法，得把这个事干成。
0: 王丽丽：
4: 当时我想着，一个书记怎么着也是个村干部，是个领导，都亲自带着这些人干。当时我们本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畏难情绪，但是我们也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感觉心情可愉悦了，可高兴了，觉得我们就是被那种精神感动了吧。
0: 人心齐，泰山移。在高淑珍的带领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三涧西村从往日的问题村一跃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先进示范单位、省级文明村，村里建起农业生态示范园、采摘观光园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等。村集体由负债80万元到年收入260多万元。2022年5月，以三涧西村及高淑珍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三泉西暖》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三涧西村的故事也传遍神州大地。
5: 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
6: 我们的村和谐发展。
0: 2026年4月，三涧西村党委班子改选，60后高淑珍光荣退出，叶桂芬、王丽丽等一批80、90后进入新一任三涧西村党委班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三涧西村新一届党委班子从老党员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接过了村民们的殷切希望，也接过了三涧西明天的发展重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永远的初心与使命，而在两位老党员心目中，又该如何践行这份初心与使命呢？李家泰：
7: 作为一个每一个单位的领导来说，不管是老师也好，百姓也好，谋幸福就是这个单位取得发展，这就是你初心，这就是你使命啊。
0: 高淑珍：
1: 不忘初心，最起码是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一定要回头看我怎么走过来的，牢记使命，就是始终不能动摇这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这种使命可以说陪伴我的一生，永远扛在肩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今天夜里转南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傍晚会转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